0: 获准进入到核心的现场。那么我们也是特别请教了相关的救援专家，像这样烟花爆竹爆炸的现场呢，很有可能是散落的地面有大量这样的硝基化合物，包括硝酸钾、硝酸铵这样的这种易燃易爆的这样的物质，因此呢在爆炸发生后，它们往往会散落溅落在整个现场的各个位置，因此呢现场的这样的危险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还想请大家看一个今天早晨我们刚刚拍摄到的这样的一个航拍的画面，具体通过航拍画面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呢，整个现场这个爆炸的冲击力跟破坏力还是非常的大的，整个厂房的面积很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核心现场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应该这么说，这个爆炸的工厂现场的绝大部分的房屋都已经被这个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所彻底破坏掉了，所以现场基本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瓦砾。那么包括呢现场呢仍然是有这个一些烟点冒着白烟，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场救援的人员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内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搜救的工作。那么据我们在当地了解呢，目前这个伤亡人员的这个具体的数字仍然在统计当中。那么我们在当地也了解到呢，今天晚些时候当地呢会组织召开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来回应社会的关切。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将进一步的来进行跟进报道。好的，主播，我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些。
1: 我们看到呢当地正在科学的组织救援工作，也会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飞京从湖南浏阳给我们带来的报道，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1: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5月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
3: 当地时间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因无人机袭击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在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与战备状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
1: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5月4号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3: 当地时间5月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
1: 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2期工程今天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目前2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
3: 截至到昨晚10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6.7亿元，放映场次超235万场，超过了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创新玩法，让观影成为假日休闲的新主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举行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吴一泽发挥出色，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2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冠军。
3: 在北京时间昨晚举行的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1/16决赛中，由孙颖莎、蒯曼、王曼玉组成的中国队以3-1击败了波兰队，晋级16强。1/8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战

0: 瑞典队。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呢，陕西全省重点监测的55个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1.4万人次，同比增长17.26%。
0: 其中，咸阳袁家村景区、渭南中华郡景区、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西安昆明池七夕公园景区等游客接待量靠前。
2: 记者从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纳入监测的651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97家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等重点旅游区域，共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9.82%，游客总消费达102.6亿元，同比增长9.36%。
0: 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南京博物院无锡惠山古镇景区、徐州蟠桃山景区、苏州园林景区等19家景区瞬时承载量超70%。
2: 昨天，安徽全省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15.8万人次，同比增长19.2%，门票收入超5000万元。其中，5A 级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52.1万人次，同比增长26%。
0: 山岳类和文化类景区游客增长明显，九华山、天柱山、狼牙山昨天接待游客量分别达到了5.2万、4.9万、4.1万人次。古徽州文化旅游区、肥西三河古镇、采石风景区、八里河旅游区、皖南古村落当天的游客接待量均超过4万人次。
2: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前4天，湖北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59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2.15%。
0: 其中，神农架接待游客19.08万人次，同比增长17.1%；武当山接待游客39.57万人次，同比增长12.41%；黄鹤楼接待游客19.18万人，同比增长8.61%。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0: 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

0: 不挡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2: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1: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0: 当地时间四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0: 在5月4号，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当天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

0: 油加剧。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五月四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五点起，我的手机在三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四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四月八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三十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四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四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四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四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四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2: 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接到通知，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当地时间四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
0: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
2: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性。

0: 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1: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的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0: 当地时间四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
2: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援助行动极其危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称，以军近日密集空袭黎南部村庄，甚至出动海军在沿岸活动。五月一号，以色列坦克拦截联黎部队巡逻车队，机枪火力甚至击中联合国营地车辆。联合国对此发出严正抗议。
3: We reiterate once again that our peacekeepers must never be targeted, and their safety and security must be guaranteed at all times by all parties.
2: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停火期限延长，但黎巴嫩南部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针对黎巴嫩的紧急筹款严重资金不足。联合国警告称，若资金不到位，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将无法得到足额援助。
1: 当地时间四号，中国援助黎巴嫩人道主义物资交接仪式在贝鲁特港举行。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哈宁·赛义德

0: 物资已经抵达港口，这批物资一共有70个集装箱，包括用于紧急援助的粮食和帐篷等等。那么就在刚刚，两国的政府代表已经签字确认，物资已经正式移交给黎巴嫩方面。
1: 在当天的物资交接仪式上，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哈宁·赛义德等黎方人员对中方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黎方表示，中方及时的物资援助再次证明了中国是黎巴嫩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似水相约湖南，
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舒淇，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舒淇，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0: 我们稍后再见。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倚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

0: 左右家居四十载，深耕不辍，云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星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四十周年。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15:55，实干创未来。
3: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4: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3: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合欢花有助于解郁安神，生活中该如何使用？久站久坐脚酸胀，中医按摩教您放松双脚。哪些食物要避免和降压药同服？怎样才能帮助肥胖儿童科学减重？关节支撑力不够，上下楼梯膝盖酸软怎么办？今天的科学健身来打卡，带您强壮关节，强心肺。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2: 快点，
3: 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
12: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一点
13: 干嘛？
14: 应该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8: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合欢花。如果您常常被思绪缠绕，心事重重，焦虑烦躁，辗转难眠，或许是时候来认识一朵懂您的花了。合欢花不仅是一种观赏价值很高的植物，更是一味能够走入您内心的药材。它最擅长解郁安神，理气和中，不仅能够安抚情绪，改善睡眠，也能够温和地调理脾胃，被称作会安慰人的草木。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合欢花的世界，看看它如何帮助您安神顺气，养好心绪。
0: 今天的你睡得好吗？心情如何？别小看这些日常问题，若长期被失眠与烦闷困扰却忽视不理，损害的不仅是身心健康，更可能诱发神经衰弱，让病情雪上加霜。该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花类药材，在那份美丽外表下藏着哪些养生智慧？今天让我们一同来认识合欢花。
19: 合欢花呢，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中药材。那么它呢，主要是合欢一个豆科植物啊，合欢这种植物的一个干燥的花序。这个花的颜色呢是非常漂亮的啊，是上半部呢是这个粉色，然后呢逐渐渐变成下半部的白色，外表看起来呢毛茸茸的。所以呢，它也有一些别名，比如说叫绒花啊、马缨花啊。当然，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呢，叫合欢啊，或者叫夜合欢。
0: 合欢。不仅名字很特别，里面还藏着一些古老的美好寓意，在这背后是否也蕴含着独特的养生智慧呢？
20: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叶片是昼开夜合，所以我们老百姓通过这个就想到和爱情有关系，象征着一种爱情的坚贞，产生爱情的时候他的身心是愉悦的。所以说从文化意象上来说，你看到它就想到爱情，想到爱情嘛，爱情都是美好的嘛。

0: 就会刺激人体产生快乐分子，这个内啡肽还有多巴胺。再一个，荷花的花是一种绯红色的花，它的雄蕊很长，所以从花形花色异形的想到，这是爱情的一个象征。
1: 据说合欢花能有效安抚情绪，改善睡眠，是真的吗？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2: 这个合欢花啊，在临床使用很广泛，但是它的这个核心的应用呢，就是一个解郁安神。那我们说什么是郁呢？郁就是指这个气机的瘀滞，人体的气呀，它有这个升降出入这种运动形式。那么当这个气机运行受到阻碍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啊，我们就叫气机瘀滞影响血行啊，血行不畅呢，又会化热等等，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会出现。所以说呢，这个气机瘀滞不仅仅是引起一些情志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最常见的肯定就是像焦虑啊、抑郁呀、烦躁啊、这个失眠、睡不着觉啊、心慌心悸，这些都是我们跟气机瘀滞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症状，我们是可以用合欢花来治疗。那么合欢花呢，它不光有很好的观赏价值，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养生和药用的价值。最早应用呢，其实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有记载，说合欢味甘平，主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神农本草经这段话呢，其实就是说合欢花呢性味是甘平的，那么味甘平的呢，就是说它没有特别难吃的一些气味啊。另外呢，就是说它也不是非常峻猛的啊，非常偏颇的这么一个药物。另外呢，它这个安五脏和心志，其实就是说它可以理这个五脏六腑之气，具有很好的一个理气解郁的作用，而且呢可以宁心安神啊。因此呢，它后面说令人欢乐无忧，其实更加突出了它的一个核心的作用，就是可以调理情志，心情愉悦。
1: 那么合欢花还适合哪一类人群，能缓解哪些不适症状呢？
2: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很多女性的疾病啊，比如说经前期紧张综合征，是吧，来月经前她会烦躁易怒啊，乳房胀痛啊，甚至脸上长痘痘什么，这些症状其实呢也跟气瘀气滞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女性经前期综合症的时候，也会经常用到合欢花。
1: 那么在现代研究中，合欢花中含有哪些有效成分，可以辅助改善睡眠，缓解焦虑情绪呢？
2: 现代研究呢也发现呢，合欢花含有很多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我们说它可以改善这个中枢神经递质的分泌啊，或者是通过调节一些我们应激氧化反应，还有一些炎性的反应等等，综合的来调理我们的这个情志的反应。
0: 现代科学研究，合欢花里面含有挥发油，所以说我们用合欢花去解郁的时候，一个是它的香味儿。比如说你把合欢花放在水杯子里面，用开水冲泡以后，用鼻子去闻这个合欢花的水，它是能闻到淡淡的香味儿。那么这里面的香味就是挥发性成分，它会起到解郁的作用。
1: 说了这么多，有朋友要问了，这合欢花是好，日常生活中到底该怎么用呢？别急，接下来专家就手把手地教您两个养生处方，让合欢花轻松走进您的茶杯枕边。到底是哪两招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茶呢，就是无忧花茶。那我们说气机瘀滞呢，它如果时间久了呢，也容易化热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口干舌燥啊，或者是目赤呀，或者是耳鸣啊，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今天呢，我就把我们临床上比较常用的都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啊，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清热作用的几个药物呢组合在一起。那么合欢花的作用，它是可以解郁安神啊。那么菊花呢，是可以清肝明目啊，还可以这个也有一定的疏肝的作用。那另外两个花呢，就是玫瑰花和茉莉花，这两个花呢都也是入肝经，可以疏肝呀，也可以理气。但是呢，我们说玫瑰花它还有一个活血，那么活血的作用呢，它就可以对我们女性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呢，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对于这个面色的晦暗啊，玫瑰花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这四种花呢，我们可以一起代茶饮啊。另外呢，有些朋友可能喜欢这个像陈皮呀，或者是柠檬的味道啊，我们也可以放一些，可以使这个气味呢

0: 更加的芬芳。
1: 喝完了无忧花茶，你以为合欢花的妙用就结束了吗？接下来这个秘密法宝，只要往头下一垫，就能缓解情绪，安神助眠，它就是合欢花助眠枕。
0: 合欢花呢，除了可以内服入汤药之外，利用它外治这个方法呢，来帮助我们大家睡眠。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合欢花，疏肝解郁，可以宁心安神啊。那么第二个药物呢，这个是非常芬芳的一个药，它呢是叫薰衣草，那么大家也很熟悉。薰衣草呢也有一定的理气解郁安神的作用啊，可以舒缓人的精神。那么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用的治疗失眠的一个中药，它呢叫夜交藤，大家可以听这个名字呢就知道它对于晚上睡不着觉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夜交藤的这个颗粒呢相对来讲比较粗，那我们如果嫌它比较硌的话，可以把它放在家庭里的这个粉碎机里面，再适当的粉碎一下，把这个颗粒呢变小。最后一个，其实这个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呢就是荞麦皮，这个主要是作为填充填色来使用的。
1: 接下来把四种材料混合均匀，一同装入枕芯，一个芳香安神宁心助眠的合欢花助眠枕便制作完成了。当然配方可以按照您的喜好灵活调整，偏爱浓郁花香可适量增加合欢花和薰衣草，若喜欢淡雅清香或追求更高的舒适度，不妨多加一些荞麦皮来调节软硬度。最后还要提醒您，合欢花、玫瑰花有一定的活血作用，且薰衣草的气味有一定通经的作用。孕妇、哺乳期的女性或者月经特别多的人群，在服用合欢花、玫瑰花和外用薰衣草时，要谨慎使用。
2: 推拿悦身心，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足底按摩。走路多了，逛街久了，站的时间长了，咱们的脚啊是又酸又胀，甚至连带着整个小腿都发沉，整个人都提不起精神。那今天我们就来教您几招专属的足底按摩法，既能舒缓疲惫，又能顺应时节调养身心。好，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给双脚来个深度放松吧。
1: 足为人体之根，肾气之源，中医讲百寒起于足下，精气始于涌泉。双足承载全身，连通脏腑气血，养好一双脚那是养一身正气。久站久坐行路奔波，容易导致足部经络瘀滞，气血不畅，酸胀发沉浮肿随之而来。
3: 从我们中医讲呢，咱们足部分布着我们六条的经络，还有很多很多的穴位，然后所以呢，当我们久站，然后或者这个久坐的时候，因为足部一直往下垂嘛，它会影响局部的这些经络气血的运行，就会觉得胀啊、痛啊，甚至有点这种酸的感觉，可能这种会一直往上蔓延到我们的小腿，甚至整条腿的这个感觉。然后从现代医学说呢，其实足部承担着我们整个身体的重量，就不管我们是走路也好，或者是我们久站也好，我们整个身体的这种重量全都压在这个足部啊，所以足部的这个血液的循环，还有这种神经的感受、软组织的这种损伤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而且呢，我们总说我们的脚是对我们身体最远的位置啊，就是离我们心脏最远。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他一旦出现这种神经病变的时候，永远都是脚尖的位置最容易先出现，因为那个位置营养不好啊，它容易出问题啊。所以大家看，我们的血液也好，我们的神经也好，都是脚部这个区域容易有问题。
1: 脚不光怕累，更怕冷，一受寒，这些问题全都加重。
3: 百寒起于足下啊，中医就认为很多这种寒邪，然后或者我们的阳气虚，都是从脚下开始的。所以我们总会跟病人说，你一定要注意脚的这种保暖啊，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人，你更要注意啊。所以很多老年人得病真的是跟足部的一些受寒呐、然后自个儿的不注意的受风啊，会有关系。
1: 可为什么脚底这么容易藏寒呢？答案就在咱们脚底的这个穴位里。
3: 就我们很多老百姓都知道涌泉穴，那是我们肾经的起源的穴位。它为什么叫涌泉呢？因为我们的古人认为吧，这个泉水嘛，它是属阴的，就像我们的井似的啊，所以它是人体肾经还有肾阴的一个起源处。

0: 所以当我们如果不注意脚部的这种保暖，可能您从底下涌出来的就是寒水啊，它就是一些寒气，然后一样会输布到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受到影响。
1: 想要让足部放松，得先让它暖和起来，那第一步就是泡脚。
0: 我们总推荐我们的病人，也是不管是腰疼的、下肢疼的，还有一些这种坐踝不适的，晚上你不用药都可以，就用我们的热水来泡泡脚，它有很好的一个这种放松，还有缓解这种软组织疲劳、改善局部循环的这种作用。泡脚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总说那个水面尽量要没过脚面，但千万不要放浅浅的水，然后就刚泡到我们的这个脚底，这是不够的，一定要往上泡到足踝的位置。然后第二个就是温度，然后温度呢一定让它稍微着热乎一点啊，15到20分钟就可以，然后每天都可以泡泡。
1: 脚暖了，气血通了，接下来上真正的大招。今天教您用推拿按摩手法来给足部做一个深度放松，居家就能自己做，一学就会，轻松上手。第一步，我们要学会分区作战。
0: 就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足部分成不同的部位的话，然后靠前的呢是我们的脚掌的这个区域，靠中间的是我们足弓的区域，靠后是我们足跟的这个区域。其实我们按摩的时候呢，经常会跟我们的这个患者说，我们的脚趾适合什么？适合这种捏法啊，因为它是血循环最不好的地方啊，所以你看糖尿病的病人脚凉，经常是整个靠前的前脚掌特别的凉呀、麻呀，有这种疼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所以呢，我们经常教我们的病人用一个捏法啊，就是从我们的足端开始往近端，然后用这种手指做一个捏法啊，从上到下，就是它让我们的血循环更好，而且这种刺激呢会很舒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足弓的位置，更适合的就是搓啊，就是我们的搓呢有两种，一种是掌根搓，就是把我们的手掌放在我们的这个足弓的位置做一个上下快速的这种搓啊，这个呢很多老百姓都知道，我们来回搓也可以，旋转着搓也可以，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小鱼际跟大鱼际的搓法，小鱼际是很方便的，就是把我们的小鱼际放在我们的脚的位置，然后做一个这种旋转的这种搓，或者前后的这种搓法啊，就是在足弓的位置搓会很舒服，把它搓热，因为我们涌泉就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足跟的这个位置呢，更适合的呢是这种敲啊，因为足跟这个位置相对呢它的皮肤比较厚，我们很多老年人吧，那个位置会有一些这种小的裂纹呀，然后很容易裂啊，所以这个位置吧，如果大家去搓的话呢，你很难把这个热度透进去，我们就会经常教我们的病人用敲的方法，微握拳啊，用我们的这个拳根的位置，然后去敲打我们的这个足跟部啊，不用用太大的劲，轻轻的敲就可以，而且这个力度可以顺着我们的小腿往上传啊，所以它的很舒服，就这种敲打的方法啊。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做足部的按摩的话啊，大家可以把它分开不同的部位去做去啊，对这种足底的这种疲劳啊，甚至于我们全身的这种放松有很好的这种作用。
1: 前掌捏一捏，足弓搓一搓，脚跟敲一敲，三个区域三种手法各有各的妙处，保证按完让您的双脚轻快很多。手法学会了，但还有几个注意事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0: 第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用太尖锐的东西去做这种按摩，因为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大家能买到的足底按摩的东西，因为我有个病人他拿筷子做，他觉得那个筷子又尖啊，然后呢，哎，滑起来还挺舒服，但有几次就把自个儿的脚给划伤了。所以其实我们的手就是一个最好的这种按摩的工具啊，因为我们的足部感觉吧还是不像我们的手啊那么灵敏啊，就是有的人都已经把它伤了，但自个儿不知道，等一走路的时候才发现整个筋膜全都给这个损伤了。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他很怕远端破啊，一旦我们的脚趾破完之后收口会特别的难，老年人也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脚趾远端血循环是不好的，它一旦破溃，这个皮肤破溃了之后再去长再去封口是很困难的，所以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脚给弄破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脚底的皮肤吧还是偏厚啊，所以我们不要指着我搓两下揉两下它就能达到这个效果，时长还是要长一点啊，比如我们想把脚底搓热，你怎么也得搓个几十下啊，才能达到这种热的效果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急于求成。我们很经常跟我们的病人说，你就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啊，然后这只手就搓着自个儿的脚，搓上个半个小时40分钟都没有问题啊，这么着它的那种热度也好，它的按摩的这种效果也好才能达到。
1: 别急，

0: 哎，没完，咱们足部还有几个特别重要的穴位，点对点按一按，养生效果直接拉满。那么第一要穴当属涌泉穴。
1: 很多老的中医大夫然后总会跟病人讲，回家之后一定是摁摁自个的涌泉穴啊，就是摁摁足底，揉揉足底，晚上能睡个好觉啊，因为它不只是放松我们的身体，它还能放松我们的精神。其实涌泉穴很好找，就我们看我们的足底，然后我们两边呢会有一个我们管它叫八字纹，是有两条线，这两条线的顶点就是我们的涌泉穴。或者我们顺着我们的足弓的凹陷往上推，推到这个凹陷的顶点的时候，大家用手可以摁摁，局部会有这种酸胀感，就是我们的涌泉穴。
0: 涌泉穴按完了别急着收脚，咱们足背上还有一个明星穴位，太冲穴。
1: 太冲穴是我们肝经的穴位，它在我们的第一二足趾中间，大家看这儿有一个凹陷，顺着这个凹陷往上找，当你快摸到骨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太冲穴。太冲穴是我们肝经的啊，就我有很多病人来找我看病，他都会说，大夫你给我扎针的时候扎一个太冲穴，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一个疏肝理气的啊。因为好多病人如果我们总觉得这个胁肋不发胀啊，胸闷呀，然后太冲穴的效果会特别的好。还有就像我们的足的内侧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穴，比如我们的公孙穴。公孙穴呢在我们的足内侧，我们管它叫赤白肉际处啊。大家顺着我们的拇指内侧这个高骨往下摸，摸到肉的位置，或者我们看呢，这个位置是白和红交界的区域，这儿呢有一个凹陷，就是我们的公孙穴。公孙穴是特别好的一个理气的穴位，叫理胸中之气啊。我们很多更年期的朋友就是总跟我说，就觉得胸闷憋气啊，就是不管这个跟谁，容易一下那个暴脾气上来，就跟人家吵架，吵完之后自个儿不舒服。后来我就教他，我说你回去之后可以揉揉，然后或者用我们刚才的搓的方法去搓搓我们的公孙穴，它有特别好的这种，梳理胸中之气的作用啊，然后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气给它理开。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是降压药。圈友自由飞翔发来了求助，说家里的老人啊有高血压的问题已经很多年了，那么这些年一直靠吃降压药来控制好血压，但是同时老人也会吃一些像鱼油这样的保健品。哎，最近啊就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说法，说降压药和这样的保健品同时使用可能会影响药效，甚至增加一些副作用的风险。他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平常该如何科学的吃降压药呢？那针对这样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药师，为大家好好的分析，给大家讲解一下。您好，张药师。
3: 啊，您好，主持人。
2: 张药师，您看我们圈友提到这个问题哈，如果我们平常呢在服用降压药，如果同时吃了一些像鱼油这样的保健品，会不会增加降压药服用以后的一些副作用的风险，比如说导致出血，或者是降压降得过低啊？另外对于降压药的药效包括起效时间又有没有什么影响？
3: 基于目前的研究显示，并没有显示这些保健品类跟降压药它们之间会有发生这种药效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对于日常使用的过程中呢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是对于以下人群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擅自的去增加去服用我们说这个鱼油这类的保健品。你比如说，本身就是有这种出血倾向的人群，经常有这种牙龈出血呀，或者是鼻腔出血，另外呢，本身是血友病的患者，那么不建议我们说去使用。另外还有就是正在服用这种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啊，或者是抗凝药氯吡格雷，以及我们一些这种非甾体类的药物，像布洛芬、奈普生，因为本身他们都有增加这种出血的风险。那么我们说同时去使用鱼油，再加上我们这个降压药的这种情况，这种三重的这种作用呢，可能会有一定增加出血的风险。另外，对于我们说一些老年患者，本身这个长期的这种高血压，对于这种血管的这个损伤都比较大，血管脆性。那么这个时候呢，一旦出血呢，会有比较严重的后果。所以就是基于以上人群吧，不建议我们擅自的去联合使用鱼油类的制品。如果就是想在我们日常这个用药过程中呢，去联合使用呢，还是要到医院去进一步的评估，同时呢，也要关注自己

0: 使用的这个鱼油的它这个含量啊、剂量啊等等综合评估之后，然后再去使用。
1: 那张老师，大家也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我们日常中食用的食品或者饮料，也可能会和降压药发生作用？比如说我们降压药一般都是早晨吃，对吧？吃完了以后，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吃了什么东西，会不会影响它的药效呢？有这方面的提醒吗？
0: 首先呢，一类是西柚，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是葡萄柚，因为它们呢，本身还有一种我们活性物质，叫呋喃香豆素，它能够抑制我们体内这个干药酶的活性。大多数降压药物，尤其是这个钙离子通道阻滞剂，比如说硝苯地平啊、安利地平啊这类药物，它主要是经过我们肝脏代谢的。那么葡萄柚的就是摄入呢，会抑制我们降压药在体内的代谢，使我们药物在体内这个血药浓度升高。通俗的讲就是你好像吃了好几倍的这种药量，那么会造成我们说明显的一个低血压的这种发生风险。第二类就是这种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蕉啊、牛油果呀、土豆啊等等这类食物。其实对于我们正常来说，含钾的食物呢，是有益于我们身心健康的。但是对于我们使用我们降压药的人群呢，尤其是使用这个沙坦类以及普利类的这类人群，因为这类药物呢，它有这种排钠保钾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样子呢，就使我们本身这个血钾呢处于一个高水平，同时使用这种钾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呢，在一定程度上啊，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血钾的一个升高，出现我们这种高血钾，引起这种心律失常的这种风险。第三类食物就是我们日常说到的，就是酒精类的饮品，你比如说不管是白酒也好、红酒也好，或者啤酒等等，在我们服用降血压药物的同时呢，去饮酒的话。初期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血压的这个明显的一个降低，甚至出现这种低血压的风险。那么后期呢，会引起这种血压再次升高的这种情况。另外呢，长期饮酒的话也会影响我们肝功能。那么肝功能呢，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可能造成我们说体内血压的一个波动。
1: 那接下来想请您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尤其是对于有高血压的朋友，我们平常使用降压药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该怎么样科学、规律、有效的服用降压药？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固定时间去服用降压类的药物。通常呢，我们说血压呢，一般是在早晨6点到上午10点，或者下午4点到晚上8点。这两个时间段呢，血压相对来说高一些。因此呢，我们通常来说降压药的服用呢是早晨去使用。一般也是推荐就使用这种长效类的控制类的片剂，能够使我们一整天的这个血压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使用降压药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关注自己使用的这个降压药的剂型，是普通的片剂还是缓释剂还是控制剂，注意不要掰开。因为它这个剂型的设计呢，就是为了使我们一整天这个血压都能控制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一旦就是掰开使用的话，会造成我们说血药浓度的一个突然的攀升，引起我们说发生这种低血压的一个风险。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漏服的情况。那么出现漏服呢，一定不要惊慌，要看一下自己这个距我们上次使用药物以及距我们下次使用药物这个间隔时间有多长。比如说我早晨8点服用药物，现在刚9点，距离我日常服用这个时间比较短，对吧？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立即补服一剂。但是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时间都间隔比较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建议补服，而是要等到你第二天然后正常服用。通常我们建议采用1/2的原则，就是观察一下你漏服的这个时间，占两次间隔时间是不是超过它的1/2。如果没有超过1/2呢，就要补服，如果超过1/2就不建议补服。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监测我们的血压，观察我们血压的这种变化的一个规律。这些所有的这些指标呢，都是用于我们调整我们降血压方案的重要的依据。
1: 好的，谢谢您给出的关于高血压管理的一些很好的建议，谢谢您今天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张药师。
0: 好，再见，主持人。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来看看我们的健康热度词是儿童肥胖。圈友朝霞就发来了求助，说啊，我们家的孩子今年9岁了，这个孩子呀，从小就长得胖胖乎乎的，那我们那时候觉着孩子长得胖多可爱呀，健康对吧，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是现在不行了，哎，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说了，这个跑步老是跑最后一名，特别的不高兴。

0: 所以我们也想帮着孩子来减减肥。那具体该怎么减呢？那么儿童肥胖究竟是和哪些因素有关呢？家长朋友们又该如何帮助孩子们科学减重呢？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裴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裴医生。
1: 您好，主持人。
0: 裴医生，我们今天来讨论儿童肥胖这个话题。现在啊，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学校里面，胖胖的孩子确实不在少数。我们知道大人如果过度肥胖的话，会引起一系列的慢性疾病。那么对于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说，如果体重超重甚至达到了肥胖，对于他们的健康有哪些方面的不利影响呢？
1: 那我们说肥胖的话，对孩子的影响其实是在各个系统都会有体现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心血管系统。肥胖的孩子就是肥胖程度越高，那么他发生高血压、高血脂的严重程度也是更高的。而且啊，肥胖的话是会延续到成年的。然后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如果肥胖，那么这种动脉粥样硬化的雏形就已经在开始建立。如果肥胖不加以控制，延续到成年，那么成年人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所以如果要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话，那么要从小就开始控制。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呼吸系统的影响。首先呢，就是哮喘。我们很多家长会发现，就是胖胖的小朋友呀，他是很容易喘的，并且的话就是越胖，那么喘的严重程度越高。再然后第二种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的小朋友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尤其是肥胖的小朋友，然后的话晚上可能会有呼吸暂停的情况，那么严重的话这个是危及生命的。然后是我们内分泌系统，肥胖的小朋友的话容易发生二型糖尿病。我们不要觉得糖尿病只是成年人的专有的一个疾病，在儿童期二型糖尿病的小朋友也是比比皆是，尤其是肥胖的小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肥胖的小朋友就是脖子会很黑，有的家长觉得我好像是没给他洗干净，但是实际上你不管怎么去搓都搓不掉，这个是因为胰岛素抵抗引起的。长此以往的话，那么血糖就会升高，再然后还会发生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另外的话，我们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生长发育也是很重要的。肥胖的小朋友，尤其是女孩子，是容易发生性早熟的风险的。
2: 给大家带来强壮关节操，让我们一起强壮我们的关节。
0: 没错，说到强壮，咱们运动的目的就是强身健体。可是有些朋友呢，他们的肌肉力量有些变弱了，有些上了岁数的朋友，关节的持久稳定性也差了。所以做一些动作幅度比较大、强度比较高的运动的时候，他们会担心自己完不成。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通过这样的练习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信心？
2: 是的，其实我们运动的时候不仅仅涉及我们的肌肉骨骼，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个练习，大家也发现了我们的关节在不断的强壮，肌肉在不断的有劲儿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通过一定的练习让我们的骨骼变得更加强壮，让我们的钙能够更好的沉积在骨骼当中啊，避免我们骨质疏松啊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需要一定的练习来提高我们的心肺耐力水平，让我们走路不喘，走路更有劲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组动作，第一个动作叫做跃动关节啊，听着名字就非常好听，做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好，我们首先啊，先要学习一下下肢的动作啊。我们下肢动作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跳开、合并、再跳，是吧？我们就叫开合跳。
0: 开合跳
2: 啊，当我们双腿打开的时候啊，我们的手部的动作就是一个手水平打开啊，成九十度啊，另一只手啊，我们的左手也一样啊，我们成九十度打开啊，然后把手和胸啊，胸椎也要打开，把自己的这个动作做得标准。然后当我们腿合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换一侧
0: 啊、哦，反过来
2: 啊，反过来啊。但是我们的这个两侧的这个动作幅度还是要保持一致。然后当我们再打开的时候，我们动作又变了啊，我们双手上举，头向上看，胸椎也打开，往天上指。好，然后我们再回复。哎，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动作，然后我们再重复一遍，好不好？
0: 好，
2: 好，预备起，一、二、三，好，你再来一次，五、六、七、八，怎么样？啊，我们重复几次，会不会感觉有点喘？
0: 对，跳得比较高，劲儿比较大。心肺功能就会得到一个锻炼。
3: 冯老师，我感觉这个动作好像还是强度挺高的，

0: 几下，我心里就上来了。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需要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运动的这种强度，让我们的心率啊能够跳得高一点，让我们的心脏和血管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这样对于我们预防各类的慢性疾病，让我们的心肺耐力水平更好，都有很好的这个作用。
2: 没错，
1: 当然了啊，如果大家觉得跳一段时间就会感觉这个非常的不舒服啊，那我们可以把强度降低一点，是吧？比如我们跳的别跳那么高，
2: 跳低一点
1: 吧，我们跳低点，我们挪一挪就好了，或者我们把速率放得慢一点，这样都可以控制一下我们的运动强度，根据我们自己身体的状态来选择我们锻炼的这个频率，选择我们的锻炼的这个强度的这种高低，
2: 没错，
1: 这样达到我们锻炼的效果。
2: 所以说冯老师您教的这一组动作其实不光强壮咱们的关节，同时也是强健咱的心肺呢。
3: 刚才跃动关节的动作通过开合跳配合手臂的交替摆动，不仅活动了肩膝等多个关节，还能让心率提上来，有效锻炼心肺耐力。专家也提醒，如果感觉强度偏大，可以降低跳跃的高度或放慢节奏，我们量力而行。当然，强壮关节不光要练，还要懂得养。接下来这组偏静态的整理动作能帮我们放松关节周围的肌肉，提升关节的稳定性和柔韧性，动静结合，关节才能越来越强壮。
1: 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整套动作的一个整理环节了，我们叫整理放松。好，这个动作相对来讲，在一个高强度的动作结束以后，让我们能够缓和一下自己的心率啊，让自己慢慢的进入一个整理恢复的这个阶段。首先还是双腿打开，比肩略宽一点，然后同时两臂侧平举，然后我们以两只脚的脚尖为轴向左侧转体。好，转过来以后，我们再把我们的双手啊转过来的同时，啊，我们双腿屈膝下蹲的同时啊，手要往上，同时我们的头要向上看，保持好我们身体的稳定，啊，然后再慢慢的放下来，然后回到原位，然后我们再做另一侧，好，迈步，侧平举，转体，下蹲，上抬，好，回复，起立，好，回位。我们通过这样的动作让大家慢慢的从心率较快的动作当中舒缓下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把我们的动作慢慢的舒缓到原位，结束我们整套操的练习。
0: 我感觉做完这个动作之后身体好像被拉伸了，很舒服。
1: 是的，我们这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是有这个向上的延展，然后向下的这个舒展啊，让我们整个的心情能够平复，运动的这个状态能够慢慢的稳定下来。
3: 这组动作要慢，配合呼吸，让心率从高强度状态平缓降下来。向上要有延展，向下要沉稳，既能拉伸关节周围的肌肉，又能平复情绪，缓解疲劳。如果某侧关节不太舒服，可以减小转体的幅度或下蹲的深度，循序渐进，慢慢来。
2: 好，那刚才这两组动作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冯强老师再带着我们把它们连贯起来，咱们做一遍。
1: 好的，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下一个动作整理放松，好，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2: 好，再次谢谢冯强老师教学哈，还是那句话，大家循序渐进，勤加练习，希望能够对您的关节保养能够起到积极作用，让我们更加的关节灵动，健康长寿。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千，
3: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叫邀您收看精彩节目。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从新能源汽车强劲的电机，到工业机器人灵巧的关节，从战斗机凌厉的引擎，到卫星精密的导航系统，这关乎国防安全与产业命脉的核心技术，都离不开一种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稀土。资源安全，国之大者。在中国西南的密林深处，中国地质工作者正追踪着稀土的蛛丝马迹，探寻那深埋地下的宝藏。
1: 这小心点啊，这地方有青苔，这地方你看这青苔特别滑，
2: 慢点啊。哎呦，这个地方陡啊，这个地方现在得小心。
0: 王学球，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正带领着他的年轻团队深入这片被誉为地球化学迷宫的密林。
1: 树根小心点，别绊到。
0: 他们要寻找的是一种看不见的宝藏，稀土。中国西南，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撞上连绵的山脉，孕育出这片潮湿多雾的雨林。这里是生命的乐园，却是找矿的天堑。
3: 我们听见这个水声了，说我们离我们那个点可能应该是不远了。
0: 两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发现小队终于抵达目标河谷，但稀土的踪迹真的会藏在这里吗？
2: 那个点是在这吗？来看一下。
4: 咱们就是部署在这儿，
2: 对，
4: 就是部署在这条河上。
1: 这都没问题吗？这地方也可以采。
2: 嗯，这个不错，
1: 对吧？这些地方，你的脚底下那块都可以。咱们现在就开始采呗，筛子拿来。
0: 稀土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任何物理显示，是地质勘察中狡猾的目标。当山岩被风雨侵蚀，隐身的稀土元素便随水流而下，最终沉睡于河床泥沙之中。这些看似普通的泥沙，是破译大地秘密的密码。采集它们，就有可能找到稀土的踪迹。
1: 可以了吧？咱们把这个点完了，就到下一个点，到那河的对岸。为了代表性一下，河对岸那边还有一个点，就得过河了，咱们这边了，好吧？
0: 日复一日，穿山越林，队员们在此苦苦寻觅，只因找到稀土至关重要。
5: 稀土的家族呢，总共是有17个化学元素，又分成3个组：轻稀土、中稀土、重稀土，它同时具有就是磁性、电性和光性，所以就它的用途就特别的广泛。
0: 肥料中的蓝柿可以促进农作物生长，提高产量和抗病性，而没有铝、钋，电动汽车、大型风电设施都将停摆。缺少了山和低，战斗机、巡航导弹将无法抵御高温，精准操控。
6: 轻稀土全球是不缺的，我们现在缺的是中重稀土，因为它只是轻稀土的1/10到1%。尖端的一些技术，它对中重稀土的需求更大，所以这在大国博弈，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
0: 稀土只需一点点就能改变一切，而对它的探寻已不仅是科学探索，它的储量与应用更关乎一个国家在未来文明版图中的地位与

0: 你小心苔藓啊，苔藓容易滑倒啊。
1: 慢一点啊，两只手杵稳了，那边水急。
2: 在我们这个工作环境的话，经常要穿越密林，这个穿越河流，那水系的话一般都在沟里面，所以必须的人，你说是翻过这个山岸，下到这个沟里面采样，才能采到我们的样品。
3: 中种稀土，稀土元素成离子状态，肉眼就见不到了。对，只有像我们这搞地球化学的人，把样品采到分析，才能够知道到底有还是没有。
4: 为了找寻看不见的稀土，队员们趟过了一条条河，采集过一袋袋样品，成为了这片山林里最熟悉的客人。
5: 这一方地量非常大，
1: 那冲上去啊，真救不了你。我跟你说，
5: 下面不
1: 深，冲到那边就深了。我跟你说，
6: 大的活都给你冲走了，
1: 差不多了。这个点差不多了，
0: 这个现在就是咱们所在的位置，就这一带，这一带是咱们的核心区嘛。
4: 这是一张覆盖全国的稀土藏宝图，是王学久团队近20年心血的结晶。
3: 在2008年，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全国的地球化学的基准网，把全国打成网格，我在每个网格里头要采集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做出来以后，我们在全国就发现了稀土的富集区总共有16处，后来呢就发现在云南这地方呢有一个稀土的超长富集区，所以我们叫按图索骥。
4: 近6年，踏足近930万平方公里，采集近19000件样品，王学久团队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张具有16个稀土元素的全国性地球化学图，给中国大地做了一次稀土人口普查，将找矿范围从大海捞针变为鱼塘捞鱼。然而这个鱼塘依然有几十平方公里，而今天采集的样品能否为他们带来新的关键线索？答案在3000公里外的实验室，位于河北廊坊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物化探索测试中心。王学久团队从密林深处采集的大地密码正在此接受最精密的破译。破译工作从一场精心控制的瓦解开始。研磨是为了让样本的力度足够细，混合足够均匀。强酸加高温则是在有利的条件下迫使沉睡的稀土离子苏醒并进入溶液。
7: 样品蒸干以后啊，再拿王水对这个带测元素进行一个复溶，把这个干燥的残渣里边的带测元素进一步溶到溶液中。
4: 这是一个化土为液，从混沌中寻求精确的过程。最终这瓶承载着大地秘密的溶液被送入检测器，一场微观世界的狩猎就此开始。
7: 我们对稀土的减速线可以达到纳克每克的水平，甚至是0.几个纳克的水平，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在全国有14亿人，从14亿人里边找出那某个特征的一个人，在世界上应该属于是领先的地位。
1: 元素选好了吗？
4: 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但中国的技术已能在这微观世界里完成近乎完美的精准定位。
1: 那个，对，有个样品高，确实是高，1、2、3、140左右，应该命里。
4: 结果显示，送检的样本中高价值的中重稀土元素异常丰富，水系之下的沉积物中确实沉睡着珍贵的稀土宝藏。然而知道它有和知道它在哪儿是两回事儿。接下来的挑战是锁定矿体的具体位置，从这片广袤的鱼塘中精准地捞出那条最大的鱼。发现小队必须再次出发。根据藏宝图的指引，小队向新的目

0: 车轮之外便是深渊。
1: 这条山脉是板块碰撞的产物，地形切割剧烈，危机四伏之处，或许就藏着宝藏的密码。
2: 粒子细分的系统化，你不可能通过地表去肉眼去辨别的。那么判断异常区以后呢？那我们就要实施进行钻探了。
3: 下面放个什么地方？容易好看，对，不会判，你抓不住。
1: 他们选用的是赣南钻，一种经济环保的方式，向大地深处问寻。对初步的这种普查，必须用这种快速的这种手动的钻探。基建钻一个成本很高，像咱你要修路要破坏人家的地表的环境啊。这回的话，这手动钻探的相对成本比较低，有个3平方米这么大一个地方。
0: 对离子细分性稀土矿，目前来讲，我们认为是一种就是最有效的、最经济的一种绿色勘察的手段。这根细长的钻杆如同大地的吸管，通过析出不同深度的土壤来绘制一幅矿脉心电图，从而掌握这一网格区域内稀土的含量和分布情况。

0: 钻杆深入地表20米，触碰到无法钻取的岩石层，宣告此次钻探完成，将由浅至深的土壤样本依次排列，一道由褐至灰的大地彩虹就此形成。
1: 周龙，你把那个漏斗滤纸拿过来，咱们开始做底定分析。
0: 钻探完成，但稀土是否存在，依然是个谜题。而科学家们有一个妙招，能让稀土露出真身。
2: 快速滴定分析的话，就是初步的加了试剂以后，稀土离子就被它溶解下来了，再加入草酸试剂，就变成草酸稀土，变混浊了，形成奶油状的或者是雪花状的。
0: 化学试剂如同显影液，乳白色的出现似乎揭示了稀土的浓度密码，希望在每一个瓶中闪烁。然而，希望有时只是失望的序曲。实验室的精密检测给出了无情的答案，他们钻探的区域没有拿到品位的稀土矿。
2: 一般来讲，我们在一个地区是确定，因为只有这个稀土才能形成这种的这个结晶体。但是另外一个地区，你万一它有钙离子，你变成草酸钙，那也是混浊了，那就不确定了。
0: 不辞辛苦，换来的却是空欢喜。这片苍茫群山，真的还会有稀土吗？团队士气跌落谷底。
3: 它居然没有矿，甚至是野外快速分析做出来了，显示有矿，实验室的结果都没有矿，那我们还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底片来打吗？
4: 一看这地方不行，丧失信心的，压力也很大的。
0: 在团队最迷茫的时刻，王学球决定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2: 这个泡面呢，就是咱们整个地区的，就是离子吸附型的这种中东稀土矿的第一个点位。咱们当时连续一米啊采了6个样，最后呢就是到了最底部，就最下面的一个点，达到工业品位的。这样是咱们才决定下决心在这一片呢开展了工作。
0: 当年王学球也曾经历过更深的怀疑。
4: 前人所有的预测，他们都不认为这个地方有潜力有希望的。如果别人认为这个有潜力有希望，他们早来了。
2: 从这个成矿理论的角度，就这个地方呢不具有形成这种离子吸附性稀土矿的条件。那这个地方的话，这么好的异常，为什么它就没有矿这个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一直在我脑海中一直在扔掉的问题。那你这种情况下，你要下决心，压力很大，花了这么多钱，你要向国家有交代。没打到矿，我干了一辈子的话，相当于我的名声都进去了。
0: 但最终王学球还是下定决心坚持找矿。
2: 搞科学的肯定都必须有个执着的精神，也不能受完全受那些理论的束缚。完全受到那些理论的束缚的话，那你没法开辟新区了。所以这个是我下决心一定必须把它找到。
1: 这种颜色的五颜六色的这种的，就是容易含有稀土矿物。
0: 回望来时路，是为了重拾出发的勇气。前辈的执着与成功，如同一盏灯，重新点亮了大家心中的信念。
2: 所以它叫全红瓦层，那么稀土就含在这种全红瓦层，你捏它都是碎的，都是粘土。咱们现在集中的现在目前是打的这一片，这一片咱们反正就放弃了，这些片就是查证都砂岩什么东西，就
5: 对，
2: 那就不管它了。那些东西
5: 就是我们打，现在这边上还没有系统的打，所以我们还要往两边扩一扩，
2: 说不定再
0: 原有区域不见矿。发现小队决定探索新的异常区域，
2: 要保证的话能开三组。咱们今天这个主要的任务呢，去找一下这个自然的风化泡面。这种自然的风化泡面呢，是代表了这个稀土的话，这个富集的不同的层位。

0: 找到了以后呢，咱们就要按照这个风化剖面的话系统采一些样。
1: 一大早发现小队就出发了，沿着陡峭的悬崖行进。他们今天的目标是找寻一处合适的山壁。
2: 这边也好点了啊。
3: 对啊，你看这些山包肯定都没问题，他们种植这个橡胶的这种小山包，
2: 这个方面还比较好。
3: 这个方面也比较好，这个方面。
2: 咱们这个方面试试，踩一踩。
3: 在这个方面试试。
2: 行。
0: 就这样式的，这样式是结实的吧？一个回环。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搜索，发现小队终于找到了目标。这是一处自然风化形成的山体剖面。
4: 这腰上紧不紧？这个没问题，可以。
1: 而队员们即将在这个剖面上采集样本。
0: 为什么要采剖面呢？因为稀土的话到底是在哪个层位里头你还不知道，那最好的办法是利用自然切割的剖面。
5: 好，这边拉着吧，这边已经使上劲了。
6: 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我准备下去了啊。
7: 下吧。
6: 好，这么走呢？
0: 头两米你是人是悬空的，我跟你讲啊。
6: 下来了啊。
7: 好。

0: 行不行？可以。如果将大山比作一块蛋糕，那么自然风化剖面就像是被竖着切开的蛋糕截面。队员们垂直踩下的样本，就像是获得了竖着切下蛋糕的每一层夹心。
1: 通过分析每层夹心中稀土的甜度，就能快速锁定稀土宝藏的深度和丰富程度，从而判断这里是不是有价值的稀土矿。老师，
2: 准备这样没啊？好的。
1: 好，收到了。
2: 怎么下了啊？
1: 下，这次多下一点。哎，
2: 你再往下，到黑颜色这个。但
0: 对发现小队的成员们来说，剖面采集却从不像切蛋糕一样甜蜜。每次采样都是一场走钢丝的惊险挑战。
2: 十几米高啊，树上面都是悬空的，确实我也腿都发抖。
1: 他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话，他人掉下来就麻烦了。
2: 基本上是趴在那上面，慢慢的往下滑下来的。
1: 但是没有时间给你害怕的，
2: 样品下来了啊！

0: 好，写下来。啊，完成任务。
1: 哎呀，多多不容易啊！
2: 这么干净吗？
3: 哎呀，刚才折辣的，吃什么口味吃什么。嗯。哎
4: 呀，紧张的工作告一段落，队员们终于有空坐下来吃点东西了。
3: 嗯，香的很。
1: 嗯，反正是今天的。
5: 闺女，这是男。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5: 啊，快了，干完活就回去。这是男的，有没有好好吃饭呢？
4: 周健是发现小队里最熟悉这片山林的人。自从2014年来到这里寻找稀土，他便与山川作伴，与林木为伍。曾经一年在野外工作近11个月，这一坚持就是10几年。
7: 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这是常态。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这也没有办法呀。为国找矿，所以必须得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得有。
4: 傍晚发现小

0: 队回到营地，但剖面采样的结果萦绕在每一位成员的脑海中。尽管快速滴定的检验结果很好，但并不能保证判断准确。
1: 快速分析的效果就已经相当好了，可是经历的之前的是我们认为快速分析非稀土的这种离子的干扰它并不能完全排除。
2: 好，
0: 想要确定这里有稀土矿，还需要更为精密的专业仪器进行复检。但眼下除了将样品送至3000公里外的实验室化验，还有什么妙招呢？这台书包大小的机器正是发现小队进行样品复检的秘密武器。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X 射线荧光光谱仪。这是专门针对稀土元素研发制造的快速测试仪器，只需要5分钟，这台仪器就能相对精准地测算出样本中各个稀土元素的含量。队员李龙雪紧张地等待着仪器的最终宣判，一旦复检结果不好，可能今年夏天的努力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幸快速检测仪器传来了好消息，根据复检的情况可以确定这片区域就是他们心心念念的稀土矿区。
3: 那今天的工作主要是到工区开展普查的钻探的工作。那么出发之前呢，我们要检查我们采样的工具是否带的齐全，我们发的急救包也要带上。好，出发。
0: 短暂的休整后，发现小队再次向山的深处挺进。复检的好消息证实了稀土矿的存在，但仅仅知道稀土在哪里是远远不够的，唯有测算出它的深度、元素含量和比例，估算出资源量，这份宝藏才能真正为国之发展所用。
4: 咱们这个孔的话就安排在这儿打。
0: 他们采用了一种近乎愚公移山的方式，网格化勘探，将整个矿区划分成数百个网格，在每个格子里打钻取样，用最原始的努力换取最精确的数据。
4: 我们基本上要每个平方公里要打30个钻，它整个把矿体的形状都能给求出来，就知道它在多深呢、啊？它的形状是什么样的？这样我怎么进行施工、进行开采？
5: 这两个应该是差不多，
4: 也能达到，肯定是达到0.5%以上的。
5: 嗯，
4: 完了回去以后，咱们用室内的这些快速分析仪再测一遍，就比这个更准确一些了。咱们整个这个分布的范围和矿地的厚度都打出来了，这样的总的资源量就求出来了。
0: 每一步脚印都是追索，每一个钻孔都是问询。他们与星辰为伴，与烈士同行。在这片密林深处，这群现代愚公正用汗水与坚持向大地索取着关于未来的密码。雨季将至，野外工作暂告段落。成百上千的样品是他们一整个工作季的收获。 每一袋泥土都

0: 承载着希望，而他们的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25年，王学球团队在中国西南首次发现超长富集的中重稀土矿，这里有望成为我国最大规模的中重稀土矿区域。
1: 很惊喜，很开心，值得被铭记一辈子的成果。
2: 人的这一辈子哈，我觉得还是要干出点事情来，不能够就碌碌无为荒废了。找了这个稀土矿，我这20多年来还算值得。
1: 矿既然已经找到了嘛，我们以更大的信心，更大的激情给国家提交资源量。
0: 野外工作暂歇，但王学球的脚步并未停歇。他匆匆赶回廊坊，此行的目的是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传承。
3: 稀土的话，为什么现在社会如此关注发展这种高科技？
0: 在讲台上，他将多年的见闻与思考倾囊相授。
3: 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的实力，
0: 在他看来，台下的这些年轻面孔正是中国地质事业的未来。
3: 所有人的努力，10年以后都是你们的天下。
0: 稀土虽微末，却力拔千钧，它是驱动时代变革的心脏，是托举大国重器的臂膀，更是勾勒着人类文明进展的点睛之笔。而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处角落，无数地质人正如同王学球和他的队员们一样，在无人知晓处为祖国寻找着下一个宝藏。他们叩问群山，聆听大地的脉动，他们追寻矿脉，守护民族的命脉。每一刻馈赠都在奠基国运，每一次发现都在续写传奇。握紧这份来自地球深处的馈赠，中国在大国崛起的征途上必将破浪远航。

0: 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可能啦，是开始能二了个，休息能，又不能不干二了个，得不干，可是。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

0: 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爆炸事故造成21人遇难，6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0: 目前现场救援仍在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飞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这起爆炸事故的核心现场，距离最近的那个核心的爆炸点呢，应该是靠得非常近了，只有300-400米左右的距离。那么首先还是来带大家先看一下这场爆炸对周边环境的一个影响，请我们的摄影师呢将镜头往前推。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建筑物，它是一个2层建筑，它上面的这个房顶的这个瓦片其实已经有很多大面积的已经剥落了，已经被当时爆炸发生的这种强大的冲击波已经掀翻。那么同时我再请大家看一下我旁边的这个院子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这个院子的这个院门并没有直对着爆炸所来到的这个方向，而是一个侧对着的一个方向。那么同时呢，这个院墙呢，仍有一个高高的院墙来挡住了这个爆炸的冲击波来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看到整个这个院中的这个2层建筑，它的一楼的这些大的窗户的铝合。

0: 合金窗户都已经被破坏掉了。我们看这个窗户已经被彻底的推到了屋内，包括那边应该说整个这一排的这个门窗都无一幸免。那么现场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为止呢，一直是一个紧张的忙碌的救援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现场有多台的这样的一个救护车停在这里，严阵以待。我们了解到呢，他们是来自这个浏阳跟长沙驰援到这里的这个救护车。那么目前为止呢，在这个核心的管控区呢，一共是有22台这样的救护车呢，来等待着下一步的工作。那么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呢，当地也是发布了一个现场爆炸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刚才主播也提到了，是已经造成了有21人死亡，61人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同时呢，救援仍然在继续。我们过来看一下整个现场呢，湖南省是采取了省市县三级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力量的调度跟安排，一共是有480多名的救援人员在现场不断的忙碌着。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应急管理部也是专门派出了工作组，也是调配了专门的专业的这样的危爆品的救援队伍来到现场来进行支援。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两级区域的一个管控这样的一个措施。我们看到前方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警戒带，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应该是一个半径在1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救援区。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场呢这一溜停着大量的这样的消防车整整停满了一排，延绵过去大概有100-200米，这是我们的这个停靠的消防的救援力量。那么这一部分呢，是一个一共有3公里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管控区。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主要是跟这一次烟花爆竹的个爆炸事故的一个特性有关系。据我们了解呢，包括上午今天发布的这个最新的情况，里头这个爆竹厂呢还有2个黑火药库存在，因此呢有相当大的危险。因此呢这个1公里跟3公里这样一个范围的这个群众呢都已经被撤离出去了，只允许专业的这个人员在内部进行作业。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当地的群众中呢了解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烟花爆竹厂应该是当地的一个老牌的一个企业，据说已经成立了有25-26年了。那么这个爆竹厂里头大部分的员工呢，有很多都是来自当地的这个群众，据他们说呢，这个最多的时候应该是有200多人同时能够在里面工作。这是我们在现场刚刚聊到的最新的情况。那么目前呢，我现场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些，如果有更新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及时为观众带来。主播
1: 好，感谢飞晶从现场发回的最新报道。
2: 目前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入当地医院进行紧急救治，
1: 伤员救治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浏阳市人民医院带来的报道。
3: 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你好，5号病房里面3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另外我们了解到，像这个事发的厂区现在还有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的风险，那也是这一次救援的一个难点。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划定了1公里的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的管控区，及时的将危险的区域的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2次事故，救援队员也在附近进行了一些隔离带呀、防火带呀等等进行设置。那现场的这个救援排查等工作还在进行当中。以上的数据来自于这个第一轮的排查，现在第二轮的排查也在进行，我们也会在现场进一步的关注后续的情况，随时发来新闻直播的报道。
1: 现场救援人员救治持续进行，相关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稍后播出的是五一特别节目。

0: 欢迎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大批重大工程攻坚克难，夯基垒台。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
1: 这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
2: 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此次完成气升顶的海南液化天然气三号储罐容积22万立方米，罐顶总重821吨，升顶高度约43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作业依托封闭空间压力差原理，采用多台风机协同联合作业方式，将拱顶平稳提升至指定位置。
3: 项目深度运用数字化管控手段，实时监控拱顶上升轨迹，实现储罐拱顶与抗压环对接偏差保持在2毫米之内。此次顶升的成功，不仅为后续储罐建设开启了加速通道，也为海南自贸港未来打造东盟区域 LNG 资源供应中心及亚太仓储转运枢纽奠定了基础。
2: 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2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3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峰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峰和安全保供能力。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
1: 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我国油气全国一张网。
2: 在吉林长春，随着最后一道焊口检测合格，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实现了哈沈县长吉县与虎林长春管道的互联互通。
4: 目前虎林至长春管道沿线9座站场已完成主要建设，项目综合进度超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2: 今年开工建设的苏皖豫赣线、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山东管网北赣线三个项目全面铺开，目前部分机组已率先完成白口磨合作业，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与此同时，十五五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也在加速推进，隧道穿越与线路焊接同步建设，全年计划焊接1000公里。
5: 川气东送二线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四川盆地天然气东输通道，补强长江经济带供气，连通内陆气田和沿海 LNG 接收站，完善全国天然气骨干管网，大幅提升保供和调峰能力。
2: 我国最大的煤制天然气生产基地外输管道准东煤制天然气管道干线工程已完成焊接118公里。截至目前，国家管网集团在建国家级重点油气管道项目近40个，总建设里程超9000公里。随着这批重大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我国全国一张网的油气输送体系将更加完善。
0: 五一假期5天，恰逢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展览，今天展览将结束，广交会闭幕。本届广交会于4月15号到5月5号在广州分3期举办，展览总面积达到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达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均超往届水平。
1: 截至昨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
0: 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位90后青年，他叫徐朝阳。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城市，而是选择投身农业，在沙漠种苜蓿。
1: 8年时间，他用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开辟

0: 出一片片绿洲，让青春在沙海间绽放出动人的风采。
1: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沙漠里面种出来的这个苜蓿草，绿油油的，非常壮观。这原本全部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2: 记者见到徐朝阳时，他正在向网友们展示自己种的苜蓿。这片绿油油的苜蓿就扎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仿佛一个个绿色的巨型圆圈在茫茫的沙海中格外耀眼。看着眼前长势喜人的苜蓿，徐朝阳满心欢喜。然而8年前刚大学毕业的他决定返乡投身农业时，几乎没人看好。
3: 辛辛苦苦把你上大学供出来了之后，你去搞农业，农业不好搞。不要说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刚毕业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你叫他去种地，他都不会种这个地。
2: 面对父亲的不解和担忧，徐朝阳没有动摇。从小就敢闯敢拼的他，大学期间攻读了3个专业，课余还做小生意挣学费，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徐朝阳10岁时随父母来到新疆建设兵团第14师，从小在风沙中长大的他亲眼见证了风沙的肆虐，也在心底埋下一颗种子，一定要改变家乡的模样。而这一次他要挑战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年均降水几乎为零，土壤肥力趋近于零。徐朝阳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片被当地人断言种啥都长不活的盐碱地开始的。借助兵团项目资金的支持，他从零起步向这片不毛之地发起挑战。
1: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住在这儿，
4: 当时在这住了有个2年多，这是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有钱的时候呢，找些工人来干活，没钱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干这样的。
2: 徐朝阳带着农民挖通排碱沟，为了改良土地，一遍遍平整土地，引水冲洗盐碱地。终于这片盐碱地在他的努力下变成了眼前这片绿油油的试验田。他还和兵团农垦科学院合作，筛选了60多种耐旱耐盐碱的作物进行试验，耗时1年多才最终锁定了苜蓿作为主打作物。苜蓿是优质饲料，能改良土壤，再加上南疆充足的光照，一年能收获5-6次。徐朝阳决心要种出新疆最好的苜蓿，可在沙漠边缘种苜蓿，每寸沙土都蛰伏着未知的变数。
1: 当时那个苜蓿呢，刚长2个小叶子，结果呢，晚上呢刮了一场风，那个风呢就把这个叶子呢给埋上了。埋上之后呢，我想的是可以顶出来，但是呢它是顶不出来的，这给我们损失大概是在50万到60万。
2: 一时的失败并没有吓退徐朝阳，沙漠里水分蒸发量大，他就引入微藻技术锁住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遭遇虫害，他就住在地头连夜喷洒农药。经过精心培育，徐朝阳的苜蓿量大之优一下就打开了销路。引入机械化种植技术后，他的苜蓿种植规模也不断扩大。爱折腾的他还拍摄制作短视频，记录在沙漠种绿的日常，收获大量网友点赞，也为他的团队带来了新鲜力量。阿布莱提就是被他的短视频吸引，一毕业就决心跟着徐朝阳种地。
5: 我作为一个和田人，我都知道沙尘暴是什么样的，知道他的不服输的精神，能吃苦耐劳，我觉得他能干事的人。
2: 8年来，从最初的375亩试验田，到如今管理种植20000多亩苜蓿地，徐朝阳在沙漠种下的绿色正一点点向外延伸。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户种起苜蓿，不仅收入大幅增加，沙漠边缘的绿色防护网也越织越牢。未来5年，徐朝阳计划把苜蓿种植规模扩大到20万亩，把这份绿色的希望带给更多人。
1: 梦想呢，让我们一直能够在沙漠里面能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委屈，然后一直走到现在。我们呢也给了很多的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沙漠里能种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带动更多的人去致富。
6: 确实啊，立足自身岗位，矢志拼搏奋斗，徐朝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只要能吃苦肯钻研，沙漠里也能长出希望。在乡村振兴的田野里，青年不仅能够回得去留得下，更能干得好。
0: 在平凡的岗位上打磨技艺，磨砺本领，把看似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看似平凡的工作做出不凡就是优秀。我们再次

0: 时间转眼就来到了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一些探亲旅游的朋友们已经踏上了返程之路。
1: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今天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
0: 那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以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会比较容易出现拥堵缓行的情况。
1: 另外呢，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的时段是截止到今天的24点。这个免费时间指的是车辆驶出高速出口的时间。
0: 如果实在不能赶在这个时间点驶离高速哈，大家也可以在临近免费截止时间之前选择一个最近的出口，提前驶出高速公路，然后再进去。这样呢，还是可以享受一部分免费通行的福利的。
1: 今天全国铁路开始迎来返程大客流，此刻全国铁路运行情况如何？各地的铁路部门又有哪些服务举措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
0: 继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目前在指挥中心了解到，全国铁路运输整体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次。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明天，共8天。那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3万列。当前呢，我们正进入今天上午10点到12点的返程高峰。从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部分车站的实时画面：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广州南站、深圳北站、成都东站等全国各大枢纽车站。眼下是进站、候车、检票客流呢，都逐渐进入了高位状态。中短途城际返乡、旅游返程以及探亲返程3类客流高度叠加。为了应对此次返程大客流，今天全国铁路继续执行高峰运行图，针对热门返程方向以及京沪、京广、成渝、沪昆等核心高铁干线，动态加开旅客列车，优化列车编组，同时呢，开行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加大运力投放。成都局加开成都至西安、重庆至南宁、贵阳至深圳等热门方向列车459列。同时预计加开西安、南宁、广州、昆明等方向夜间动车154列。郑州局充分发挥米字型高铁网优势，及时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南昌局在南昌至上海、九江至广州等长途方向，以及上饶至景德镇、厦门至平潭等短途方向，共加开旅客列车381列。各大车站也同步增开安检检票通道，加派现场引导人员，重点对老人、儿童等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做好保障，保障客流快速通行。沈阳局管内车站全面优化旅客进站换乘流线，强化餐食预订保障能力，并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开辟绿色爱心通道。西延高铁铜川站、富平南站推出了暖心服务，组织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在关键处协助需要帮助的旅客优先安检，便捷进出站。武汉局襄阳东站联合市公交集团推出不间断接站服务，还有在车站配备了足够的便民药箱、针线包和老花镜等物品。在这里提醒有需要的朋友，您家呢只要有年满65周岁、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就可以申请无陪伴专人全程帮扶。同样，无人陪同且单独出行的儿童，也可以申请全程专人照看。您可以打开12306官方平台，找到重点旅客预约，填好老人或儿童的乘车车次、站点信息，提交等待审核。也可以直接拨打12306服务热线，人工客服也会一对一的帮您代办预约。如果距离开车不足6小时，还可以直接在车站现场办理。那么今天呢，是进站客流非常密集的一天，大家一定要比平日提前一点抵达车站，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或换乘。以上就是目前我从国铁集团为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时间交还演播室。
0: 的确啊，人流密集，真的得提早点时间到车站，这样踏实上车，心里也不慌。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在央视。

0: 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告诉我们，您的留言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1: 这位网友说啊，我现在在平潭站，我觉得这个车站真的超美，车站的小姐姐也很贴心，不仅帮我找回了掉在站台的身份证，还告诉我出站可以坐免费高铁接驳专线客车到住宿的酒店。
0: 看来这位网友是为福建平潭站在点赞哈。的确现在客流很多，车站和列车上的人员很密集，不少人啊会因为着急赶车、行李繁杂等等原因吧，容易把随身的物品遗落下来。
1: 没错，那这位网友就提问说了啊，列车上哪些地方容易遗忘物品？在列车上和车站掉落了物品，如何更快地找回呢？对此，我们也请铁路部门结合过往客流高峰的遗失物品情况，梳理出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一起来看。
2: 在火车站内，安检仪传送带是高频物品遗失点，不少旅客过完安检后急于进站。背包、小包或随身物件容易遗落在传送带上。检票口、闸机处，部分旅客刷完身份证后匆匆进站，容易将身份证遗落在闸机上，或是在检票时不慎掉落车票、手机。候车室座椅旁、手机充电区也是遗失高发地。旅客等待检票时专注操作手机，或是听到检票广播后匆忙起身，容易将随身包、水杯以及充电完成后未及时取走的手机、充电宝等遗忘在座位上。再来看看列车上，行李架是最常见的遗失区域，尤其是旅客携带的箱包款式、颜色相近时，容易出现误拿情况。部分旅客下车时仅关注地面行李，容易忽略行李架上的背包、行李箱。列车座椅的缝隙、座椅前方的背兜也容易遗留物品。卫生间内、洗手台、衣帽钩上容易遗失眼镜、化妆品、帽子等。卧铺车厢的枕头下方、铺位的角落等，旅客下车前最好养成回头看一眼的习惯。
3: 如果旅客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如果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模块详细填写信息登记，我们会第一时间查找并反馈结果。
2: 假期返程人流密集，旅客最好养成一查二看三清点的好习惯，就能大幅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如遇物品丢失，请及时通过12306线上渠道、客服电话或现场工作人员求助，铁路部门将全力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
0: 那今天民航也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特别是一些热门旅游城市，机场客流会明显的增多。
1: 陕西西安机场在这个假期客流攀升，假期的最后一天，现在那里情况如何了？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把时间交给你。
4: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西安机场，相信通过镜头呢大家已经能看出这里的繁忙了。其实从今天早上5点钟开始呢，西安机场的旅客就在不断的增多。

0: 达到了3560架次，那么发送旅客达到了51万人次。那么今天呢，西安机场预计起降航班969架次，运送旅客14.4万人次。跟平时相比呢，五一假期的旅客较日常增加约20%，高峰日呢主要集中在5月1日、5月4日以及5月5日。那这个假期呢，国内方面，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成为往来西安的热门目的地。国际方面呢，目前机场已经累计新开航线63条，假期前新开通的维也纳航线以及原有的布达佩斯、新加坡、中亚方向等航线的热度较高。那为了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呢，这个假期西安机场还加密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其中北京、上海方向呢每日直飞航班达到30班以上，广州方向呢每日直飞航班达到了19班，全力保障旅客高效顺畅出行。同时呢，还增投了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的出行需求。另外呢，假期期间，老年旅客、儿童旅客的数量显著增加，机场推出了多项贴心服务，比如说推出预约送机、引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航站楼内还配备了100余间母婴室，为携带婴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我们知道啊，西安机场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T5航站楼有一个博物馆。那今年五一期间，这里的博物馆也上新了，出土于兵马俑2号坑的贵社俑被搬运到这里展出，旅客在机场就可以大饱眼福。那五一期间，博物馆还举办了一个以兵马俑的色彩美学为主题的特展。我们知道，两千多年前的兵马俑原本是绚丽多彩的，然而在深埋地下2000多年以后，这层颜料已经变得极为的脆弱，导致出土时彩绘极易剥落。那如今呢，世人虽然无法亲眼目睹它们原来的色彩，但是考古工作者从未停止过对这些色彩的研究和保护。本次特展首次增设了室外互动项目，工作人员根据彩绘残留的不同俑头进行二次创作，依据兵马俑的表情与色彩特征设计出具有祝福寓意的装置。旅客翻开不同的头像便能看到不同的祝福内容，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对秦俑的色彩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将交通枢纽与文化传播深度融合的方式，可以让每一位抵达或者离开陕西的旅客都能在旅途中与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相遇，从而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看来今天不仅是一个忙碌的返程日，也是一个鲜活的文博日啊。好，感谢阮超的介绍。
2: 大家在登机之前还能够再进行文化的浸润。好，稍后我们的特别节目继续。

0: 个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今天虽然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游客意犹未尽，多地的景区客流不减。
1: 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南靖土楼景区五一期间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观光打卡。除了田螺坑四菜一汤土楼群，景区还推出了国风展演、非遗拓印、茶艺体验等等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客家传统文化。
0: 为确保交通有序，当地还对核心区域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志愿者全程疏导服务，保障假日游览安全有序。
1: 现在您看到的是新疆亳州的赛里木湖，这里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五月的赛里木湖冰面初融，草原染上了新绿。
0: 为提升游玩体验，景区推出了舞台剧《爱在赛里木湖》，并在多个观光点位增设了停车场，围绕生态、交通、食品等领域开展专项督导，让游客游得舒心安心。
1: 五一假期，浙江湖州市南太湖月亮广场迎来了客流高峰，广场同步举办南太湖生活节、美食文创、户外音乐路演轮番上演。
0: 交管部门在关键路口实施临时管控，引导车辆分流绕行，守护假期出行秩序。
1: 五一假期，不少小众文旅打卡地也是火热出圈。比如说，在浙江舟山马木山啊，游客就登上山顶，可以赏海景、观跨海大桥。山上矗立着的数十座风力发电机也成了游客拍照的好素材。
0: 在马木山还有哪些可逛可玩的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快带我们逛一逛吧。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浙。

0: 江舟山定海区马木风车营地的一号营地，这也是整座马木山观景视野最好的位置之一了。那在我的身后，向远处望去，长达28公里的舟带大桥就像是一条白色的丝带，蜿蜒伸展向前，串联起我们现在所在的舟山本岛和远处海天相接位置上的岱山岛。而在我的头顶，包括整座山坡上，是矗立了数十座大型的风力发电机组，它们正在迎风转动。山坡上还有不少游客正在打卡拍照留念。您看，阳光正好，海风吹拂，风车慢转，大桥静卧，海浪轻柔，这就是一个天然的画框，人入画中，独享一份辽阔，独享一份清静。但其实啊，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推16年，这里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岛。接下来我们要通过几张图片带领大家来看一看马木山这些年的变化。2010年，国家能源集团依托这里的地域风速优势，开辟建造了30座风力发电机组，在这里打造了岑港风电厂。那在施工建造的过程当中啊，为了方便大型物料的运输以及检修人员的进出，是留下了这样一条砂石铺就的检修便道。建成之后，每年也只会有一些检修人员和专业的户外驴友才会途经此处。那2024年，当地是提升改造了13.5公里的最美风车公路，砂石路摇身一变成了柏油马路，同时还打造了16个露营地。路好了，景美了，来到这的人自然也就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业态开始在这里扎根生长，同时村民们土特产的销路也变得越宽越广。那根据统计啊，去年全年光是进山的车流在这里就已经突破了11.35万车次，各类业态全年的收入加起来突破了将近80万元。那随着马木风车营地在各大网络平台上不断的走红，来到这儿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变得越来越多。那像今年五一假期前4天，这里就吸引了将近30000人次的游客，相比往年同期，这个数据增长了82%。那游客来到这里，除了来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号营地，也就是马木山半山腰的位置之外呢，还可以选择上山和下山两条线路。选择下山的话，您可以去到绝壁坎古村，在那里啊，你可以感受到海岛的历史文化和底蕴。那选择上山的话，您的选择就更加多元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里一共打造了16个露营地，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一号露营地之外，还有15个供您选择。每个露营地的观景位置、观景体验、观景感受都各有不同。比如说去到海拔更高的3号营地，在那里你可以尽览海景，可以看一场日出日落。当然游客选择上山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比如说您可以选择自驾，当然也可以选择徒步，选择骑行。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把直播点位设立在一号露营地呢？不光是因为这里是整个16个露营地当中面积较大的一块，还因为这里是较为热闹的一处。在这里啊，当地五一期间还特地推出了共富市集，在这个市集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具有舟山特色的各类文创产品，比如说有鱼绳结，还有渔民画。而在旁边一旁的这个当地农户的摊位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农户们自产自销的水果、土特产以及各类舟山风味的地道美食。那游客来到这儿逛上一圈，和农户攀谈几句，可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舟山这座城市的地域文化。那当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呀，其实不光是在五一假期，对于当地的市民以及周边城市的居民来说，马木山、马木风车营地已经越来越成为他们周末游、假期游的一个好去处了。那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优质的出行体验，首先当地是推出了相关的推荐打卡点位，游客来到这儿打卡更加的省心。那其次呢，为了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在相关的自驾露营区域和停车场啊，当地的电力部门还加派了电力保障车，用来保障市民游客的紧急用电需求，游客来这儿更加的安心。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身后的像这样的大型的风电机组的下方，还特别贴心的设立了安全告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游客来到这儿更加的放心。那在整场直播的最后呢，我们也在这儿向大家发出邀请，欢迎大家来到浙江舟山定海区的马木风车营地走一走、逛一逛，欣赏美景，放松心情。好的，主持人，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浩然，昔日的荒岛如今变成了大家的诗和远方哈。
2: 而且这个天然画框很美，体验感又拉满，我们被浩然种草了，有机会。

0: 一定去看一看。今年五一假期呢，全国多地高速服务区也是纷纷打造微度假的新场景。服务区通过空间营造、文化体验与便民服务的融合，从传统休息站升级为集交通、文化与休闲于一体的路上驿站，
1: 真正实现了途中也是目的地停车就能微度假的体验。
2: 依托特色人文环境打造沉浸式休憩空间，是五一假期高速服务区的新亮点。在陕西秦渡服务区，这里保留着传统关中民居的质朴韵味，青瓦灰墙的建筑沿主街错落分布，红灯笼与木质招牌点缀其间，步入其中仿佛来到一个关中风情小镇。在安徽黄山陈侃服务区，立足徽派地域特色，优化空间布局与景观打造，白墙黛瓦，徽派建筑元素随处可见，旅客中途停靠既能短暂休整放松，又能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与古村文脉。
3: 我们是五一路过临时在这边停留的，没想到在这个服务区呢也看到了青砖码头墙，感受到了满满的江南韵味和陈侃古村的魅力，感觉特别惊喜。
2: 注重文化便民服务，吉林长春石头口门服务区升级打造流动书屋，增设公共阅读空间，上架地域文化、旅行攻略等各类书籍，全天候提供免费阅览服务，同时以亲子加体验加休闲为核心功能定位，场内业态精准匹配亲子家庭需求。目前吉林全省已有160个高速服务区布设阅读点位，把阅读服务搬到公路沿线。在沪渝高速湖北潜江服务区，京风楚韵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每日多场歌舞展演，沉浸式展现荆楚文化魅力。在浙江宁波余姚服务区，集中展销本地风味美食，常态化推出非遗展示、文艺演出等互动活动，通过打造特色打卡点位，全方位满足旅客路过及旅行、停车及度假的假期体验。
4: 刚刚进来就被这里吸引了，还有戏曲可以看。在原来只有休息的基础上，现在进到这里呢，有了一种文化的体验。
5: 本来是在服务区停留10分钟的，然后因为这个表演让我停留了1个多小时。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高速服务区设施齐全，涵盖停车休憩、餐饮补给、便民咨询、手机充电、免费热水等基础服务。部分服务区还有司机之家，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高速服务区让过客变成游客，而一条条通往乡村深处的农村公路则在改变更多人的出游版图。
1: 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涌入县域，蜿蜒延伸的农村公路正赋能乡村游，让沉浸式的田园风光游成为了假期新潮流。
6: 在江苏，位于洪泽湖旅游公路上的蒋坝古镇迎来了客流高峰，老街之上琳琅满目的美食市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娱项目吸引游客争相打卡。沿着烟波浩渺的洪泽湖畔，游客们还可以欣赏到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水利遗迹等景点。
7: 准备去坐游艇，然后你看这个水域这么开阔，这体验感是非常好的。长假哪儿哪儿都很多嘛，然后这个小镇真的很好，你看很闲适，骑车的然后步行的就比较松弛。
6: 164公里的旅游公路沿线精心布置了公路驿站、观景平台以及月湖湾最美3公里等路段与桥梁，不仅提升了旅游舒适度，更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游客的青睐也直接拉动了公路沿线餐饮住宿等业态的消费。
8: 大概15天基本上房间都满了，然后餐厅房间都是满的，大厅里面的宁客不停地翻台。
6: 在河南的济源南山片区，这里的自驾车同样络绎不绝。全长超18公里的旅游线串起了沿线的小浪底西霞苑水库、南山森林公园、刘庄民兵营爱国基地等22个景区景点。游客们或是漫步堤岸赏湖光山色，或是在露营地野餐休憩。
9: 我们是从山西过来的，开车过来以后发现这条路走得特别方便，沿途的风景也很漂亮，来这转一转，吃点农家乐，感觉也很惬意。
0: 这个五一假期，坐落于哈尔滨城市中心的江漫滩湿地太阳岛，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很多人假期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之一。大家呼朋唤友，全家出动来到太阳岛上。
1: 此刻的太阳岛景区正值入园高峰，那里情况如何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太阳岛上的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假日里的

0: 太阳岛是什么样的？快带我们看一看。
1: 好的，幸运严苛，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假日里的太阳岛。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假日里的太阳岛呢，那就是热闹。您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太阳岛入园的太阳桥附近。您看，现在有不少游客和市民正在入园参观。今天是立夏节气，但是对于哈尔滨来说，这里的春天才刚刚开始。这个五一假期啊，哈尔滨天气晴朗，温度适宜，所以说很多市民呢，全家都来到太阳岛享受这个假期的慢生活。而且我观察到啊，其实这个太阳岛景区呢，在这个假期还迎来了很多省内短途游甚至外地的游客，因为在停车场我们看到了很多外地的车牌照。那为了丰富大家这个游览体验呢，这里设置了很多这个游览方式。我们从太阳岛景区了解到啊，这个假期前三天这里的游客接待量这个突破了21万人次。那在这里呢，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欣赏到很多景区搭建的景观，比如说太阳岛景区这个假期利用这个季节哈尔滨多风的天气搭建了多处这种风车长廊，当风吹过这个风车长廊之后，五颜六色的这个风车转动，风在这里有了声音也有了形状，而且也为哈尔滨的假期注入了最灵活的注脚。其实这个季节啊，大家来到太阳岛最推荐的游览方式就是露营。那这个季节的太阳岛呢，因为这个温度适宜，而且生态环境良好，那被誉为哈尔滨人的后花园，太阳岛就成为大家露营的这样的一个热门地。我们看到啊，在露营地当中有很多市民呢，为了来抢占一个好的位置，一大早就会带着装备来到这里。而且我们发现啊，有一些人呢，他们是装备控，带着非常专业的这个装备，带着家人朋友来到这里，在这里一搭建正好帐篷之后呢，就享受一整天的假期。那有的人呢，主打的是一个松弛和这个简单，那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野餐垫就可以满足假期慢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我们发现啊，这个太阳岛还是一个比较适合这个亲子游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因为在这里啊，孩子们不仅可以在露营区这种奔跑玩耍，还可以带着孩子去乘船，而且这里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的动物，比如说太阳岛上的大熊猫，而且还有一些动物是可以互动的，小鹿啊、投喂松鼠都非常适合亲子在这里游览。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啊，了解哈尔滨是通过冰雪的这张名片，但您看，哈尔滨不仅有冰雪，还有风景如画的太阳岛。如果正在收看直播的您现在正在哈尔滨的话，不妨把您的假期余额放在太阳岛上。不过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因为这个假期游客比较多，这个交通可能会产生拥堵，建议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搭乘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五月份，您有计划来到哈尔滨游览的话，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接下来的这个五月份，哈尔滨即将迎来全城鲜花绽放的这样一个季节。现在是桃花、梨花已经盛开了，接下来哈尔滨市的丁香花、市花、丁香花也即将含苞待放，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哈尔滨赏花，感受哈尔滨夏季的清凉。新宇、严哥，把时间交还给严博士。
0: 嗯，可以看到太阳岛已经活力全开了啊。
2: 而且刚才秋雨已经这个预告了一下，接下来是丁香花开的时节，那很适合国新宇去啊。撑着油纸伞，做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在哈尔滨的雨巷中漫步，哎，多么浪漫的情景，
0: 太惬意了。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吧。这个五一假期呢，丰富多元的影片也是让观影成为假日休闲的主流。网络平台数据就显示呢，截至今天上午10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6.8亿元，放映场次呢超过238万场。
0: 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电影家文旅创新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的新活力。
3: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4: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3: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多地将电影院纳入文

0: 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打破场景边界，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
1: 这个卡上它会有那些电影的这些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些景区的这些各种优惠，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卡来过来看电影。对，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0: 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九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2: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这个五一假期，有人奔赴山海看大好河山，
4: 当然也有不少人隐于书海，在阅读中寻找奋斗前行的力量。
0: 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中文图书区，巨大的回字形阅览大厅明亮开阔，一座难求。五一假期前三天，国家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68481人次，日均入馆量超过20000人，接近平日入馆读者量近两倍。清华园内，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古韵悠然，莘莘学子在静音阅览室里沉浸于阅读之中，求知求索。而在中国近现代第一座国立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同学们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潜心研读，笃学不辍。
5: 图书馆我觉得它的藏书量的丰富是给你的阅读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可能，从一个主题检索相关的文献，会有相当多的文本穿越时空和地域，实现多元的对话。
0: 浙江宁波图书馆这个假期日均接待读者量翻倍，超过10000人次，读者以年轻人和青少年为主。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假日人气攀升，闭馆时间从平时下午5点延长到7点，假期入馆读者日均约8000人次，比平日入馆读者量增加了60%。山东济南全城书房内静谧安然，书香氤氲，学习人群涵盖各个年龄段，大家用阅读的方式为自己积累知识，积蓄前行的力量。

0: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生活工作中谁的劳动付出让您最感怀呢？
1: 五一特别报道，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的答案。
2: 最近有没有给一些什么小视频啊，有一些人物啊什么点过赞，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3: 最近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就是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4: 有一个新疆的导游，他带着台湾同胞到新疆去旅行，他其中说的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
5: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6: 不是打穿天山容易，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他说的也特别好，这句话他说完了，大家一下就记住了。
7: 我最近最想点赞的就是那个张雪机车的那个视频，这么多年努力拿冠军，然后很多朋友都去他夺冠的视频底下去给他点赞了。
8: 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十年把张雪机车推到世界 TOP 10。
9: 今天晚上让我们恭喜张雪机车。
10: 因为同样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他的经历我非常的感同身受，他为了自己的梦想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非常非常的打动我，所以我最想为他点赞。
11: 本来它不高，然后但是你站上去它会有一个成倍的高度，就算下面有垫子也特别特别的害怕。
12: 然后就特别觉得李悦兰师姐

0: 太牛了。
1: 我最近给一个正能量的视频点赞是玄武湖的一位环卫工人在工作之余用扫把写下苏超加油的字样，体现出了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对艺术的一个创造力的表达。
2: 点缀了一下，没想到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欢，
3: 让我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浪漫的一个人，觉得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爱他这座城市，觉得劳动人民很美丽。
4: 我有一个我们新东山人啊，他叫阿虎，然后呢他现在在拍摄呢100个百岁老人。他最近刚好有去采访我们东山了、后马村的有一个95岁的阿婆，现在还在卖咖啡做咖啡。
5: 妈妈说学会一点，哪天我忙不过那就可以帮上忙了。
4: 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值得点赞，就是95岁了还在创业，95岁就是创业的年纪。其实阿嬷她这种精神也是上一辈的这种精神，95岁了还在努力奋斗。
6: 最近嘛，就是有刷到一个助农人叫李福贵的视频，我觉得她一个年轻的姑娘，自己的生活条件嘛也不是很容易，但是她就是一直想着要回乡里帮老人帮乡亲，自己踏踏实实的做事。我看了她的视频就觉得乡村振兴不只是一个口号，还是很多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出力，我觉得他特别的了不起，为他点赞。
7: 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几度落泪。两元送饭村支书强强庞富强，
8: 作为那一个一级层级一个服务员，我也想给老人做一个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不仅仅是恪尽职守的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去体察观察到自己身边的这些村民，他们切实需要哪些东西，能够去把这份温情送到家家户户当中。
9: 我最近有关注一个那个就是我们广西现超的联赛视频，正常来说这种赛事的话，中场或者一些比较精湛的一些表演，当我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是会觉得这很大程度的展现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一个激情洋溢比较自信的一个面貌，然后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劳动人民最光荣。 Go Go

0: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给我自己点赞，我们的未来更好。
1: 我为你点赞，
2: 我为你点赞，
3: 点赞。

0: 生活蕴藏美好，身边自有感动。勤劳创造，每个人都能拥有温暖他人的力量。这些赞美也代表着向往、认可和敬意。
1: 涓滴细流汇成时代大潮，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齐心协力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感谢您收看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

0: 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可能啦，是开始能二了个，休息能，预备能不干二了个，得不干，可是。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6: 无法不烟熏，
7: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
1: 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豁达通透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0: 是，你很了解我。
2: 田先生，月饼好了。
3: 節子，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月饼を食べよう。
4: はい。
3: 楽しかったか？
4: とっても。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叫月见团子。是糯米做的，黄色的上面是裹的黄豆粉，红色的是豆沙粉。丁女士，尝尝。
0: 万福，
2: 哎，
0: 你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2: 焦师傅做的是苏式月饼，有火腿白果和豆沙。我做的是广式月饼，有代表花好月圆的玫瑰馅儿，还有就是蛋黄豆沙。
4: 倒走。
0: 丁女士，糯米过敏，我想啊，我还是应该喜欢吃中国月饼的玫瑰馅儿。今天过节，应该吃中国月饼啊！来。

0: 谢谢先生，请坐。你知道我们日本一个中秋的，来，你也尝尝日本的月饼吧。
1: 但是要你先吃，<笑>
0: 我要是先不吃，也不吃吗？
1: 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
0: 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1: 不，你先吃。
0: 先吃后吃有什么不一样？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我就要你先吃。<笑>
0: 天啊，你还是小孩子脾气。好，那我们先吃啊。<笑>

行啊，爷爷去给你找妈妈啊，咱们一块儿过中秋吃月饼。

好人，人生太太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你在那边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娇、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一口月饼吧。

0: 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就行吧。
1: 啊，这次哥，
0: 悪いけど何か歌ってくれないか。

0: 给起创作的，最激励的是去习武的。童子五年，有些地方啊，就按一个一年十二个月，就去十二个。你再去点吧，
1: 我没那么大胃口，我怕撑死。

0: 田医生，我去看看。
1: 田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
2: 下人，假客要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0: 我不用赔，他是王杰。
2: 你的父亲，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0: 他的魂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了，见了见不得的东西。
1: 爹，爹。
0: 哎，不是，等一下，说对了。

阿婷，别叫我阿婷，别叫我阿婷。取用于国，阴凉于敌，故军食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厂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工藤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我管你什么国策、男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请这个时候退却，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方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提示企业都被弹尽，敌厂相许没收，有力争结果，尤其是你那个机械厂，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修炼的技师，只要商家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谢谢。快走，我怕我爹的魂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哎，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胡子这么长。
1: 没见着。
0: 谢谢您。嗯。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
2: 没看到。
0: 谢谢啊。

0: 太爷，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太爷，
1: 太爷，
0: 太爷怎么会来巨人岭啊？他不找罪受吗？
1: 阿峰。

0: 太爷，太爷，
1: 万福，哎呦，看谁来了？
2: 妙妙，咱不哭了，不哭了。哎呦，
0: 妈妈吧，妈妈吧，
1: 妈妈来了。
0: 太爷，
3: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怎么跑这儿了？
2: 这边不哭了，
1: 还能上哪儿啊？
0: 我只能在这儿。
1: 走走走，
0: 咱回家。
1: 我哪有家呀？巨人里八号。
0: 太爷呢？
1: 这巨人里八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0: 我没有家，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
1: 太爷，你干嘛呀你？
0: 爹，你
1: 将你给我回去吧，爹，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孩子，你们得带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绝不能再回去了。
0: 你回去吧，
1: 你快起来。
0: 孩子，你起来呀！你一会儿再把藤田给找出来，太爷，
1: 你要急死我了！你给我回来！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
0: 天下没猜错，你们果然在剧院里，快上车。

0: 医生看过了，
1: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谢谢您田先生还帮忙请医生。我爹他之前

0: 啤酒啊，你怪我，怪我脾气背的，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是那么大。啤酒，你和万福为什么跟他们唱歌跳舞啊？我不糊涂，我想忍，可是我忍不住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忍无可忍。前方的将士胸前背后捆着手榴弹，钻进鬼子的坦克底下，忍无可忍，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船炸沉长江底，阻挡鬼子的军舰，忍无可忍。中国人让山岳崩颓，风景变色，云奎啊，对不对呀？啊！
1: 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
2: 田先生，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我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你知道打碎的我的那一堆瓶子是多少钱吗？
3: 一对儿，我爹

0: 你不就砸碎了一个吗？
1: 一对，你们两个弓箭加一块，在天府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

0: 九度，西宁四到二十三度，广元十七到二十九度，南充十七到三十度，乐山十九到三十度，泸州十八到三十二度，宜宾十八到三十一度，昭通十到二十五度，曲靖十到二十五度，晋城十四到二十六度，邯郸十九到三十一度，鹤壁十六到二十八度，安庆十六到二十八度，襄阳十七到二十八度，南昌十八到二十九度，泉州十八到二十三度，漳州十八到二十二度，渤海南风五到六级，东海南部中雨转小雨，偏东风五级左右，南海东北部东北风四到五级。
1: 好，今天的新闻三十分就是这样，
2: 感谢收看。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0: 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全域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4: 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
5: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6: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一健美过氧苯甲酰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7: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和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8: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9: 先锋村典型的鱼米之乡的风貌，
10: 这里村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11: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中国乡村最美的景象。
12: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13: 联合村
12: 来了以后就不想走的宝藏乡村。
14: 产业是根，文化是魂，而创新是翅膀。
15: 联合村很美。
1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快点，
19: 爸爸。老师，谢谢。
20: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3: 好了，赶紧跟爸爸妈妈聊好不好？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2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26: 没有伤。
27: 没什么事儿。
2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29: 见过。
30: 知道吧？
2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3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这个村啊叫先锋村，
1: 这儿呢是古代云梦泽的地区，云梦泽，哎，它是古湖泊一片，
0: 气蒸云梦泽，
1: 波汉月。

0: 《卧汉岳阳城》，
1: 这孟浩然的诗。
0: 这个地方沃野千里，河流密布，典型的鱼米之乡的一个风貌。

0: 因为它四季分明，气候也湿润，适合养鳝。
1: 不是有句话，全国养鳝看湖北。
0: 对，
1: 湖北看仙桃，仙桃看仙翁。
2: 今天我保证两位老师，鳝鱼自由。
3: 嗨，欢迎来到我们村。哎
2: 呀，太客气了，谢谢。您家养鳝鱼了吗？
3: 养了呀。
2: 是不是这个点儿应该去收鳝鱼了呀？
3: 没有，我们已经干过活了。
2: 人就准备睡回笼觉了。那鳝鱼都养到哪里啊？
3: 前面往乡里面。
2: 往哪边走是吧？
3: 这个下片区的。
2: 好好好，谢谢啊。
1: 那有公园。
0: 对啊，有一个湖面公园。他们的这个居住环境跟公园也没什么区别了，到处都是池塘湖泊。
2: 对，嗯，这边村民的生活真的
0: 太诗意了，面湖而居。
1: 这又是什么新鲜武器？
0: 啊，这是生物刷。
2: 我以为是他们弄的景观灯呢，到晚上小灯泡一亮。
0: 它是为了清洁池塘用的。哦，生物刷它下面有很多的那个小的毛刺儿，好的生物细菌就会附着在这个毛刺儿上，那些有害的藻类和细菌它就生长不了。
2: 相当于是个池塘的过滤器。
0: 对，你看咱们养鳝还有高科技。
2: 这应该就是了吧？
1: 这是什么呀？
2: 这就是养鳝鱼的地方了。网箱里面怎么都是草啊？他们踩在小船上，把水往外舀。
0: 接着探索吧，啊，去问问老乡。
2: 这个是养鳝鱼的吗？
4: 对，我们现在在清塘。
1: 这小船太可爱了。
4: 水泥的。
2: 水泥做的船啊？
4: 对对对对对。
2: 为什么用水泥做船呢？
4: 有一定的重量，木船我们不好使用。哦。
1: 慢点，
4: 没事没事。
2: 怎么称呼您啊？
4: 我姓刘，我叫刘飞虎。
0: 小刘啊，
2: 小刘小刘。
4: 我们现在在清塘，就是黄鳝前一天没吃完的残渣，我们要把它打出来。
2: 我说您拿个勺把里边的水弄出来。
1: 现在黄鳝在哪儿呢？
4: 黄鳝在网箱里面。
2: 那为什么上面有这么多像草一样的东西？这是
4: 这个叫水花生。不是给它吃的，它是给它居住的环境，没这个它就没有藏身的地方啊。
0: 水花生的根很深，鳝鱼呢都围绕在它的底部。
4: 蔡老师，我爸爸呢也在那边鱼塘做，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工作流程。
0: 去看看看看看看。
4: 去那边起网箱，换一下劳作服。
2: 好好好好好。
4: 我们村黄鳝的养殖模式就是无土养殖，
5: 以前是要用土的。
4: 对，以前是用土的，现在我们本村的占地面积有4500亩，外村的话还有土地3000亩，差不多就是7500亩，16万多个网箱。村民整体年收入差不多是9000多万块，年产量的话就是1000多万斤。
5: 周边都联合起来了，
0: 带动了其他乡村，不得了，一个村就9000多万块。
4: 这个是我爸爸。哦，
5: 刘大哥。
6: 哎，你好你好。
4: 他现在在培菌藻。
5: 你得把那个箱子里的水要舀到这个池塘里。
6: 对，是的，
4: 这是改善那个水质。
5: 哦，明白了。
4: 鳝鱼它是非常注重水质的，这边上有了这个沟渠，我们把这个水放在我们鱼塘里面，然后把水换出去，村里经过统一整治之后我们再循环过来使用。哦，活水换水。邵老师，我们准备去起网箱了。
5: 好，
4: 您和张老师和我一条船。
5: 好嘞。
4: 然后祝老师就跟着我爸爸。
5: 祝老师跟着刘大哥。
0: 我这个船哈。好嘞。
4: 慢点啊，注意安全啊。
2: 祝老师站稳了啊。
0: 好，没问题。

0: 哎呀，好清爽呀！我怎么能知道现在底下有鱼呢？完全看不见呢。我现在特想看鳝鱼。
1: 等会你会看见了。
0: 我应该还是很小的时候见过它。
2: 见过。
1: 好久没见。
3: 那久别重逢，今天。
0: 重逢今天。
1: 来个大大的拥抱，待会儿。
4: 好的。
2: 好，我们现在开始了。
5: 好，
2: 水花生拉过来啊。
5: 把水花生都拉出来啊。
1: 对，都拉出来。
2: 放到这水面上是吧？
1: 对，放到水面上。
2: 这个还得弯腰，还得保持船的平衡。
1: 对，
2: 既得顾手上，又得顾脚下。但你们都已经，
4: 我们习惯了，
1: 嗯。
3: 我看刘大哥和祝老师已经拔草啊。
1: 我们比赛，
2: 来走。
3: 开始，三个人快一点还是两个人快一点？
2: 哎呀！
1: 小心啊！
3: 没事没事，
1: 全都得拔出来啊！
3: 是这样的，邵老师，先拿上面慢一点拉，不然下面这个草根就会很重，
2: 不能着急。我老想一口吃个胖子，我老想两下就把这全拔完。
1: 哎呀，不太好拽呀！
2: 全弄出来是吧？
3: 全弄出来，你少拉一点。
2: 我想一下。
1: 多搞一点，
3: 拉不动，
2: 真拉不动，沾了水以后特沉，
1: 所以起网枪最累的就是拔草吧？
3: 对对对。

0: 这边可以，你看这边我基本上都已经捞出来了。看，姐。
1: 对，是的，但我觉得你挺累呀、啊。
2: 哇，这个还是挺累的。
3: 这个水花生就这么堆水里吗？
4: 等一下，我爸爸他会过来清走，清到岸上面可以种土豆啊。哦，
3: 当肥料。
4: 留一点在水里面，然后明年还会再生的。

0: 哪儿呢？
1: 这是哪一条？顺着那个草带出来的。
2: 来，让我看看它。全是，哎呦，哎呀，
1: 它太滑了。哇，
2: 都出来了！哎呀，这么多呀！我的天哐！抓一条。哎呀，我抓住了！快看，小桑，我抓住了，抓住了！
0: 小心它缠着你的手。
2: 抓住了，有点，怕我不怕？哎呦我天！
0: 啊，黄黄，哎，
2: 还挺好看的。
0: 朱老师，啊，凯丽老师可以，有勇气。哈，
2: 头一次抓鳝鱼，又见面啦。
0: 哎呦，出来喽！鳝鱼要抓进来吗？
3: 要抓进来。
0: 哇，这整网可以给它
3: 整网拉过来，
0: 来喽，活蹦乱跳啊！
2: 要起了是吧？
0: 啊。
2: 哎，大丰收了。
0: 哇，这个好，好有收获感。

0: 来了。哇，丰收啊！
1: 丰收，丰收年了，
0: 丰收年啊！
1: 我们翻到篓子里面来，
0: 翻吧。
1: 哎，
0: 把这首得搁进来是吧？
1: 这个搁进来，这搁进来，
0: 这首搁进来。
1: 对，
0: 然后是这边，
1: 然后是这边。
0: 哇，这一网不少啊，有百把斤吧？
1: 哇，哎，进来了啊！哇，好，我们可以起航了。
0: 起航，
2: 收获之后的快乐，
0: 我也敢抓扇喽。

0: 当地养善的农户就人传一体，特别的和谐，这是他们多年在劳动当中养成的这样的一种劳动之美。体味劳动的艰辛，体味劳动的果实，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
1: 我们上岸喽！来，周老师，
0: 来
1: 抬一下吧。
0: 来
1: 的，好的，
0: 啊，来，好，
2: 这挺沉呐，
0: 百十斤呢。
2: 对，这两个都可以到。哎呀，
3: 啊哇，这一筐得有30多斤。
0: 往这少的这里边吧，
3: 往这里面，
0: 这两个。
3: 对，哎，走。
0: 走嘞！哎呀，哎呀，好嘞，
3: 畅快！
2: 一年的劳作不就为了这一刻吗？哇！
1: 我们去卖鳝鱼。
3: 好，那我们待会儿能去看看那个
1: 市场吗？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还要检测呢。
3: 为什么要对黄鳝检测呢？
4: 因为要大家吃了放心一点嘛。
3: 那您先过去吧，我们待会儿去找你们。走出气势来啊，要不然价格抬不上来。
2: 对，
3: 走出我们养殖户的气势。
2: 对，
4: 邵老师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交易市场了啊。
2: 交易市场，
4: 我们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交易市场，
0: 全国最大的黄鳝交易市场。
4: 对，
3: 所以今天本期价格是一斤42.9，
0: 听说交易量占全国的1/3。
4: 对，在卖黄鳝的季节，每天的成交量在40万斤左右，年交易量6亿多元。哇，
3: 基本上就是这个标杆了。
0: 全中国看湖北，湖北看仙桃，仙桃看仙峰。
4: 我爸爸那里检测结果应该出来了，
0: 去看一下检测结果。哎，刘大哥还没完哈，
1: 要等一下，我们要等报告，
3: 我们要等报告。您这主要是检测哪几个指标啊？
5: 我们主要是检测沙星内的，我们今天检的就是恩诺沙星。
3: 抗生素的药。
0: 对，
3: 因为咱们这边叫无抗养殖，
2: 没有抗生素的鳝鱼。
3: 对，
6: 刘国雄，你的报告出来了。
2: 哦，那这个好放心啊，这样吃的放心。
3: 哦，报告出来了。
0: 啊，这边出来了。
3: 哎呦，看看，我看看我能不能看得懂。这个剪的真是挺细的，
0: 老百姓特别关心有没有什么生长剂呀、助长剂呀，这些都要检测，对吧？
6: 鳝鱼根据它的生长条件的话，完全不用吃那个抗生素，
0: 绿色养殖。
6: 对对对，我们检测主要是通过两次检测，第一次就是到这个塘口检测，上市之前呢还要在我们市场上面检测一次，检两次主要是按我们的养殖户呢养的放心，让我们消费者吃的安心。
3: 很好，身体很健康。咱们家的鱼身体很健康。
4: 我们现在去卖鱼了。
3: 卖鱼没？谢谢您啊。
4: 我们过去看我们的鱼吧。
3: 我们家的呢？哎，在这，在这。
1: 你说吧，多少钱一斤？
3: 有报告。
7: 这鱼39块一斤。
8: 刚才我看不是40多块一斤吗？
3: 所以也不分规格了是吗？它就是一箱一箱的买。
4: 桶装。哦。
3: 36.5，还有没有出价的？36.5一次。
1: 3西瓜，3西瓜，来来来，给我拉过去，拉过去。
3: 这是我抓起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可以起的香。
2: 38块吧，38好，八，
9: 这38块的，
1: 八，38块，38块，
2: 可以，谢谢。可以，
1: 拉起拉起拉个黑，
0: 可以了，
2: 拉起拉起，谢谢。38，发。
4: 我们去档口那里，这位就是老板。
3: 怎么称呼您？
1: 印刷的印。
3: 印老板，您的这个鳝鱼能发到什么地方？最远？
1: 全国各地。
3: 当天能到？
1: 明天到。
3: 明天到。
1: 对，
3: 赶紧订一点吧，姐姐。
1: 来，检查报告。
10: 3称吧。
4: 这个称是非常标准的，而是联网。
3: 跟哪儿联网？
1: 跟这个财务室的总站。直接出单子啊，我到那边去结账。
2: 公平透明。
11: 商户和农户我们是提前存在电脑里面的，来卖的时候呢有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书，有两项合格之后我们才能上磅称鱼，来了之后直接输进去就可以。
0: 哎，我看这还有服务费哈。
11: 服务费就是我们村集体的收益，市场建设需要钱吗？

0: 因为服务费收完以后就变成村集体的收入，有的是用在市场管理，有的用在村里的集体建设上。
1: 这个服务费的话，我们村集体年总收入500万块左右，我们村的村民的话也会享受这个服务费的分红，一年每一个村民的话就是300多块钱吧。
2: 今天真开了眼了，
1: 邵老师，往后看，看到那个小屏幕没有？哦，
0: 这个就是你们的交易记录，
1: 都是实时反映的。
0: 所以现在这个流程啊，我觉得特别科学，每一个环节就
2: 透明了，搞不了什么猫腻。
0: 对，
1: 我们去结算室吧。
2: 这儿就最后一站了，好像。
0: 在这就是直接拿钱就回家了。您好，您好，
3: 萨拉斯好。
0: 我第一次看见我找人拿钱，人家还那么高兴。
1: 帮我结一下昨天的。啊，
4: 这隔天结是吗？
3: 是的。
0: 刚才我们这一批得明天才能拿钱。
1: 对对。其实我们这个交易额全部是在系统里面了，全部反映到大数据上面去了。然后呢，针对我们村的农户啊，贷款就好贷一点。
3: 有了数据之后，就可以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
1: 这个都是政府对我们的扶持。
2: 你钱到账了吗？
4: 短信已经来了。
0: 短信来了。
5: 我特别吃惊于他们这个交易体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高效、公开、透明、数字化的经济，给我们的传统产业带来了一个新的面貌。
1: 忙了一天，我们先回家吧，回家休息吧。
2: 那走吧。

0: 气好好呀。
1: 这个空气平常在城市我们都感受不到。
2: 是啊，
1: 多吸几口。前面有一个可爱的黄帽。
0: 大叔你好，大叔你好，
2: 蔡叔叔。
1: 这里写联合村，
2: 联合村，
0: 联合村的形象代言人啊。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的联合村。
1: 攀枝花就是第一次来，
3: 我也是第一次，
1: 但是这个名字我听过，
0: 响当当，就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一定非常美，因为攀枝花是唯一一个用花来命名的城市。
2: 延边呢是有名的果蔬之乡啊。
1: 果蔬之乡，
0: 所以形象代言人是蔡叔叔。
2: 对对，蔡叔叔。
4: 嗨你好。
0: 你看看那边其实会有很多大棚。
2: 对，蔬菜大棚。就我们所在的延边县海拔大概要2000米左右。它的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的周期就长，所以呢它就特别适合来搞一些高山的丰富多彩的蔬菜种植。这里蔬果的味道特别棒。
0: 你看底下的这些农田哦，是一小块一小块，各种形状特别像是一个拼图，我都能想象我们航拍在那一拍特别像是织的那种毛衣啊，不同颜色的一个拼配。
2: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远处的那片房子其实还是挺古朴的啊。
2: 是的是的，这边是明清的古村落，那边呢又好像是现代的，
0: 现代那种砖瓦房，
2: 是吧？一种古今交融的感觉，展开了一幅从古到今的画卷啊。
0: 走，咱们进联合村看看。
2: 我们进村了。
0: 进到这个村子感觉特别像是到了动画片里面。哇，
2: 是是是，
0: 很多色彩，
2: 一种开门见山的感觉。
0: 哎，真的开门见山。
1: 嗨大叔。嗨，你们好。
5: 你们好。欢迎你们到我们联合村来。
0: 这地里是啥呀？
5: 这是四季豆。哦，
2: 四季豆。
5: 三位客人，你们到田间去走一走，享受一下田园生活，累了可以到那里喝喝舒服茶。
0: 舒服茶是什么？
5: 自己采摘蔬菜到那里去加工，现采现加工现喝。
1: 大力推荐的，那一定要去了。
5: 拜拜
0: 拜拜。
2: 联合村
1: 蔬菜大世界。哇，
2: 蔬菜还有大世界啊。
0: 以书本的书换蔬菜的书。
1: 哦，他刚说舒服茶。哦，
0: 舒服茶。
2: 这个我也找到了，舒服茶工坊。
1: 攀枝花的菜篮子，蔬菜界的高山仙。
2: 我在联合村当村长，
0: 还有蔬菜音乐节。多肉多面手，行走的百科全书。
1: 哦，我下去看看，说不定可以遇到他们。
2: 三味书屋是这样来的，健康美味，文化品味，幸福滋味。哇，真棒真棒。
0: 这个三味书屋，鲁迅先生来了都要说一句妙哉。
2: 对呀、啊。
6: 好嘞。
7: 你喜欢吃吗？
6: 想吃啊。
7: 想吃啊。
6: 要这个。
2: 真的在啊！
0: 这个是他们在换呢。
2: 真的在换啊！哇，
0: 每个人都拿着一本书。
2: 是啊，是啊，是啊。
0: 小朋友们，你们好。
2: 你们好。
8: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2: 叔叔吧。
0: 你怎么称呼呀？
9: 我是周周。啊，
0: 周周。
9: 我们一本书是换一份蔬菜走，这些书都是他们已经看过了吗？闲着在家里的。哎呀，
2: 太棒了。
1: 早知道我也多带几本书了。
0: 我看看你带的什么书呢？
10: 敖丙传。哦，
2: 敖丙传，哇！
0: 你舍得吗？
10: 我舍得。
2: 看完了。
10: 因为捡在家里面没什么用，换一份蔬菜可以吃给家里面人。到时候这个可能会放到那里面，你们可以去那里面看。
9: 是，我们就放在图书馆里面。我们图书馆叫三味书屋，结合了我们联合村特色嘛，就是我们种植高山蔬菜为主。哦。我们这样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游客也很喜欢。这些把我们的蔬菜也可以给它销得更远嘛，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我们的蔬菜。
2: 以书换书这个活动拓宽了销售的渠道，也带动了村里的旅游，真的是特别好的创意。
0: 以书香换果香，让书香的这些知识流转起来，让更多的人可以共享。嗯，这点子太棒了。
9: 但是我们大年白没有了耶，
3: 我们再去地里采一点。
2: 对呀、啊，
9: 那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4: 好，
9: 出发。那我们要去地里，那我们去摘菜喽。到我们摘菜的地方了，我老哥正在摘。峰哥。
11: 哎，我们过来了，你们好，
9: 你们好，你们好，
3: 这是周周的老公哦，小峰你好，
11: 我先教你们怎么摘。
9: 好，
11: 首先哈要看它的成熟度哈，用手捏一下，如果它硬的可以采摘了，像这种捏着松软的有弹性的，它就还不成熟，还不能摘，一只手固定，嗯，用小刀这样哇，把它割下来就可以了。小朋友，我再教他们一个方法，拧两圈这样。把它拔起来，有两张外叶保证它的新鲜度，还有一个运输途中它也不会损坏。哦，
3: 给它把衣服穿起来。
11: 对，有两张外叶就行了。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一笼收完，换书的人多，不然不够今天。
2: OK。
9: 好。
3: 哇，好大哦，这一个。
9: 留两片，这样会不会太多啊？
11: 再拐掉一张。
9: 哦，这样两片。
11: 对，这样就很好。
9: 哦，这样子啊，
3: 这个可以
12: 了。这一颗是吧？
3: 好，收到指令。嘿，真香！
9: 哦，这个好漂亮哦，再把它捏掉一个。
2: 文龙，我这可以吗？
13: 可以，
2: 可以吗？
13: 很棒，
11: 可以，可以，
2: 可以。哇，

0: 经装满了，来看。
1: 这都是我们丰收的果实。
2: 对。
1: 小峰，咱们家里一共有多少亩的菜地啊？
2: 我们家里有十多亩的田地，种了莲花白、四季豆、茄子。
1: 那这个村子里面有多少亩的菜地呢？
2: 以前的话才400-500亩，现在有5000多亩。我们这儿以前叫烂坝，04年之前是种不出来蔬菜的，这些水田里面就有专家来帮我们改良土壤，修建了水渠，还进行了坡改梯，后来就引进了很多新品种来种。

0: 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年产蔬菜有6000多吨。
1: 哇，6000多吨，所以这是咱们四川的菜篮子。
0: 对，忙碌的时候收割都很忙，30-40辆车整天往外拉，都装得满满的。
1: 蔬菜成为了我们这儿的一个主打的产业，是一个招牌。
0: 对，我们这儿90%的村民都种蔬菜的，因为我们这儿海拔高嘛，气候好，昼夜温差大，所以说病虫害就相对少一点。我们再摘一点四季豆吧。
2: 好啊。
1: 我看到果实就是坠在那里。
0: 对，
1: 瞧这几个熟了，
0: 这几个熟了，
1: 就跟我们在那个实验室那儿看到一样，非常非常饱满。
0: 对，这样一只手拿着藤蔓，直接给扯下来就可以了。
2: OK OK，
3: 这边。
1: 个个饱满，
2: 对，
1: 这看着就好吃。
2: 是是是。
0: 最好的四季豆就是6个名以上。
1: 1、2、3、4、5、6、7，这7个豆子，合格。
2: 哎呀，感觉一种采摘的喜悦，都是胜利的果实啊，太棒了。
0: 三位老师，今天我们的蔬菜够了，去换蔬吧。
2: 好的。
4: 看着这些劳动成果，好开心。
1: 是的，我们带着丰收的果实回去。
5: 这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工作，你就会感觉到原来我们吃的这些菜收获每一颗都很辛苦。
2: 我想着有朝一日我也带着我的孩子到这里来，让他感受乡土中国的魅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未来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的支点。
6: 那你们来跟我一起把蔬换了。
1: 哦，好呀，
7: 我想换包菜，
8: 黄瓜。
1: 好，
9: 黄瓜。
10: 还有呢？
9: 茄子。
10: 还要不要再换多一点？番茄。
9: 谢
10: 谢。谢谢。
2: 来2个大番茄，四季豆也好美味啊，感觉这样好吗？可以吗？
6: 可以。还要把书放在图书馆。
1: 好，我们行动起来，
6: 那我们一起放一下吧。我们先放这里吧。
5: 好多书啊，
6: 这里政府投建变成我们现在的图书馆，
2: 外面是百草园，里面是三味书屋，完美的匹配。
6: 平时外来的游客小朋友，还有我们本村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来这边看书，还有我们的村民那些农业类的书籍，他们也喜欢在这边看。哦，
1: 学习知识，然后让自己提高本领。
6: 是的，
1: 特别棒。
6: 我们下午还有一个蔬菜的互动课堂，一起去互动一下。
1: 好的，好的。
6: 那边就是我们蔬菜互动小课堂兑换舒服茶的现场了。哇，
11: 我对舒服茶是期待已久呀。
1: 是的。
6: 哎，妮菊。哎，
12: 你好。
6: 三位老师好。
12: 妮菊你好，我是佳宁。
6: 你好，
13: 你好。
14: 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
12: 小朋友们好。
15: 大家好。
6: 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蔬菜互动课堂。
1: 来吧，咱们入座。
6: 好，三位老师请入座哈，小朋友们都已经等得迫不及待了。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粘合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有意思的蔬菜互动挑战，当然了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挑战成功的奖励，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哦。
12: 一定会的。
6: 第一项挑战是蔬菜称重王，可以有请我们的出题官陈廷奎陈老师。
16: 大家好，我是陈廷奎，大家都称我一抓准，也就是说我随便抓个东西就知道大概的重量，大家信不信？
12: 不信。
2: 不信。
16: 现场验证一下好不好？
15: 好。
16: 这个年杯有2斤半。
1: 这感觉挺大的，我觉得有个4-5斤了吧。
16: 2斤5两8。哇，这筐苦瓜有3斤吧，3斤1两。下面我们来个小游戏，你们愿不愿意挑战一下？
15: 愿意。
16: 这里还有一个盲盒，抽一个数字起来，对应斤数。
1: 多少斤？
6: 斤哦，就是出题了，要找8.5斤重量的相应的蔬菜哈。
16: 邀请3位小朋友上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0: 就你三位吧。再邀请一位大朋友来协助你们，好不好？
1: 我先来了。
2: 有事有事。
1: 好的好的，来了来了来了。哇，8.5斤。这个莴笋还挺沉的。掂一掂，这是多少？
3: 这儿应该有2.8斤。
1: 这么有自信，他一掂就知道多少，我觉得他很厉害。
4: 这三个番茄估计有1斤2两。
1: 一斤二两，
4: 平时有买菜。
2: 哇，你平时有买菜？
1: 我觉得他是冠军种子选手。
0: 来，我们一个一个称重吧。这个8斤3两。哦，你有点厉害哦。
1: 哇，他也很厉害。
0: 超重了，10斤了。
1: 最后一个压力很大，
5: 压力很大了。
0: 这个8斤3两，你也厉害哦。
1: 这个数据也很厉害了。
0: 这两位小朋友很厉害哦，
6: 哎，
1: 开心。
6: 接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是我们村里有行走百科全书之称的李光志李老师，平时呢我们也会叫他智多星。大家掌声欢迎李老师。
7: 大家好，我是李沃村蔬菜种植户李光志，我种植蔬菜已经20多年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两个挑战，第一个是介意时蔬，另外一个是虫害医生。现在我们进第一个挑战，我这儿带来了5种蔬菜和5种蔬菜的叶子，我在你们当中写一位小朋友和一位大朋友上来配合，将这5种蔬菜和叶子相互对应，全部正确就挑战成功。好，这位美女上来，这位小朋友上来。
1: 这个今天我们有看到都见到了，
8: 我看到丝瓜上长着这个
1: 包菜，包菜就是这个
8: 包菜的大叶子。哇，
1: 今天都没有白摘。
8: 这个叶子我今天早上也摘了，应该是豆角，它有一点点粘性。
1: 茄子我就有一点难度了，茄子你觉得是哪一个？
2: 茄子我们也见到了，全见到了，
1: 茄子也见到了。
8: 感觉是这个，它的根儿。
1: 哦，说观察颜色，
8: 它的根有点像。
1: 那我们就
8: 那就
1: 还有剩下番茄是不是？那就它了。好了，
7: 他们全部对应正确，挑战成功。
1: 啊，真的好耶耶！我觉得会成功，是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跟小朋友一起去摘包菜，还有摘四季豆，
5: 所以在地里的实践经验让你们今天获得了满分。
1: 对，好吧，那我们挑战成功，
7: 非常棒，非常棒。第二个挑战，虫害医生，准备了4张昆虫的图片和4张虫害了的蔬菜的图片，全部对应成功就挑战成功。这位小朋友，
2: 那只有我了，他没有，只有我了。你有谱吗？
9: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那个。
2: 这个是这个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9: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的。啊，哦，对，这个应该是这个的，因为这上面的虫跟这个
2: 不对，我这个小白虫和这个小白虫好像类似呀，对不对？这个我有谱，这个蚜虫是匹配的，所以我对这点很坚信。我们学校的那个园子里啊，春天的时候有一棵杏树，
10: 那个本来那个街的杏子不理想，很小，就是这种虫在施了2次那个药以后，很快那个杏子就长得很好了。
9: 这个应该是蚜虫。
5: 啊，你把古老师最确定的答案给换掉了。
1: 分歧了。啊，
2: 你可以吗？我听你的啊。
7: 他们的挑战，相互对应完全正确。
5: 哇哇，神来之笔，最后那一道题。
7: 在我们种植蔬菜当中，我们最烦恼的就是虫害。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防止

0: 虫害的一些方法。这是我们的糖醋液，用糖、醋、酒和水混合而成的糖醋液。我们将这糖醋液装在罐子里面，放在我们的田间地里面。因为啊，有的昆虫它喜欢糖和醋混合而成的这种味道，它闻到这种味道就飞到这个罐子里面，就集中处理掉了。
1: 咱们的村民虽然说他们每天和泥土、和蔬菜、和种子，甚至和日晒、和虫害打交道，但是他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是包括我在内和其他游学的小朋友们都没有过的体验。而这些知识是只有日积月累的在田间劳作才能够获得的劳动人民的智慧。
2: 我们感谢倪老师的精彩讲解哈，大家觉得精彩吗？
3: 精彩。
2: 好，那接下来的就更精彩了。我手里面是一款用五种蔬菜调配的神秘饮品，
1: 终于见到了舒服茶，
2: 大家等一下可以进行品尝，然后看看谁能最先猜出其中的五种蔬菜呢？
1: 来，我来帮你分发。我们请乔恩姐姐帮我们发一下舒服茶，好不好？
4: 每个人只能拿一杯哦。
5: 谢谢，
6: 我要细细品尝，
4: 要细细品尝。
2: 你们喝出来有什么味道之后，等一下可以举手告诉我。
7: 有那个姜和胡萝卜，还有黄瓜。
2: 恭喜你猜对了三种，
4: 苦瓜。
2: 苦瓜没有，
4: 苦瓜没有。
1: 我猜一个，我们的莲花白。
2: 莲花白也是没有的，
1: 也没有。
8: 辣椒总有吧？
2: 对，辣椒也有的。
4: 还差一个。
3: 包菜，
9: 玉米
10: 包菜，
11: 茄子，
12: 茄子。
2: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1: 芹菜。哦，
8: 芹菜。
2: 对，是的，有芹菜。哦。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五款蔬菜已经被猜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每人都获得一杯舒肤茶吧。要有请三位老师帮我一起发一下，可以吗？
1: 好。
2: 慢点，慢点，慢点，这边还有。
1: 谢谢。来，干杯！喝舒肤茶，来，
13: 喝舒肤茶，真舒服。
4: 我们今天辛苦一天了，就去我家坐一下吧。
1: 好呀，
4: 走。

0: 这个是我们的西洋活动中心。假期了，嗯，
1: 理发、洗衣、洗澡、餐食、代购哦，还有代购呢。
2: 这个太人性化了，
1: 这福利真好。
2: 行嘞，好，你们玩着，你们玩着，
1: 幸福着吧，太羡慕了。
0: 看一下他们吃饭的地方吧。就是为老人们提供了幸福大食堂，
1: 煎山宴。
0: 这个是通过镇上牵头，社会上面的爱心人士募捐建起来的，行动不便的还可以送餐上门。
3: 老师们好。
2: 哎，您好，
3: 欢迎你们到我们这边来做客呀。
2: 哎，谢谢谢谢。
3: 我来带你看一下，这是在堂食的，包括我们这边的呼叫器，年纪大的老人的话
4: 啊，联系一下。
3: 对，我们就有送餐员立马上门。周边有十多个村了，就是由我们这个站去配送。
2: 这孩子在外工作的，解决多少后顾之忧啊！
4: 看这个。

0: 我都要掉眼泪了，太细心了，你们这个。
1: 我们这边的老人真的是很幸福，
2: 太幸福了。
3: 早晨市场他不是收服务费吗？村里面的很多资金集体收入可能也都用在这些项目上了，特别人性化的这种服务。你们慢起啊，不打扰你们。
0: 4:30学校。
3: 4:30学校是干嘛的？
4: 这小孩子们放学之后，家里没有人带孩子的托管的地方，
3: 填补了放学和家长下班之间时间空隙。哟，
0: 这小朋友太乖了，小朋友。
3: 这个是多大的呀？
5: 这个才刚2岁。
3: 2岁吧。一看进来这么多陌生人，有点警觉啊。嗯。
0: 太乖了，胖乎乎的。
3: 那他们是全天托管吗？还是？
5: 暑假就是全天。
3: 全天托管，因为幼儿园放假了，是吧？费用高吗？
5: 这是免费的。啊？
6: 对呀。
0: 太幸福了，啊，那就是那个服务费
3: 全用在村民身上，
4: 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不是？
2: 你看他们对老人、对孩子那么细致入微的那种关爱。我觉得少有所成，然后老有所养，是我们这社会最根基的东西。我在先锋村完全看到了，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中国乡村最美的景象。
4: 少司先回家休息吧，
3: 到家里坐坐。
7: 嗨，你好，你好，
2: 啊，这是什么呀？
7: 这是鱼饲料，
4: 一会儿要去喂鱼了。哦，
3: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先到屋里看一眼。
7: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觉得厅够大，特别棒。
4: 选一下房间。
3: 这两个房间，张老师一间，朱老师一间，我睡沙发。就肯定就是这么安排的。
4: 我们去鱼塘里面喂鱼吧。
3: 好，走。你们家现在有多少口网箱？
4: 800多口。
3: 一天喂几次？
4: 一天喂一次。
0: 上船是吧？
3: 我们就走这一溜是吧？
4: 对。
2: 往前拉。
4: 哦，可以，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上月要吃屎的窝。哦。这个船一边一边的喂它好一点。
3: 哦，回来的时候再喂另外一套。
4: 对对对对。哦，
2: 每一个一勺是吗？
4: 对，
2: 够它吃吗？
4: 它现在还小，慢慢的慢慢的加。
3: 这里是小鱼苗。哦。我哪能知道它吃没吃呢？
4: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3: 它闻着味儿上来。
4: 对对对。
2: 来吧，来吧，
3: 开饭啦。
0: 可别饿着咱们小伙伴儿。

0: 现在听到声音没有？
1: 哦呦呦呦呦，看见能看得见。哎，他们吃的好香哎，呱唧呱唧的。
2: 就是这种感觉。
3: 听着吗？他在吃呢。
2: 不是，就是想看到。

0: 你看你，大姐，那个是我老婆。哎呀，
1: 跟你们家人多像啊！开始做饭。
2: 赵老师，你就跟着我老婆学
3: 做哪个？
1: 我喜欢有挑战性的，
2: 炒三丝。
1: 能比这个再难点吗？
0: 裴老师啊，
1: 我们做烤串片在外面。
0: 好，
1: 待会儿等着你亲临那道啊。
2: 赵老师，搞这个生意吧。
0: 这是糯米吗？大米粉。哦。对，你搞得挺好的。转圈往里放呗。好嘞。绵阳山珍的话，那个米饭是垫在最下面的，最上面是鱼。
2: 再就是蔬菜，它就是三个菜混在一起，所以叫鲶鳝蒸嘛。哦，我还没吃过烤的鳝鱼呢，我觉得能很好吃。
1: 全部摆成一边的。
2: 哦，方便翻。这个鳝鱼看着。
1: 老有食欲了，要把这个水分先烤干，最后一道倒油。哦，我除了吃过鳝糊，别的都没吃过。北方这个东西很少。对。
2: 倒下油，
1: 倒油往上刷，
2: 跟烤羊肉串是一样的。对。
1: 绝对香啊！好了，
2: 生平第一次，太美味了，把这个拿去尝尝他们。哟，你在外面吃烧烤的？
1: 我只能尝尝你们了。
4: 一天三顿小烧烤，哎呀！我觉得其他菜不用做了，这就够了。哎呀，找到了那种撸串的快感。
0: 邵老师，现在我们就开始爆炒鳝丝了。好，直接来这个高油酸花生油，
4: 这个油酸含量高，75%以上的。 而且它基本上跟橄榄油是一样，然后高温爆炒之下，它的营养结构和它的成分也基本不会被破坏，所以它能保持食材的营养鲜味，特别适合跟那个河鲜海鲜搭。这么好的鳝鱼得配好油，因为鳝鱼里面它有那个高蛋白嘛，和欧米伽3脂肪酸碰到一块绝配。
0: 这个吃起来更健康，我们家小孩爸爸妈妈都吃这个，很健康。
4: 蚝油好。
2: 放点这个米醋，
4: 好。
2: 咦，太棒！爆炒鳝丝，漂亮，
5: 这是鳝鱼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做法了。
2: 好惬意哈，这小桥流水的。
5: 是啊，吃着最新鲜的食材，嗯，自己耕种的成果，
2: 这就是生活，
5: 幸福感满满。

0: 民宿。
1: 这边就是我们种的一些多肉。
2: 这里太漂亮了。
3: 对，像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啊。
2: 哇，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怎么这么可爱啊？
4: 好可爱哟。它是需要阳光是不是？
1: 要阳光，还有我们的气候环境。
4: 气候
1: 像我们这里就比较适合

0: 我们回来啦。
1: 你家好漂亮哦。
2: 谢谢。哎，都是我们自己一手打造的。
3: 那边还有个小鱼池。
2: 对，
3: 这真的是小池潭哎，
1: 好美。

0: 到处都是多肉。我先带三位老师看一下房间。
1: 好的。
0: 这是乔恩姐和佳宁的房间，今晚上住的。
2: 好温馨啊！
1: 这里面的小多肉像那种翡翠一样，
0: 绿绿的。这个是古老师的。
3: 古老师，你的有一个小客厅。哦，
4: 太好了，还可以会客。
0: 我们外边坐一下。
4: 太好了，太好了。
1: 来，我们坐着休息一下吧。
2: 所以其实大家看我们这里应该是一共有六位嘉宾的，我们五个和多肉。
3: 这里也很适合养小动物。
4: 哎，我看你们这个台子上摆的，我感觉哈，你们很勤劳。
5: 我们就会做点小手工嘛。
3: 那是要做什么？
5: 住宿的住客他要走了，我们就想着给他做一个花篮。这里有我们联合村的蔬菜，还有我们多肉民宿的多肉，就想把我们联合村的特色让他带一份回家嘛。
4: 我们一起帮助两位做一些花束，
0: 谢谢谢谢，
4: 住在这里的朋友们。
5: 好嘞，
4: 对
5: 对，好。因为我们联合村呢，它以蔬菜为主，我们就想着我们有的东西就把它给我们的游客，能让他有更好的体验。
4: 是的，是的，
0: 周周就是村里的第一个主理人，
4: 第一个主理人，
0: 对，他对周边我们邻居种了些啥很清楚的。
2: 他需要去经过长时间的挨家挨户走访和建议，对吧？
0: 对。
2: 那你们最开始回来准备当主理人的这个过程，会不会有点焦急？
5: 怎么能吸引游客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4: 这很关键啊。
5: 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创新，因为我们会先找联合村的特色嘛，像它的蔬菜特色，我们就可以做一点花篮，做点这些活动。包括我们现在舒服茶，还有运营中心，那些都是我们后面在做的一些活动。像现在舒服茶呀，还有我们三味书屋呀，那些都是属于村集体资产嘛。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政府领导呀，还有我们村干部那些也会跟我们一起想的。
2: 大家共同出谋划策，然后群策群力的去建设这个村子。
5: 对，
4: 我是觉得啊，一家一户好还不算好，还是要咱们整个的乡村都好，那才是真正的好，那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5: 现在村民一起共享，活动也多了，游客也多了，所以呢，村民的收入它是已经大幅度提升了。
4: 对，
5: 以前我们只是种植蔬菜一份收入，现在我们可以有务工收入。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我们有很多的农产品，哎，就可以拿到我们的集市售卖。还有像我们这样修建一些民宿呀，又增加了一份收入。他们还可以来这边吃饭，我们餐饮也有收入，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多种收入来源了。
0: 因为我们联合村发展得好嘛，现在变化也挺大的。二三年修了彩虹路，路边也种了鲜花，而且晚上还有路灯，出去逛一下也亮了。
4: 要想富，先修路。
2: 对
0: 对对
4: 对。我们基本上都做好了，
0: 那我把这儿放在房间里面。
5: 好，那我们就去做饭了。今天呢，主要做三道菜，一个是我们延边的特色豆生，
4: 豆生，
5: 还有我们今天去采摘的莲花白，糖醋莲白，
2: 终于尝到这个了。
4: 对，
5: 还有我们今天摘了四季豆，我们也要炒一个四季豆。
3: 可以，可以，
5: 先磨豆子吧。
4: 好，我来。
5: 好的，郭老师。
4: 主动提。
5: 然后还需要一个来咬豆子。
3: 咬豆子，我来吧。
5: 好的。
4: 好，
5: 佳宁姐，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切成丝。
3: 好，哎，真的出来了耶，很好玩哦。
4: 对，
3: 好香啊，这个青豆的味道。
4: 对对对。
3: 这里民宿的话，你们也是要做菜给客人吃吗？
5: 对，他们最想吃我们的蔬菜。

0: 都比较新鲜。
1: 我觉得我们这里啊，就是让住客来体验是特别好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沉浸式的、体验式的，自己做， 对吧？这个感觉不一样的。
2: 这边真的是高山气候，夏天也没有很热，
1: 所以这里是有名的康养圣地呀。
0: 我们现在就需要炒西葫芦。平时我们游客来，他们也特别喜欢吃我们炒的菜，他们就回去还说要自己买来试试。
2: 哎呀，最喜欢厨房里噼里啪啦的声音，
1: 真的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
0: 是啊，想起一个事情，我们还没有蒸米饭呢。
1: 好，我来。
2: 哦，这个就倒在里面。
0: 对对，倒在里面。
1: 这个汤翠绿翠绿的，
2: 绿的还有层次。

0: 放入我们的调料就可以起锅了。好，好，去吃饭了。哦，知道开饭了，多肉也在这儿呢，它在那里，
1: 已经闻到香味了，多肉。
2: 我们吃火锅，是不是？
0: 同锅哎，
2: 对，
1: 先打再说。
0: 我们有点麻辣哦，
2: 入乡随俗啊。
3: 揭锅盖了哈！
0: 哇，这么丰盛，
3: 荤素都有。
1: 先吃肉是吗？
0: 对，先吃肉。 我还是想尝一下豆生。天哪，这个豆生太好吃了！真的吗？超级香。嗯，这里来的游客真的很幸福。嗯，所以其实最开始你们当主理人的时候，我听峰哥讲，周周是要挨家挨户去看看你们家的特色是什么，擅长什么，对吧？
3: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村民最开始表现出来并不是非常积极呢？
1: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很多游客过来了之后，觉得我们蔬菜特别好，他就想去地里面采摘，但是呢，农户他们就觉得啊，去呢就把地里也踩坏了，
3: 破坏了。
0: 对，
1: 后来怎么办呢？
2: 后来我们也会教，然后农户也会在地里面看着。嗯，
1: 我觉得还是不能因噎废食，采摘还是应该做，因为有这种体验和没有这种体验，游客感觉还是不一样。
0: 就像现在，他们就可乐意游客去采摘了，现在也不会破坏地里的，还能有更高的收入，在田间地里就把那个钱给收了。
2: 对，
0: 来尝尝我们这延边牛肉，土黄牛本地的，我就喜欢这道菜。
2: 对，今天峰哥还说多切点，我饿了，我要多吃点。
0: 试一下，试一下。
3: 嗯，好吃啊，好吃，好吃，真的好吃。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啊，我们特别期待的。以前的话，他在我们这儿小学教书嘛，嗯，然后朋友就介绍他来买多肉啊，一来二去就熟络了。
0: 那时候我就想开花店嘛，我也比较喜欢植物这些，然后就刚好要去云南，他也刚好去进多肉，然后我们就几个。
4: 会不会是
0: 偷偷跟随你去的？没有，你是不是偷偷跟我们走？正好遇到我去进货，偶遇，我们就结伴而行了。这样的。那一行几个人呢？
2: 就我们俩，
3: 一行两人。
2: 对。
0: 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他还是挺能吃苦的。
3: 具体怎么看出来的？
0: 就那时候跟着峰哥混一天饿三顿看出来的。
2: 这样的，我们去昆明那个看多肉嘛，他也是在这个坡地里面，然后您成边很远，早上吃了一顿，我们就一直逛，一直逛，对比价格啊什么的哈，然后一直对比一圈下来，逛到下午了，所以说他就跟着我会一天饿三顿。哦，
0: 对，但是那时候他还会有，他就会给我备一些零食嘛，还是挺细心，然后他也比较靠谱嘛，所以就这样顺其自然就在一起。
4: 觉得这个人蛮朴实的，
2: 对，也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
0: 对，爱好走到一起。
2: 后来我们22年结婚之后，有游客来玩，给我们起了点醒，然后我们有自己这个老房子，然后就改建了这个民宿。哎，
1: 那个瓦好像也不像新的呀。
3: 那个都是以前老房子拆下来的，
0: 不舍得丢，
3: 对，不舍得扔。
0: 别有一番味道。
3: 有没有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2: 不会做，主要是一点，学着做。
1: 对对对，
3: 都是完全
2: 都是靠亲朋好友一起帮忙，想办法一起出力。
3: 现在联合村也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不管是旅游业还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呢，很多年轻人也愿意回来。 我们也想把这些年轻人一起组织起来嘛，一起能为联合村尽点微薄之力，让它发展的越来越好。
0: 我想起一句话哈，就是土地，它不辜负每一代人的青春，嗯，只不过等待着这一代人去挖掘。你们就是把这些土地挖掘出了它如今新的生命。
1: 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自己去打造。
0: 说得好，
1: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是的，
1: 对。
2: 这两个年轻人让我其实很感动，好正能量。我希望下一次再回到攀枝花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带领一些更新的年轻人，然后让这个村子更蓬勃地发展起来。
3: 明天有一个我为蔬菜代言的一个活动，
0: 代言。
3: 我们是用比如说我们蔬菜叶呀，还有废弃的一些日常用品那些嘛，就给它做成我们的衣服穿在身上。哦，
2: 发挥我们的创意是吗？
3: 对，发挥我们创意，
0: 然后我们一起搞个走秀怎么样？
3: 就是一个走秀。
0: 我回去要翻一翻服装设计，明天的这个活动上面我要大杀四方。那我们明天活动上见吧。
3: 好，那我们明天就一起去参加吧。
2: 明天见啦。
4: 明天见。
1: 明天见。
4: 明
1: 天见。
5: 上桌吃饭，当当当当当当，上菜啦，吃饭啦，
6: 来了来了。

0: 这个是盘鳝。
1: 盘鳝，我就鳝丝吃过，盘鳝没有。
2: 这个鳝鱼就这样去啊。
3: 啊，盘起来。
2: 对，盘起来。
1: 头不要，从脖子这咬下去。哦，它是能够就这样一圈一圈把它肉吃下来就行了。
3: 哦，试一下。
1: 刚好我给您带了一条。
3: 谢谢谢谢。
1: 看看咱俩，从头这个地方开始，从脖子这开始，就像啃鸭脖子一样，
0: 先把那个骨头咬断。

0: 看，一根完整的骨头，对不对？
1: 对，是的。
2: 家里养鳝的第一代应该是您开始，还是祖辈就开始了？
3: 90年代末，我们就是稻田养鳝嘛。嗯。但是那一个鳝鱼的话，产量不可观。我们村里一个人，他就用吊网，他在那个塘里面吊了一个网线。

0: 然后他放了20几秒子做试验。他一个月以后取了40斤，哎呦，这样我那个形状好，
1: 他自己发明的啊？
2: 那这是个聪明人呢，自己琢磨出来的，我以为他是从哪儿学来的。
0: 他用这一个以后，我们镇里和村里扶持我们，网箱给我们提过，这个鳝鱼池也是村里面会给我们开出来。
1: 无头养殖是我们村最早开始的，然后我也是因为产业越做越大，然后我就回来
3: 返乡了。
2: 你原来在哪儿呢？
1: 开始做过很多事情，开过服装厂，回来之后卖鳝鱼池的这个开口料红丝虫，它这个有季节性的，过完这段时间就没事干了。我就想着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就是跟着我爸爸妈妈学着养点鳝鱼。家里的网箱又扩大了一倍。
2: 你回来的时候家里有多少网箱？
1: 回来的时候300多个，接近400个，现在就是800多个了。我回来养黄鳝的时候，书记就跟我说，像你们年轻人回来养黄鳝就还特别对你们有扶持，就是给我们优先贷款，很多方面的便利条件都给我们提供了。以我们村来说的话，就是以点带面，我们周边的4-5个村都是跟着我们在养殖，然后我们就是互帮互助，有些不懂的技术啊什么的，我们就在互相交流。
3: 嗯，共同致富。
2: 对，
4: 它规模扩大了。
1: 像我们现在村民收入的话，每个人的话差不多在65000块一年。像我们这样养了几百上千网的，可能就一年好几十万块。
4: 太好了。
1: 我们那个繁育鱼苗的地方也是全国最大的繁育基地。我们村也在筹建这个繁育车间。
4: 其实他们这个就完全产业化了。哎，每一个环节都特别完善，特别科学。
2: 现在咱们仙桃这边，尤其是先锋村这边，已经是技术领先，
0: 走向了世界全貌了。
4: 我发现仙桃人的骨子里都有一种拼劲和闯劲儿，他们身上是特别有创新精神的。
2: 而且这里村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5: 现在我们这个村的话，一直有3家建设。
4: 3家建设哈。
5: 对，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啊，
6: 还提倡搞家风建设，家家户户还是受了很大的影响。
5: 明天也有一个活动的。
1: 明天是我们先锋家和日。
3: 啊，真的吗？
5: 要不明天我们一起？
3: 那必须啊，
2: 肯定的。那明天见。
3: 明天见吧。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练这个活动呢，是在三家建设的基础上，清洁家园，清正家风，幸福家业，所以大家都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孝顺老人，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我们通过这些活动呢，来宣传一下家风文化。现在呢，村里给那些近期过生日的老人举办一个寿宴，
1: 集体生日。
0: 对，现在我们就去那里。
1: 好。这不是昨天那个食堂吗？
0: 对。
2: 这场面还这么隆重呢。
3: 来来来，拍拍照，你给。哎，好嘞。
2: 哎呦，几位寿星，
1: 寿星们俩好，俺们好，俺们好，
4: 算了是好。哎呀，
1: 寿星好，寿星们好。

0: 这位亲朋好，
1: 这个是我们村里的老书记。
0: 老书记哦，给您拜寿，给您拜寿。哎
2: 呀，谢谢，不敢不敢不敢。
0: 而且关键是，我看您那么一代一代的这个村里的干部打下的基础，这个村现在发展的太好了。
2: 是的，
0: 这多亏了你们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那与我们现任的支部和村委会
0: 是
2: 他们的努力啊，
0: 传承
2: 奋斗是分不开了。
0: 是，传承努力，传承接待。
1: 啊，这是在
3: 我们这边在给老人做长寿面呢。啊。老师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给老人做碗长寿面呢？啊，
4: 我们来做长寿面。
1: 那我来煎鸡蛋。

0: 擀面条糊不是太行。
1: 拉面可不是那么容易学的，你得在板子上抖上面。
0: 不会不会，
1: 先转上，转起来。啊？
0: 怎么转起来？
1: 这个底下要转起来。哎，对对对对，让它转起来，拧起来。哎呀！
0: 哎呀！不行啊！
1: 我转隔壁村去了。你再看师傅做一个，就看他们很简单的底下。
0: 但我拿都不会。我还是煮面吧。

0: 好嘞，来。
1: 好，
0: 行，嗯，这可以了。
2: 哎，好。哎呦，这汤闻着有点药膳的味道。
0: 啊，我们这是高汤，熬了高汤给老人。
2: 高汤。
0: 咱们的鸡蛋和青菜。
3: 我来，我来。好了。
2: 谁今天是正日子生日？
0: 潘爷爷。
2: 哪位是潘爷爷？爷爷，今天是您正日子的生日，所以这面先给您。第二位，来，你别接了，怕烫。
4: 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爷爷奶奶，我来端，我来端。

0: 南山，
1: 福如东海。
2: 哎呀，好！
3: 祥和的生活。
4: 有请第三组

0: 此刻舞台上呈现的就是我们先锋村的三个和美家庭，咱们一一的认识一下。
1: 我们是娘子们，隔得很近，经常在一起养山，养了20年的山鱼，就是这个行业可以，就我们经常到一起谈下心。有时候太阳落山了的时候，我们只。

0: 没，就说呀，落山了，我们回家跳小舞，就这样。
1: 大家好，我们是婆媳组合，我们平时出去游玩的时候，就是会拥抱呀、背着都会有这些动作，然后我们就加入进去了。家庭的和美就缺少不了沟通，然后孩子的成长也缺少不了陪伴。
2: 我们是家庭组合，然后我们这个舞蹈呢，就是要家庭和睦。因为我婆婆平时爱跳广场舞嘛，然后我们就一家人就跟着一起跳，这样家和才万事兴嘛，日子才过得红火。
3: 说得好。
4: 在这里应该说我们看到了江汉人家的那种圆满，在仙桃看到了美好家园和美丽中国的样子。希望先锋村的父老乡亲们，你们生活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好吗？
3: 我们这个先锋村呢，这种乡土风情，哎，我是有所期待，有所想象，但完全没有想到咱们村里的水产品的养殖产业已经走到了咱们时代的前列，真的发自内心的佩服。先锋村呢，它不仅是一个产业上的先锋，也是打造美丽乡村和和谐乡村的这样的一个先锋。由衷的希望我们的支点建设和我们的勇当先锋的这样的一个事业能够红红火火，越来越好。
5: 这两天在咱们这儿啊，我能感觉到的就是咱们的村民这种幸福是发自内心的，就我觉得哎呦，那种生活的富足，那种快乐，那种踏实，让我特别羡慕和感动。而且咱们村儿都很喜欢用这个善字儿，善为人先呐、善为指的是用智慧用头脑去为大家服务，人先指的是这个村的工作永远是把人放在首位。其实善于不是这个村的主角，善于是我们的经济的支柱，但是一切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人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智慧，这就是今天中国人向着美好生活前行路上我们积攒和迸发出来的智慧。在这样的智慧和勇气的双重加持之下，相信先锋村永远是先锋。

0: 前面就是我们我为蔬菜代言的创意活动现场了，这边哇，
1: 好热闹啊！
0: 哇，大家好，我们这边蔡叔叔都装扮好了。
1: 哦，蔡叔叔他穿上了蔬菜的衣服，哎。
0: 创作区很多的材料，等会儿我们也要做一个超越蔡叔叔。嗯，这是我们的工具箱，这边有很多染料水，这边还有花，然后那边是我们的一些五谷杂粮。
2: 哇，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开始。
0: 没事，我们可以开阔我们的大脑。
2: 哎，我看到那边有民族服饰。哦，哎，周周，这个是一绣是吗？
0: 对，一绣。
2: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民族服饰也加到这里面。
0: 可以啊，
2: 这才是我们联合村的一个特色。
3: 是
0: 我们彝族奶奶身上穿的，就绣了索马花的一个图案在里面。
4: 哦，奶奶，索马花是哪一个纹样呀？
5: 索马花是这一个纹样，你看这个是奶奶给孙子绣的背裙。哇，
2: 这个很漂亮哎。
5: 这个索马花就特别适合用来夸乔恩和嘉宁。
2: 怎么说呢？
5: 因为在我们彝族文化当中呢，我们就觉得索马花是美丽的象征，所以就会说你们长得就像索马花一样。哦，
4: 谢谢。
5: 所以你们一会儿做衣服的时候也可以试着把这些元素都融到你们的衣服里头去，
2: 给了我们灵感。
3: 灵感，
2: 走，继续设计。对，在这些就是需要我们创造的东西，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你比如我现在吃玉米的时候，我会把它剥掉的东西，它还可以再创造一些其他的价值。

0: 看我们这，对吧？嗯，继续。想起一句诗叫“近者心多妙，先生意绝伦”，其实就是在说，创作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种虚静的心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同时呢，最好放飞自我。
1: 像我们这样的活动，其实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其实也给联合村带来了很多增收。
2: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的一点，就在于可以让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再看到这些物品的时候，会更懂得珍惜粮食的来之不易，和知道它原来也可以创造其他的艺术。
0: 我现在蔬菜的一个闭环已经做好了。
2: 你做得很好哎。
3: 差不多了。
4: 我也差不多了。
5: 佳宁，哎，奶奶要送给你一个花环。哦。
1: 哇，谢谢奶奶。
3: 不谢不谢。
1: 奶奶，那我也想带一点咱们其他的元素好不好？
5: 咱们还有另外一种宜绣的花。哦，
2: 这个我一样。
5: 可以选择。
2: 我把这个颜色其实有放到我的衣服上面，那我就用这个颜色来呼应一下头环吧。
5: 交相呼应。
2: 嗯，
5: 好的。
2: 奶奶，我们坐下禅吧，您坐。您坐，您坐，
5: 奶奶，您请坐。
4: 有点重，
2: 不重啊，我头这么大，可以顶得住的。
4: 不，我说我不有点重，
5: 他说不有一点皱。哦，
2: 不有一点皱。
4: 我们是彝族传统，
2: 是文化遗产。
4: 嗯，对对，一老年人。就跟我传下来的，
2: 祖祖辈辈传下来，所以也要把它继续传下去，是这个意思不？
4: 对对对，一代传一代，
2: 一代传一代。哇，
1: 真的好漂亮呀！就这样戴，是不是？
4: 再加点花花，
2: 再加点花花。好，我再加点花花。塞到这个里面是不，奶奶？嗯。
1: 我的这个小辣椒就藏在这儿了，就是红红火火。
2: 好的，谢谢奶奶，谢谢。哎呦，
5: 我一会儿
2: 把这个带上，一定漂漂亮亮的走秀给你看，好不好？到时候给我加油。
4: 好好好
1: 好。我带着我的花环也回来了。
6: 好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很多村民已经把自己的战衣制作好了，那接下来就有请各位村民来到我们的艺术大菜场来候场吧，
2: 准备走秀啦。哇，舒服茶代言人，太酷，郭伟。

0: 走秀的时候，其实本来也是有点紧张，但是你看到现场的人都好热情，然后就觉得放轻松去玩，融入在里面，反倒是我最紧张的环节变成最好玩的环节。
1: 走秀活动，这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大家欢呼起来的时候，我就好像打了一针肾上腺素，那个感受就像是让菜地活起来了，让他们重新拥有了生命力。我觉得这种创造是艺术赋予它的额外的价值。
2: 未来席，轻松一蹦。

0: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3: 四川来过蛮多次的，但第一次来到攀枝花，然后来到延边，然后来到联合村，你们的热情还有这一路上我们所遇到的村民啊，或者是所有遇到的人都对我们非常的好。攀枝花很美。
4: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美丽的攀枝花，我知道这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用花命名的城市，所以我真是对它向往已久。这里的自然环境是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里的蔬菜是那么洁净美味。我们这里还有三味书屋，还有遗秀传承。我们的村民不仅是要种蔬菜，而且呢，他们在传承蔬菜的文化，所以这才是我们农耕文明最深厚的文化基础。我们在这里品尝美味的同时，还可以参与非常丰富的创意活动。这里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彩的、流连忘返的、让你来了以后就不想走的宝藏乡村。
5: 来到联合村，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真正让农业从田地里面跳出来，跳入到我们的生活，变成可以感受到的有趣的、有温度的艺术形式。我们真正和蔬菜成为了朋友，那些我们原来以为它只是食物的，它可以创造出来如此绚烂的一些文化，它可以变成我们的衣服，也可以塑造我们的未来。也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产业，是根，文化是魂，而创新是翅膀。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回到联合村，丰满我们的羽翼，让联合村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6: 山水间的家，
7: 善为先锋。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

0: 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5: 请我喝杯咖啡吗？
6: 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7: 什么时候？
3: 比人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5: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见过他们娘俩啊？陈燕儿，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吗？
1: 哦，那倒没有。铁哥，我这次来，就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住在东区春来。
0: 哦，那个事儿啊，
1: 啊，
0: 不是弟，你跟我谈那个事儿，你起这么大范儿，吓我一跳啊！你也住东区春来
1: 啊？我住哪儿？哥，我这也是刚来北京，东区春来是我第一个落脚点，我把那儿当家一样，把那儿的人也都当家人了。他们很多人已经交了好几个月的房费了，你这现在给他们赶出去，这不太合适。这有个先来后到，得讲道理嘛，是吧？
0: 讲道理，啊，你妈，我哪能听得懂道理啊？弟啊，你比那三个人强多了。哎呦，我那

0: 三个人生骗呢！哎，你来，你跟我谈啊！直来直去，我喜欢你这种性格啊！怎么的？你是他们大哥啊？不是，我们那儿没有啥老大、老二，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我们都是来追梦的。哎呀，真的，是不像您，刚来北京，就有那么多本钱。
1: 你管陈燕叫姐，我给陈燕面子，好吗？你要能在我这吃一口，你就吃；你要吃不了，就滚！
2: 滚！
0: 听不懂话呀！完蛋！
1: 别动我！
2: 别动我！我再说最后一句话，
1: 哪那么多话？
0: 这话只能你一个人听。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说。
1: 你少说。

0: 你干什么？不认识啊？你敢单独来找我，我敬你这条汉子啊！但冬去春来，我去定了。
1: 不用，你们在这吃。今天不把这事解决了，我就上温州去。只有我现在送你去温州。
2: 走了哥，走了我哥，
3: 慢着点。
2: 东西带齐了，哎，
0: 带齐了，我走了。
2: 慢点啊！哎，走了，走了哥。都撤了，就剩咱们几个了。到最后就剩哥几个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劝哥几个，也赶紧找下家吧。以后你们要是想我小东北了呢，就回来看看吧。
4: 只要这冬去春来的牌匾还在，
2: 我小东北。
4: 就一直在这等大家伙。亮，嗯，那你找地儿了吗？
5: 没啊。
4: 有个地儿，他免费来。
5: 免费？
6: 你们有看见徐哥吗？跑了吗？你跑了，他都不会跑。哼，东西都还在屋里呢。
5: 那东西是没来得及收拾呗？什么叫落荒而逃呀？哎，冉冉呢？
7: 在屋里哭呢，
5: 怎么哭了？我得去看看。
4: 您看看去。咦，
8: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

0: 徐胜利呢？
1: 冯铁勇，咱们说好了吗？剩下这几个老客你再容他们几天，他们找个地儿就搬出去了。你也答应我了，你这怎么又来了？有完没完呀？大半夜的，你这唱哪一出啊？
0: 你跟我废什么话？徐胜利呢？啊？不知道。我知道。
2: 徐胜利，徐胜利，从今天开始，徐胜利就是我兄弟。今天是真没守住你啊！
0: 今天要是死了，我就得赔他一下。
1: 不不不，
0: 他要是残了，我也得跟他判了啊！
2: 今天多少号？俺就不管多少号了，明年的今天就是咱哥俩的忌日啊！
0: 别别别，谁跟你忌日？
2: 哦，别说错了，就是咱俩的纪念日。
0: 小声，那个你们都是他哥们儿是吧？啊啊！哎，这还有个姐们儿啊，妹妹啊。
3: 其实呢，派出所的唐警官呢也找我了。
0: 你们从今天开始就不用走了，就在这儿搞艺术啊。那个小东北，最近给你霍霍的不像样啊，抱歉了，好不好？以前都不算了。
2: 从今天开始清零，咱们从明年开始处，你们就是我哥们儿姐们儿，好不好？现在电已经来了，抱歉啊，这个水跟我没关系，不好意思，再将就一晚上，好不好？你洗个澡啥的？就这吧，兄弟，我也不知道说没说明白，
0: 你说明白了，
2: 哥，啊，以后这儿就是你家，冬去春来，随时欢迎你。
0: 欢迎吗？欢迎啊！行啊，欢迎！哎，王科长，啊，哎，哎呀，妹妹，你就当我是个神经病啊！行，走了，走了啊！
1: 哎，都自己人了，今儿就在这儿住吧，晚上一起喝点。
0: 住这儿啊？
1: 不是，他说那个，今天就算了，改天喝点儿。
0: 啊，你送你。哎，那个，沈丽啊，嗯，闯北京啊，不容易，你来完成梦想啊。嗯，那个，你要，要是谁欺负你，你就跟我说。
1: 啊，行。
0: 这话我不该跟你说，我跟你姐离婚这么多年，就不让我见孩子，哎呀妈，小孩子。
4: 哎呀，我跟你姐就是性格不合，他妈一见面就干，一见面就干，他妈不让我见孩子。你俩这是性格不合。哥，我年轻，可能说的话不太对。是我觉得我姐吧，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好丈夫。 那孩子最需要的是个好父亲。我能帮你，哥，我能帮你，但这事儿还得是你自己。
0: 。没有，不，我不敢，我不敢。但我觉得你说的对。<笑>
4: 胜利，嗯，你将来啊，一定是个好编剧，我看好你。真的，真的。好编剧。胜利，啊，你慢点，慢点。这咋回事啊？啊？哎。
5: 这剧本啊，是这么写的。

0: 你叫什么？徐胜利。哎，薄酒薄菜不成敬意。这次呢，要是没有徐哥，我这个冬去春来小旅馆可就没有春了。感谢徐哥，徐哥，我敬你一杯啊！来。
1: 我们敬一赔三，
2: 来来来，我跟到底了啊！来来来，我也跟到头了啊！来来来来来，嗯，
3: 辛苦啊！嗯，
2: 啊，得劲儿！哎，
1: 那没事儿啊，咱日子撑着了。
2: 对
1: 啊，日子长着呢。那这次咱也算是大难临头，
2: 我看见各位这么有骨气，这么有血性，都是爷们儿。说实话，我之前的气儿。 就也消差不多了。哎，还有气儿是吧？
1: 没没没，现在没了。
2: 那咱们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嘛，那各有各的品性，那各有各的脾气。
1: 对，
2: 那之前咱们都不了解，那磨磨擦擦，那太正常了。不过，总是有办法能解决的。你就像我那个睡觉打呼噜磨牙这个毛病，我问了，我问医生了，医生说能治好，
1: 是吧？
2: 那总之一句话嘛，以前的事儿就都过去了，往后。
1: 咱们多亲，多近，中，就当家人一样相处，中，
4: 绝不提了，咱们这之后翻篇了，翻篇了，
2: 别
4: 闹呢，哎呦喂，不疼我们就开始喝了，
2: 哎呦，谢谢了，
5: 杯子没用啊，
1: 坐你坐，
2: 快快快，
1: 来姑娘，
4: 没打扰你们聚会吧？
1: 没有，
2: 本来都要叫你的，
1: 也一我他从这儿来，
2: 啊，能过去，不用哥不用，不能过去，那能过去，我腰不肿了，哎呀，
1: 哎，成了，就你有眼力劲儿啊，
2: 你昨天是真不怕呀？那帮人看起来是真不要命。
4: 我都没想怕不怕这个事儿，我当时都懵了，我也没想好是往左躲还是往右躲，那车嗖一下就过去了。
2: 那是是在这儿是吧？但是这个杀人啊，又杀夫嘞。
1: 哎，你要是我，就是我往哪边躲，车往哪边撞，我就给撞飞了。
4: 来，
6: 这啥？
4: 学生会同学给的。
6: 我看看。
4: 来，
6: 昨天帮他们做了一天活动引导，给我塞了两张。中央电视。

0: 哎，人数啊，这他上面能看见整个北京嘞。
1: 能，看见。是吧？但是这么贵，要不然你卖了吧，还能挣点呢。我想去。
2: 那去呗。
1: 那喝酒，喝酒。
3: 来来来，
1: 带我一个。上下您，
3: 咱俩一起。
1: 哎，行，行，行，行，
0: 碰一个来，干了。
1: 干杯！哇！这么高？哇！这得有多高呀？哎，一会儿我们要上到最上面吗？
2: 当然了。哦。
1: 你没来过这吗？没啊。
2: 你之前不是来过北京吗？你没上去过？没有。你恐高吗？当然不恐高了。怎么你怕了？我才不怕。行，谁怕谁是小狗。走。欢迎您来到中央广播电视塔参观游览，因为我们这里是高速电梯，所以在乘坐电梯过程中耳朵会有不舒服。
4: 可以适当做吞咽动作，缓解一下。啊！哎，这样有用啊！啊！懂了。
2: 电梯停车，请慢走，注意脚下安全。
4: 你好，欢迎参观，观景桥露天观景台到了，小心台阶，注意脚下。哇！
1: 哇！这么大！啊！来，儿子。走。啊！哎，中中。中央电视塔有这样的。这什么呀？望远镜。好近，那还有人跳舞呢。啊，哪儿啊？那儿。你试试。我试试。没有啊，黑的。没有吗？没。
2: 来，我看看。哎，你看下面，
1: 八一湖，旁边。哪儿呢？军事博物馆。哎，你看，湖右边，军事博物馆。看见了吗？
2: 哪儿有博物馆啊？
1: 那个湖右边，你往右一点，军事博物馆。啊啊！你往上，再往上。远处，那一排黄色的房顶，故宫。你再往左，往左。
2: 往左一点，白塔寺看见了吗？看见了。白塔寺再往那边就到咱家了。游客可以。小东北都骑自行车进家门了，你还没看见？谁给你咱家了？那是咱们的家，冬去春来。我看你咱家说的挺顺口。
1: 那不是我们所有人的家吗？
5: 你心虚什么？谁心虚了？哎，给你拍张照。你带相机了？我带了。来，一、二、三，好，
2: 给你拍一张。
1: 行。
5: 哎呦，太幸福了！哎，我跟那小夫妻拍张合影吧。立冷科举。
2: 什么小夫妻啊？我们是好朋友。
5: 啊。
1: 朋友更应该合影了，这是多漂亮呀！纪念一下，来来来来来，不是拍了能出来相片吗？
5: 立等科取啊！
6: 胶卷怎么立等科取啊？
5: 我这个呀，这是最新的技术，花了大价钱的数码相机，怎么样？那来一张，
6: 来
5: 来一张，
6: 近一点近一点，哎，好嘞，微笑啊，哎，你同志微笑一下，好嘞，三二一，
5: 好嘞，北京欢迎你啊！
1: 多少钱？
2: 二十，
1: 你这太贵了吧！
5: 立等可取啊！
2: 我们考虑一下吧。
7: 太贵了。
1: 哎，能便宜点吗？
5: 我给你们留着啊。

0: 这才能吃饭呢，你看，
1: 这就是旋转餐厅啊，90分钟转一圈，可以环看北京呢。
0: 你咋知道？
1: 票上写的呀。嗯，
0: 这也没看出来在转呀，这贵不贵？
1: 反正我们现在吃。

0: 秀来用。哎，我去上个厕所，你等我一会儿啊。
1: 啊？
0: 很快，很快。

0: 北京真好，那咱们就努力留下来。郑老师说我不能喊，得保护嫂子。
1: 那我替你喊，
2: 庄庄也要留下来。

0: 啊。
1: 你买了？120块钱多贵啊？
0: 40。

0: 哎，你这咋又冒出家乡话了？我这不是着急吗？我下回一定会注意的，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的。啊，你看，哎，你今天穿的这身多好看呐！那试镜那天咋不穿这身呢？哎呀，不是，然然呐，我电话里都跟你说了，导演把所有的角色都定了，这回是真没机会了。
1: 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呢？那有招，哥还能不给你使吗？
0: 别哭，别哭，别哭！那什么，要不咱再等等，好不好？万一哪个角色出了岔子，哪个演员他闹肚子不来了，不就换人了吗？这样真的行啊？哎，基本靠运气吧。
2: 没事，你先过来，先过去。
3: 哎呀，
4: 你累了？
2: 还好。
3: 你们家衣服真好看。
5: 那肯定了，都是我们老板选的。
6: 而非挣扎在泥塘。

0: 哎呀，75正好。哎呀，量量这个啊，39，
1: 宝哥，
0: 哎，能进？
1: 您把我柜子搬过去干嘛？
2: 不是，哎，打把手。
1: 哎，不，这我写东西要用，
2: 给恁搭个桌子，
1: 给我搭个，我不用车就。
2: 不是，从今以后啊，咱俩把床给换过来，恁睡那儿。啊，
1: 哎，宝哥不用，我都睡习惯了，我这写也挺好，我就这挺好。
2: 你也挺好，我们不中啊，你每天晚上在这点灯熬夜的，我们熬不住嘞。再说看人恁天天坐个地上在那儿写呀写的，我这心里边不得劲儿，是吧？那得保护好恁这个腰，是吧？我这个腰就是这岁数，我保护好啊。来，搬过来。来，打把手嘞，
1: 宝哥。亮亮和曹老邪都不在，这样合适吗？
2: 这搬床的事儿啊，是我们一致通过嘞啊。我负责代表他们俩啊，恁负责执行，中不中？
1: 哦，那中啊，那中
2: 啊，中做试试这个远近合适不合适啊？
1: 再近点，再近，
2: 再近点，近点。
1: 啊，哎，这行，
2: 这以后啊就是嫩的小天地了啊。哎呀，老话讲，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哎，我来，
2: 这话翻过来啊，就是进了一家门，那就得是一家人了啊。嗯，哎，来换床。
1: 哎，
2: 你从今以后啊就是老三啊，许三立啊。
1: 这我跟亮亮同年，他比我还大几个月呢。
2: 他那心理年龄比嫩小。
1: 哎，行，那就徐三立。
3: 徐哥，
1: 哎，
3: 搭把手。
1: 啊，待遇够好的呀！哎，这不是学校西门小卖部的吗？
3: 是啊，往里推点。我这不是想把生意做得更好吗？就为人租了这个，一天10块钱，卖了的算他们的，咱们要的是人流量。
1: 行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3: 这是好话吗？
1: 那就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3: 吃你的吧，喝了半天了。
1: 谢谢。
3: 刚有卖出去吗？
1: 没有。
3: 哎，为什么那一片生意那么好啊？
1: 卖球衣的呀，世界杯啊。
3: 世界杯？
1: 嗯。
3: 跟咱国家队有关系吗？
1: 问得好，奖励你一根雪糕。
3: 我不吃。
1: 我请客。我请客。哎，
3: 钱还没赚到就出钱了。
1: 这一根雪糕几个钱啊？哎，你这个月学费，我倒是有个招啊。
3: 什么招？
1: 阿根廷。
3: 阿根廷。
1: 对。
4: 怎么还没有拍上戏呀？
5: 不是嘎叽的呀。
4: 男人，你说你这些年啊，你说，
5: 哎，你都这么大了，一点不能为妈妈分担呐、啊。
4: 我妈妈又供你
5: 吃，供你喝，供你去北京去闯荡，你说妈妈容易吗？
6: 妈，这里是北京，我是新人演员，我不容易上戏的呀。
4: 你说说啊，这些年
5: 妈光给你找表演老师都花了多少钱啊？你别到了北京，你告诉妈妈这是赔本买卖。
4: 赔钱货？
6: 我不是赔钱货，你又要讲我是赔钱货。我这个月房租付到月底，我就回贵州厂里上班去了。
5: 行了，最后一次啊。

0: 姑，你这球衣从地摊进的货吧？你这太贵了！哎呦，你看看这种，便宜点都买。看看，你看看，正儿八经出口转内销，昨儿我刚从天津港弄进来的。
1: 哦，天津港。
2: 对呀，35一件，还嫌贵，一点都不贵。
3: 三把，三把，三把，我拿两样。哎，我要，
4: 你也想卖球衣？
2: 嗯。
4: 而且只要阿根廷队。
5: 哎，真有路子啊！我工厂认识人。
4: 那太好了。
5: 对，
1: 只要阿根廷吗？
4: 这是咱们的主推单品，你们不知道，今年大热门就是阿根廷。哎，马拉多纳知道吗？
6: 马拉多纳听着跟马拉套一样。
4: 马拉多纳，哎，你们看，现在都这么多人买，咱们已经算晚了。想要一笔捞回来，必须要赶出手。上届世界杯，阿根廷是亚军。
7: 现在可憋着劲儿呢。那马拉多纳今年状态起飞，
8: 这是您内部消息吗？
7: 韩乔生也这么说呀。韩乔生是谁呀？足球解说呀。
8: 那也那么小声干嘛呀？
9: 那不全国人民都知道。
7: 就是。我这不是看咱仨氛围到这儿了吗？
8: 啊，你放心吧，
7: 你看，学生球迷呢比较多，我看到时候咱们就只卖球衣，我保证啊。
8: 一夜回本。哎，那你这么一说，我是不是也得进去姐啊？
10: 可以啊。
8: 我是卖女装的。
7: 那这挣钱的机会，姐就要错失了。
10: 哎，
8: 你姐是见钱眼开的人吗？现在立马给你打电话落实。
7: 啊，
10: 谢谢姐。嗯，真的只要阿根廷吗？

0: 娘啊，咋了？苦了？还挨欺负了？我磨戏呢。哦，磨戏呢？我一看呢，那你都不用磨戏啊，那这烟角眉梢那都是戏，
1: 连你都能看得出来我身上带的戏，那剧组导演就是没眼光。
0: 嗨，这是。
1: 这是实戏没实中啊，没事儿啊，妮儿啊，恁知道这电视厂这没念有多少部戏吗？几十部嘞，这部不中，咱另一部中。
0: 好几部都没选上我一个。
1: 不是那意思，妮儿啊，咱这演戏的啊，这不能光盯着那个有词儿嘞啊，咱看看那个没词儿嘞。 是吧？咱想想那个人生啊，三万天嘞啊，关键是体验是吧？那体验没词儿的那实体，对吧？用那个上吊嘞，又活。
0: 你能不能想我点好的？
1: 咱演有词儿嘞，咱演那个打仗啊，放枪嘞是吧？咱演那个伺候皇上啊、娘娘的那种，来娘娘。
2: 那这台阶太高了，恁下来吧，娘娘，来下来，
1: 我下去，下来，来，快下来，下来，哎，
2: 什么情况啊？
1: 老郭，你别人老心不老啊，你可是有家室的人。你说啥嘞？你这妮儿这实戏他没实上，这我宽心嘞。
2: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就导演没看上咱呗，咱还没看上他呢。哎，
1: 这
2: 次不行，咱下次。
1: 对，
2: 这事儿啊，你得跟老郭学。你看郭老师，在电影厂门口蹲多少年了，演什么角色了，不也什么没演上吗？但是心态好，你看，白白胖胖。
1: 我那主要是那个腰不好是吧？不敢运动是吧？
0: 心大，
1: 心大。
0: 多少年了呀？那我岂不是？
2: 那我不是更没戏了？妹子，我不是那意思，我说呀，这人呐，不能跟上边比，你可以跟下边比啊。
1: 你这说啥？
2: 你看地下室住那些人，哪个心里边不憋屈啊？一个个的都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1: 哎，那他也憋屈着嘞。

0: 我憋屈，那咋不憋屈？来，对，我也憋屈啊，我憋屈。啊，你们憋屈什么呀？我憋屈什么呀？他那个老板来的时候哈，他那个脸呢，冲着老板是这样的啊。这老板一回头，他那脸变成这样，是不是？别笑了，你看，
1: 下来吧，
2: 我没事儿。
0: 你们俩是不是以为我要死在这儿啊？我要跳楼，我也不能死在这个院子里面。
3: 这看着怪危险嘞，你
0: 我就想看看这个天空，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2: 还是妹子够意思，要跳咱不能跳这院里，上别院里跳去。你这样
0: 说啥呢？那个，我那儿有一冰镇西瓜，我把它宰了，咱吃西瓜，咱不在这儿晒着了。哎，
2: 我一会儿再下去吃，我在这儿再待一会儿。
0: 你们先忙，行，赶紧来啊！我去杀西瓜去。没事啊，嗯，别再哭了啊！
2: 忙去吧。
0: 擦擦这泪儿，
2: 没了。
0: 有啥事儿，跟叔叔说啊。
2: 嗯。
0: 看那吓得我这衣服这攥出这么多褶子来。吃西瓜啊。
4: 低一点，是吗？能卖两件吗？这穿上
2: 能卖，咋不能卖？是啊，就感觉。
4: 我们就为他烫头，我烫完他把头剪了，你什么玩意儿？你出
5: 锅开始了吗？刚开始，快！哎呦喂！哎呦！哎呦！
2: 你这衣服哪儿弄的呀？
4: 这我们进的货。
2: 满大街就看你们了，吧？这太飒了，这。
4: 那肯定啊。
2: 还有吗？
4: 别动！石大哥，您这么火，这外面卖一件都四五十呢。
5: 嗯。
2: 你们给我们要钱呢？
5: 不然呢？
2: 35，35是进价，35啊，疯了吧你？
4: 不要算了，
2: 来，
4: 我来一件，我来一件，
2: 你来一件，
4: 行，
2: 今年就看他了。
6: 孙俪啊，我也想先来一件，
2: 来一件呗，回头给钱。
4: 哎哎，好，
2: 咱还没见我有钱呢，给我来一件，
4: 先卖，
2: 啊，这扔了，给我也两件，
4: 咱们这扔了，
2: 哎，有没有给封彩？有没有给一子？
4: 想把篮球？
2: 没问题，
4: 没问题，
2: 没问题，
4: 我也来一件，给我也来一件，
2: 两件是吧？
4: 两件，两件，
2: 好，来给，啊，
4: 哦，
2: 哎，
4: 开始了啊，
2: 小徐，哎，你收我一件。
6: 说你个大头鬼，你看你的球吧。
1: 你这有点像巴蒂斯图塔。
2: 豪言壮语说了不少，教练呢也是。
1: 哎，你们俩喜欢看球啊？啊。
3: 现在喜欢看。
1: 行，有眼光，活该这钱你们俩挣。
3: 哎，我们那么多会员，是不是得借辆车去运啊？
4: 有个自行车是会方便。
3: 借你一辆车。
1: 冲这衣服，车拿用去啊！
5: 你冲衣服，你
4: 冲衣服。
1: 好球！差一点儿。哎哎哎！对对对，扶着扶着。哎，好了，来了。
6: 好了好了，别动了，
5: 别动。哎呦！
7: 哎，你站那别动了，
3: 行，
7: 别站那吧。
4: 完了，不能啊，就他，就他，
8: 不能一直在这站着吧？
4: 冷静，
7: 你一会儿给撅折了。
4: 好了好了好了。
1: 哎，好多。有回放。
8: 躺下了，
1: 犯规这得判界外球了吧？这个不是判任意球了，这得
6: 这晃班了。啊，这是你也练的。
1: 什么意思？嘿，哎，什么意思？
6: 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脏了！这
8: 太恶心！太恶心了！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对啊，我今天没课，店里忙不忙啊？
1: 还好。
2: 你学费不够了吧？我没想到一周要上好几节课。明天我去给你汇点，你别急啊。
1: 老师愿意给你加课，那是好事儿。
0: 不用。我呀，现在跟我朋友一起摆摊，挣了点钱呢。
2: 朋友？哪儿的朋友啊？
1: 北京的朋友。
2: 北京的朋友？
1: 嗯，
2: 知根知底嘛。
1: 出门在外，安全第一位，钱的事你不用操心。
0: 我都这么大了，我自己能挣钱啊。
1: 我妈做衣服好看，我
0: 卖衣服，这叫母唱女随。
1: 对了，跟我一起住
0: 的女孩子啊，天天说我衣服好看，还说我审美好。我说这都是我妈的功劳。
2: 行了行了，我说不过你。不过呀，你不许累着，自己悠着点，知道吧？
0: 放心吧，你跟叔叔身体都好吗？
1: 我们都挺好的，你不用操心。
0: 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不要给我汇钱，你自己注意身体，跟叔叔问好啊。
1: 哎，还有，佳姐的电话什么时候装呀？
2: 快了，已经约了师傅，这几天就过来装，以后就方便了。你可以往家里铺子里都打电话，有事儿及时跟我们说，知道吧？
1: 啊，知道知道，你自己吃好点，注意身体啊。
2: 好好好，那你去忙吧。啊，
3: 家里
0: 啊，
3: 我妈，你跟你妈妈关系真好，
0: 也唠叨着呢。
3: 我要出门跟崔哥见面，聊约见导演的事儿。
0: 那快去吧。
3: 那我走了
0: 啊。顺利啊。
3: 嗯，
4: 美人，出来2000块钱，我把铺子里的现金500块钱都给他汇过去。
2: 哎呀，不用，他还有呢，钱一个月一个月给他汇吧。女孩子身上钱太多，容易被人盯上。
4: 2000不够，他肯定缺钱不敢说。
2: 哎呀，够的，我算着呢。
4: 哎，他手头宽裕，我心里踏实，啊，我就给他汇了啊。
2: 哎，你。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拿那个酒是勾兑的，是假酒，
2: 这不可能。
1: 人马导是酒仙，啥酒没喝过，我都尝出来是假的了。
2: 徐胜利呢？
3: 怎么了，妹妹？
2: 你们这么害我干什么呀？
4: 然而那酒是怎么回事？
5: 到底咋回事啊？
0: 这个事情不弄清楚，谁也别想出这个门。
2: 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见马导一面，就一面。
1: 不是，你别为难我行不行啊？
6: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7: 是一个宝藏地方。
8: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9: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0: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1: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2: 如画不原形，
13: 烟火气十足啊！
14: 好嫩，好香啊！
1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差不多了，宝哥，起锅吧。
1: 起啥锅嘞？这熬酱不能急，
0: 熬得够香的了，等不及了。哎呦，妹妹回来了。
1: 嘿，
0: 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这一脸笑模样，这是有好事儿啊？
0: 是啊，
2: 我马上要见导演了。
0: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啊！哎，
2: 你别激动，这八字刚一撇了，这一撇可得稳住。
1: 哎，这就对了。
0: 别人的事儿我不激动，你的事儿我可太激动了。
1: 你看你，小沈有进步啊？
0: 这是有进步啊，这普通话说得越来越好。

0: 好了。
1: 有你们给我撑腰，我想不进不都难。
2: 哎呀，
3: 哎，今儿吃啥？
4: 炸酱面。
3: 有我份吗？
4: 有啊，
3: 有啊。
2: 好嘞，
4: 小沈，我跟您说啊，这见导演啊，带点礼物去啊，这利多人不怪了。
1: 我还想说这事儿呢，听说那个导演是个酒仙儿，但是我也不懂酒，这买什么酒比较好？
5: 肯定买汾酒呀，山西的。
1: 汾酒。
4: 要带就带嘴薅的。
3: 茅台啊。
4: 茅台。
3: 嗯。茅台好啊。
1: 茅台多少钱？
3: 大概100-200一瓶吧。
1: 这么贵啊。算了，我为了艺术买。
4: 但是你啥时候见导演呢？
1: 明天。
4: 那来不及了，现在商店都关门了。
6: 冉冉，你要买茅台送导演？
1: 嗯。
3: 你有路子？
6: 路子倒是没有，但我有两瓶。呵，
5: 你吹啥呀？你还有两瓶？
3: 你是有两瓶酒还是有俩瓶子？
5: 平时都不喝酒的人还有茅台？
6: 这啥？啊？
3: 哎呦，
6: 这啥？
4: 有啊，
3: 还真有。
6: 我本来背着也是要打算送导演的。但你明儿不就见他们？那你拿着先用。
3: 是，你这酒量没人觉得是你自己的。
5: 这这么贵重的酒，说给人用就给人用了。
6: 我借他用。
4: 要送啊，那就好钢的用在刀刃上，这省不得。
1: 嗯，许哥，嗯，谢谢你啊。等我发了片酬，我第一时间就还给你。
6: 没事儿，
1: 我会在中央面前夸你。
6: 不用不用，
3: 妹妹。这事要成了，你想吃点什么呀？哥给你做。
1: 这炸酱面就挺香的。
3: 我刚吃到饱，哥做完呢，走吧，咱吃桌吧，走，妹妹。
4: 啥恁知道嘞？不熬20分钟嘞，
6: 真能吹。
3: 猴哥，你下次少放点糖啊。
4: 咱不进屋了，咱啥？在这儿吃。
3: 哎，行，
4: 我给您捞面。
1: 姐，不对，爱卿赏爱卿黄金万两，宝马数匹，
7: 你可真行。
1: 姐，你快过来，啊，你看我，你看我像谁？嗯，
7: 武则天啊。
1: 姐，这你都能猜得出来？
7: 你演得好。衣服选好了没？
1: 我觉得每件衣服都很好看，每件衣服穿在我的身上都很美丽。小德子。快传朕的指令下去，给我摆上满汉全席。
7: 哎呦，来，好了，娘娘更衣了。哎呦，给你开心的。
1: 姐，我此时此刻我觉得特别开心。
7: 小心点儿，开心是对的，以后开心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1: 嗯，看看，你觉得哪件好看？
7: 黄色的吧，跟你这个法式正好撞上。
1: 嗯，我也这么觉得，那我就听姐的。来，
6: 等我一会儿，马上写完。
1: 很用功啊。
6: 嗯。
7: 听说徐大编剧今天又助人为乐了。
6: 见导演挺重要的，我是真的希望冉冉能成功。
7: 感同身受了。
6: 嗯，是这么个意思。
7: 温导演也快回来了。
6: 哎呀，我这还跟人家闹了一顿，这会不会受影响啊？
7: 否极泰来，知道吗？
8: 是，否极泰来。
7: 哎，最简单的支撑，好像最有用。
8: 是，最简单的支撑最有用。
6: 我跟着你一起挣打持久战的钱，也挺好。
7: 快写吧。
6: 哎，我刚写完一段，你看看怎么样？
7: 你们剧本我能看懂吗？
6: 这有啥看不懂的？这就是个故事，你看看。

0: 来了。哎，来了，快进进进进。
1: 好，
0: 来来来来，马导。
2: 嗯，
0: 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沈冉冉。
2: 哦，
0: 等等等等等等等，您这手可是导戏的手，我来，您坐坐坐坐坐坐。老二，那个冉冉啊，湖州人，戏还不错。
3: 你说不错就不错啊。
0: 哎呦，导，我就是话多，跟您说。
1: 马导。崔哥叫我过来，我第一次见您，也不知道带什么好，我就拿了两瓶好酒给您尝尝，请您多多关照。
3: 哎，
0: 这太用心了。
3: 这个
0: 阿道，那个，咱这酒肉穿肠过，不犯毛病啊。
3: 这酒倒显得咱这菜寒碜了。
1: 那我再去买两个菜。
0: 咋那是问句呢？我跟你去。我跟你说啊，冉冉，就这四个菜，那都沾了马导的仙气儿，山珍海味都比不了。
3: 你这嘴啊，再说下去，这菜都凉了。来，坐。
1: 谢谢马导。
0: 哎，导，那我就拿这茶杯了哈。
3: 哎，好。
0: 哎，
3: 来。
1: 谢谢马导。
0: 我来拿。哎，马导，

0: 等会儿我来倒，我来倒。
1: 谢谢姐哥。
0: 马导，嗯，我跟冉冉先敬你一杯。
2: 好好好。
1: 祝马导身体健康，多拍好戏，多拿大奖。
2: 嗯，谢谢谢谢谢谢，真会说话，比你还会说呢。刚才看你喝酒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是怎么了？
1: 我没喝过这个酒，好辣。
2: 哦，这个好酒啊度数都高。嗯，凉了，来快吃菜吃菜。
1: 好，
2: 都凉了。来来来，别客气啊。
1: 嗯，
2: 来来来来，
1: 崔哥，崔哥，哎，崔哥，崔哥，那马导演不是酒仙吗？他怎么就喝了一盅呀？他是不爱喝这酒，还是舍不得喝呀？
0: 舍不得吧。
1: 那他觉得我怎么样啊？
0: 你觉得呢？
1: 我也不知道呀，他在饭桌上一句话也没提，我也不敢问。
0: 我知道。完蛋了！
1: 啊，
0: 不，你还不明白吗，冉冉？你拿那个酒是勾兑的，是假酒。
1: 这不可能！
0: 有啥不可能的？人马导是酒仙，啥酒没喝过？我都尝出来是假的了。
1: 那马导他还喝了一盅也没吐出来啊？
0: 哦，人还给你吐出来呀？啊，我想法怎么这么幼稚呢？啊，我跟你说了，人家是个导演，给你留着面子呢。反正这事儿应该是没戏了。那个瓶盖打开过，不出意外的话，他们给你的肯定是假酒。
1: 不可能，他们不是那样的人。
0: 谁不是那样人呢？啊，你太单纯了，冉冉。我。

0: 记不记得马导跟你说过啥？让你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提醒你啊。
1: 那这回我是不是没戏了呀？
0: 这别哭，那个角色还没定啊，就证明应该还有火星子啊。
2: 不能就只剩火星子，你得帮帮我，就把这火燃起来呀。
3: 咋燃？马上叫假酒啊。
2: 我一定要把那个坏人揪出来，还我一个清白。徐胜利呢？
4: 莫在啊？
5: 怎么了，妹妹？
2: 有酒味儿，你们都脱不了干系。
4: 什么酒啊？
2: 张嘴！
4: 什么酒？
2: 你给我张嘴！
4: 啊！我刚吃了蒜，六瓣儿。
2: 你也给我张嘴！
4: 我。哎，你这我就吃了点辣酱啊。
3: 我刚吃了臭豆腐啊。
4: 咋了，小沈？有事慢慢说。哎，你见那个马导咋样啊？
2: 你们给我的那两瓶酒都是假的。
4: 啥？
5: 啥？什么酒？
4: 啥酒？
2: 徐胜利给我的两瓶酒都是假的，我现在导演也得罪了，戏也演不了，我这辈子都被这两瓶假酒给毁了，我还不如不送那两瓶酒呢，你们这么害我干什么呀？塞班的脑塞子的，
6: 完了，这下全完了，我得罪导演，我什么戏都别想拍了。
1: 不会那么严重吧？
6: 啊，算了吧，我说话说的再好听，到头来拿一瓶假酒给导演，人家肯定觉得我是故意的。
1: 那这个事情不能怪你啊，你跟导演好好解释解释，啊。
6: 那个徐胜利是不是故意的？
1: 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啊。
6: 姐，你向着他。
1: 你放心，姐一定把人给你救出来。
7: 庄庄，你把门打开，冉冉还在那儿哭呢，她在那边哭的难受，我这边心里也难受，你让我过去安慰安慰她。庄庄，
8: 那你帮帮老郭，他上岁数了，前列腺不好，要上卫生间。
9: 能啥嘞？
8: 憋不住了，
9: 壮壮啊，这憋不住了，
8: 快把门打开。
9: 哎呀，壮壮啊，不行啊，哎呀，这咋办呢？这要不尿着瓶里头带小啊。
8: 你要不拿这个将就一下？
10: 你疯了，团长！哎，
9: 这个中，
10: 这个不中，
9: 这个特中。
10: 我等会儿，大哥，我给你找个更带劲的。
9: 哎，这个
10: 中，
9: 这个中。
10: 怎么你的不中，我的就中？
9: 不是，
10: 这可不带劲，可不带劲。
9: 带劲，老得劲。
10: 哎，别等着，哎，
9: 庄庄，
10: 把门打开
9: 啊！
10: 憋不住了，
9: 憋死人了。
11: 晚点把门打开吧。
12: 行了，别喊了。
5: 站岗呢？
1: 等你呢。
5: 咋了？
1: 沈冉冉的事情。
5: 都跟他说了，别客气。
1: 我买了点吃的，感谢大家最近的照顾。边吃边说，进屋。
5: 都在啊。啊，庄庄给咱拿了些吃的。
13: 哟，终于开门了。
9: 能啥嘞？
1: 今天我就要一句话，冉冉的酒是怎么回事？
5: 啊？
1: 不说是吧？好，那就挨个上大刑。从你先开始。
5: 不，等，到底咋回事啊？
1: 你给沈冉冉的酒是假

0: 那可能是被调包了。那更不能了，酒一直放在床底下，我都没拿出去过。那嫌疑犯在108跑不了了。哎，这咋回事儿呢？你先说。
1: 那我第一个被排除呀，我买酒是要送导演，那我也是受害者呀，对吧？
2: 我说老徐，你这东推西躲的，把自己撇得挺干净，
1: 求死呢，能同甘不能共苦，什么人呢？
2: 咦，能啥嘞？这都是一屋的啊，这半夜大个磨牙是吧？
1: 说梦话都听得见，互相监督是吧？这屋就没有坏人，哈。哎，压我头发，哎，
3: 到底是谁干的？
4: 冉冉的事儿，肯定不可能是我吧？
1: 也不是我。
3: 排除法呀，啊，那个进门先把自己排除了，啊，你说冉冉妹妹的事儿肯定不是你，也绝对不是你。
4: 那就是我了呗，行，
5: 爷，你还承认了？哎呀，
4: 承认啥呀？这不就说句玩笑话吗？得亏你们不是官老爷，要不然得冤死多少人命啊！
1: 那狗头铡来！哎，对喽，狗头铡来！
4: 就是，
5: 你们还玩闹起来了？
6: 谁玩闹了？
4: 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啊？
6: 今天我把话放这了，这个事情不弄清楚，谁也别想出这个门。你们想清楚了，等警察来了可就晚了。
1: 中，不多说废话啊，咱找警察，赶紧叫呗！
3: 不，警察来了，先查我。
6: 查，坚决查，报警。查个水落石出，揍他一顿，给他查出来。
1: 好好叫。
2: 那查，赶紧下去，上厕所。庄庄啊，回去跟肖申说啊，他这个好酒屌包案交给我，我一定给他查个水落石出。先放水去，嗯。
7: 放心吧，都说了要帮你查，肯定能查清楚。

0: 洗涮呢？啊！女士都给人打了包票了，你打算怎么查呀？我这闷头呢。哼哼，你想好了？你笑啥？
1: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嗯，这是收纳包巧了，干啥？
0: 咦，毁我嘞？
1: 喝
0: 过好酒吗？
1: 还真没喝过。
0: 我问了也是白问。
1: 有长没长？ 先打一杆子呗，
0: 先打我一杆子。

0: 怎么回事？
1: 怎么了？嗯？
2: 咋了？
0: 什么玩意儿？
3: 拉！你个偷酒的贼！
1: 什么贼啊？谁是贼啊？
0: 怎么回事？
3: 是不是偷酒来？这是啥？
0: 怎么还插管了？
1: 怎么回事？这个？
3: 坐下。参拜从宽，抗拒从严啊！说，
4: 偷老徐的酒，把真酒装到准备好的瓶子里，把勾兑好的酒放到原来的瓶子里。
1: 曹老徐，你应该改名叫曹老损啊！
5: 我动之前，我也不知道那两瓶酒是要送人的呀，我更不知道给冉冉。
6: 你
5: 关键是你们想吧，那徐胜利那个酒量啊，那他床底下搁两瓶好酒，那不纯是占着茅坑浪费酒吗？我要是早知道，我肯定不能喝呀。
1: 你这人怎么还强词夺理？你说你还有理
3: 了是不是啊？
1: 那昨天是啥来呢？
6: 偷啥都行，偷酒，那酒是不对，
5: 是不对。那我就是没喝过好酒嘛，对吧？那我都看见了，我忍得住啊。是酒我也喝了，我认，关键我也赔不上啊。那冉冉那边实在不行，
6: 画我你看，哎，我这么多画让冉冉挑一幅，他要是都不喜欢我再给他画一幅也行，送给那导演，就跟那导演说曹野一朝成名，那画不比一瓶酒。哎，不对啊，我可没喝一瓶酒，我喝了也就小半瓶，剩下的啊，谁给我换成蓝药水了？啊啊，一码归一码，这是人干的事儿啊！
4: 你别得便宜卖乖啊！
1: 我这还有别的，你喝吗？
6: 你差不多行了。
3: 哎，小旭，嫩说两句。
0: 徐胜利，咱俩的恩怨情仇是不是没完了？
7: 这话该我跟你说吧。另外一瓶酒呢？
6: 天地良心，我就拿了一瓶。
4: 就是说有一瓶酒是真的。
6: 哎，对，有一瓶是真的。咱也不是那贪心的人呢。
4: 明天天亮赶紧给我妹妹道歉去。
6: 道道。

0: 就差酒嘞，我再表个态啊，欠肯定到，这酒倒出来了，他是不是装不回去，早晚得我赔。早晚有一天我一朝成名，那我一幅画不得换他个十箱八箱？哎哎哎哎哎，走哎哎我哎，嗯嗯这。
1: 酒可香，是真香。冉冉妹妹的酒，只有我能喝。
0: 我买的，撒手！
2: 一、二、三，睡觉。
0: 睡得着吗你？

0: 演出，这海报都贴出来了。逍遥游，北京歌舞团，我后面就考这团，首席带 solo 的。
1: 什么叫 solo？
0: 没什么 solo 呀 ，solo 就是一场演出中间单独有我一段。那所有观众都看着我，那所有灯光都唰唰唰唰唰着我，特别璀璨。下雨了，没带伞吗？我带了，咱俩一块儿走，你等我啊。

0: 你要是有事儿的话，
1: 我没事儿，这样挺好。
0: 其实我经常坐公交车看北京的风景，每次看都有不同的一面。
1: 我虽然是北京人，像这样了解北京的时候并不多。
0: 你跟我想象的还挺不一样的。
1: 你想过我呀？

0: 我其实还挺感谢今天这场雨的，要不也没什么机会能让你了解我。我们家是开饭店的，准确来说是小餐馆。我上高中那会儿就总打架，调皮捣蛋。 后来我就不知道我这脑子里哪根筋抽筋了，非得想学这萨克斯。家里不同意，但有一天晚上，我妈去新街口，就把这个萨克斯给我带回家了，让我觉得特别惊喜。你爸妈对你挺好的，确实挺好的。能找机会带你去我们家。
1: 吃顿饭。我爸，他是搞运输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又怀孕了。我爸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就天天加班跑车。 从来不会在外面过夜的，结果夜里返程的时候就出车祸了。

从我家到北京得坐半个小时的公车才能到县上，然后再坐大巴到上海，再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北京。你知道吗？我活了22年，才看到的风景，只是你寻常日子里的一个夏天。

0: 我给马导打过电话了，也跟他说了，那瓶没开封的酒是真的。
1: 马导怎么说的？
0: 他说，就当真的吧。
1: 可是那瓶酒它就是真的。
0: 可你说没用，他是马导说才行啊。
1: 崔哥，我想跟马导再见一面，我要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0: 马导不会见你了。
1: 那我那个，那戏。
0: 冉冉呐，这戏啊有的是，咱再等等，好不好？
1: 崔哥，我求你了。
0: 老师，我这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崔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见马导一面，就一面。
0: 不是你别这样，让人看到不好。不是马导都说不见你了呀。
1: 那我请你吃饭行不行？
0: 这不是一顿饭的事儿。
1: 那就两顿、三顿、四顿。
0: 拿我当饭桶了？不是你别为难我行不行啊？
1: 我这钱给你，我虽然不多，但拿去买烟。
0: 该买啥烟？拿我当啥人了？拿我当啥人了？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难缠的呀！
1: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别哭，这让熟人看着给我咋地你了呢？我，哎，冉冉啊，真的，你上辈子绝对是我亲妈人呢。
2: 哥，换新车了啊！生意兴隆啊！哎，
3: 谢谢啊！
4: 我在里面等你半天，你在这儿呢？哪来的？
3: 我新买的呀。
4: 新买的？啊，
3: 咱也不能每天和小东北借车呀。你再说了，你看我把后座都空出来了，你也不用每天挤公交了。
4: 刚赚的钱就花掉，
3: 这不也更方便吗？
4: 那走吧，
3: 走。哎，你上来，
4: 来，
3: 你抓紧了啊。
4: 行，
3: 走起。
4: 小心，
3: 等等，给我下来。
4: 我咋你这样走那边呢？
5: 大清早的，你要去哪儿啊？
3: 这谁啊？啊，
5: 同志你好，我是庄庄的男朋友。
4: 康顺银，不要乱说啊！
6: 就差一张低分证。
4: 你先去吧，晚点我过来。
3: 哦。
5: 阿根廷谁呀？
4: 林西。
5: 林。
7: 早啊，庄庄。
5: 嗨。
4: 早，姑姑。

0: 哎呦，这半地下的，这怎么住啊？这什么味儿啊？臭鼓啷啷的啊！这能住人吗？
1: 你到底怎么找来的？
0: 你别忘了，我是保卫科科长。你跟踪我？怎么是跟踪你呢？我保护你啊！
1: 咱俩的事情不是早就说清楚了吗？
0: 你是说清楚了，可我没同意啊！哎，我要跟你结婚这个事儿，我是认真的，好不好？
1: 你看看你啊，这住的这什么地方啊？跟老鼠窝一样，壮，你就跟我回温州，把那房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别难为我了，行不行？
0: 怎么是我难为你呢？现在是你在难为我呀，壮壮。就你离开这段时间，我一想到那一个人在北京，我心里头我都慌得很。
1: 我怕你吃不好，睡不好，再遇到了什么穿囚服的邻居，万一是坏人呢？
0: 不是我，到底要说的多明白，你才能不缠着我呢？你看，坐在阳光里的你多美啊！我就是喜欢你这份美丽。壮壮，你就跟我回温州吧，那回去之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吗？ 你看，我从温州来，这么远的路，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就这份诚心，不是谁都能有的，对不对？哎，咱俩可是订过婚的啊，金镯子、金项链、金首饰都给你了，你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吧？
2: 那是你们家自己一厢情愿弄的订婚啊，那个时候我们俩在互相了解的过程当中，不是吗？谁知道你们搞这么一出啊？
1: 而且东西原封不动的已经还给你们了，你别说没收到。那上面可还有你的香味呢啊！
2: 不是我碰都没有碰过，有什么味道呢？
1: 庄庄，我现在耐着性子跟你说话，你别把我逼急了。
2: 你想怎么样？
1: 哎，你来北京找郑老师。
2: 是我是感谢你们家，我也感谢叔叔阿姨，我感谢他们给我介绍郑老师。那我妈为了感谢你们，不是也给你们家厂包了很多忙吗？第一次见郑老师的时候，你也在对吧？郑老师说过给他介绍学生的很多，他不是谁都收，是不是？
1: 嗯，
2: 是不是他见了我，听了我唱完以后，他觉得我可以学得出来，希望我学得出来，所以才收的我，对不对？我没说错吧？
1: 是是是是你们家的面子，但学费是我交的呀，我一分学费没有少交啊。康顺仪，
2: 你别想再拿这个事情威胁我，没完没了。
1: 郑庄，我发现你怎么来了北京之后，你有点不太一样了呢？啊？
3: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是不是穿球衣的？骑自行车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给你买汽车还不行吗？你喜欢什么车我买给你。
0: 出去！
3: 菠萝
1: 哪次行不行？
4: 出去！
3: 我不出去！
1: 干什么？
3: 出去！我不出去！
5: 出去！
3: 干什么？你给我！
5: 听着像庄庄的声音呢。庄庄跟胜利去卖衣服去了吗？
1: 是啊，庄庄，你这干什么？你别，你干什么？你推我干什么？不是，庄庄，你把门抽烟，抽烟，抽烟啊！我是庄庄的未婚夫，吵到你们休息了啊！抽烟，抽烟，抽烟，抽烟，实在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赔个不是，赔个不是啊！
5: 什么意思？
1: 那个实在是不好意思，来来，抽个烟
5: 啊！不用，
1: 拿着送人，拿着送人吧。对，庄庄以后啊，保不齐的麻烦你们，到时候都照顾，都照顾啊！来来，
5: 抽个烟，抽个烟。
1: 我这是上玩去了，哎呦，这好奇怪的人啊！那帅哥，抽烟抽烟。
6: 有谁呀、啊？
1: 我是庄庄的未婚夫，以后庄庄啊，麻烦你们多照顾，抽烟抽烟。
6: 什么叫做做盘菜呀、啊？啊，弄卤煮呢？哼！
1: 嘿，这个地方住的人都好奇怪啊！哎呦，
6: 一只蝴。
7: 哎，温州话临死是啥意思？
6: 临死。
7: 临邻居。
6: 邻居。
0: 嗯，你有邻居是温州人？你别说啊，我们温州人就是厉害。
1: 庄庄就是我邻居。
2: 哎，小薛啊，庄庄怎么成你邻居了？你们俩吵架了？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冗长，太冗长，废话太多。你写的这是小说，这不是剧本。
2: 这一杯我干了啊！冉冉的事情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
3: 这事包在我们身上。
4: 要是那个导演啊看不上我的画，那是他审美有问题。
5: 导演，我这次来给您带了一幅画。
3: 我不喜欢。完，
6: 都是你给留下的印象。
3: 啊，行，赖我。
5: 要不那边先撤摊吧。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徐啊，老徐，
1: 这什么情况啊？
2: 啊？
1: 现在整个东旭春来都知道了，人家老家来的未婚夫。
3: 你别胡说，庄庄自己都没说过。
1: 不是我胡说，那人家亲口说的。
3: 你这烟是？
1: 人家从温州带过来的呀。我都没开封儿，你。
4: 回来了。干嘛去了？
3: 我卖衣服呀。
4: 庄庄不应该跟你一起去吗？
3: 不是来了一个他老乡吗？
4: 什么老乡啊？你不知道啊，人站走廊都喊了，是庄庄的未婚夫，跟大伙说了，要看见穿这个阿根廷球衣的小伙子，要把你肠子花花肠子给掏出来，还要做盘菜。能做什么菜啊？我这一想，只能做个卤煮，好久没吃了，今儿咱一起吃这个花花肠子，来点。
3: 那庄庄怎么说呀？
4: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说呀？他这未婚夫走的时候，一人发一盒烟，说大伙儿哎，照顾一下，照顾一下庄庄啊，怎么着的？到我跟宝哥这儿，根本都不理他。他要再敢来，把他肠子给掏出来做卤煮。来点啊！
3: 哦，不用，你吃。哎呀，我去上个厕所。

0: 谁啊？
1: 许哥。
2: 哦，那个一会儿咱还出摊吗？
1: 哦，出啊，出。你等我一下，我换身衣服。
2: 哦，行，我等你。
1: 你把货放后面吧，今天地方远，我坐公交。
2: 没事儿，我不嫌累。
1: 一会儿见。

0: 么称呼你啊？
1: 徐胜利，双人徐，胜利。
0: 胜利油田的胜利。真的谢谢你啊。
1: 还说这干啥？你就安心住下吧。
0: 我看你今天也挺高兴啊。
1: 我这是替你高兴。
2: 你们俩什么关系？
0: 合伙人关系啊。
2: 这合伙人，你骗谁呢？

0: 阿根廷队球衣，
1: 球衣，
2: 不要，
0: 阿根廷队球衣，
1: 你球衣看一看。
3: 焦点赛事已然落幕，赛场的风波却并未就此平息。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的赛后尿检结果最终公布，样本检测呈阳性，因违规服用违禁药物，他被国际足联处以15个月的停赛处罚。
0: 球衣来一件吗？
2: 还马拉多纳呢？马拉多纳都被禁赛了，
4: 阿根廷啊，梅西啊，
2: 不行，
0: 阿根廷是冠军，那巴西才没戏呢。

0: 段时间我再多跑几个大学和球场，趁着热乎劲还没过，我再试试。
1: 今天先好好休息吧，卖了一晚上了。哎，慢慢卖，肯定能卖得掉。
0: 都赖我，当时就应该听你的，多进几个球队就好了。要不然我现在就去吧，我去试试。
1: 行了，当时咱俩一块做的决定。特殊时期的货嘛，很正常，本来就有投机的成分，认栽也没办法。走吧。
2: 那还能不说？就不让上场，你说搓火不搓火？
3: 要我说也是，那其他人踢的也是真不好。
2: 其他人踢的还行，你先进去吧。
3: 走了哥。
2: 回来正好，昨天晚上孟导演来电话了，让你上他单位去一趟。
0: 啊？
2: 又喝多了？
0: 没喝。
1: 快去呀、啊，别再耽误了。
2: 过来，大哥，你先扶着。
1: 我扶着，
2: 哎，我来吧。你慢点，有我呢。
1: 慢点
0: 啊！放心吧。
2: 好家伙，你们这两兜子都是这个，这能卖出去了吗？昨天那球输那么惨。

0: 谁呀，请进。翁导。徐胜利是吧？哎呀，哎，你，哎呀，哎，总算是见到亲人了。好，来来来，帮亲人收拾一下。
1: 哎，我这脚都麻了。轰隆隆的雷声，一声声的传来，大雨倾盆而下，满街的行人如炸了锅的蚂蚁一般四处奔逃，就像失了魂一样，默默的走在雨中，任凭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他的脸、他的肩膀。 他的鞋，
0: 挺好，
1: 真的
0: 真的，啊，你这个小说拾掇拾掇

0: 发篇读者文摘。
1: 您还不如直接批评我呢。
0: 哎，冗长，太冗长，废话太多。你写的这是小说，这不是剧本，没有悬念，没有冲突，没有反转，没有让人能期待的那种情节。哎呀，小徐啊，你的这个剧本我看了，真是还有一些地方有点想法，但是整体作为一个编剧，你且有路要走呢。一剧之本，好剧本那是很难得的。怎么泄气了？
1: 没有，我一头奔过来断了后路，必须要置死地而后生。翁导，有意见您只管提，我改，我全都改。
0: 哎，你就这么撞到北京来？我也听说来我这创作室找我好几次了，我很惭愧。当初咱们确实是谈得不错，但是晚会节目的创作啊，跟写电影剧本的毕竟是两码事，啊？你现在干什么活呢？
1: 我跟一个朋友开了一个服装摊，生意还行，这也可以维持生计。
0: 这样啊，我呢，接下来确实是有一个戏正在筹备，如果你忙得过来。我的意思，你没有别的活干啊？我可以让我的制片主任安排你到组里来看看，啊，体验一下剧组的这种氛围，也帮助你判断一下呢，你要不要就这么义无反顾地扎进这个行业？哎，我心里面也好受一点。
1: 翁导，您千万别这么说。我来北京不是要赖着您不走的。但您说的这个机会是真的吗？我愿意，我无条件愿意。
0: 行。如果你真有兴趣，那也算我还了你个愿。
1: 哎，好吧。哎，感谢您，吴导，感谢您。
2: 到，那是他自己的。
3: 哎，不要
4: 杀！
3: 哎，
4: 哎呦，哎，
3: 杀了狼狈啊！你们这是，可香啊！碰一下吧，
4: 碰一下，
5: 别碰。
3: 碰撒了咋办呢？
5: 我点吧，咱们我点。
3: 小玉啊，您那个戏是个啥戏啊？
6: 民国戏。
3: 啥民国戏？
6: 据说是有几个天南海北的人，流离失所，来到了北平搞民族工业，最后扬名立万。
7: 那说的不是咱吗？
8: 那不讲咱们的事儿吗？
9: 扬名立万，
10: 扬名立万！
11: 哎，
12: 看哪儿呢？是
11: 看哪儿啊？
13: 哎呀，师傅，那啥，那咱们扬名立万啊，
14: 喊一个，
13: 喊一个！哎，
3: 慢点，
15: 来来，小头
3: 啊，
15: 小头。
3: 我有小旭可不是，
16: 谁呀？
3: 哎，呀，可真醉啊！
17: 大家都在吗？
1: 我刚才还去找你呢，你没在。我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说。
17: 怎么了？
1: 就咱们那个卖衣服那个事儿。冉冉呢？就你一人啊？
17: 什么意思啊？失望了？
1: 没有，那个。那老徐有好事儿，弄了几个菜，咱们在这儿聚一聚，要不一起吃点儿？一块儿呗。
17: 什么好事儿啊？
4: 来，冉冉，咱一块儿吃。
1: 不是，
4: 壮壮来了，来
1: 坐，
4: 坐。
17: 这都喝上酒了，什么好事啊？
4: 大好事儿啊！
3: 跟自己说。
17: 导演看你剧本了？
1: 看了，痛批一顿。
17: 赶紧说。
1: 这不是，
3: 哎呀，我听恁说，那个翁导啊，给他个机会，让他去个剧组啊实习去。从今往后啊，他就忙了，
4: 就成了。
17: 好事， 这得好好庆祝。有杯子吗？
4: 有
3: 杯子。
6: 那咱俩那个是

0: 你们俩什么事？
1: 哎，你们俩啥事儿？啥事儿？
2: 什么事也没有。
3: 啥事没有？哎，
4: 我这怎么回事？
5: 来，给你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
1: 倒点，倒点，倒点，倒点。
2: 这一杯我干了啊！祝贺徐哥。
6: 同喜啊，
3: 同喜，
7: 同喜，那个
8: 扬眉立万，
7: 扬眉立万。
2: 好吧，今天我来是有正事找大家。冉冉的事情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大家还是好好想一想。
3: 没人黑不提白不提的，再说了，不就是个导演的事儿吗？实在不行，也单枪匹马，我给他挑了，不就完了吗？
5: 你喷了我一脸，你看那，你就嘴巴大。
2: 我打不容易等到了机会，好好抓住了。
9: 没吹你。
10: 哎，我觉得哎，
5: 哎，怎么还自己喝豆瓣？怎么还自己喝的？怎么？
1: 一起吧，来吧，
3: 来
2: 吧，磕人啊，磕人了。
3: 对呀。
10: 哎呀，
2: 嗯。哎，你们这球衣穿着还挺精神的。
1: 这肖旭啊，卖这么多衣服啊，卖不出去了，这次呢便宜我了，是吧？
2: 不长记性。
1: 而且这一楼道啊，穿的都是个褶子，都是十号。马拉多纳是一楼道的马拉多纳，能吃菜儿，哎，没拿筷子呀？啊，来来来，倒菜儿，倒菜儿，倒菜儿啊！
5: 吃点，开着呢。
2: 谢谢。
1: 这酒品看人品呐，啊！
2: 冉冉的事情还是要想想办法的。
3: 咱们这屋啊，老徐脑子最好使，你帮着想想办法。
11: 一直在想呢嘛。你这样，你回去跟冉冉说，让他该吃了吃，该睡了睡，这事包在我们身上。
12: 把曹野的话送给导演。嗯，
0: 这曹野的话也算是拿得出手吗？
12: 哎呀，可是人家马导什么人啊？茅台酒一沾嘴边就知道真的假的，那幅画人家一看肯定也能知道好坏。曹野画的画是挺好的，可是他没名没气，我怕人家导演看不上。
0: 是，但就事已至此，死马当活马医。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啊，你要见到马导。
12: 行，
1: 那拿这个，
3: 其实就一个字呗，
10: 吹。你把你那个话吹上天，这事儿
3: 成了。
1: 我是让你吹头发。你们那个圈我是真不懂，我去不了。再说我平时都是真才实学的，我不会吹啊。我
3: 老曹啊，你呀，平时不让你上的时候啊，使劲往上冲，现在让你上了吧，还怂了。没事，我去。
1: 你去个屁，你仨个字都吹不明白，你懂话啊？你再让人查出来，
3: 查不出来，全国这么多人呢，怎么查？
1: 你万一查出来呢？
3: 没有
1: 呗。那万一查出来算谁的呀？
3: 事儿，
10: 我说两句啊，不行我上啊。
1: 宝哥，你这口音也不像啊。
10: 河南画家不中吗？
1: 那中
3: 中。
1: 你也没有这个艺术的长发呀，
10: 毕加索还是光头嘞，
1: 还都毕加索了，那我先给你推个光头。
10: 不去，我不接轻装戏。
3: 宝哥，你忘了你上次怎么穿帮的了？
10: 那不是喝酒了吗？
3: 哎，要我说，
11: 还是亮亮去合适。
10: 嗯，为啥？
1: 能能吹啊。
10: 谁萨克斯？
3: 我不光萨克斯。哎。但话说回来啊，我那冉冉妹妹啊，有什么事儿啊，心里装不住，都写脸上了，这不好克服。
1: 这是在生活中，那你就跟她说，让她当演戏。
10: 小沈倒是个好演员。
1: 总之，这边框边搂，重在收口。嗯，你的话。
11: 要下功夫。
1: 对，这话怎么说的？什么叫我哪幅画不下功夫？要是那个导演啊看不上我的画，那是他审美有问题。嗯，哎，我跟你说，嗯，你必须把我那首诗念给那导演听。

0: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
1: 待我曹野成名日，无花加之可连城。
2: 进来。
3: 马导，那个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那个不好意思。
2: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一个小老百姓，耽误点时间，不耽误国际局势。
3: 你说笑了，马导大气。
4: 马导，我这次来是特地来给您道歉的，上次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
2: 没事，别往心里去，我注意就是了啊。回去吧。
4: 导演，我这次来还给您带了一幅画，想送给您，您看您喜不喜欢？
2: 这画的不错嘛，谁画的？
4: 哦，这画
5: 是我画的。我自幼学习画画，师从国内著名绘画大师曹老，这老师不太方便透露，但是我跟他的作品在国内外都有参展，四九成我也有一号，未来肯定是前途无量。
2: 未来
3: 啊？马导，他的意思啊，可能是在他们画画的圈子里啊，一觉醒来不知道谁就一飞冲天了
5: 啊。对对对，那个崔哥形容的比较准确，就是这么回事。对，
2: 像这种风格呀，我不喜欢。
5: 那您喜欢什么风格呢？
2: 我喜欢人物啊。
5: 哼，人物啊？
2: 对啊。哎，你看能不能请你帮我画张素描呢？

0: 别动。问是谁的面了吗？说吃就吃，
1: 这都白眼前了，不吃也太对不起。
2: 白眼前你就能吃啊？
3: 哎，我帮你这么大忙，我吃碗面不行？
0: 你帮我什么？
3: 好，行，从今天起，冉冉就是我妹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不是你这愁眉苦脸的，这
3: 没拿住那个导演啊？
1: 行行，
3: 没吹到位，
0: 都吹露馅了。
3: 他又不认识曹野，这咋能露馅啊？
0: 我当时一着急，把那画说成是我画的。
3: 就算那幅画真是你画的，那咋他还不信啊？
4: 你看，能不能请你帮我画成素描呢？
0: 可以啊，没问题啊。但是我有一个冒昧的这个请求，您能给我一张您的照片吗？我回去给您好好画一下，给您送回来。
4: 干嘛照片啊？我这不是人就在这儿呢吗？现在别也有啊。小翠，哎，给拿张纸啊。就这样。
5: 怎么会？
4: 是这样，你看我，这样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4: 来，
6: 难得马导有雅兴，赶紧画一幅。
0: 可以，没问题。导演，那我先去趟卫生间，那个我去个卫生间，我有点坏肚子。
4: 那卫生间就在旁边。
0: 是的，不是在您房间，不是。不，我就
4: 你回来。这干什么呀？啊？
6: 马导，
4: 先是假酒，再来个假人。这世界还有什么是真的？
3: 完！干啥啥不行？
0: 我怎么就干啥啥不行了？你牛都吹到这儿了，氛围都轰到这儿，我得跟你一起吹呀！
3: 冉冉现在在导演那是留下一个啥印象？

0: 印象？
1: 是啥印象？
0: 你说留下啥印象？
1: 都是你给留下的印象。
0: 哎，行，赖我，
2: 就不该给他出这个主意。
3: 那行啊，我去找这个马导演，我把这个事儿一五一十的跟他说清楚。
2: 啥意思啊？走，
3: 我还得先给你赔个罪。
1: 不是你给我赔罪，我跟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
3: 成了！
0: 警察，出去，出去！事态不对了，走。
4: 崔哥，那个
5: 谁是你哥？
4: 崔哥，再给一次机会，导演。
6: 马导，上次因为那个假酒惹您不高兴了，我回去之后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我怕得罪您，我怕失去这个难得演戏的机会，我也买不起贵重的东西补偿给您。我同旅馆的伙伴们，他们帮我支了这个招，我也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的错，马导，对不起。
4: 导演，这事儿不怪冉冉，如果要怪的话，就怪我，是我自作主张。导演，冉冉的来北京，就是希望实现自己的演员梦想。我不希望他因为我错过这次机会，我向您道歉，对不起。导演，要不这样，您……
7: 好了，您别说了。
4: 您要是觉得还是过不去，要不您打我一顿。哎，
7: 咱走吧。
4: 别，怪我，这事儿怪我。
8: 你等等，等一等。
0: 来，把这画拿走。啊？啊？
8: 说个心里话，大实话，这画真不错。冉冉，你形象不错，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强，但是你为什么不把心思花费在世进身上呢？如果是成功了，等电影上映，你可以请你的朋友一起喝这个酒啊。
6: 谢谢马导。
4: 导演，我还会吹萨克斯。
8: 哎呀，我知道你会吹。
4: 导演是这样，我说的是真的。
0: 哎呀，你别说话了，行不行？
4: 我没事。
0: 马导是原谅你俩了。
6: 谢谢导演。
8: 沈冉冉，回去好好准备。
9: 真有意思。
1: 成了。
2: 哎，尝尝，好吃吗？
3: 一般吧，
1: 还没吃呢，怎么就一般？
3: 我看着就一般。
1: 这酱是下午我妈炸的，面手擀的，你尝尝怎么样？一口面，一口蒜。
3: 我知道，用你说。
4: 老徐，
1: 就是我跟冉冉这事儿吧，必须得感谢你们，要是没有你们帮忙，这事儿真成不了。你都不知道下午冉冉那状态，哎呦，那开心的！我告诉你啊，他有多开心，我就有多开心。那状态，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但是话说回来啊，你跟庄庄，服装生意上亏了大钱，你别自己憋着，你手头要紧，你跟我说。我呢，手头有，就给你串点；要是没有，我可以上我妈那儿去串呢。
10: 用不着。
1: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跟我张嘴，但是你得想一想，你跟庄庄生意这事儿后边怎么弄啊？
10: 我还没跟他商量呢。
1: 那你找机会啊。机会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刚才我在天台，我看他拿那么大一筐衣服，那么多那么重，一件一件自己往上挂，连个帮的人都没有，这不就是机会吗？你怎么着也得感情升温吧。这孩子真是的。
3: 你又一个人洗床单，不喊我帮忙，
11: 这点事情还用麻烦你？
3: 我楼下。
11: 恭喜你啊，终于拍上戏了。

0: 是你之前寄的那个剧本吗？我那个还早呢，是翁导演他马上有一个戏要开机，说是让我到剧组里学习学习。我不太懂这些，总之呢都是好事。哎，我想了，我进组之后呢，我白天在那儿干活，我晚上还能备货。
1: 早上我起早点，我把货送过去，那个戏就2个月结束了之后，咱们还能继续呢。你就别操心了。最近呢，郑老师让我准备考团，有可能要加课，所以我心想，要不那边先撤摊吧。不过你放心，我跟燕姐说好了，衣服让她帮我们先卖着，到时候从我这里面分给她。
0: 这撤摊是彻底撤摊吗？
1: 你别有顾虑，反正一开始就是我想卖衣服，你刚好有时间才暂时搭伙的嘛，迟早都是要散伙的。

0: 那你去剧组以后还住这吗？住吧，但我听说他组里的可能都得住一块儿吧。
1: 挺好，你不怕小东北把你的床位租给别人啊？
0: 他肯定会租，新来的人还得过那三个人的九九八十一难呢。

0: 你给我搭配的衣服真好看，我觉得还差一点啊。啊，来，我觉得差不多了吧？看看这个，这个亮一点。
1: 姐，我觉得我身上这件已经够好看的了。
0: 去试镜那么多人呢，得给导演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把戏演好了就行了。
0: 好上加好，
1: 真是我情景。
0: 老杨，快去吧。
2: 你给使个通一下。
3: 飞机我掉个通嘞，在这儿啊。
4: 啊，
3: 你给哥来给看一下啊。
2: 哦，我看看。
3: 你给哥来给看一下。
2: 算了。
4: 我今天的事，
2: 对不起啊，但是我觉得，
3: 沈冉冉，
4: 哎，拜了。
3: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考虑一下。
2: 马导，嗯，哎，冉冉，
3: 马导呀。

0: 你这身衣服，导演，你是说他这身衣服布？不，是什么？你不要说话。那个，转一圈可以吧？
1: 好。
0: 你这身衣服的搭配呀，既符合时代的风貌。
2: 又有鲜明的人物特征，嗯，这个审美不错呀。谢谢导演，我看了剧本，虽然只是片段，但是我觉得这身衣服最符合这个人物了。嗯，
0: 啊，一个演员戏演的怎么样先不谈，必须要有审美力。你没有审美，那个戏好不到什么地方。就像刚才那几个，你都怎么？
3: 算了算了，给我放轻松的演，加油啊！
4: 好，我都准备好了。嗯，咱
3: 们开始吧。您怎么知道我是徐正丽啊？就你这刘姥姥进大观园子劲头子，我要是看不明白，我白当这制片主任。
4: 哦，您是薛主任，真厉害！
5: 薛正好。
3: 哎，之前你没干过吧？
4: 第一次。
3: 哎，
0: 我的妈呀！
3: 你说这两天是拍马上就要开机了，哪有时间带新人呀？这翁导演就是新善，你说你给翁导演添什么乱吧？这是。
4: 哎，也给您添麻烦了，但我学得快，我尽量不出错。
3: 你最好不要犯错误，犯了错误马上走人。
4: 哎，
3: 我一样交差。
4: 这样，你就先干剧务工作吧。
3: 剧务，听说过吗？
4: 哦，大概了解过，就是啥都干，哪里需要哪里搬。
3: 对喽，看来你还明白啊。
4: 哎，我跟你说呢，这个剧务呢也有具体分工的。听说你以前是搞编剧的？哦，对，编剧。
3: 好，
4: 正好呢，咱副导演部门需要一个给演员整理实习片段的人。你这样，你一会儿你去这个二楼办公室找三哥。
3: 哎哎哎，哎，主任，那个我住哪？我把戏码东西放下。
0: 哎呀。 这设置组的床位，那都是给有具体工作人住的。
3: 哦，
0: 你现在没有正式编制，你只是一个实习生，没有你的床位。这样吧，每天早上6点你去二楼办公室去报到就完了啊。
4: 哎，好。
0: 徐正丽，我跟你说啊，以后不管你在哪。

0: 试镜成功了，等开机了我就搬到剧组去住了，我一定会把这个角色演好的。这个戏有钱呐！啊，好，这位啊，
1: 这回这戏能赚多少钱呀？放心，少不了你的房钱。哼，那拍完这戏您还回我这住吗？哎，我这话问的没水平。
0: 您都是大明星了，不回我这巴掌大点的地儿住，那都正常，我都能理解。
1: 我暂时还成不了大明星嘞。
0: 得嘞，有您这话，冬去春来，随时欢迎你。
1: 我也舍不得你们啊。
0: 哎呀，您要这么说，那就太感人了，我眼泪都要下来了。
1: 你哭一个试试看。
0: 这哭戏我可不成，还得跟您学。您是演员呀。
1: 哎呀，行了，我去买点好吃的，一会儿聚一下。
2: 得嘞，其他的交给我，我给你安排的咔咔的。
3: 好。
4: 哎，猪草来了啊！哎呦，
5: 真香！
4: 来吃吃吃啊！
6: 今儿这菜真横啊，大伙儿多吃点儿，多吃点儿。
4: 唠规矩啊，我先说两句啊。
7: 今天呢，这个冉冉是咱的主角，对吧？按我河南的规矩啊，我先敬一杯。
8: 哎，
7: 那喝，那喝啊！哎，冉冉，这是等于这个苦尽甘来啊，捞话说这万事开封山。
8: 好，
7: 哎，开的好，好，好，好，好，好，来，第二杯能端着，能端着，能端着。第二杯叫短一杯，
9: 短一杯，点一杯，
7: 好了，好了，好了，啊，第二杯啊，咱冉冉现在是女三号啊，明天就是女二号、女一号啊，哎，来，这第三杯，哎，这叫倒一下啊，
8: 一口就
7: 第三杯，第三杯啊，小人到这个深大明星啊，这指日可待呀！
8: 好。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跟你说，报警！
2: 报警！你报警！警察来了也说我是受害者。
3: 人被我打跑了，庄庄没事儿。
4: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5: 啊，这小妮儿可愣啊！
6: 这就是你没看明白了吧？
4: 导演就是想通过这段戏，看看演员能不能感受到他其实是在装傻。
7: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8: Kaşının ağı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ğı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6: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7: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2: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8: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2: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7: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9: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10: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2: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啊，这指日可待呀、啊！
1: 好，
2: 好，
3: 好，
2: 第三杯我替他喝了，来来来，
4: 这是我的庆功饭，规矩不能破了。
0: 对了。哎，来，黑一个，黑一个，来，黑一个，黑一个，黑一个，来，哎，祝贺啊，
5: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4: 谢谢。
6: 哎呦喂，这么热闹吗？你说，我外边就听见了。哎呦，菜都没动就等我呢。哎，
0: 坐坐坐，老王，你点，
2: 你拿个椅子，那边有椅子。
6: 我跟你说，我没白来，我给你们加个菜来。
0: 加菜行。
6: 这个多好呀，爽口，啊。
2: 一点。
4: 庄姐。我借你一个啊！谢谢你给我搭这么多好看的衣服。没有，我干了点。黑夜啊，
7: 少喝点啊。嗯，
6: 来带我一个来。
0: 认认啊，可就实在啊啊！这酒品看人品啊，
2: 杯杯干。嗯，
4: 今天真是痛快。我这自从来了北京，
7: 你少喝点，心里这口气一直堵着，
4: 终于吐出来了。不行，我憋不住了，
7: 是不是要吐了？哎呀，
4: 不是姐，我是话憋不住了。
0: 哎，那就说呗，
8: 然有多少话说都行，可不能吐啊！这一桌子
9: 菜，吐随便吐。
8: 怎么？
9: 哥哥在这坐着呢，随便吐吧。
8: 你真恶心，拿嘴接着你。
2: 接着，哎呦！哎哎哎，
6: 这怎么意思？哎，哎，
4: 给我，
0: 小姐，
4: 麦克风
0: 啊，
4: 快
0: 来，
6: 哎，上台了，这来，捧捧彩，来捧彩。
4: 大家安静。人从无惧拉到不敬。自那个咋东子村的小乐观。自我年家的从来不嘎卡为狗嘎开心狗。
8: 卡为狗。
4: 各位朋友那晓得吧，人啊成功的。
10: 说啥一句都没听懂。
7: 演员要说普通话，
4: 我成功了，你们听见了吗？
11: 听见了。
4: 我为什么会成功？因为我始终坚信，我是一个好演员。7岁少年宫舞蹈比赛亚军。毽子小贩看得评委惊掉下巴。唱念作打。呀，台下的掌声哗啦啦啦，
10: 哗啦啦啦啦，
4: 10岁就已经在电影里面露脸了，12岁就已经是童星了，17岁呢，有一个导演看中我，让我去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可是呢，后来就被后门顶掉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这个艺术之梦就像小鹰一样飞呀、啊、飞呀、啊、飞，飞到了北京，一头扎进北京，更何惧风吹浪打。我是一个好演员，我坚信，也请你们坚信，我的艺术之梦一定会绚丽开放，芬芳开花。
6: 好，
4: 从小就很向往北京的，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
12: 我爱北京。

0: 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嗯，走。嗯，牛哥，
1: 哎，到，到。今天你的任务啊，就是把这车收拾收拾。这车，对。
2: 一会儿要用的，哎，
3: 行好，
4: 这是道具库的钥匙啊。喂，那我车交去了。哎，
2: 您注意安全。
3: 好嘞。哎呀，瞧这灰，这里边这么多尘土，您这哎呀，
4: 哎，大林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天天找我要人要钱的，你就整出这质量的道具啊？
2: 不是，主任您消气了，您看啊。

0: 天准有起色。
1: 明天没起色这事儿我就换人了啊。
0: 哎，别主任。
2: 你来。
0: 哎，等着。
2: 我表弟啊，刚从老家来，给您带了点特产。
3: 别在这儿，一会儿给我送房间去。
2: 主任啊，那新来那巨物是导演家亲戚吗？
1: 什么亲戚啊？听说就是个发烧友啊。导演呢，可怜他，扔到剧组给个台阶儿。啊，这小子啥也没干过，早晚得出岔子。我跟你说，等他犯了错，我就跟导演说一声，我说这小子不适合干这。
4: 主任，林哥。
5: 他不适合，
4: 没见过比我适合的。

0: 你好，请问是张女士吗？
1: 哦，我不是。
0: 啊，那你不能坐，这个位置是我们预留的。
1: 我等人来了，我马上就走。
0: 你可以坐一会儿，但是你得点东西，点点什么？
1: 哦，我要个汽水。
0: 有规定，只能点酒。
1: 那他们不是喝的汽水吗？
0: 人家是老客，那能一样吗？点点什么？
1: 怎么区别对待啊？
0: 我怎么区别对待了？酒吧，你不点酒点什么？点你呀？
1: 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
0: 什么我怎么说话？待会儿过来看看啊！这个人他白吃白喝，然后呢什么也不点。
1: 我刚刚说了我点汽水，你听见没有？
0: 我也不给你。
1: 你给我道歉，你不要侮辱人，我跟你说。
0: 不跟你废话，赶紧走出去啊！这儿不欢迎你啊！
1: 你别跑啊！
0: 走，跟我出去！哎，
2: 你凭什么我道歉？
1: 你少说两句！你劝我干什么？你别来给我道歉！
2: 朋友，我朋友。
1: 你根本都不了解情况，明明就是他们的错，
3: 就是他们的错，
4: 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1: 你知道他们说我什么吗？他们说我在这钓鱼的，明明就是一家黑店，我要去。
3: 哎，别，
4: 你不知道好多客人都投诉他了，待不了多久了，就得把他请走，耽误挣钱。老板人家亲戚，你现在回去投诉他，那我工作不也没了吗？我替老板，替酒吧。我替他本人跟你道歉，对不起，道歉行吗？错了，对不起。
1: 你就胳膊肘啊，管
4: 他。没胳膊肘啊。
5: 起来，躲开点儿。
4: 你看着点儿啊。

0: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来看我呢？我忘问你了，刚才吹的怎么样？
1: 还行吧。
0: 你随时来啊，提我，随便听，随便做。
1: 你这吹牛吧？这黑天我再不来了。
0: 那你想在哪儿听，我就在哪儿给你吹。
1: 我要去那莲花池里听。那我就坐莲花上给你吹。那不是，那我不成哪吒了吗？<笑>
0: 你有风火轮啊？我有风火轮啊！你都坐过呀，要么坐横梁上，要么坐后座上，我蹬那风火轮。
1: 行了，别拼了，你快回去吧，客人都等你。
0: 不回去了，你都不开心了，生气了，我回去干嘛去？辞职，不干。
1: 辞职。
0: 这您的工作多难找，你赶紧回去。
1: 我的节目表演完了，现在该别人表演了。
0: 真烦人。
1: 送你回去。
0: 那走吧，正好你也休息休息，都吹半天了。
1: 找莲花去。
0: 快点吧你。

0: 我知道哪边有含苞待放的。刚才不是说找莲花吗？这附近也没莲花啊。哪吒。啊，哪吒，我是哪吒。哎，你说累了，要不坐这儿休息一会儿？
1: 也行。
0: 冉冉，你稍等我一下啊！
1: 啊，你要去干嘛？
0: 你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冉
1: 冉，啊，
0: 刚才你不是说你想喝汽水吗？我去那边找了食杂店，正好有卖的，边喝边聊。
1: 谢谢你啊。
0: 嗯。真甜啊。
1: 那咱们喝一会儿再回去。
0: 不是说聊天聊一炷香的时间吗？咱们俩可以聊一盘香的时间。
1: 你上哪儿弄的蚊香呀？
0: 我买汽水的时候，我一想这湖边蚊子肯定特别多，我就寻思着别让你被蚊子叮了。咱聊完天也不能身上叮一堆包吧，正好这一盘蚊香也有点时间。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1: 还行啊。
0: 这么简单啊，这一盘香的时间呢，展开说说呗。
1: 嗯，最开始在小旅馆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人油腔滑调的不像个好人，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肯定不是个坏人。最让我诧异的是，你一个北京人居然住地下室。
0: 嗯，这个说来话长，
1: 说说呗。
0: 那我简短截说，就是我跟我爸爸有点小矛盾，就是他想让我干的和我想干的永远都统一不了，然后呢他就变着法儿的说我，说来说去我就烦了。但我知道他这个人呢，他肯定不能害我，一来二去的我就不想在家住了，后来就搬出去住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明白，那也不复杂呀。
0: 你不想劝劝我呀？
1: 我劝你干嘛呀？你自己也知道他们是为了你好，再说这世界这么大，不是所有人的意见都能同意的，而且只要不互相伤害，理解就是最高的标准。
0: 除了我妈以外，我见过所有人里，你就是最高的标准。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0: 就是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人特好看。后来，慢慢的接触上之后，发现你这人内在比外表更美。我知道我这人不是很优秀，但是我特别希望你有什么话吧。心烦的时候能跟我聊出来，然后遇到什么困难呢，我能帮到你。就是我想说，
1: 我明天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0: 哎，冉冉，这一盘香没点完呢。
1: 这先掐了，下次再点啊。
0: 别去，咱们俩边走边聊。
1: 冤仇令生者死，死可以生。当我不在这念台词，我前后鼻音我不分，烦死了，
2: 多练练。
1: 当我不 在执着于爱。
2: 你不是都去剧组了？你回来干啥？哎呀，
3: 咱是小虾米，剧组没给床。那副导演说让我找一些喜怒哀乐的试戏片段，这我把剧本都翻烂了，总觉得差点意思。
2: 苏三，那还挑上别人的剧本了？
3: 哎，不，我不是这意思，这整个剧本连贯起来看啊，特别好。要把它单拎出来，就总觉得前言不搭后语，我也不知道选哪段好。
0: 情感的，
2: 那我明白了。
0: 人的情感和唯一性。
2: 徐胜利，嗯，你看我这幅画啊。呵，
0: 您这画可够先锋的呀。啊，
2: 啥啊？你看我画上这两个人啊，如果都是咧着嘴哈哈笑的，嗯，那就跟俩神经病似的。但是如果他们俩一个人在哭一个人在笑，那你看起来就会有一些遐想的空间。可是
3: 一等，你就说简单点。
2: 明末有个大画家叫朱耷，嗯，别号叫八大山人，嗯，你比如说他那个落款啊，就上面写的像是哭，下半部分写的又像那个笑字，所以就是哭中带笑，笑中有哭。我画画的灵感就是从那儿来的。
3: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喜怒哀乐不要拆开，悲中有喜，乐中有哀，这样就更有层次了。
2: 悟性还可以吗？
3: 行啊，曹大师啊。
4: 俺的三呀，啊，这不中啊。来来来，我来。还冲音来了，来回拉来着啊。哎，等我啊，走，你看，哎，您试试。
3: 宝哥，你咋啥都会啊？哎，
4: 演员嘛，啥不都会啊。
3: 那我得向你学习，编剧也得啥都懂。
4: 哎呀，这剧组不好干啊，
3: 初来乍到且得学呢。哎，
4: 你导演咋样？看你写的剧本了吗？
3: 哎，也不瞒你说，我都进组好几天了，连导演的后脑勺都没看见。
4: 剧组啊，太忙，事儿太多。我每次去啊，看那些人呐，好像都挺忙的。要想真留下呀，那就得让人记住。嗯。来，
3: 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
1: 哎，你好，你们剧组那个剧务叫徐胜利，他人在哪
5: 儿啊？那。
1: 好，谢谢。啊，
5: 没事。
1: 徐大编剧，
6: 冉冉，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马导的组试妆呢，他们说温导组就在隔壁，我猜你肯定在这儿。那，你就吃这些呀？
6: 我着急写东西要交呢。
1: 这要让庄庄姐知道，不得心疼死了？
6: 你快坐，你先坐。
1: 我觉得你俩最近不对劲，说吧，怎么得罪我姐了？
6: 我俩有啥不对？庄庄怎么了？温州那个男的又欺负她。
1: 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提这个。我跟你说，他俩根本就没有关系，他都快烦死那个男的了。啊。我跟你说啊， 现在你们服装的买卖也不做了。

0: 他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练嗓子，你俩肯定矛盾。
1: 我俩能有啥矛盾啊，就是服装生意不做了呗。
0: 谁提的呀？
1: 潘子先跟我说的。
0: 不可能，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你跟我说说他原话怎么说的。
1: 他就说刚好那段时间我俩都有空闲，也缺钱，就暂时打个伙儿，本来早晚也要散伙的。
0: 就这些呀？那弦外之音都听不出来，还亏你是个编剧。
1: 这不就字面意思吗？
0: 反正我跟你说，庄庄姐对你的关心从来都是认真的。
2: 给你买了好多你喜欢的吃的来吃。
3: 我不吃，拿走。
2: 不喜欢吃，那这样走，我带你下馆，走吧。
3: 不要在这给我耍酒疯，我告诉你，你有完没完啊你？你上次还没有闹够啊？
2: 不想让我耍酒疯，你让我进屋，我进屋跟你说清楚不行吗？
4: 壮壮，你没事吧？
5: 没事。
2: 哎，要不咱上他们屋聊去。走，
3: 你要干什么？
5: 是不是有病啊？
3: 对不起啊，快进去吧。
6: 这不上回那个壮壮的未婚夫吗？啊，还给咱发言了。
2: 对，对不起啊。然后呢，我跟你说，你这个房子，你不能是住在这儿了，你得跟我回温州去啊。
3: 房子，我起来。
2: 起不起来？
3: 起来，脏不脏？
2: 那我把裤子脱了，不脏了吧？
3: 康叔，你有意思没意思？
2: 我有意思，我有意思，我在追求我的幸福，我有意思。壮壮，你跟我回温州去，你跟我回温州去，跟我回温州去，不回是吧？行，不回我帮你收拾东西。这是你东西吗？
3: 干什么？这是。
2: 那哪是你东西？这是你东西。那好好，来来，我帮你收拾，好不好？来，我帮你收拾东西啊。把包给你打开，空的，我都给你装里了啊。来，你看看，这这么多好看的衣服，我都帮你带回去啊。那这么好看的衣服，咱回温州去穿多好看呀！还有这些连衣裙，这都不适合在这个灰秃秃的城市穿，还。

0: 我要你跟我穿一样的，我让你给他穿情侣装，我让你给他穿情侣装。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穿一样的也不要脸，你不真要脸吗？我给你撕烂了，我让你要不要脸？我叫你给他穿情侣装，你别给脸不要脸！我现在耐着性子跟你说话，三五暴露我来两回了，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行，川川，你跟我好吧？
2: 你跟我好吧，你跟我还不行吗，川川？我求你了，不行吗？
3: 东北哥，那男的喝多了耍酒疯，那门口不走，他还要进我屋。
4: 没，这事儿那得管管呀，
5: 拿钥匙去。
6: 怎么了？吵什么呢？
4: 不是，那谁，那个，卤煮火烧又来了，在屋里闹呢。
7: 卤煮火烧，
8: 我去问问。
9: 你别添乱了，人俩人一块进的屋，你这事儿咋管？

0: 你再观察一会儿，我跟。
1: 我姐她咋了？
2: 就是那个庄庄的温州老乡来了。
3: 庄庄，你听我跟你说，
4: 不行，庄庄，
5: 放手！
3: 我改，我改不行，
5: 放手！
3: 你听我什么？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我
6: 拿钥匙，拿钥匙开门。
5: 愣着干什么呀？
3: 我改，庄庄，不行吗？庄庄，我在温州雇的参谋，你在北京经常碰茶的。
5: 我跟你说，报警！
3: 报警！你报警，警察来了也说我是受害者。
7: 你怎么拍的？
8: 来来，走，走，走，
9: 派出所，派出所。
3: 哎，妈呀，哎呀，跟他们说我们没说流氓，庄庄，庄庄，我是你未婚夫。
10: 哎呦，你抓住我干嘛？
3: 上派出所去！
10: 哎呦，真耍流氓！
9: 上派出所去！上！哎，
3: 哎，
9: 给我站住！
3: 站住！
1: 怕什么怕？

0: 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应该给丫送老唐那儿去。
1: 你都被摁那儿了，
0: 摁那儿
2: 消烫了，就干啥？早应该把他给扇了，
0: 扇也得徐胜利亲自扇。
3: 哎，宝哥，扇是不是指的就给？
0: 哎，你还知道回来啊？
4: 我不回来，我去哪儿？
0: 都炸庙了。
4: 这哪边炸庙了？
0: 卤煮火上又来了。
5: 他欺负壮壮了？
0: 岂止啊，
4: 都够判了。
0: 哎，人被我打跑了，壮壮没事儿。
1: 不是你不会说话，你就少说话吧。什么叫够判的了？你嫌事儿不大是吧？
0: 我不是跟他汇报情况吗？人那么多，即便没吓着人姑娘，人姑是吧？
3: 啊，你要这么说，确实当时是挺多人在现场的，那庄庄估计心里是不会太好受。

0: 大早去哪儿了？
1: 买早饭去了。我呀，顺便看看门外有没有闲杂人的。
0: 结果呢？
1: 结果，门外院里只有一个拎着早饭的美女。给你买的，尝尝。
0: 还是我最喜欢的豆腐脑。
1: 嗯，甜的。
0: 来，吃呀。好吃。
1: 最近是不是每周都要去上三节课呀？
0: 嗯，老师说最近团里出了一个替补名额，叫我抓紧练习呢。
1: 你一定可以的。哦，
0: 对了，
1: 咱们这个屋的这个锁，新钥匙，收好了。

0: 这家好吃，我下次还买。
1: 你们在剧组平时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很辛苦啊？
0: 嗯，也还好吧，就是拍起来的时候时间过得也挺快的，不过这点劳累苦都算不了什么。你是不是关心的不是我呀？
1: 哪有，关心的就是你。快吃吧，吃完我收拾。
0: 嗯。

行，挺好的哈，太好了。休息一会儿啊。哎，上回。

0: 那个赔了钱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剩下的衣服还在卖呢，这个月底应该能有一笔，钱一到我就马上给您。还得到月底。嗯，郑老师，好，让我们来看看第十二页啊，第十二页，嗯，等等。
1: 这个月呀，上课比较多，嗯，你先拿着垫一垫，啊，给。这不合适，郑老师。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就算是帮我一个忙，给师母送过去。
1: 不行。
0: 别不行啊！你要是不行啊，我这边就真的不行了。啊，快快快快快！
2: 程程，这都是你卖衣服挣的钱啊，这么快啊！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闺女就好了。哎，我今天做了包子，一会儿下课过来尝尝啊。哎，
1: 师娘，其实这……
0: 程程，哎，休息时间到了啊，该上课了。
1: 哎，知道了，别催了，我们两会儿天都不行啊。程程，快去上课吧，郑老师再催了啊。快去，快去，嗯，加油，加油。

0: 前段时间我去剧组试妆，在隔壁组碰到许哥了，自己一个人在墙角吃饭，惨兮兮的。
1: 哟，宝哥，
2: 哎，
1: 那这是咋了？
2: 这烟气啊，这费摇了啊，这捞烟院啊，这十个有八个腰都不肿了。
1: 没上医院看看去啊？
2: 花那钱呢，痒痒就肿了。
1: 哎，你等会儿。
2: 啥？
1: 跟我进屋。
2: 弄啥嘞？
1: 收拾你。
2: 啥？咦，
1: 都是。
3: 你小点声啊！因为我把你怎么着了？
4: 是啊，这白染缸的还能染出黑布条来？
3: 哎，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
1: 行了，
4: 哎呀，
1: 起来吧，活动活动。啊，怎么样？
4: 哎，还别说，还真是情况好多了。
1: 啊，宝哥。你这天天演的戏挺杂吧？
2: 演员嘛，这就是塑造啊，各式各样的角色。
1: 那是立功挣得多，还是杂功挣得多呀？哎，
2: 不调啊，啥都演，讨生活嘛。咦，你这活儿还干不完嘞？哎，睡觉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嘿，这小妮儿可愣啊。嗯哼，
5: 这就是你没看明白了吧？你别看这段戏他好像显得很傻，但其实导演就是想通过这段戏看看演员能不能感受到他其实是在装傻。你要是真演傻了反而不对了，这里头门道深着呢。哎呦，

这哪儿来的好心人啊？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
1: 各位老师，
3: 谢谢。
4: 下一次准备，
5: 徐哥，我也来谢谢你啊。
6: 空手谢，
4: 哎，烫烫。
5: 我俩的一点心意，给未来的大骗局。
7: 就是我直说吧，我请萨斯老师，我需要交学费，我想从您跟我妈这儿串点学费。
8: 你我是同行，我也是画画的，我想跟你合作。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1: Konula, şkaşının o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o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1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1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1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1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1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1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胜利。
1: 他爸妈跟我妈是老朋友，我能来北京跟郑老师上课是康顺仪的爸妈介绍的，我们很感激他们。上课没多久，康顺仪他妈妈就突然说要把康顺仪介绍给我，我们也见了几次，但是我发现他这个人情绪很偏激，而且生活上好像也离不开他妈妈，我们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就跟我妈妈去跟他们家说清楚了。

0: 我跟康顺要订婚了，是他们家散播出去的。我们还没理论呢，他们就把什么金银首饰，什么乱七八糟的都送到我家来了。我们当场就拒绝了，把东西也全部退回去了。但是他们说什么都不听，后来就开始无理取闹。
1: 他叫没脸没皮，这你们都说清楚了，也拒绝了，还敢来北京找你？有病。
0: 其实我还好了，主要是我家里他们很为难，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1: 也是，这小地方吧，家家户户几乎都认识，这往上三代可能都认识，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叔叔阿姨的确挺尴尬。
0: 你最近不会一直跟着我吧？
1: 哎，我不是担心他再来找你做出啥出格的事儿吗？
0: 谢谢你啊，也谢谢你帮我们换锁。
1: 不用谢，那都小事儿，都小事儿。
0: 你最近剧组不是挺忙的吗？你不用担心，要是真有什么事情，我会报警的。
1: 你等我一下。哎。

0: 这里边是辣椒水，劲儿可大了，我试了，能滋可远了。你看，这么远，这，以后你要是遇到坏人，你就瞄准他，你就滋，他肯定受不了。你试试，
1: 我又不是坏人。
0: 有杀伤力这么大的武器啊，我以后什么都不怕了。你今天去剧组吗？
2: 嗯，去。
0: 冉冉说也要去你们剧组试戏呢。
2: 去我们组试戏啊？
0: 啊，
2: 宝哥介绍。
0: 宝哥这……这个郭宗宝他监守自盗。
2: 爹，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这样的。
3: 如萍，能气死我了！我把恁接回到我这府里，没想到啊，能把我这个家弄得是天翻地覆啊！
2: 爹，女儿本在家中地位卑微，怎敢有半分不规矩？
3: 看，不错不错，我注意到你啊，就是刚才跪下去的那一下，脸上那个表情和抬头那一下的表情是不一样的。这是你自己的设计吗？导演，我在读这段戏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这个角色可能他没有行为上表现的那么直白，那么傻。虽然只是剧本片段，但是我能感受到，这是他作为一个私生女在府上不得不自保的手段。 可能都是一个人在外面吧，我特别能体会他这种感受。当然了，这段戏写的也特别有层次，我完全能感受到编剧老师的用心。编剧老师不仅揣摩人物，还把这么小的一个角色写的那么丰满，真的是太厉害了。
4: 厉害，厉害。
5: 老爷演的不错，
6: 谢谢导演。
5: 就是这个口音哈。
6: 可能演老爷不太合适，那就让他演个管家嘛。
5: 啊，种子种，当演种种，管家也种啊。我
7: 回去再查戏吧。
5: 谢谢各位了，
7: 谢谢各位了，
5: 谢谢。
7: 下一次准备。
8: 好，
5: 这个段子写的还不错啊。啊，
6: 谁的主意啊？
9: 这都是小徐的主意。
5: 哦，嗯，下一组吧。准备好了没有？
10: 准备好了，导演。
11: 哎呀，徐大编剧，这竹笛儿。

0: 学那戏呀，我们都学习了啊，学的可好。我要是能真演上，能给指点指点。
1: 我可指点不了你，
2: 你跟我都这么见外，
1: 你跟我直说，我就不帮你了呗。
0: 啥呀？这剧组啊有纪律，我不能害你啊。我真跟你要，那能给我是吧？哎，这整天不好意思啊。哎呀，烫啊！小申，
3: 哎，许哥，我也来谢谢你啊。
1: 孔主席，
0: 哎，烫烫烫啊！
3: 我郭哥炖的大猪蹄儿，我贡献的，我俩的一点心意，给未来的大。
0: 大编剧，
1: 什么呀？怎么那么香啊？
0: 哎呦，猪蹄儿，什么大编剧做的？
3: 就是的。
1: 这穿这么精神，哪儿去？跟谁约会去？
3: 冲冲给我熬的造型，好看啊？
1: 好看。那我要是考歌舞团的话，也可以让他帮我熬个造型啊。
0: 你要考歌舞团，来来来来来来来，吃猪蹄儿啊，一人一块儿来。
4: 咱这日子越来越好啊，以后啊天天吃猪蹄儿，好不好？来，
0: 哎，弄来吃点。
1: 啊，哎呦，我刚学的是这片段，看看
0: 我看看，
1: 这么好吃啊！
4: 燕霄玄极冻的，没落，石阁是雍坑的。现在万大姐都
3: 令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恨没有形似的，像一根刺握在掌心。当我不再执着于爱，不再深陷于恨。

0: 好了，这位考生可以了啊。
1: 哎，老师，精彩的地儿还没吹到呢。
0: 啊，差不多了，我们都知道了。下一位考生上吧。
1: 谢谢各位老师。
2: 啊，你看上榜了吧？
0: 就在正中间。
2: 那是我，看上吗？怎么着？

0: 说这回能考上吗？怎么说？
1: 挺有信心。
0: 走吧。
2: 团长您好，我叫陶亮亮，我刚刚来看榜，榜上没有我名字，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0: 哦，啊，来进来吧。
2: 谢谢。啊，
0: 这个是这样啊，榜既然已经张了，上面没有你，那就明年你继续努力。
2: 但是我考过两次了。甚至我来这儿都来好几趟了。
0: 哎呀，
2: 我就是想
0: 不算多，那有的人考了七八回都没考上呢。嗯，
2: 团长，要不借着今天在您办公室这机会，我单独给您吹一曲。
0: 哎呦呦呦！哎，不用不用不用啊，别着急，别着急。
3: 哎呀，这，
0: 哎，坐坐。
3: 哎呀，小同志啊。
0: 就是你都考过我们团了，那你的演奏我们肯定听过了，啊。情况是这样的，今年我们团啊，招收萨克斯的名额非常有限，我们需要的是极其专业的人士才行。
2: 我就很专业啊，团长是这样的，我日思夜想就想考进咱们团，如果能进咱们团的话，我全心全意卖力气给大家表演。你让我爬山，我肯定不爬草坑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而且我这人既不怕苦又不怕累。
0: 好，
3: 这孩子，
0: 这样，
3: 请问，你这个萨克斯的老师是哪位啊？
4: 我小时候有过老师，后来就
0: 自学。
4: 对。
0: 哎呀，是这样的啊，我呢给你个好建议啊，找个老师。认真的从头系统的学一下。
5: 哎，有车有车啊，

0: 你怎么来了？没看就知道是我呀。坐。每天一睁眼，看着那半截的小窗，人来人往的，我能看见的就只有鞋了。
1: 每天活得跟个鼹鼠似的，能撑下来，也全凭那点念想。我都听说了，看你不在屋里，又找不着你人，我就来这看看。
0: 你找我干什么呀？笑话我吗？我脸皮厚。
1: 月亮哥，你那个萨克斯吹的真的特别好，不是你水平不行，是他们没眼光，真的是他们不识货。
2: 你识货就行，喝一口。哎呀，这是有心的呢。哎，爸，来，给我，我帮您掂量一下，来，
3: 不用，您这可是吹萨克斯的勺。
2: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帮您，你看。
3: 怎么样？哎，手艺见长吗？您看看我这番怎么样？
4: 来，爸妈，给你们二位倒上。哎，好嘞。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0: 爸，你这疑心有点重啊。
3: 栽的跟头多呀，养你这么多年，你比社会教我的都多。
0: 爸，我不也是您教出来的吗？我教你做菜，没教你吹那玩意儿，还是你自己悟性好啊！哎，行行，赶紧吃饭啊，边吃边聊啊！爸妈，这20多年呢，我让你们操了不少心。我这当儿子的吧，跟别人家儿子也不太一样，没给你们争气。但我发誓啊，以后。
1: 我要是有出息了，混出什么名堂了，我保证把你们给供起来。我干了。你这猛的来这么一出，别说你爸懵了，我也觉得心里有点不踏实了。你看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哎，我最近呢也想明白了一些事儿，思前想后的也不踏实，就是。 这萨克斯，以后我不背着他出去卖艺了。

0: 愤图强，洗心革面。
1: 你掐我一把，我感觉我在做梦呢。
2: 长大了，懂事了啊。
0: 吃菜啊，尝尝儿子手艺。来，尝尝。嗯。
2: 真行啊。哎，儿子，你后面怎么打算啊？整好了赶紧跟我们说啊。
0: 我
1: 不用说，我都猜出来了。啊？你看一进门接过我的大勺吗？想给我露两手，这些年跟我置气，外边租房子住。但是最近我老看见你，好几回了，你就在咱们这个饭馆门口转悠，我一瞧见你，撒丫子就跑，干什么？
2: 还用问呢？你以前对人太厉害了，人怕你了呗？
1: 想学手艺，直说呀！你害什么臊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今儿爸就把祖传的炸酱交给你，传给你。
3: 爸，有的时候我就琢磨，这吹萨克斯也没什么前途。
1: 是，那玩意儿当不了饭吃，早应该扔了它。
0: 它有的时候也能当饭吃，没准能吃得更香呢。
1: 看着这炸酱啊，肥瘦搭配，把肥的先下去，炼成肉渣，然后再下瘦的。
0: 您少下。

缺一位吹萨克斯的，我正好吹萨克斯，我得帮他们再创辉煌啊，使把劲，所以我得请一位指导老师帮我指点指点。就是我直说吧，我请萨克斯老师，我需要交学费，我想从您跟我妈这儿。

0: 我这钱绝对不能让您打水漂，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成吗？你好好考虑一下，我帮你掂两下。
1: 哎，你写什么？
0: 哎，你来吧，我来。哎呀，我。
2: 使劲吹！
0: 哎爸，我没吹。
2: 到店里吹，抱着你那个纯银大叶壶到我店里吹。
0: 哎爸，怎么可能呢？你看我爸说什么？
2: 不是交学费吗？自己赚，老子雇你了。
3: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儿子算计到老子头上了？
0: 啊？没。
3: 哎，你这脚，哎呦，这脚又怎么了？这是
0: 真给钱呢？啊？明儿我可真去店里吹了，爸。
4: 行不行啊？
5: 哎，今天这画看上去算是有点意思了。
4: 什么有点意思？有点什么意思？有点意思是什么意思？
5: 有点意思就是说，这大热的天儿顶个太阳啊，就冲这份辛劳也算是不错不错不错，挺好。
4: 听您这话的意思是觉得我画的不好？
5: 哎，咱们千人千面，见仁见智，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只有这个中意不中意啊。
4: 天天看能看出花来吗？您这行为就比那个看别人下棋指手画脚的那些老头还令人讨厌。
5: 这话说的是，这么说吧，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实话实说啊。你我是同行，我也是画画的。
4: 别拿您的爱好挑战我的梦想。
5: 嗯，
4: 您老年大学学那牡丹可不算。
5: 我想跟你合作。
6: 吹这么大动静，这还让不让人吃了？把你老板叫来。
0: 里边呢？
6: 谁是老板？
7: 啊？哎呦，怎么了？您吃着不得口啊？
6: 不是菜的事儿，是你雇那小子吹的那什么，那叫大号吧？那吓着我了。
7: 那不是大号，那是萨克斯。这不是想着给大伙助助兴吗？
6: 我就吃一碗炸酱面，助什么兴啊？你要是弄个满汉全席是吧？那不是吃满汉全席，我也不听那玩意儿。你赶紧让他停了。
7: 行了，这盘焦溜肉段送给您了。
6: 哎呦喂，哎，谢谢谢谢。哎呀，老板，您说您图什么呀？那小子瞅着流里流气的，看样子也不是什么靠谱人家孩子。您呐，雇他干什么呀？
7: 你站住！
6: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7: 你吃这不合适，那碗面我给你免单了。

0: 就是我的工作坊啊。这些年轻人呢，都跟你差不多，都是来自天南海北，以前啊，都跟你一样，四处游荡，啊，实在是混不下去了，没吃没喝的，不好混啊。头顶个艺术家的帽子啊，穿个破裤衩子，聊起艺术来，小嘴叭叭叭叭叭，半宿都不带停的。你跟他说生活吧，全哑巴了。哼，哎呀，我是看他们实在可怜呀，就把他们聚到这儿来了。啊，哎呀，包吃包住，怎么样？愿意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来吗？啊，
1: 艺术。就是被你们这群人给糟蹋的。
0: 哎，年轻人，苦海无边，饿着肚子是没法谈艺术的，只有吃饱了才能谈艺术。你自己好好想想啊。
1: 老头，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呀。
0: 那
1: 不过看你这气质，估计也不知道谁是托斯托耶夫斯基。
0: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曹野如果有一天要混到上你这儿来画假画，我还不如回老家种地呢。
2: 来，加点榨菜。
3: 姐，你考团准备的怎么样啊？
4: 准备的还行。哎，对了，你们在剧组演戏的时候，这旁边人多吗？
3: 那可多了。
4: 那你紧张吗？
3: 紧张。
4: 哎，我这前几天上课的时候啊。老师找了几个学生来旁听，这人一多吧，还专业，我就特别紧张。
3: 我那个时候自己练习表演的，人少的地方我都不去，天天求着别人带我去参加活动，就是为了锻炼。
5: 哎，李导，那边说要调整一下拍摄顺序。
6: 不是，这不刚调整完的吗？怎么又调整了？
5: 那
6: 调整哪场？
5: 管家和小姐那场。
6: 你们俩准备怎么样了？
7: 肿了。
8: 我都准备好了。
7: 啊，穿上衣服，给您来一遍。
6: 哎，不用了。咱们现场再说啊，我得找他们去。
7: 这一
6: 天天说换就换，哎，
9: 老徐，
7: 徐编剧，
9: 那个乐队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9: 女歌手呢？
7: 女
8: 真的？
4: 是要唱了吗？
9: 没有，一会儿。
10: 真漂亮啊！
7: 可以啊。
11: 进屋。
9: 哎，到。我先去忙了，
7: 你忙你呗。
8: 哎，姐，这是真好看呀，
4: 好热，
8: 真像个歌手。
12: 谢谢啊。
8: 等会儿，这肯定是给庄庄姐打

0: 拿着。
1: 哎，
0: 说吧，给你的。还是有点紧张。
2: 不用紧张，就你这水平，你就放松就行啊。还等谁呢？冉冉，快点！哎，
3: 冉冉，
2: 挺漂亮的了，
3: 时间来得及。
4: 拍电影啊，我这还真就挺合适的。我这还住了好多艺术家呢，就是现在还不太出名。
5: 是吗？来拍的时候让我们来当群众演员呢，一天30块钱，广受看呀。
4: 这么多吗？我听说群演一天不就20吗？
6: 你5块，我5块，到他们手上可不就20吗？
4: 哦，哎，那到时候场地费这一块，我们也按规矩来。
6: 我多报点儿，该返的返给我，亏不了你啊！
2: 快点，快点，快点！
3: 人这么多，要不分开走？
2: 哎呀，到了再说吧，先走吧。
0: 走，嗯。
7: 你几个人马上就出门。
4: 几位，正好，制片主任要来咱们这儿拍电影。这我跟您说的，艺术家。
8: 贺南磊，试戏的。
9: 徐胜利，你真行啊！
8: 主任，
9: 行，就按这采买吧。
10: 哎，好嘞，主任。
3: 马上来了啊！
2: 哎哎，主任，哎主任，嗯，
9: 哎老林，
3: 我们哎主任怎么了？
9: 去把这给我送给导演去。
8: 哦，
9: 中午呢有电视台来采访，把午饭给我安排好了啊。
8: 哎，您放心。
9: 来来，把这合同就给我刷了，最少刷1个小时，别把这尖儿给我磕没了啊。
8: 行，一定。
2: 哎主任，哎主任，您听我说，当时导演说经费有限，我就。
9: 小徐，小徐，小徐，我发现你真的是了不起。
3: 来了来了。
9: 你看，连我这当主任都没你整得明白，你是搞进来这么多的亲朋好友、
2: 不是主任，你听我解释。
9: 你不要解释了，你不要解释了，我已经跟导演说了。哎，我这庙小，他装不下你这么大能耐的佛。走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快走吧，阿弥陀佛。
11: 好嘞，做饭了。
0: 徐哥。见到导演了吗？
2: 啊，见了。
0: 嗯，
2: 导演他比较忙，你给我打了个招呼，他就忙事儿去了。
0: 哦，你们剧组的事情我也不太了解，但按理说，我们都是自己面试进去的，导演应该不会怪你吧？
2: 哎，我这也是刚进剧组，
0: 嗯，
2: 就在背后搞小动作，虽然是好心，但不也被拆穿了吗？我们制片主任跟我说，他跟导演说了，说让我以后就别去了。
0: 啊，这么严重啊？那我们一起去找导演解释，这样行不行？
2: 不用不用，这样更唐突了。
0: 那
2: 真不用。我现在也说不好自己是啥感觉，就好像是我自己。好像是我自己做错了，辜负了，可又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哎，这如果翁导以后他不带我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
0: 你是为了帮我们，不能你一个人自己受罚呀。那这样好不好？我去跟大家说，让大家一起想办法。
2: 不用，你别跟他们说，本来也是好事儿。就保护这份好吧。
0: 可是
2: 再说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这样，这两天我再去找一次导演，就像你说的，不管最后怎么样，得跟人家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嘛。
0: 对。
2: 谢谢你，我说出来，心里好受多了。也没那么憋了，
0: 是我们应该跟你说对不起。
2: 不用，真不用。

0: 导演，目前我们导演组的问题就这么些，你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1: 哎，先这样吧，你们几个先回现场吧。
0: 行，导演辛苦了，辛苦了。来来，大家这儿有水。
1: 来来来来，哎，你还坐下吧，那么大个子杵在那儿，我跟你说话还得抬着眼睛看。来，小徐啊，当初我让你到组里来干活，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
2: 您说让我来好好看看。
1: 对，看什么？
2: 看大家是怎么工作的。
1: 小徐啊，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在纷杂的环境当中应该干出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新的人际关系，阶层分化，交换方式，人性碰撞。
2: 导演，那是我越界了。
1: 别别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然然，郭宗宝他们演的不错啊，尤其是你那儿来那两个音乐家，那就秀了场了。按说如果你是制片或者选角导演，你立了功了
2: 啊。
1: 但是这个剧组太热闹了，你一头栽进这个热闹里边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来创作室找我，你说的什么？你跟创作室人发火，你又说的是什么？
2: 我说我想好好干。
1: 好好干什么？
2: 写剧本，当编剧。
1: 我去跟薛主任说啊，这段日子你按天结工资，你在剧组的工作到此为止。
2: 导演，您说的我都明白，我真错了，我真知道错了，我以后还能再跟着您干吗？
1: 我是个导演，要学编剧，咱们得找编剧去啊。
3: 怎么样，见到了吗？
2: 啊？
3: 解释了吗？说话呀！
2: 见到了，他给我上了一课。
3: 上了一课是什么意思啊？那你以后还能跟着他吗？
2: 他不让我在剧组干了，把之前的工资也都给我结了。
4: 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们，害你没有工作。
2: 我逗你的，我逗你玩的。翁导演特别好，这件事上他确实是教育了我，但他也跟我说了一个有关于坚守信念的道理。我一听啊，我就感觉我是孙悟空，一下子被菩提老祖给点化了。他让我上剧组干活是想观察我，他看到了我的好，那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最终还是跟我说我能干这行。但最重要的，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他要给我介绍一个特别厉害的编剧，而且让我跟着这个编剧去学习，就跟你的郑老师一样。
3: 啊，刚才真慌死了
2: 啊。哎，
3: 昨天你说万一温导以后不带你了，我立马就联想到，如果郑老师不教我，那我什么理想都白搭了。像我们这样一股劲闯到北京来的，郑老师跟翁导就像救命稻草一样。如果因为我们，你这根稻草没了，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
2: 没有们，只有你人好，他们可就不一定。
3: 你真的没哄我？
2: 没有，真没有，真没有。

0: 那你要是还内疚的话，就请我喝瓶汽水。
1: 为什么是我请
0: 啊？你内疚啊？哎，我请，我请，我请。喝几瓶？喝十瓶。
1: 著名编剧是谁啊？写过什么？我看过吗？
0: 你肯定看过，他写的全都是大戏。但领导还不让我说。
1: 对对对，你这回可得长记性，千万别出错。姐，什么时候进组啊？
2: 就这一周了。
1: 这么快啊？嗯。那你还在这租吗？
2: 租，这里可是我北京的根儿。无论在哪里飘着，想着北京城里还有我一张床，我心里就踏实。
1: 哎呀，这屋里突然安静下来啊，我且得适应一阵。
2: 听着不像是会想我的样子哦。
3: 沈冉冉，电话。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这个你跟导演说说，我一定会演好这个角色的。这角色都定下来，怎么能说换就换呢？
2: 我哪知道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啊！
1: 我要见导演。
2: 哎哎，你现在只会为难他。
3: 我挑不出你的词儿了啊！
4: 走出去。
5: 贺老师，你
6: 哎，妈呀，拿钱啊！
4: 我这画价值连城，
6: 五块钱你都没有，你跟我谈价值连城？
7: 这么漂亮的姑娘，早晚是要红的。万一有朝一日你成了角儿，在圈里骂我，那我可受不了。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人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河海，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16: 大自然是杰出的酿酒师，逐根寡水酿造，洞藏历久弥香。赢家贡酒，国人的迎宾酒。
5: 你印象里的江南是庭院深深，曲径回廊，是湖光潋滟，山色空蒙，还是曲巷通幽，青砖黛瓦？还有一种江南，推开窗，听见的不是船桨声，而是东海的风。这就是关于江南的另一种答案，不为小桥流水，更有海阔天空。把书卷气藏进阁楼，把闯荡心刻入骨髓，于是取海定则波宁之意，这里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真正的海定，化风雨为常。

0: 远的波宁，是浪里走出的安然。有底气的江南不惧风浪，这里是浙江宁波。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东海潮水每日如约而至，涌入宁波象山花澳岛的盐田。这是浙江现存少有的海盐手工晒制基地。象山的晒盐历史已有1300多年。
1: 因为它卤水的盐分不一样，每一个方格里面它呈现出的色彩在我们进口中就变得变化多端，
2: 就像大自然的调色盘。
0: 人们巧妙地利用海水的潮汐运动，通过纳潮将海水引入盐田，咸涩的海水在此层层析出，凝结为洁白的盐晶。据考古发掘显示，宁波已有4000多年的晒盐历史，因海而生的制盐传统早已融入宁波人的生存方式，也定义着这座城市与海洋的关系。在中国约18000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入海冲击形成了广阔的三角洲，宁波就位于这，行走在今天的鼓楼步行街，商铺林立，游人如织。这是宁波市区最繁忙的街道，也是这座城市的标志。街道南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横跨而立，唐代始建，明代重建，清代阁楼，民国警钟，风格独特的鼓楼凝固了宁波1200多年的漫长光景。
3: 以鼓楼为起点，向北的这片长方形的地区内，曾经是明州州治的府衙和其他行政设施的所在地，叫做子城。
0: 而在子城之外，古人依托天然水道与人工河渠，建成了一个环绕子城的完整防御圈，这便是范围更大的罗城。子城内是行政中枢，罗城内则是百姓生息、商贾云集之地，两者共同构成了宁波老城的千年空间格局。清晨，霞光漫过人九村的河道，城市尚未完全苏醒，而这座枕水的村落已在石桥与古道的连接中升腾起一天里最浓郁的烟火。自唐代起，宁波先民疏浚河道，逐步构建起以南塘河、西塘河等六塘河为骨干的水网。三江通海，六塘河则引入淡水，连通城乡，兼具航运、灌溉、防洪之功能。人九村是六塘河沿岸的典型村落，密布的水网把舟楫送达街巷，也把枕河而居、坐舟而行的生活方式留在了塘河两岸。但这份江南景致并非与生俱来。
3: 选择在三江口建城，离大海大概只有20多公里，潮汐带来的海水呢会倒灌到江河里，无法让居民呢直接饮用或者农田用于灌溉，所以整个宁波平原淡水比较匮乏。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从唐代开始，我们就对这片临海的江河先景地呢进行了改造。
0: 从宁波城区向西20多千米，便能遇见漳溪。在漳溪下游。

0: 我们在现场呢可以看到像这样的这个很多这样的孔洞，干什么用的呢？应该是修缮的时候，在这个榫卯的孔洞里面呢加入铁水，把两块石头呢连接在一起，使整个宴请更加坚固。
1: 托山宴长约113米，宴面由150多块条石砌筑而成，每块条石重达吨余，彼此以铁榫相连，咬合成一道弧形的拦河坝。如此费尽心力建这样一座石堰，正是为了应对一个千年的难题。托山堰建成之前，海水经常沿着银江河道溯流直上，海水倒灌，河水苦涩难饮，田地难以耕种。托山堰如同精准的自动分水坝，拦住入侵的海水，同时把上游淡水引入南塘河，既灌溉宁波平原20余万亩良田，又将水引入宁波城中，为古城提供了稳定的淡水来源。一堰之隔，咸淡自分，千年不歇。
2: 小朋友们看过《西游记》吗？唐僧去往西天取经的时候呢，他要带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呢，就叫做通关文牒。那我们这里呢，也是一份牒，它叫做明州牒。
1: 这是一份唐朝时期日本僧人经明州港出入中国的通关证明，明州就是今天的宁波。
2: 早在唐宋时期，当时的日本遣唐使和高丽国的商人使者纷纷选择在明州入境，来到中国。因为在当时，明州已经是国际性的贸易港口了。
1: 唐代设明州后，宁波成为对外贸易的官方港口。宋代，宁波与广州、泉州并列三大通商口岸，成为东亚贸易网的关键节点。宁波城西古林镇，夏收时节，别处的人在田间收麦，西乡的人们则是回乡割草。当地人常说，水稻是米缸，洗草是钱庄。一亩洗草比一季稻谷更能换钱。这些坚韧的洗草被编织成一张张草席，这项手艺当地人已经操持了1000多年。
3: 阿拉现在有时候做个金草呢，毛笔笔的，越笔越金。小人你小人你水打出来外柔柔的，你的鞋来里丢那咔咔丢就没了。
1: 如今黄骨林草席是宁波人夏日里离不开的席子，1000多年前它则是海上丝路的重要商品，从宁波港出发远销海外。
4: 唐以后，宁波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出海的这个港口城市。宁波曾经占到的出口关税占到全国的1/5，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那么到了宋元以后，它出口的货物的品种也是220种以上。
1: 就在宁波江北区灵山山腰，藏着一座千年古刹——保国寺。它保存着长江以南最古老、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在保国寺大殿，人们的目光很容易被造型独特的柱子吸引。如果伸手敲击，会发现它们发出的声音并不一致。
5: 清脆的呢，说明里面是空心的。这个闷一点的呢，它里面是个石柱。那么这说明呢，这个柱子呢，它里面是两种不同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柱子，它是由不同的小料拼合起来的一根拼合柱。
1: 当时宁波经济繁荣，大兴土木，大口径木料一直

0: 稀缺，成本高昂。于是匠人取小料拼合成柱，既保牢固，能承重，又节省成本，一举两得。
1: 首先呢，它是四根小的圆柱，把它们两两组合在一起，再通过这个榫卯的结构，形成一个四段形的内柱。拼合好以后啊，感觉呢不太美观，所以呢又在柱子与柱子之间把它包了一部分，形成了这种非常均匀的八瓣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就像南瓜一样。所以这个柱子呢，我们又把它叫做瓜棱柱。
0: 用小料拼出大材的体量，用包厢守住柱子的体面，把将就变成讲究，这不只是手艺，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活法。清晨，宁波象山的鱼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
2: 我们两个人逛五个星期吧，逛多少天？
0: 卢胜贵要在这里找到最鲜美的鱼货，鳞片得是完整的，鱼身得是挺阔的。这些鱼他不吃，而是拿来作画。鱼拓是一种将鱼身转印于纸上的技艺，鱼形、鳞纹乃至每一寸曲线都可以一比一拓印下来，分毫不差。如此风雅的艺术起源却朴素的令人意外。
2: 传说呢，最早的时候我们古代的渔民他捕到一个比较尊贵的鱼，就是什么，我们没法记录下，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又把墨鱼汁涂在鱼身上，要一比一这样拓印出来，会作为一个史料在记载。
0: 后来文人受金石传拓技艺启发，墨汁换成彩料，糙纸换成宣纸，鱼拓也从船舱走进了书斋。从实用到审美，促成鱼拓蜕变的正是宁波商贸通达、百业巨兴的盛况。繁荣催生的不只是财富，还有把日子过成诗的底气。在宁波，元宵节来月湖放完河灯，这个年才算真正过完。人们齐聚月湖，把心愿写在蜡光纸上，折成河灯放入湖水，河灯点点映着月湖的水色。而月湖本身则要追溯到更早的唐朝，那时托山宴横空出世，引托山之水奔流入城，续为日月二湖，形似弯月的那一个便是月湖。一湖清水从此养了城中数万户人家。到了宋代，宁波已是东南港埠，商船往来人口聚集，城心的月湖就成了百姓休闲的好去处。
3: 我们今天看到超然阁前边有一副楹联，风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其实大家如果来月湖游览，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就是月湖的主人。
0: 900多年前，一位年轻人踏着月湖的水声走来，他叫王安石，刚到此地上任，便在月湖东北边办起了县学。他请来五位名儒讲学，书生一起，宁波的文脉从此扎下了根。
3: 到了南宋的时候，月湖诞生了宁波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学派——四明学派，洞墨原初我们特别熟悉的《三字经》的作者，南宋鸿儒王英龄，他在月湖东边讲学。又到了明末清初，全国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他在月湖周边还有白云庄讲学。所以这么一路

0: 传承下来，我们说月湖它是浙东学术文化的摇篮。
1: 北宋年间，地方官率众疏浚月湖，淤泥堆积之处建成十座小岛，这便是月湖十洲的由来。古人把四季的风物、晨昏的景致都凝固在十洲胜景的名字里，如今来月湖的游客依然能循着这些名字看见当年的竹影、柳色，还有那烟雨朦胧中的一舟一雨。
0: 中国人呢，善于在生活的基石上构筑精神的殿堂，让我们由衷的感觉到月湖是一个真正的众乐之湖。而今天呢，特别闻名的是它的藏书之湖。
1: 月湖西岸的芙蓉洲上，一座闻名天下的藏书楼已经在那里矗立了400多年。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40多年来，古籍修复师王金玉一直在做一件事，让这些古籍慢点变老。
2: 从会造成虫蛀啊，特别是潮湿的，它的纸张会容易发霉、虚化。在补的过程当中，就书页跟补纸的搭口一定要保留在2毫米以内。如果超过2毫米以外的话，会造成它整体的一个书页的不平整，厚度也增加了。
1: 如此耗费心力的修复，是为了守住这世间的仅此一份。天一阁所藏270余种明代方志，多半是海内孤本；370余种科举录，海内孤本更是高达90%以上。世人皆知天一阁藏书之珍，却少有人知它还藏着许多实用类书籍。
2: 这本《雍正全书》，这是其中的一本，是清代的课本。这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医药类的书、建筑类的，包括那个农业类的书。
1: 从日用百科到针灸医书，从营造法式到琴谱墨谱，天一阁藏着的不是冰冷的典籍，而是中国人如何过好每一天的方法。而这恰恰暗合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理念，学问要落地，要管用。
3: 从经验上来讲，经世致用和宁波的这个人文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积淀。刚开始是人和水的关系，离水迎城，那这样的一些理念，到后来稻作文化、商帮文化，利用港口经商，那走向全世界，强调务实创新，重视实践功效，这也深刻塑造了宁波这座城市务实的精神气质。
1: 冬瓜切大块，以盐揉搓，静置半晌之后，便请君入瓮，浇入一盆关键的陈年老卤，盘口一封，放于墙角，少则半月便可出关。这是宁波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臭冬瓜。它与臭苋菜梗、臭芋奶翁一道，并称为宁波三臭。
4: 又鲜又香，
5: 对啊。
1: 有人爱它甘之如饴，有人怕它避之不及，可就是这口让人爱憎分明的臭味，藏着宁波人的生存法则。
4: 宁波靠海，我们就以出海谋生很多。在漫长的航海过程当中，不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啊、食物啊，所以呢，就会把这些山臭带上船。那些出海经商的商人们，在世界各地吃遍了山珍海味，

0: 但是忘不掉的还是这口家乡的味道。
1: 这份对制味的执着眷恋，正是宁波人刻在骨子里的初心。他曾在风浪中滋养远行的孤勇，又在攻城后牵引游子归航。
0: 敬岁月，不忘初心，不忘来路。
1: 宁波市的东北方向是甬江，这条流淌千年的大江见过最多的是离别。无数宁波人从这里出发，背对故乡闯进风浪，江水送走了一代代远航者，也见证了一个商帮的诞生。他们把生意做遍了全球，创造了百余项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华人证券交易所，第一艘商用轮船，从金融到航运，从工业到文化，宁波商帮的身影几乎嵌入了中国近代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条江，既是离别的起点，也是归来的答案。如今，甬江畔矗立着两所大学，一所是宁波大学，由从这里走出的船王包玉刚带头捐建；另一所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新一代宁波商人于仁荣捐资创办。一幢幢以宁波商人命名的楼宇在江边生长，每一幢都是宁波帮赤子之心的见证。这份向乡而行的捐赠文化，已化作宁波人血脉里的传承，一代代接续托举，终使宁波英才辈出。于是宁波成了院士之乡，从这里走出的122位两院院士数量居全国之首。他们有人破译生命密码，有人探寻宇宙星辰，有人筑起大国工程，有人叩开深海之门。
2: 宁波还出了中国的这个现在的诺贝尔奖的这个屠呦呦。在一个重商的这个环境里，也一直重视文化，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产业背后的文化的这个根基，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个关系和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市啊，长期持续，一方面创造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精神文明，有很大的作用。
1: 三江口渔轮厂曾是浙江省第一座千吨级船坞的诞生地，如今它成为工业遗存上长出的文艺秀场。渔轮厂的船坞里不再有巨轮进出，但另一种征程正在起航。三江口顺流而下数十公里，是宁波舟山港。这座世界一流港口，年吞吐量达14亿吨货物，连续17年全球第一。舟山港所拥有的300多条航线，连接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个港口，把一座城与整个世界织进了同一张网。千年之前，宁波从这里遥望世界；千年之后，世界在这里看见中国。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3: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şkaşının o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o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
0: 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以

0: 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五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

0: 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两万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 1.8 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2: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3: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4: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5: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6: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5: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1喷3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1喷3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1/2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7: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5: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1喷3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

0: 之努力夺取丰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2: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3: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4: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5: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
6: 行程更加灵活了。
1: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

0: 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1: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2: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3: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4: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5: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

0: 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舒淇，
1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0: 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 不花钱。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观众朋友，你好。我们一起走过了春雨惊春清谷天，今天开始进入立夏，这是万物并秀，象征夏季来临的节气。由此，气象意义上的夏天不再只是南方的特产，北方将一跃成为后起之秀，夏天的领地将向北扩张，大约115万平方公里。明天，很多地方的气温将创出新高，30度以上炎热天气的范围非常的可观。尽管随后几天气温将有所下降，但从11号开始，华北平原有可能迎来今年首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10天气温所呈现的是北方偏高、南方偏低的总体格局。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的范围迅速的扩张，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陕西西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部有可能出现大雨。明天在西藏以及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有可能出现大风天气，后天是南方本轮降水最强盛的时段，其中在西藏东南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江西西北部、湖北的东南部以及吉林的东部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今后几天在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地区要重点防范农田自涝灾害。8号开始，南方的本轮降水逐渐的减弱消退，南方下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是从12号开始，未来10天降水持续偏多，且降水量最大的依然是南方这一带地区。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9到18度，长春中雨转小雨，10到20度，沈阳多云转中雨，12到20度，天津阴，21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19度，乌鲁木齐晴，15到26度，银川多云，16到25度，西宁小雨，6到16度，兰州多云，13到25度，西安阴转中雨，17到26度，拉萨阴转小雨，5到16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27度，重庆晴转小雨，19到30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昆明晴，12到24度，太原多云转阴，12到25度，石家庄多云，18到2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2度，合肥晴，14到29度，南京晴转阴，14到30度，上海晴，16到28度，武汉多云转阴，18到32度，长沙晴，18到32度，南昌晴，18到31度，杭州晴，16到30度，福州阴转多云，17到27度，台北中雨转多云，20到25度，南宁多云转阴，22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广州多云，20到27度，香港多云，23到26度，澳门晴转多云，22到27度。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以劳动致敬新时代，
2: 专注野生酱精神中体现，
1: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3: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1: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到武汉大学，看看青年学子们是如何坚定理想信念接续奋斗的。
4: 湖北武汉珞珈山下一堂极地科学课开讲了，正在讲课的叫艾松涛，2002年还是武汉大学一名硕士研究生的他，第一次来到南极，从此开启了与极地事业相伴的人生。如今艾松涛已经培养出数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同时坚守讲台为本科生授课。
5: 这里有一个雪龙号的一个航线，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前不久呢刚刚回国了，然后我们武汉大学呢有5名队员前两天刚刚回到学校。
4: 近日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5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并陆续返回武汉，当中就有艾松涛的学生。在这次五大科考队伍中，驻守中山站的胡昌红虽然年龄最小，但面对的却是非同寻常的挑战。此前投放的一台验潮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验潮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6: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冰面很封的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除夕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开始准备撤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看海冰稍微化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7: 凿冰哈。
6: 对。
4: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7: 啊，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6: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件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的，其实能做这件事相比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7: 能修好更重要。
6: 对，
4: 尽管胡昌红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轻松，但是从现场视频中记者还是感受到了艰险。由于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
8: 你看绳子哪能往前挪呢？
4: 在连续2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友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 2023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大学参加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队的师生代表回信，希望学校广大师生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接续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收到总书记回信的消息时，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楚新德正在南极中山站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9: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4: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5: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授育人，也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在收到总书记回信之后呢，我想我们要更加的提高站位，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份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支撑，用我们空间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使武大师生深受鼓舞，我们都是收信人这句口号正成为青年学子们最生动的实践。
5: 好，看我这里点个赞。
4: 对新时代青年学子，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寄予厚望。在给武汉大学南北极科考师生回信中，总书记勉励大家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2023年5月，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时，深情寄予青年厚植爱农情怀，练就新农本领。一句练就过硬本领，一句练就兴农本领，既是对不同领域青年的明确指引，更是对大家以真才实学报效祖国的共同要求。

0: 解。
1: 在徽州毕节七星官居萨拉西镇龙凤村，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宋哲和他的几位

0: 小伙伴熟练地跨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山间层叠的农田。崭新的一天在泥土的气息中开始了。
1: 陆叔，我们这是喷的丙环座，每隔半个月喷一次就可以。
2: 它要挖环形沟，就是围绕着树冠，围绕着这个滴水圈一个圆圈，然后这样挖，然后挖好之后，
0: 来到自犁合作社后，宋哲和同学们开始教当地村民进行田间管护。别看现在他们和村民们配合得挺好，几年前可不是这样的光景。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创立科技小院，选派研究生长期驻扎在农村一线，破解农业科研与生产脱节等问题。随后这种模式开始在多地推广。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和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了，但一开始村民们对他们并不认可。
3: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那咱们村的老百姓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我们种了几十年都没把种出多大的产量来，你们来我们怎么相信你们？
0: 龙凤村是典型的农业村，马铃薯和刺梨是村里的两大主导产业。长期以来，受品种退化、施肥用药不科学等因素制约，产量低、品质差，产业效益难以提升。科技小院入驻之后，研究生团队开始扎根田间找问题，同时引进马铃薯优良品种免费发放给村民。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村民竟然把种薯当菜给吃了。
4: 用我们老家那个土地种不好嘛，对吧？收成不好，所以我们当时在我心里面，我也认为不是很好，所以拿回来，那个当时给我们那个土地是大的那个嘛，不是那个现在小的那个，是挺大的那个。
5: 大的那是种薯吧，是当种子用的，对吧？
4: 对。然后我们是吃了一部分，因为我像我当时想，反正种下去也没有，对吧？对，是这个意思。
0: 吃了一部分后，左奎把剩下的种薯种下了，结果发现收获的马铃薯不仅个头大，产量还翻了三倍，他十分后悔，第二年便全部种上了新种薯。村民陆世江家里的马铃薯出现了倒秧，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情况不仅得到了改善，农资和人工投入也节省了不少。
6: 第二年、第三年后来了，把他那个种子拿过来一种去了嘛，那个收入真的就从那个地里面去跑，随便一挖就是一挖出来，就是还我们当时还我记得拍的还有视频，就是你拿随便拿了几个包在手里面都抱不到。
0: 丰收之后，左奎、陆世江等人特意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消息传开，原本观望的村民纷纷主动上门学习技术。科学种植很快从五户试点推广到全村2000亩马铃薯基地，还带动了刺梨、林下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通过多种形式，科技小院累计培训村民8000多人次，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村民李兴发就是其中一位。为了支持同学们搞研究，他无偿拿出自家土地当做科技示范田。
7: 去年他们说的，他们不是向另外一个户主农户租地，是不是啊？好，花了一点租金。我说我不要你们的租金，你们就干脆我留一块地，让你们去搞示范。
8: 我们尝试引进了新品种，李叔的地块最高的亩产能达到4500多斤，而且成品果数量很多，都是一些大洋芋，就是用当地就这么大。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回信时，宋哲还是青岛农业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总书记的回信字字千钧，饱含嘱托，促使他毅然报考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专项硕士研究生。
8: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然后所以嘛，当时也是奔着这样来的。
0: 2025年2月，作为第五批进驻龙凤科技小院的研究生，宋哲来到了这里。
8: 刚来的时候确实是不适应，然后一来，我是山东人嘛，这里贵州重油重辣，就是然后吃米饭嘛，确实一开始吃不惯，然后再加上这边说是在山上嘛，水质比较硬，一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
0: 从最初的水土不服、听不懂方言，到现在完全适应乡村生活，和村民们交流顺畅，宋哲已经在科技小院度过了1年多时间。 闲暇时，他和同学们主动到龙凤小学支教，村民们也时常邀请同学们到家中吃饭。彼此的真情互动更加坚定了青年学子们扎根基层、服务乡村的信念。如今，龙凤村的马铃薯和刺梨两大产业带动村民持续增收，乡村产业蒸蒸日上。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推广，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已在国内外建成233个，成为助力农业科技落地的重要平台。
9: 我们团队呢，前段时间也发布了土肥大模型，主要是针对一些农民的养分管理上的问题，提供更精准的建议和决策。在未来，我们希望我们每个科技小院都可以用到这个大模型。另外，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团队力量是放到了海南，要做科技小院出海，科技小院的全球化。
0: 今年11月，宋哲就要离开小院回学校完成毕业论文了，接替他的是师弟马安镇。记者即将离开时，马安镇正拿着一大早刚采摘的蔷薇花回来，准备做无刺刺梨的授粉杂交试验。
10: 我觉得科技小院特别好，我不喜欢就是整天蹲在实验室那种拘束的氛围，我喜欢就是在我们这儿广阔的天地嘛，然后跟农民打打交道挺好的。我觉得后知安农情怀必须要实践到千年地头，你才能真正的学会爱农，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生计。研究新农本领，我理解就是提升他们的产量，提升他们的收入，这也是我的课题吗？我也会一直践行这句话。
0: 从极地科考到田野振兴，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初心，总书记的嘱托一脉相承，催人奋进，激励广大青年把本领用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以实干笃行，诠释青春担当。
11: 习近平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嘱咐我们，要把握历史机遇，大显身手，勇攀科技高峰，这些话一直记在我心里。
12: 面向未来，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嘱托，矢志不渝为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
13: 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的，那我愿意去做，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14: 青春戍边，山河无恙。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şkaşının a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舒淇，
1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我
11: 不好意思。
10: 没事儿。
11: 大老远从上海回来，你也不出来接我，还让我去接你，
12: 那不是有情况
10: 吗？对，你家店的这个位置吧，特别不好找。
13: 小伙子，就他们家有空房。
14: 我们这嘛，今天晚上有个麦新热乎，
15: 有点特别。
12: 你别太难过，你爸会心疼的。
16: 请关注《喀什恋歌》，
1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

0: 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行了，就别浪费热水了。立白冷水去油洗洁精，独家专利，冷水去油，一冲就干净，还不伤手。有专利，用立白，不伤手，用立白。
3: 立白。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样？
1: 就差一顶小帽子。
0: 我小时候最爱就新疆舞。哦，挺好看的。你好。哎，
2: 你们喝。
1: 哎，你好，你好。哎，
2: 就喝。哦，
1: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旅店吗？
0: 我们想租那种长期住的房子，有吗？
2: 长期哦，行的行的，一年两年都行的。来来，进来，房子看一看，房子看一看。
1: 你好，
2: 你好，你好。来，上面下面都看一下，都看一下。
0: 小马，
1: 你这还有马？
2: 我的是个妈妈吃草的啊。哎，你的那个铁毛驴子不吃草啊？来，这看一看，看一看。
1: 哇，你这房子好漂亮。
0: 好美。来，
2: 不要
3: 紧。好。Siz homildor o'xshamsiz.
0: 啊，哦，我刚吃饱，谢谢阿姨，不饿不饿，谢谢谢谢，我看看
1: 啊。是这个吗？
3: 不是，
1: 不是，你别动，别动，别动。
3: 对对对，
1: 这个
3: 是。谢谢。
1: 你怎么突然那么客气呢？
0: 真的，我觉得我来这儿创立中医科倒是有了发挥的舞台，你呢在咱院外科干得好好的，怪真委屈你了。
1: 这土地这么宽广，爱怎么能变得狭隘呢？

0: 真是全世界最棒的老公。
1: 那当然。
2: 我叫夏姿，当袁江的父母选择了这里，驼铃驿站就成为了我的家。阿姨和奶奶给我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阿兹古丽。叔叔、婶婶都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驿站家的女儿米娜瓦尔和隔壁土陶家的莱利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长大。我们可以像小鸽子一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飞翔。踏实的太阳似乎永远不会落下。
3: 哎，爸，你帮我憋两块西瓜。

0: 刘小姐，那天我跟您介绍的那个房子，您考虑的怎么样了呀？需不需要我再去您公司给您介绍一下呢？喂，不好意思，过一下。
1: 列车即将到达中山公园这儿，请从列车前进方向左侧车里下车。 The train is about 2 hours at Zhongshan Park Station. Please descend.
2: 打卡失败，未在打卡范围。
3: 董厅长，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下班之前把报表都交上来。小子，过来一下。
4: 好。
3: 不是你们组怎么回事啊？啊，大区的业绩都让你们二组给落下来了，你看人隔壁一组，每次都能超额完成目标，你这队伍怎么带的？是不得好好反省反省啊？
4: 是，李总，您放心，我们今天再努力一下，争取达标。
3: 嗯。
5: 姐，还差500多万才达标，咋办啊？
6: 要不是李总把他的高净值客户都给他亲信了，我们的业绩怎么会掉这么多？

0: 你怎么走啊？
1: 老来可以多干会儿嘛。
2: 哎，真是个勤快的姑娘。

0: 上次给您推荐的那个户型，您还满意吗？
1: 他们马上退给我，这还是不能钱，我告诉你们。
2: 姐，这钱是不可能退给您的，人当事人都没说话呢。
1: 我就是不找不找不找啊！先别吵了，别吵。怎么了呀？您好，我是这儿的销售经理。
3: 就是你这么用啊？那赶快做房地产销售啊！哈，为了俺是敌人啊！今天房子要是不给我退掉，我会告你们的。
4: 告啊！你去告去！
3: 我也告
5: 啊！好。
0: 苏太太，这个是我们家乡喀什的薄荷茶，您喝口茶消消气。苏太太，我多说两句啊，这个房子虽然是用张女士名下的账户付的款，但是她跟您丈夫之间的资金往来都是有迹可循的，这个可以作为未来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依据。
6: 小子啊，现在不比从前了，你知道现在开个单有多难，你不是不知道吗？你同情他，谁同情你啊？公司现在看的是数据，你业绩不达标，迟早等着被开除吧。
7: 我过生日都不接我电话，

0: 帮你爸带回来了，你赶紧订票回喀什吧。哥们儿，这咱俩这关系啊，提前拥死了。别的平台啊，都给我免费抽流。就哥们儿这资源还是水平啊，绝对能做一个区域爆款啊。放心好了啊，我
1: 不好意思
0: 啊。啊，没事儿。

0: 这个地方您知道吗？
1: 我知道呢，很早知道。
0: 那怎么走呢？
1: 从哪？啊？哦呀的，哦呀的。
0: 不是，大爷，您确定吗？啊，我刚才跟另外一个大爷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啊、就是从这儿啊，哦呀的就到了，但没有，就是
1: 不是，哦呀的，哦呀的，哦呀的，哦呀的。

0: 老头，你们两口子都来帮忙了，餐馆的生意怎么办呢？
1: 没事儿，我们休息一天。
2: 就是就是，台间哪有没事的服务重要？
0: 哎，诺，这不像你啊！啊，硬币上面的一块钱你发出去了，翻过来还想发一次呢？啊，你还舍得不赚钱吗你？嗯，
2: 夏辉大哥也是我亲亲的好兄弟嘛。想当初他们两口子这么好的一生来援疆，租住在你们家，我们都处成了一家人嘛。
1: 哈哈哈哈哈！啊，我来两串。
3: 斯文一点，一个女孩子没吃过东西一样的。
4: 等哪天我不用一天打三份工了，我就来跟您学斯文。
3: 好。
1: 他这会儿刚下车，我们刚通过电话呢。
5: 哎，我跟你说，你今天就跟羊羔子一样乖乖的啊，听到没？
6: 今天这么特殊的日子，你俩可别再掐起来了。
7: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小丫头还教训起姐姐来了。
1: 反正呢，你今天就啥也别反驳。他说天山雪水是甜的，你说哎，甜瓜还没挂。他
6: 说沙漠里能种香
1: 果，你就说白，咱明天就去挖。
6: 好，我知道了，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儿。
5: 哎，你看看人家你妈妈又不看你俩结婚了。哦，今天咱们吃烤全羊呢。
8: 太好看了呢。
9: 我想去喝个羊。
10: 你去吧，我是个爱人。
11: 天亮了，天亮了，
10: 快去去去。
9: 谢谢奶奶。
12: 等等了，等等了。
9: 嗯，我就说人家不愿意照相嘛。
7: 谢谢奶奶，
5: 谢谢奶奶，
7: 走吧。

0: Oy, minin başkam kepti o.
1: Tövbe.
2: 还能活吧？
3: 能活，
4: 应该还有机会。我觉得能活。
0: 但就这样，看能开始给的么？得看能一直这么熬下来的。我这个不是说去那边啊？
5: 我回家去拿个罐子。
0: 去吧。

0: 哎，那个，我问一下啊，这里边是那个托灵驿站吗？
1: 对，就是我家。
0: 哦。
1: 爸，来客人了。
2: 对，
3: 你好，我
2: 白郎子，你在这东张西望看啥的呢？你是来我们家这个店住店的吗？
0: 哎，是啊，大叔，你们家也太难找了。这好几个人说那个欧亚的都不一样。
2: 我们喊声如果跟你说哎呀的，那你就得走10分钟。如果他说哎呀的，那你就得走30分钟。这就是我们喀什人的幽默感
0: 啊。马龙说你这个店是全喀什最老的民宿是吧？
2: 这个最古老的嘛谈不上，但是嘛，我们这个房子的底气嘛都是羊皮上面写的呢，你看见没有？你看一下我们家这个柱子，都100多年了还这么好。这个数字嘛是专门用杏子树做的，再过100年它还是这个样子，好好的。
0: 这东西是不错啊，可是你们家店的这个位置吧，特别不好找，旺季不用预定，还有空房。这喀什游客好像也没那么多。
4: 嘿嘿，小伙子，就他们家有空房，其他的嘛都包满。
2: 白郎子，抱歉，今天嘛我们家。

0: 不营业了，新的客人们我们一概不接待了。
1: 哎，那个女孩不是客人吗？她为什么可以住这儿啊？
0: 她是我们家的孩子，她是我最好的哥们儿夏慧的女儿。
2: 哎呀，阿大西，你今天非要住我们这个店吗？我也没有办法。我们这嘛，今天晚上有个麦西热乎，我嘛害怕吵到你啊，知道了吗？
1: 哎，大叔啊，什么是麦西热乎啊？
0: 你连麦西热乎都不知道吗？这个麦西热乎就是我们大家嘛在一块聚聚，在一块吃吃饭啊，喝个茶，在一块高高兴兴的就行了。但是今天这个麦西热乎嘛，有点特别，
1: 特别好呀。
0: 哎，阿大西，哎，我们家这个邻居这个肉包子他都喜欢这儿，你干啥？
2: 你好好休息，小伙子啊，来点上来。
3: 来莱丽，
4: 哎，
0: 你给我闺女打个电话，她到哪儿了？
4: 哦。走了
1: 啊，明天我来接你。
4: 爸爸，我回来了。
0: 女儿，你回来了。
4: 回来了。Let's go。 回来了。嗯。哎，阿伦。
5: 那家子大家是吗？家子梦吗？哎，雷丽姐
4: 啊，
5: 这是阿伦哥吗？怎么变那么好看了？
4: 我以前不好看嘛，
5: 没没没，你呀只是好看而已。哎，我的人呐，长得又好看，还会又会拿捏人。
4: 怎么拿捏人了？
5: 你还不知道？
6: 谢谢你啊，阿里木。哎，你哥不是说这两天回来吗？怎么没见到他？
5: 哟，你还想着我哥呢？他在国外跑车够辛苦了，还专门跑去给你买手工巧克力。米乃文，你要是对我哥没意思，你就别让我哥再给你跑腿了，行不行？
4: 哎呀，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牙尖嘴利的？快去！
7: 我也吃，
4: 你吃。
7: Nancy，
4: 戴丽说你下乡演出去了，累不？
6: 我怎么可能累呀？我男朋友买了一辆新车，天天接送我，倒是某些人也没出来见一面。
7: 哎，这东西涂下去，
4: 这个定了吗？要确定就是他了，再见也不迟啊！
8: 哎呦，这个都要订婚了。
6: 上海回来的人就是不一样哈，架子都变大了。我过生日都不理我。
4: 哎，来丽，
6: 嗯，
4: 过来，聊会儿。
6: 哎呦，哎，坐过来点吧。
4: 哎，大老远从上海回来，你也不出来接我，还让我去接你，
8: 那不是有情况？
4: 有情况，男朋友比好朋友重要。
9: 嗯，阿志哥，多吃点啊。
10: 好，妈。
4: 哎呀，哎呀，
10: 谢谢奶奶，谢谢奶奶。
11: 你这次回来能多待几天不？
4: 还不确定呢，假也没多久，可能忙完我就回去了。
11: 咋这么快？嗯，
12: 没怎么变化呀。
13: 哎呀，达达，阿志哥上次回来到现在还不到一年时间，能有啥变化吗？
14: 阿志哥现在是上海一家大公司的领导了呢。哦，
4: 领导，
14: 就是
4: 给人家打工的。
14: 打工和打工不一样，我们家夏姿在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当总监呢。
15: 喂，侬不是说那种我是不对
16: 的。我听我闺女来的说，阿子姑在上海都买房了。
4: 哎呀，那也不是个大房。
17: 哎呀，想当年嘛，阿子姑里的爸爸妈妈嘛非常的忙，是我一手把他带大的。你们也知道我以前是盖房子的，这个二楼这个客房嘛是我自己盖的。我盖这个房子时候嘛，我在那和水呢，阿祖姑妈坐到我的旁边捏泥巴玩呢。这个小骆驼他是骆马，全凭这个老骆驼带得好。
4: 骆驼是骆驼，驼羊是驼羊，只是长得像而已。阿祖姑姐姐是建筑设计师，您就是个建筑工人，差着行能一样吗？哎，等到以后阿祖姑带他去上海看看他盖的高楼大厦，您就知道了。
18: 哎，也是啊。阿姑啊，从小
3: 一直是考第一，
18: 特别聪明，每次都是考第一，你是。

0: çok anısı bir gün. Ay çamaktı.
1: Lala. Lala.

0: 进去吧，进来。
1: 今天我们大家聚在这里，是为了送别我们的好兄弟、好朋友夏辉。他在做员外医生时，遇到了当地的战乱，在爆炸中不幸遇难。他去世已经半年多了。我们的弟妹畅月把他带回了家。我们聊聊。
2: 夏辉兄弟给我们每个人留下的美好的回忆。哎，小辉们啊，我和他给他们telefon qilganda, 6 ayda qaytib keldi qolganini, salomatligingizga diqqat qilib, to'g'rini vaqtida yangdigan. Oxiri Shoxuy yana xotirjam bo'lolmay, Shoyudin mana bu soatni avatibdi. Men Shoyudin o'ylasam, ko'nglim bexirim bo'ladi.
3: 夏叔叔最后一次联系我，大概是在1年前。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夸我演出演得好看，然后买了20张的票送给了他的朋友们。
4: 我跟夏叔常聊天，他问我怎么往短视频里加特效的事儿。

0: 哇，他要做几次刚好。
1: 老夏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评论我的朋友圈：这盆花终于开了，可喜可贺，快赶上我老婆好看了。

0: 在这天天吃面包，我太想吃咱们家的薄皮包子。
1: 下回忙，忙不得了，可能我能是第三个谁们？如果干不是忙吧，先上老麦子用的阿斯勒跟狗血买的阿斯耶，一个人给干的根本根本忙不得
2: Hey, mehbubum, mehbubum, senin yaşın, senin yaşın azar olsun. Nikah aşkın kreizi.
3: 大家别哭了，别哭了啊！咱呢不能让老夏笑话我们。咱们唱歌吧，唱歌。
4: 老夏也希望我们开心地活着。

0: 哎，老王，你赶紧让我看看你那个民宿。
1: 反正呢，合同我们也签完了，对吧？啊，你的眼光绝对没问题啊，我100%相信你。
2: 喂，
3: 姐，你收到 HR 通知了吗？
2: 什么通知啊？
3: 之前不是一直在传要裁员吗？你前脚刚请假走，后脚 HR 就开始约谈咱组的人了，就是想趁着你不在拿我们开刀。哎，我已经被约谈了，感觉很快就跟你谈了。
2: 等我忙完家里事儿，我就马上回去了。不是，楼市那么好的时候给他们赚了那么多钱，现在市场不好，说裁就裁了。
3: 姐，你早做打算吧。
2: 我做什么打算呀？我现在工作没了，谁给我还这个房贷啊？
3: 哎呀，你先别着急，我这边还有些事儿，先不跟你说了。
1: 那个，好巧啊。
2: 对不起，我现在不想聊天。
1: 节哀。啊，我不是说刚才你被那个裁员的那个事情，就今天晚上那个黑色的盒子，你爸就，哦。

0: 黑包子，改天我也学学啊，给你做一下。
1: 老婆大人来了，你有什么指示？
0: 叫我齐呗。女员外的时候，说不定我能用得上呢。
1: 老婆大人，你是同意我去了？
0: 你当初支持我援疆，现在是我支持你梦想的时候了。
2: 反正啊，别给我缺胳膊缺腿的回来，不然我不伺候你哦。
1: 我保证。

0: 子，嗯，今天第一天上学，你到了学校千万不能跟同学打架啊。
1: 好。
0: 你别看你在驿站是个孩子王，可是到了学校，那外边那些男生可都野着呢。

0: 小子，快点！哇，有了！想爸爸了没？
1: 想了。今天第一天上学，开心吗？开心。
0: 爸爸，你曾经风雨无阻，在那棵大树下等我回家。你希望我成为一只小鸽子，自由飞翔。 我让你失望了。现在，你再也不会在那棵大树下等我了。这一次回到故乡，萨塔尔的琴声会把我带到哪里呢？

0: 欢迎乘坐934路公交车，方向普安路、延安东路。欢迎乘搭934路公交车，方向普安路、延安东路。
1: 家人们，谢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业主直播。这个玫瑰医院楼盘已经停工两个月了，但是我们的贷款还是照常在还。我想问一下开发商，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一个说法？这样拖下去，让我们业主们越来越失望。
2: 小资，
3: 哎爸，
2: 哎，小资，你是又去花桥看房子了？不是还有半年就交房了吗？
3: 爸，就是那个房子吧。
2: 哎哎，什么？不是不是，卡了，卡住了。你说什么？啊？没听见？你刚才说什么？我呀。我打电话就想跟你说件重要的事，你呀，看看你自己那个朋友圈
3: 啊。行，那我先挂了，我去看一眼啊。

0: 这没别人，哭吧。你们俩知道我爸给我写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我真没想到，这就是我和爸爸最后一次说话。我以为我已经走出去了。

我去世以后，所有人都告诉我只能接受，要自己好好生活。但是我真的很难受。我们最后说的话，怎么能是这些？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我们女人来逛巴扎，主要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美丽和服饰。
4: 皇宫是我们在里最年轻的拱形社，厉害得很。
5: 哎，我们俩多久没见了？
6: 你结婚了吗？
7: 这是我的店。
8: 这个房东是我。坐坐，
7: 你们选定的记录。
9: 阿迪林从我们公司借了点钱，今天是还钱的日子。
1: 请看《喀什恋歌》第二集。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0: 金石探文明。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7: 无法不烟熏，
8: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9: 今天房价是不给我退掉，我会告你们的。
10: 告啊！你去告去！
11: 你同情他啊？谁同情你啊？
12: 我把你爸带回来了，你赶紧订票回喀什吧。
13: 我们家夏姿在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当总监呢。
14: 喂，现在市场不好，说裁就裁了，工作没了谁给我还这个房贷啊？
0: 请继续关注喀什恋歌，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舒淇，
1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边有个卖抓饭的。哦，
1: 抓饭，哦、我爱吃抓饭。
2: 走。
1: 爸爸，啊，巴扎里的人怎么这么多呀？
3: 因为在咱们喀什啊，巴扎是父亲，巴扎也是母亲，巴扎里可以发生任何事情。
4: 嗯，对对，嗯，羊腿抓饭，
3: 我看看啊，营养呀，
4: 你看这是什么？
1: 羊鼻屎。嗯，那你给我掰一下看看。
4: 好，给你。哇
1: 塞，我们一人一个啊。
4: 对呀，我们一人一个。哎哎哎，

0: 七八的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的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收
1: 好了。哎，你脚都出血了还能穿高跟鞋吗？
2: 我跟你说，今天突然说要选《黑的小男》的女主角，塞乃姆可是我从小到大都想演的角色，我穿个平底鞋怎么镇得住那些新来的小姑娘？
1: 没苦硬吃。
2: 你怎么穿的跟古城一个颜色？
1: 我这莫兰迪色系很高级的，
2: 跟沙尘暴一样。怎么样，跟那些刚毕业的比不输阵吧？
1: 你是你们团的台柱子，你跟一群小姑娘比什么呢？
2: 你不懂。
1: 好了，你已经漂亮的不能再漂亮了。
3: 姑娘们，咱们团这次重拍《艾莉夫与塞乃姆》，除了要体现出塞乃姆身上勇敢的一面，更要赋予其当代性，要重点刻画出她作为一个女性追求自我的精神。在技术上呢，咱们重点用旋转来表达她对命运的反叛。很好，加油！来吧，姑娘们，打起精神来。很好。

0: 能不能不让莫拉丁填单子啊？歪歪扭扭的，羊都写得比他清楚，别人看不懂还要打回来让我重新填。
1: 人家帮你填单子，还有错了？家里没有他，我早就被累死了。
0: 那您可以教我做土陶啊，我保证比他做得好，还比他做得快。
1: 哪有女人做土陶的？
0: 女人能洗衣服能做饭，怎么就不能做土陶了？
1: 不行。
2: 玛丽妹妹回来了，
3: 我买了点无花果，你尝尝。
4: 妈！妈，你咋让他洗我衣服啊？
5: 哎呦，我没仔细看，
4: 我都已经故意放在枕头底下了，我说了我自己回来洗啊。
5: 这学徒跟亲儿子一样孝顺师傅，那我们就要把他当成一家人呀。
4: 一家人是一家人，那一家人也不能
1: 闹什么。早问你得嫁给他。
4: 我哪说过我要嫁给他了？
1: 闹什么？

0: 没给你们这些老人丢脸，当年你就是靠着这八个八拍的旋转绝活进了咱们团，这身本事没丢，好样的！
1: 太厉害了，
2: 还得是米娜腕儿啊，穿着高跟鞋发挥的还是那么稳，
3: 不愧是咱的财柱子呢。哎，
4: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
5: 你们怎么回事呢？是的，是的，是的。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跟他们在一块踢球。
6: 反正不是球撞的我，是你撞的我。那你说咋办吧？
5: 咋办？赔600。
6: 行，就600。
5: 不好意思，我今天没带钱，也没带手机，我……
6: 你没带钱，你跟我说赔。你等一下，这个包我押给你吧。这什么？
5: 这里面是我做琴的工具。
6: 那我去哪儿找你啊？
7: 阿迪江热气店。
6: 阿迪江热气店，我住在那里。
8: 来来来，请里边坐，里边。哎，到里边来。哎，客人们，你们在这儿坐了半天了，你们没有点菜，在等人吗？还是有别的事儿啊？
9: 这个问题你去问阿迪丽。原来你们是阿迪丽的朋友啊。
10: 阿迪丽啊，他去外边跑车去了，他没回来呢。你们找阿迪丽有什么事儿吗？阿迪丽从我们公司借点钱，今天是还钱的日子，你看看。
9: 合同的事我们知道，可他没回来，我们也联系不上他。要不你们
8: 没有要不然。 合同上写的很明确，今天要么给钱，要么这个店就归我所有了。哥，今天他们会给钱吗？今天要么拿钱，要么拿店。我先把这些抵押给你。
10: 我儿子回来一定会把钱还上的。
8: 就这些。

0: 中午好啊。
1: 中午好啊。
2: 这么着急走啊？
1: 是啊，工作又不等人。爸，
3: 哎，给我吧。你不是被开了吗？
1: 不没确定的事儿，这能再努力一下吗？
0: 你说人为什么拼了命，非要成为拼图里的一块拼图？
1: 什么意思啊？
2: 如果我是你啊，我就不上班了，
0: 我宁可成为拼图里面残缺的那一块。
1: 你好了不起啊，就你有诗和远方。

0: 减肥，不喝甜的。
1: 哎，你到底是不是来买东西的？
0: 你是出去太久忘了吗？我们女人来逛巴扎，主要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美丽和服饰，买东西那都是借口。你带香水了吗？这啥味儿啊？
1: 木质香。
0: 喷这个不如把树种在家里。喷香水嘛，就要喷花香的，像走进花园一样。哎，听说你们那个房子建好了，20000多一平，真贵。哪天去带你看看我们的新房子，它是最好的小区，我们买的300-400平，你们那个多少？
2: 60多平。
0: 好小啊，真不知道你在上海图什么。
1: 哎，咱们两个呢也不用没话另聊，要不然各玩各的。
0: 好啊。
1: 嗯，英吉沙小刀在哪儿买？
0: 走吧，还是我带你逛。
3: 来来来，看一看英吉沙手工小刀啊！来来来，看一看美女们手工小刀。
1: 这把我看一下。
3: 啊，好的，美女。
1: 这把多少钱？
4: 800。
3: 哦，门奈尔的朋友吧，啊，我给你便宜点。
0: 660。
3: 好嘛，那门奈尔都说了，跟你成交。
0: 哎，等一下，我乱喊的，不是我买。
1: 没事，660就660吧，我讨个吉利。
0: 你疯了吧？花600块钱买个刀，你钱是大风刮来的吗？哎
1: 呀，我拿去送客户，当然得买把好一点的了。
0: 啥时候变得这么会来事儿了？
1: 被五斗米折腰了呗。
5: 你这个鸽子这么厉害，能不能帮我找个人呢？在这个巴扎里边。
3: 美吗？好看没？这又不是老鹰，咋给你搞的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思，
1: 方南，
0: 没事吧？
1: 没事，怎么是你啊？
2: 对不起，
0: 没关系。
3: 你有没有想象过，
1: 吃点。
0: 好啊。
3: 多年未见的初恋重逢的场景？我曾经预演过无数次，街角的偶遇，各怀心思的同学聚会，或者是谁的婚礼，甚至是谁的葬礼。当在巴扎跟方南再见面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最合乎情理的。巴扎是父亲，巴扎是母亲，巴扎是世上的一切。巴扎里当然可以发生任何事。
1: 哎呀，你别擦了，这个擦不掉的，要回去洗。
0: 你那个应该是牛粪，用清水一搓就能搓掉，要不要去我的羊圈里面洗一下？
1: 你还有羊圈？
0: 嗯。
1: 你现在在干嘛？
0: 我卖羊啊，我的羊圈啊就在回城路上。
1: 啊，我记得你不是去乌市念大学了吗？
0: 嗯，
1: 怎么还卖羊呢？
0: 哎，可别提了，我觉得大城市根本就不适合我，还是咱们喀什好。你怎么样？我听说你在上海干的还挺好的。
1: 哎呀，好什么呀，也就一般吧。
4: 我们家儿子觉得现在是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高管，
1: 别听他瞎说。
0: 你也不用谦虚，你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你混得好，我一点都不意外。
1: 哎，李老师咋样？
0: 挺好的，我妈现在退休了，天天到处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你结婚了吗？
1: 我跟谁结婚呀？我能把自己养活好就不错了。哎，我们俩多久没见了？七年？
5: 没有，咱们高中毕业都得七年了，但咱俩再过两个月就有六年没见了。
0: 哦，咱们最后一次见是大一那年暑假，班里组织的同学聚会。
1: 我记得你没来啊。
0: 啊，对了，我扫你的微信吧，一直都只有你 QQ， 还老婆在线。
4: 你们俩当着我的面演相亲节目呢，那我走。
0: 是。
1: 这么多年同学，加个微信。
6: 哎，卡住了吗？把裤衩肚子上垫了垫，你去买去的。来，妈，你还在裤子吗？来，妈，裤衩卡住了吗？把裤衩，把垫去买，我在哪里垫？

0: 我看看。
1: 放工，哎，放工多亏了放工。上次你们皮鱼基地送来的小羊羔子，新品种特别好。
2: 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
3: 放工？你不是卖羊的吗？
1: 卖羊的？不不不不，放工是我们在里最年轻的工程师，人家是搞科研，做大项目，厉害得很。
2: 没有没有，我确实是卖羊的，但我们培育基地为的不是钱，而是数据采集样本。
3: 哎，可以抱一下吗？
1: 好，可以。小心，
2: 小心啊！你这样，你用手托开下面。对。
3: 哎，我不开心。
2: 没事，这样也可以。
4: 我原来什么话都
3: 没说。这鼻梁长跟你也是一样的哦。
2: 哎，他妈妈喊他。走啊，老板。
1: 好，好，好，好，谢谢。好。
2: 这么长时间没见啊，好不容易碰上了，也没能请你们吃个饭。
3: 哦，没事，我们都吃过了来的。师傅，走吧。
2: 你这回待多久啊？
5: 过两天就走。
2: 哦。
5: 嗯。
2: 那
3: 好，走了。嗯，拜拜。
2: 相思的，
6: 他都是要去上海上大学的人了，见过那么多世面，能看上这个吗？

是我记错了吗？方丹说最后一次见面是那年暑假同学聚会，我怎么记得他没来啊？

0: 快乐，送你个礼物。我一看见这个盒子，就觉得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1: 谢谢啊，
0: 祝你幸福。哎，你是不是喜欢过他呀？
1: 喜欢他的人是你，我跟他压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未婚夫那么有钱，谁还在乎什么方南啊？是去上海的人了，都不理人了吗？
0: 哪有，我给你发消息你都没回我，你跟我说说你咋样嘛。
1: 我要进地区歌舞团了。
0: 你不是要考舞蹈学院，不是要去上海找我吗？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幸运，夏子。你来了。

有一部书里写道，世界上只有两类人，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那时我离开了，家乡和朋友都留在了身后，现在我却有点羡慕留下来的朋友们了。

我在山上遇到了泥石流，让你担心了，阿爸。阿爸，你数数，少了没有？

0: 干啥呢？你咋想的？人家都要嫁人了。哎呀，你怎么逼哥逼他的风寒之主啊？你感情再深，也打动不了已经做了决定的人。
1: 有你啥事？跟我下去。
0: 就。

0: 这是你让我给你带的手工巧克力。
1: 谢谢，多少钱？我转给你。
0: 不用，很便宜的。
1: 那怎么好意思？每次都让你帮我带东西。
0: 都是顺手的事儿。最近还好吗？
1: 我好啊。你知道我前两天遇到谁了吗？方南。
0: 方南？
1: 还是跟阿尔兹格利奇遇到他的。我那天看到他，感觉又回到了我们的小时候。
0: 我记得你和阿尔兹格当年还不是因为方南闹过别扭吗？
1: 你们男的别老觉得女孩吵架就为了男人好吗？男人哪有那么重要？
0: 那我看你们这些年还一直疙疙瘩瘩的。
1: 那个时候方南为了追阿尔兹格老跟我们凑在一起，我还以为他喜欢的是我呢。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嗯。
1: 后来阿尔兹格去上了大学，去了上海，后面又留在了上海，然后又在上海买了房，而我一直都在这里，哪都去不了，我步步都比不上他。
0: 你从来就没有比不上阿斯哥，我一直都这么说，只是你一直不相信。
1: 睡下，好吃的话，我要买一大批当我的伴手礼，婚礼上用。我的婚礼，你要早点来啊。

0: 新城市，新开始。大爷，您有事吗？
1: 你是谁啊？小王哪去了？
0: 啊，这是我的店，他不是租给我，对，然后现在是我开这个民宿。
1: 给你了，这个房东是我。说。
0: 不是大爷，您肯定搞错了。他说他租您这儿五年，我们刚签了合同啊。
1: 合同，我们看租约到期了不租。
0: 大爷，钱都付过了，我给他10万一年。
1: 啥？
0: 你看一眼。
1: 10万？他给我就3万吗？说，回去。
0: 大爷，我
1: 钱都付过了。说，
0: 有我转账的记录。大爷，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大爷，
1: 坐。
0: 不是大爷。

0: 按在我胸口疼。
1: 你干嘛呢？吓死我了！
0: 对对对对，先别说。
2: 镇痛的作用是有的，过量了就会起到镇静安眠的作用。
1: 你在神农场买草吗？
0: 不然呢？你爸一死，你妈就得寻死寻活的。放心，你妈没那么脆弱。哦，你回来干嘛？
1: 我准备要回上海了，回来陪陪你。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花啊？
0: 你看啊，这些三七啊、薄荷呀、金银花呀，个个都是宝。这生老病死啊，就跟四季轮换一样，都是自然规律。我们该把你爸的事情放下了。
1: 妈，在我爸去世这件事上，我真的不能接受他突然离开。我没有你超脱，没有你想得开，我做不到这么快的放下。我看到你这样硬挺着，我更难受。

你爸这160多斤的人，送回来就这么轻一个盒子，你说我心里能不难受吗？

0: 妈晚上还要改房子，你不用特意跑来一趟，回去吧。妈这么多年都习惯一个人了，
1: 你就踏踏实实回上海吧，日子还得过呢。
0: 哎，对，小宝贝要伺候。

0: 喂，李总，这么晚还没睡呢？你家里的事情处理好了吗？
1: 哦，处理完了。您放心，我这几天肯定抓紧就把那个之前没完成的工作给补上。我有个客户特别喜欢我们这儿的英吉沙小刀，我这次回去还给他带了一个。
0: 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一下。

0: 您说。
1: 最近呢，公司做结构性调整，决定降本增效，缩减销售岗位。之前不是没跟你提醒过，你们组已经不止一次的业绩垫底，说了多少

0: 无论世界再大，心总向着光靠拢。这道光风雨兼程，这些光汇聚成河，穿过人间岁月，闪耀在每个角落，照亮着人生的日日夜夜。在这片闪闪发光的大地，有高山，也有长河，却唯独没有停下的脚步。我们与这里的每个人一起探索着 LED 显示科技的无限可能，回应着所有来自远方的眺望，连接你我，共创美好。强力聚财，有你更精彩。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花开中国，传承东方。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的天然画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在德宏，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季风与山脉相遇，调和出独一无二的生态韵律。花成了德宏最绚丽的一种语言，它不止步于原谱，而是播撒在生活的每一个间隙。从庭院屋角的绽放，到少女耳畔的装点，花是德宏人刻在骨子里的印记。

这块让养花人垂涎的天然花园，懂得保留荒野的权利，让土地以最自在的方式呼吸，而这份大自然的馈赠，也让德宏成为了四季流转间永不落幕的芬芳之地。

德宏，花不是被观赏的静谧，而是蓬勃生长的热烈的生命本身。忽然觉得我过往对花的喜爱多少是带一些都市的矜持，而这里的花像德宏的阳光和雨水一样丰沛坦荡，毫不吝惜地开满每一寸土地。本期我将和演员李纯一起开启花开之旅。

0: 在云南种花，你会不自觉地偷懒儿，因为这里的土地、阳光和雨露好像都在帮你。你只是轻轻地埋一颗种子，它就能还你一片绚烂。
1: 这像是在一片希望的田野上。
2: 嗨，我在这儿，
3: 李晨。
2: 放眼望去，你就是我们眼前最美丽的花朵。你好，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
2: 李晨，你好，
4: 你好，
2: 王佳宁，
1: 你好，你好，终于见面了。
5: 老师你好。
1: 云南两位肯定都来过，
5: 对
1: 吧？对。但是德宏州来过吗？
0: 是第一次。
1: 想问问李晨，来到这儿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0: 哇，就是我觉得日照特别的强，然后植物非常的繁茂。

0: 这些绿色繁花会让人觉得春天来了，就好像是我从冬天又回到了春天一样。
1: 因为这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太特殊了，可以说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它的这个降水又特别充沛。我们看到任何时候的德宏都是满眼绿意，它的气候类型非常非常多，从近乎热带的一个生活区域到亚热带的生活区域，甚至到高山草甸类似于极地的这种高海拔区域。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能够看到的花那是非常非常丰富，而且很有异域风情。
0: 看看这个四周有很多这种粉色的在树上的这个花，
1: 哎，对
0: 了，还挺漂亮的。下面那个树干啊，上面有好多刺儿。
1: 这是美丽益木棉。
2: 美丽益木棉，别名美人树，它的美丽源自冬季开花时满树硕大而灵动的粉红花朵。五枚花瓣边缘微卷，外侧呈粉红或玫粉，向内渐变为奶油白。花心带树状斑纹，同一植株呈现多样花色，妙趣横生。它的枝叶舒展大气，由数片翠绿小叶簇拥而成，呈手掌状。那么鲜亮的绿是季节轮转中最耐看的底色。它的树干极具反差，树干下部膨大，宛如一只巨大的酒瓶，为它在旱季储存水分。表皮上密布着圆锥形的皮刺，锋利如针，恰似一层天然铠甲，可以防止动物啃食。花期过后，美丽益木棉会迎来第二次绽放。当成熟的果实裂开，如云似雪的白色棉絮便会缀满枝头，远远望去就像一束蓬松柔软的棉花。秋冬季

0: 春夏季赏叶，一株美丽益木棉，四季皆有不同的景致。
1: 近距离看它的这种粉色其实是很明艳的粉，远远看过来的时候有点像是那种天边粉色的晚霞，尤其是连成片，它那个淡淡的粉色简直太美了。
2: 你看这些树干都挺粗的是吧，
3: 像面包一样。
2: 在当地的话，它基本用途是用它做独木舟，因为它的树干是中空的。哦，
3: 因为它里面储水比较多，所以它软软的。
2: 对，所以在热带区域啊，有很多植物就有这样的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长相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带二位去真正的体验一下，还有哪些热带植物能给我们一些惊喜。
3: 好嘞，
1: 好，咱们去看看。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做蒙巴纳西珍奇园，它的意思就是神奇、美丽、富饶的地方，
3: 很贴切。
1: 哇，这里真的是太好了。
3: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一来到这儿，我感觉所有的植物都是家里盆栽的 plus 吧。
2: 在这儿，就感觉进了植物的天堂。

0: 来看这个花，那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感觉像什么？它这个花是往上长的。哎，
1: 对，像着火的样子，
2: 像一些小火苗，星星点点。
0: 对，这个完全开花的时候，特别像树冠上面有跳动的火焰，是吧？所以它就叫火焰树。
3: 用枝头绚烂的花簇，在绿意间燃起一片片不息的火焰。这抹炽烈的色彩，便是它最动人心魄的亮点。作为紫薇科火焰树属的唯一成员，每一个花序都簇拥着数十个硕大的花朵。花瓣质地轻盈，边缘略带褶皱，颜色从橙红渐变至深红，宛如熊熊燃烧的烈火。花瓣相互簇拥，将细长突出的花蕊包裹其中，花蕊顶端的花药呈金黄色，为这团烈焰点缀上点睛之笔。
0: 看完这个，还可以继续再往前找找神奇的花朵。有的花特别显眼，但是有的花特别隐蔽。那在我们面前就有一种特别隐蔽的花，大家可以找找。
4: 隐蔽的花。
0: 对，找找。
4: 不是这个是啥呀？这是花吗？
0: 哎，找对了。
4: 这好奇怪长的。
5: 真的吗？这个是花。
0: 是的。
4: 像一只小麻雀。
0: 像。
5: 对，饱满的肚子，这个翘翘的尾巴。
0: 尾巴、身子、头都有是吧？这确实是一朵花。它就叫麻雀花。
3: 麻雀花，一种将自然的拟态智慧演绎得淋漓尽致的植物。藤蔓攀援着廊架向上生长，它从不循规蹈矩，就连绽放都带着野性趣味。花形别致，如振翅欲飞的雀鸟，花的下方鼓成一个圆乎乎的雀身，上方收细后舒展开，变成一对微微翘起来的羽翼模样。这憨态可掬的花朵，却暗藏着让人躲避的气味。
4: 这已经算开花了吗？
0: 对，这已经在开了。
4: 这就是花。
0: 慢慢的，它还没有完全打开。完全打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儿啊，尾巴这里有一个入口。你看，这个虫子就会从这个口钻进去。你可以闻一下这个味儿。
4: 有一点臭，一点点，
5: 我闻闻，
4: 一点点，去味一点点。
0: 很多的甲虫呀，他们喜欢这个味儿，所以他们就会从这个开花的时候就从这个口钻进去了。钻进去了，这里面是一个空腔，它往进爬的时候是顺毛，回来的时候逆着毛，进去的时候，这里面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雌性的阶段，什么呢？就是我在收花粉。虫子带了一大堆花粉进来，等到它抹完了，它说好可以了，现在结束，进入雄性阶段，开始又砰放出来一堆花粉，又裹到虫子身上，那你可以走了。
5: 哇，它通过自己的外表以及气味去迷惑这些虫子，让它们进来。
0: 没错。
5: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像中转站一样。
0: 对对，如是循环。
5: 蜜蜂是它要吸引的昆虫吗？
0: 蜜蜂不是。
5: 所以在叶子上停留它就走了。
0: 对对对，我们讲蜜蜂它对颜色也是有特殊的偏好的。一般我们看一朵花如果是蓝色的，或者是黄色的，那大部分时候是蜜蜂对它进行服务的。就不同动物对于花色的选择是有自己独特的偏好的。我们再去前面还有别的植物等着我们。
4: 这个是，
0: 这个就是一品红。
3: 一品红，每年在冬春之交绽放独特风情。若说翠叶是它的底色，那梢头的艳红便是它的点睛之笔。它最惊人的创造，并非开花，而是让叶片成为主角。枝头一片片热烈的红，并非花瓣，而是苞片， 宛若挂在枝头的彩霞。当秋冬日照时长缩短，它便启动变色程序，让顶端叶片披上红妆。这既是吸引传粉者的信号，也是对抗寒冷的保暖衣。一场从青葱到艳丽的蜕变，就此惊艳时光。而它真正的花朵，却谦逊地藏在苞片中央，微小如星，静默不语。这正是它独一无二的生存哲学，以最绚烂的叶吸引蜂蝶，来守护最本真的花。
0: 给二位准备了点小工具，牙线棒儿，来来来来来啊！我们找一朵相对比较年轻的，是吧？你看这里面亮晶晶的，不要使劲扎啊，轻轻的蘸一下，能感受一下，有吗？有甜味吗？
1: 一点点，
4: 一点点，
0: 一点点，
4: 一点点，
0: 因为花蜜量不是那么大。
4: 对，
0: 这个就是吸引动物来帮它传播花粉的诱惑的啊。但是刚才我为什么说不要使劲扎呢？因为使劲扎的话就会碰到这种情况。
5: 它的哟，
0: 这个就要躲着点，因为这个白色的乳汁其实就是有毒的。
4: 它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吗？
0: 对，因为一品红它是大戟科的植物，但是你也不能说这类毒的东西它就没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原材料都来自于大戟科，比如说我们的鞋底儿，
4: 橡胶，
0: 橡胶也是大戟科的。比如说我们吃的木薯，也是大戟科的。
5: 所以我们在这个珍奇园里有看到这种生命的延续所创造出来的，我们看到那种数字几何的美。
0: 对，
5: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应该也算得上是芒柴。
2: 春石虎的话它有很明显的截断，这个就是它细生根，而且它的整个花梗来说呢它会比较短一些。但是我呢还有个典型的特征是它是有香味的，可以闻一闻。对，等温度上去之后它味道就会更香。那么秋石虎呢它的整个茎干会比较粗一些，它比春石虎要高，它最高可以到达一米。它会有一个花梗伸出来，我们把1800个种分为了41个组，这个叫做顶叶组，
5: 很像是蔬菜的果实一样的。
2: 对对对，它叫做鼓吹石虎。

0: 它的花非常美丽，它是黄色的，黄色系的花在石斛里面是非常少的，而且它香味非常好，有一股糖果的香味，
1: 甜的，
0: 对。
2: 鼓槌石斛，盆栽界炙手可热的富贵隐士，开花自韵灵动风骨，纺锤状茎干蓬如鼓槌，温润似玉。纵向的沟纹间，藏着储水蓄养的生存智慧。未开时，包芽如兔耳微探，怯怯生姿；绽放后，花穗斜垂，好似金色瀑布。金黄鳞状花苞缀满枝头，若丝绒质感的唇瓣，蕴着栗色纹路，暗香浮动。从富生山野到登堂成盆栽，赏它便是赏一场生命自洽的从容绽放。
0: 它跟我们的竹子很相似，就是它在头两年生长的小苗，它是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到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它就开始爆发，所以石斛斧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厚积薄发的一个东西。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典型的石斛，这株花的名字叫美丽石斛，
3: 它真的好漂亮，它没有那么多褶皱，像裙摆一样，
0: 对，然后花期也很长，它可以一直从三月份一直开到我们的七月份都会有花，
4: 特别符合我们的东方审美，清雅。
0: 再看一个最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石斛哈，那我们叫做舒唇石斛，
2: 隐逸在滇南海拔千米云雾密林的舒唇石斛，自有一番清逸风姿。它的茎干似被月光浸染的修竹，清瘦挺拔，节节分明，绿意中透出紫韵的幽光，叶如平仄有序的山兰，疏落对生，质地坚韧。花期时，短促的花序自茎节抽生，这几朵淡黄绿色小花，三两悬垂，倾诉的近乎透明。而唇瓣上那排流苏状纵褶，恰似时光疏旧的纹理，宛若天然雕琢的木梳，是它独有的标识。
0: 舒唇石斛呢，它叫做草叶组，它整个比较柔软，它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药食材的一个东西哦，可以尝一尝。吃起来有热带水果的那种甜香，
4: 这里面富含多糖。所谓的多糖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它现在有一个别称很热，叫膳食纤维。
1: 哦，您这四个字出来之后，
4: 对，
1: 这一盆儿今天就不剩了。
0: 这个呢是我们秋石斛里面的羚羊组。
2: 咖啡羚羊石斛将大地的温润与生命的奇想螺旋成了自己的名字，花开之际尽展造物的巧思与俏皮，细长侧瓣向四周舒展，片如羚羊弯角般与枝头螺旋扭转，定格出柔韧且坚定的张力。花色是咖啡与蜂蜜交织的暖调，不张扬却漾着醇厚的复古质感，以温润底色定义独一份的可爱。
0: 它很有特色哈，
5: 对，还很顽皮，看着
0: 对
1: 对，
0: 很灵动，很灵动。那我们看完了那么多石斛花，怎么样才能把它养好？就我们归纳起来叫做三喜三怕，就是我们一怕晒，它需要的不是直射光，它需要的是一个散射光。那么它还有一个怕什么？怕水，它喜水，但是它怕积水。嗯，因为它的根是需要在我们空气里面去吸收我们水分的，
5: 所以浇水不能浇多了，会烂根。
0: 对，那么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怕闷，它是喜通风的，一定要在一个通风的环境下，让它空气充分流通。

0: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三洗：洗光、洗水、洗通风。然后呢，三怕：怕直晒、怕积水、怕闷。啊，就是大家记住这六个要点。
1: 听起来还是很简单的哈，我去试试看。
0: 下面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更多的脑洞大开的东西。
1: 太好奇了。
0: 罗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德宏。
0: 这位罗老师呢，是我们国家观赏园艺工程中心热带兰花分中心的副主任。
2: 你好，各位老师好。今天呢，我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石斛兰的种植方式。第一个我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软木板，有利于咱们的石斛兰根系攀附在上面。第二个是火山石，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
1: 我想要木头的，我来挑这个石头。
3: 可以，我来操作这个。
1: 这个很具有挑战性啊，你这个
4: 玩个大的。
2: 那么接下来就把石斛兰进行一个修根，我们先托盘。托完盆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原来这个盆植的这个植料弄散。我们主要是把旁边的那个太长的部分摘出来就行。你看，像这种老根和太长的根就会影响种植，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把它的这一部分剔除。
1: 那咱们剪是从根剪还是就剪上面就行？
2: 要剪得比较彻底，剪得到位，它的发芽率会越高。
1: 舍得舍得，舍了才能得。
2: 对。

0: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用我们泡过水的水苔，我们把它给先附着在这个树皮的表面。水苔它是有利于石斛兰进行一个保水保肥的一个作用。咱们可以选择一些往上走的凹陷一点的地方，
1: 直接放上，还是把它这个根扒拉往外一点？
0: 直接贴合就行。接下来的话，咱们就需要把它进行一个捆绑了，咱们不能把它那个发芽点给遮住，咱们得避开它。
1: 等于说这个绳不能绑得太靠里。
0: 对，不能太靠里。我们先从外部开始绑。

0: 我们绑好之后，给它打个结。
1: 这就好了。
0: 对，这就好了。
1: 我觉得就放在家里的墙上挂着就很漂亮。
0: 对。两三个月之后，它的根系就能附着在上面了。到时候的话，就可以把它给拆掉了。
2: 然后就静等它花开了。
0: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再去体验一下咱们的石斛兰的数值。
1: 太好了，走吧。哇，这上面种的都是石斛
0: 啊。对，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大榕树上面 DIY 一棵鼓槌石斛兰。
1: 好呀。
0: 您看它这个树的表皮本身就有一些苔藓，它已经具备石斛兰的生长条件了，我们直接种就可以了。

0: 我们完成了。
1: 咱们这个石斛开出来的花，不仅好看，而且特别好喝。
2: 对，我带各位老师去体验一下。
3: 好呀。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鼓槌石斛做的花茶。哇，它这么漂亮。
2: 是的，很梦幻的感觉。
0: 对，我们来尝一尝。闻着好香啊，
4: 它的这个香味有点像是那个蜜饯的香气，
2: 对，
4: 但是却没有那么浓烈。对
2: 对，
0: 喝着茶我们再吃点石斛饼吧。
4: 太好吃了。
0: 好吃啊，好香啊。
5: 近一点。
0: 我们的石斛啊，全身都是宝，除了可以看可以当药，我们还可以延展到它的整个的这个食物当中去。
4: 嗯，
0: 所以我觉得真的石斛产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业。
3: 没错，
6: 我觉得它们来源于自然，造福于自然，然后也是回馈给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新的生态化的体验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4: 来吧，让我们进石斛。
0: 好，
3: 来为美丽的产业。
4: 这么美。
3: 咱们还有一地儿必须去逛，绝对有热带风情的小花园。
6: 啊，去看看。哎，
3: 走吧。
7: 在云南德宏，每年200多个晴日，暖意贯穿四季，冬无严霜摧折，夏无烈日炙烤，花与叶始终舒展着鲜亮的生命。雨季来临，甘霖浸润土壤，滋养着花草的根系。旱季登场，空气中依然保留湿度，不必刻意经营，随着季节流转，便能看庭院渐次染上斑斓花色，枝头垂挂清香瓜果。这方水土便也成了世人戏称的懒人养花天堂。在德宏，花草可野蛮生长，人更多的是静静陪伴，与芬芳同坐，共光阴闲说。

0: 哇，步入了一片花海，这是梦寐以求的小花园。
1: 是的，
2: 特别美。海妈，我们来了。
0: 石军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海妈好。
0: 好久不见。
1: 我是您视频的粉丝啊。你好，你好。你
0: 好漂亮呀。你好漂亮呀。你
3: 谢谢谢谢。哇。
1: 好可爱。海妈你别走。
3: 海妈太可爱，你别走别走别走。
0: 我也。史军老师的邀请来到这个地方打造一座小小的花园，
1: 真好。
0: 主要是德宏这个地方好。
1: 是的，这儿的这个自然条件太适合各种植物去生长了。
0: 对，园艺人的开挂区。
3: 可能我们这样平时种花不行的人过去也能开挂。
1: 对，说是老天帮着你养的。
0: 对，从小白到大神只需要一场劳作，
1: 只缺一个海妈。
3: 我们这次一起打造一个冬季花园。
0: 对，我喜欢在花园里面劳作，劳作的本身才是园艺。
3: 是的。
0: 园艺入坑，从小白到大神，最快乐的时间

0: 是哪个时候？
1: 小白到大神，
2: 小白，
0: 对，石老师说的对，是小白期最快乐，因为每一朵花、每一个芽、每一次植物摆在那里和每一次调整，都在进步啊！哦，都在进步，都在上升，只有高兴了，
1: 只有高兴。哇，今天我们种的绣球我认识，
0: 对，
1: 这个是什么？是栀子花吗？
0: 这个栀子花开呀开，这是没有中国人可以直接说出来的，应该说是栀子花开呀开，
1: 一定是会唱起来的。
0: 栀子花、茉莉花、绣球花、三角梅，一会儿我们会栽种一棵柠檬树、天堂鸟，还有一些茶花。这个是德宏本土的标志性的花，叫做地涌金莲。
3: 地涌金莲是云南原生物种，名如其花，从外形上看恰似从地底破土涌出的一朵金色莲花，层层叠叠的苞片如鎏金铸就的莲瓣，泛着金属光泽，菱形的花苞逐次舒展，一两日便绽放一枚，数十层苞片叠成挺拔花穗，宛如大地捧出的金色巨塔。苞片缝隙间藏着娇嫩的黄绿色小花，两两对生，清香暗涌，与鎏金苞片相应，既有雄浑大气之姿，又含精巧灵动之韵。阳光洒落时，整株花似燃热的金盏，风过处苞片轻颤，似金浪翻滚。
1: 好漂亮啊，这个
2: 从地里面冒出来一朵金色的莲花，
1: 它像一个盏灯一样，
4: 对，它像宝莲。
0: 咱们拍下次拍剧用这个东西。
4: 必须得在它盛放的时候，而且用完之后可以直接下锅，它是能吃的
1: 啊？真的吗？
4: 本地人就是从小吃到大的。
2: 是的，从大类上来讲，跟我们吃的这个香蕉、芭蕉一家子的，就是芭蕉花或者是香蕉花，在生产的时候把前端的紫色的给它切掉了，这部位是不会结香蕉的。为了不浪费嘛，把硬皮啪啪啪一剥，然后就剁成块，和吃笋子差不太多。这个呢也差不太多，
1: 它跟笋那个概念是差不多的，吃里面的芯儿。
2: 对，哦，这个开的真好。
0: 对，天堂鸟，
2: 过来看一下，这个花的颜色特别有意思，
1: 好明艳啊。
2: 这个蓝色的是它的花瓣，用手去压一下。
1: 哇，这么多花粉都藏在里面的。
2: 鸟飞过来吃蜜的话，它只有一个降落的位置，就是这儿，然后就粘自己爪子上了。它稍微一移动就粘下一朵花上了。它长得像仙鹤的头一样啊，感觉像吸引仙鹤，不是，它吸引的是比较小的鸟。嗯。
3: 南国的暖阳里，一株奇花正舒展羽翼，它便是鹤望兰，俗称天堂鸟。其花似仙鹤的容姿，定格了飞鸟栖息的瞬间，花萼与花瓣巧妙组合，橙黄色的花萼如仙鹤的肩喙与脖颈，昂扬向上，蓝色的花瓣似仙鹤展开的羽翼，纹理细腻如绒，边缘微微卷曲，整朵花结构精巧，色彩浓烈，既有热带植物的热情奔放，又有仙鹤的优雅高洁，这份将飞鸟神韵与热带风情完美相融的独特美感，让它不仅在园艺界备受推崇，更成为热带风情庭院里最灵动的风景。
0: 这个植物在德宏可以开365天。嗯，
1: 真好。
0: 准备了一棵柠檬树， 是不是多巴胺拉满了？
4: 对，是的。我知道柠檬树是这样的，我可以揪一片叶子吗？
2: 可以的。
4: 好香啊。
0: 对，
4: 它这个留香会非常久。
1: 它留香都在叶子里吗？
2: 皮上也很多。
0: 对，
2: 其实我们拿一片儿啊，对着光看，你会看到密密麻麻的小点儿，这些油点就是它储存芳香物质的地方。哦，
5: 看见了耶。
2: 对，有点密集不密集就决定了这个东西香不香。
0: 嗯，在种之前的话，我们先要来计划一下把哪个植物摆在哪里，所以我们得要先把植物搬好了位置，然后前后左右看好了，再来栽种。
4: 来个粗稿是吧？
0: 对，我们先搬柠檬树，我们要把它放在那里。
6: 我来，
4: 这样转着棍。来转，然后再挪一下，一二三，
6: 哎，好，
4: 一二三，哇，
6: 来，
0: 贺望兰就挨着那边，贺望兰，这边是喜酸的植物，喜酸的植物会单独浇一种喜酸的肥。然后这边的话，这个植物花开过了，叶子长得跟它相似，所以就营造一种阔叶的雨林感。哦，这一堆摆绣球花，这一堆就摆栀子花。

0: 摆好了脸朝着我们。一会儿我会在柠檬树下放一个园丁椅，赏花的 C 位，所以他的脸都要朝着 C 位。园丁的很大享受就是在搬桥，每一次调整都会让你的花园更贴合你的喜欢。哦，我们在造一个花园或者是造一个小型的花径的时候，栽在哪个位置就决定了这件事情的成败。种花园造得好不好看，好不好活，好不好养，是把植物放在什么环境决定的。嗯，而不是植物本身天生行不行。这些植物在德宏今天栽好了，靠天吃饭，它都可以长很大。嗯，所以要因地制宜。第二个的话，要掌握到植物的五感色彩的搭配。你看我这个颜色和这个蓝色是明确的一个对比，然后呢和远处的黄色的和粉色的，我们形成了几个层次的色彩的对比。
1: 我以前以为园艺师更像是画家，但是经海妈这么一说吧，我觉得实际上是动画家。他们做的不是一幅静态的画，而是一幅流动的动画。
2: 什么让它动？时间的流转让它动。
0: 对，
2: 风会让它动，雨会让它动。一下子那个雨林的感觉已经出来了。
0: 对，你看我。
1: 我要给你扶一下啊。
0: 没事，短不了。在这个地方啊，我头顶蓝天，然后柠檬树1000个，干，就得了，
2: 充满了无限的动力。
0: 对，所以你就在每一个椅子上坐一下，园丁对外展开的视角是不一样的，你看嘛。哇。
2: 期待真正种成的样子了。
0: 我们来先摘这棵柠檬树，首先我们要栽种在一个日照充足的环境，因为柠檬树喜欢日照充足。第二个的话，我们地栽的话一定要考虑到这一个土壤是不是能够非常好的透水，这个土球的这里是40嘛，我们的种植池的话要挖到60或者是80，挖得更大一些，更深一些，以利于我们在这一包里面去做土壤改良，使它的根系快速舒展，然后才有力量长很多很多的叶子。

子，开很多的花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造一个栽种的这个水坑，让它浇水，慢慢渗透并打湿这一包土。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步骤了。哦，种的时候我们先下一些营养土。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我们再撒一些肥，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哇！在我家乡，在楼顶花园，土壤只有40多，种了2000多个柠檬，我已经说克制了。铺开10几个平方米盆子，全是柠檬，不然柠檬怎么做 C 位呢？植物有这个能量，就看自己的手艺了。
2: 对，
3: 真没点体力干不了这活。
0: 我前有一段时间出去学习观鸟啊，观鸟这个运动和园艺这个运动一样，也有很多人去参与的。
2: 是的。
0: 然后我那个观鸟的老师说，全世界人为什么要观鸟？是因为你在看那个小鸟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动的时候，你脑子里面一片空白。请问史军老师，你现在还有别的念头吗？
1: 那个鸟一跳一跳，史军老师这一敲一敲，
4: 我感觉那个小鸟在我脑子里跳跳跳跳跳，
0: 所以当然就很舒服啊。哦，心就不累。
4: 对，心无杂念是吧？
0: 对，是真的，这就是园艺的享受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现在根缠绕的比较紧，所以我们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根稍微扩一下，扩一点根就像有伤口，它能够更好的
5: 长新根。
6: 嗯，我想试试。
0: 你要把它整折了，根要断一点，
5: 根要折。
0: 对，哦，
5: 那就稍微用点力气。这个根也散发着柠檬的香气，
7: 比那个叶子的味儿还要重。
5: 是的，特别浓郁，
7: 感觉可以当香料了那种。
5: 哇，它浑身都是香料哎。
2: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了抵抗那些有害的病菌存在的。
0: 对，它通身都在释放愉悦。
5: 对，
0: 这时候展示我和史军老师的实力了，
2: 洪荒之力，来，一二，哎。

0: 要把它夯实一点。
1: 一会浇水就浇在这个窝窝里面，让它逐步渗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水洼。
2: 你把水往那里一倒，
1: 让它渗漏3到5次，渗完了之后再浇满，再渗，再浇满，再渗，全部渗完，然后它基本就浇透完了，一棵树就栽好了。哦。我们现在的话有了栽柠檬树的经验的话，我们就分配一下，我们两人一组，一组种地永金莲，一组种鹤望兰。
3: 先挖坑。
1: 对，差不多这个花盆冒起来一点点，因为地永金莲也不能栽得太深。
4: 都说中国人种地的基因不一定会在什么时候就被唤醒
5: 觉醒了。对，
1: 每个人都有绿色基因，
5: 这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
1: 对。

0: 子君老师，你对花园是怎么定义的？我希望见到的花园是，它按照自己的本身的属性在自由的生长。我喜欢那种近乎野生的那种状态。嗯。
1: 我喜欢野生的，就比如说像一粒种子，它飘到这儿，它就开始生长。它找到了是它自己这颗种子选择愿意生长的地方，或者就是我们在山间散步的时候，突然会发现，哎，一朵特别漂亮的花，它孤零零的站在那儿，这是它自己的选择。我就喜欢这样。
2: 在一片茫茫人海中，有一颗是非常独特的那种。哦，我觉得花园它可能不在规模大小都可以，但它要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样。我觉得才是花园。在我的想象当中，它不可能只存在一种花，它一定要。
1: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形态，不一样的高矮胖瘦，不一样的色彩。我觉得花园的话比较简单，就是种好一棵植物，然后自己去观察它的四季。你去得到它的手段是通过看它的成长得到它的。哇！对。 所以，像我们这样子种一个花园，很多人会觉得说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空间和条件，那在城市里面，其实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花园。如果综合我们四个人的意见的话，子君老师去看城市石缝里生活的小草，李纯去看城市里面冬天的银杏，嘉玲去看城市公园里面的高矮的植物，我便在自己的窗台上面种满几棵花，我觉得这都是花园。 所以，如果说是在完全室内的空间里面，我们也可以通过阔叶的植物，包括到观叶的天堂鸟，再种一点蝴蝶兰，以及到我们的文心兰，甚至我们的茶花都可以种在室内，整整齐齐、高高矮矮搭配在一起。我管它外面的世界是阴是晴，我坐在那里就是我的花园。

0: 这样就完成啦。
1: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炮仗花的花墙。炮仗花很喜庆，它在春节前后开花的一个异域风情的植物，这个植物在北方见不到。
2: 对，它喜欢热。
1: 对，
3: 炮仗花名字直白且热烈，花朵累累成串，橙红的花饱满紧实，簇拥着向下垂挂，形似新年燃放的鞭炮。这天然的花中炮竹藏着精巧的造物之美，肥厚的藤蔓攀援而上，将廊架、围墙织成绿色帘幕，细长的花筒密密麻麻挤成圆锥花絮，花萼呈钟状，五枚小齿精巧玲珑，花冠筒中部藏着一圈细密毛环，花瓣裂片反折如蝶翼，边缘缀着白色绒毛，娇嫩且灵动。雄蕊与花柱伸出花冠外，似炮仗引线般微微翘起，添了几分俏皮。炮仗花所到之处，生活仿佛也增添了几分红火。
1: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花架。剪个五六条，把杆子插进地里，然后我们用麻绳把它们交叉绑在一起。

0: 炮仗花花架，经过我们的努力，基本大功告成。
1: 为什么我喜欢花墙？是因为我觉得有扣扇，有被花包裹起来的安全感。
0: 这炮仗花种在夕阳这一面，效果更好。
2: 对，就变成了一片橘色的海洋。
0: 对。我和史俊老师呢，我们两个来确定园丁语。以后你们要是去到一些地方去访问别人的花园，看到别人家放在那里一把椅子，一定要坐上去看一下。因为那是设计师，也就是造园者的椅子。园丁椅的那个角度是花园最美的角度。

0: 12月份我们还能看到繁花似锦，独特的位置，独特的气候，滋养了独特的花朵。
1: 我的感受是，很多时候有些植物不是由我栽种，但是我来到它的跟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看到它等于此时此刻我对它的拥有。所以我觉得自然和园艺重点是在于我们要去洞察这个植物的变化，去感受到自然和植物的力量与美。
2: 从我们看到花儿、了解花儿，然后开始种花儿，以及我们种完花坐在这儿，我很感叹，就是生命力。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细小的地方，或者是一些我们不太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总会有一个强大的生命力，它在旺盛的生长着。我非常感叹大自然的生命力，让我觉得每天向阳而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我们要感受自然，珍惜我们拥有的生活。其实这一次在德宏的体验是非常治愈的，我能感受到五感都在被治愈着。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人们会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可以从自然中获取力量。
3: 其实我有在想，如果今天我们两个小白没有两位大神的帮助的话，可能真的无法完成这个梦幻的花园。而这些经验其实也是在代代传承的，才变成如今我们看到的多样性，我们研发新品种，以及我们可以去打造自己梦幻的花园。
4: 太棒了。

0: 开中国，传承东方。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0: 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2: Konula, şkaşının o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o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3: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1: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4: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2: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4: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1: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5: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6: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山海福地，有福之州，福州枕山金江，面海通衢。福州也以百工之乡的底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非遗。
1: 福州非遗是传统与创新交织的文化盛宴，这种传承的生命力真的非常可贵。
2: 福州呢，真的是一个有福之城，勾起了很多家乡古早味的回忆。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海福地，有福之州。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了福州，福州枕山金江，面海通衢，千年榕树以一方姿态守护着这方水土，而岷江呢，如臂带。

0: 穿城而过。在福州有这样一句名谚，叫做七溜八溜不离五州，七溜八溜不离福州，说的就是人们对这方土地的热爱。所以透过这句名言，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一座古城的人文厚度和文化底蕴。福州也以百工之乡的底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非遗，其中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4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49项，其中还有2项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知道院长已经无数次来过福州了，那这一次有什么样的期待和感受呢？
1: 福州是闽都文化的核心的承载地，素有我们的海滨州乳的美誉。它不仅有三山两塔这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还有像林则徐、严复这样的名人辈出。福州还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我们的漆器、寿山石雕等，都是承载着工匠精神。
0: 欢迎许如云，
2: 谢谢。在我的印象里，其实福州是一个又好玩又好吃又好听的一个城市。我对一些音乐类啊、戏剧类的东西啊特别的感兴趣，比如说闽剧的唱腔啊，还有福州的鱼丸啊，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食物之一。所以对于今天的行程，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0: 看出来了，我们不仅能够大饱眼福，还能大饱耳福、大饱口福，所以这里才是有福之州嘛。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那很期待这一趟和两位嘉宾一起深度打卡大美福州。那今天我们的非遗探访之旅就从这里开始了。

0: 吞出气啊，
1: 像仙鹤一样哈。

0: 老师好，老师好。
1: 刚才大家在台上看到的是四个犬种：远川犬、远泰的虎尊犬、八景犬，还有我的南少林棕褐犬。这四种犬种都属于南犬的犬系。
2: 俗话说这个南犬北腿，南少林武术的发源地就在我们福建。福建南犬它有七大犬种，其中三种都在福州，可见福州的南犬发展是非常蓬勃的一个现状。
0: 今天我们能不能深入地跟随您去了解和体验？
1: 走吧，
2: 走。
3: 好，
0: 三位老师好。
2: 老师好。
4: 老师好。
5: 大家好。咏春拳呢是少有的女性创立的拳法，要求呢腰马合一，结成一体。
0: 那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再展示一个什么咏春拳的绝活呢？
5: 咏春拳还有一个很少世人的高级套路标志，就是用一招应对所有在实战中能够反败为胜的招式。
0: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2: 这个标志有点看不清，速度太快，还想看。
5: 标志呢，它是整体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起，然后聚集到一个点爆发出去。哦，
0: 标志破板。
5: 是的。好，那这个板子呢是2.5厘米的，我们平常在训练的过程中都是打1厘米或者是2厘米的板子。哦。那我还可以再加一块，两块。
0: 我们增加难度，叠加两块板子，那就是5厘米。我们来看看。

0: 咏春的力量呢，它是每一节都要把力量发出来，就是节节寸进，那要把力量要集中到一个整体。
1: 院长，您想不想体验一下这个标志破板啊？
0: 那这个
2: 这三块板
0: 是的，这个板子是0.6厘米的哦，然后这个是1.5厘米的，这个是2.5厘米的，
2: 由浅入深啊，我先来这个吧。
0: 好的，
2: 好好
0: 好的。

0: 足啊，院长，
1: 0.6厘米，
2: 0.6厘米。
3: 院长，要不我们感受一下1.5厘米，
4: 1.5厘米，好。
5: 看似增加了0.9厘米，其实难度增加了不少。
3: 向前推出。
0: 您到底隐藏了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技能？哎呀，
6: 哇！
7: 下回是2.5。
3: 咏春拳练习标准的人其实并不多。
0: 嗯。
3: 对于咏春拳来说，武德要高于武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德行兼备。
0: 嗯。
3: 对，所以说固有标准不出门的说法。
0: 谢谢您的展示，谢谢。
8: 大家好，永泰虎鹃拳是在福建七大拳种之一。虎鹃拳呢，就是呢以猛虎的形象创编而来的。
0: 您能给我们展示几个标志性的动作吗？
8: 哇！他练习的一个是吞吼、露齿、咽喉，一个收的紧，让他看击打，
0: 创击打。
8: 麒麟步呀，主要是起到一个虎威慑人的一个威慑对方对手啊。
0: 怒目圆睁，
8: 手型上呢，我们呢主要以虎爪为主。
0: 虎爪
8: 练习的虎爪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些铅球加以练习。
0: 哦，虎爪抓铅球啊，这能抓得起来吗？
8: 哎，
0: 老师，这是多少斤的铅球？
8: 啊，这个12斤。
6: 哦，12斤哎。
8: 啊，大家要不要体验一下虎鹃拳手上的功夫？
0: 有请虎虎生风的单院长。
4: 我属马。
0: 你不能马虎。
4: 哇，还挺沉的。是吧？
0: 他这个练的时候是左右这么交替吗？还是上下？
8: 上下，关键是练左的力。
4: 朝下，你试试。嗯，朝下太沉。
0: 哎呦哎呦哎呦，好沉！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妈，两个手都费劲儿。永泰虎鹃拳的拳势勇猛，劲力刚强，我就体现出了咱们中华武魂当中的磅礴气势。谢谢老师的精彩展示，
6: 谢谢。
0: 好，期待下一个拳种。嗯。
9: 我是八景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其实八景拳是我们畲族武术的拳种，是一套集短拳、散打还有棍术一体的一个拳术。那现在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棍打核桃。
0: 来，上核桃，
4: 得把核桃仁打出来是吧？
9: 打碎。
0: 我们就来五个吧。
6: 好，
0: 1、2、3，走。
4: 好。
0: 哇，
4: 真的很厉害。

0: 肯定观众朋友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这么大一个棍子，这么用劲儿，这核桃能不打坏吗？
1: 真的很难，
0: 对吧？院长请试一下。
1: 又我来了。
0: 一试便知到底难度几何。
1: 中间了，再来一次，一、二，走！
0: 哦，难怪老师说这个练准度，就你得先打到核桃上，是吧？
1: 打不到。
0: 秀秀姐，你来试一下。
2: 我试一下吗？
0: 我算一下啊，来来来，我的工程师算一下。一二三，嘿，嘿，嘿，哇，
1: 哇，厉害厉害，
3: 真的是练武奇才，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哇哇，圆了我的武术梦了，看似简单，实际真的很难打准。八景拳中，我们感受到拳术的练习不只在于上身的这个招式有多么的繁复，而在于它日复一日的打好根基。谢谢谢谢。好，下一个拳术又会是什么呢？到了我们的综合拳老师这了。
4: 综合拳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劲，它是中劲，意思就是的内贯。它这个机制，爆发力是非常强的一种中劲，它柔中有劲，核心的呼吸就是这种。其他拳手很多都是哈吼，综合拳它不是用声带的，我们越呼越洪亮。
1: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那种非常气壮山河的声音，是您在吸气时候发出的。
4: 是。
0: 综合拳它并不只是源于鹤，而是从多种动物的身上发现特点，然后融合在了咱们的拳术当中。
4: 鹤的翅膀长柄，有狗的中动，有的寒鸦的抖动，获得启发。所以你们会听到龙鸣虎啸的声音，不仅仅是一门武术，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综合拳在台湾影响力非常大，至今已经和台湾综合拳协会共同举办了三届福州海青节子项目、九届海峡两岸综合拳武术文化节等活动，促进了心灵契合，增进了了解和友情。
0: 2014年呢，综合拳被列为国台办对台交流的重点项目之一，所以综合拳不仅是福建的文化特产，也是海峡两岸人民的情感纽带。谢谢四位老师带我们领略了四种不同拳术啊！
1: 我觉得南拳呢被称为中国武术的瑰宝，在中国武术界呢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其实它很早就传到了海外，开枝散叶。所以若论传播中国武术的贡献，我想南拳的拳系也自当首屈一指。
5: 综合拳在海峡两岸的发展，我觉得很感动。武术是一种联系，更是一个纽带。通过这一次的体验呢，我回去也要好好的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武术带给人身体的跟心灵的一些变化。
0: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南拳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师承关系，开始向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那现在南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技能了，它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和精神的传承。那就让我们以和为贵，以礼为先，开启非遗秀宴。

0: 走在巷子里还是很有感觉哈、
1: 啊，哇，小朋友，
2: 可爱！
3: 爷爷，这是给你的邀请函。
1: 邀请函，
2: 好可爱呀、啊！
0: 诚邀三位贵宾莅临厨王争霸赛，
1: 三位咱们都得去。
0: 以您二位的实力可以参与做，以我的实力我还是吃吧。走。老师好，
4: 王丽阳，欢迎你们来到厨王争霸赛现场。
1: 您好，您好。
4: 因为大家都知道，闽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源于福州，福建依山靠海，山珍海味著称。今天的话，跟我们三位师傅一起来分别学一道经典闽菜。哇，
0: 太好了！
4: 以抽签的方式，看是爷爷哪一道菜。
1: 好
4: 啊，好。
1: 好像不容易啊。
0: 看看月亮是哪道菜？
5: 鸡蓉金丝笋。
1: 看来要用刀了。
6: 我是鱼丸，
5: 鱼丸。嗯、
0: 我是肉燕。我们三位就各自去跟老师学习学习。
6: 好的，
0: 走。
7: 肉燕这道菜，它用猪后腿的瘦肉把肉筋肉膜剔除掉，用这个荔枝木的砧板，用这两斤多重的木锤，千锤百打。你看这样子打，敲打的过程中锤锤见砧板，锤打的过程中就把这个肉啊，打成有弹力有韧劲，
0: 嚼起来它就会非常 Q 弹紧实。
7: 拍打拍打，
0: 哇，好细腻啊！要拍打多少遍？
7: 成百上千次。
0: 成百上千次。
7: 你看这样子，哎，哦，啊，这样拍完擀。
0: 这一步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擀薄。
7: 哎，擀薄，每一层再擀薄，
0: 像千层肉饼，
7: 再慢慢飘打，
6: 越做越薄，越做越薄。
0: 哇，这是什么？
7: 慢慢慢慢打了20分钟以后，就变成这么薄了。
0: 最终会变成这么薄。
7: 肉做的纸，这个薄如纸，它可以透光。哇，
0: 不知道我还以为挂了个窗帘呢。最薄的肉。就是因为只有把这个肉片打得足够薄，薄的像纸一样，才能让它塑形成燕子的形状，所以取名叫肉燕。
7: 肉包肉，它皮是肉做的。我们下一步就来包馅。
0: 好，
7: 盖过来，
0: 盖过来，
7: 套进来，套进来，目的就是拇指跟食指紧紧的扣住。哦，抠出筷子，你看一只燕子出来了。
0: 老师包的呢是肉燕，我包的呢是肉小燕。
8: 我闽菜它讲究刀工，
1: 这一菜万事。嗯，
8: 对。张老师，你要不要试一下？
1: 好。
4: 哇。宋老师，你还真有啊水平啊！不行，
1: 福州菜刀工精细，切片如纸，切丝如发。
4: 你看这个还是很粗的。
8: 哎，可以的啊，
4: 好。

0: 福州鱼丸呢，诀窍在哪里？
1: 四个基本动作就是勾、
0: 勾、
1: 送、送、送，再推一下，哦、再就捏出来了，这样子。
0: 这样子。
1: 对，放在。嗯。哎，这个就成型了啊，放在这里面啊。剥心的鱼丸看似简单，其实捏起来
0: 很难、啊。
2: 看它的动作呢，应该说也是非常好的
3: 鱼丸呢、欸。
2: 鱼丸，它整体来讲呢，圆还是很圆的。嗯，
3: 从秀秀姐的鱼丸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很大方的，
4: 出手阔绰。
3: 你在台湾的时候自己会去做鱼丸吗？
0: 没有哎，第一次体验。
2: 人做的很熟练了嘛？
0: 开始有一点手感了，
3: 哎，这个
0: 手
3: 感像哎，这个好像，
2: 这个像。
3: 我看出来他需要观众
2: 我觉得这个能打85分。哇，
0: 谢谢。
3: 闽菜的鱼丸个头有标准吗？
2: 一颗大概是23克。
3: 那我秀秀姐至少30克起步吧。测一下，咱挑一最标准的那一颗，有观众之后做的那一颗。
0: 有观众之后
3: 哦。哇，23.5，非常标准。
2: 我测23.5啊。
0: 哇，我真的吓一跳！哎呀，
2: 打85分低了，
0: 太开心了，太开心，值得记录的一刻。
3: 这个菜叫鸡蓉
5: 金丝笋，
2: 师傅要做这道菜啊，是切10000个丝，我就是差了零1000个丝。
6: 但是它这个技艺上难度很大，
3: 我和秀秀姐还是手上功夫，院长这个难度几何级？它是刀上功夫。
0: 对。
3: 走，我再邀请你们去看看我学成
0: 的。好。
6: 哎呦，这个是谁包的？
3: 这里面有我的，也有我们大厨的。您觉得？哎，
6: 我以为都是他包的。哎呀，
3: 您太会说话了。
2: 这个达不到满分，我觉得就90分吧。最后比赛结果80分、85分、90分。
3: 我看出来了，这厨王争霸赛啊，其实比的是大家的热爱，对美食的热爱，对福州的热爱，对朋友的热爱。
6: 所以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个特色的一些经典的名菜，希望你们很喜欢。
3: 好，走走走，
6: 到这边来。
2: 哎呀，闻到香味了。
6: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点蝙蝠，也叫锅蝙蝠，这也是我们福州人早餐呢、啊，再加上霞酥啊、海蛎饼啊，
2: 好丰富的早餐。
3: 顶边好理解，这个糊指的是什么？
7: 糊是的，我们这个米浆，
3: 浇一圈米浆，
6: 就像这样啊，
2: 你瞧瞧。哇！
3: 哎，我觉得浇米浆那个过程好治愈、啊。
2: 对。
7: 来尝一下味道。
0: 我觉得这个跟我在台湾之前吃一个顶边错很像，常常可以在台南啊，在一些夜市啊里面吃到这个。
3: 我觉得它的口感是那种非常细腻爽滑的，有脆劲儿，但里面又透着一点点那种微焦的香。
7: 我们一般是用那种鲜汁拿去熬成的高汤，嗯，
0: 好鲜甜，
7: 然后加上这些海鲜类的东西，嗯，味道就很鲜美，
3: 真的很好喝。来湖州喝顶边户，
8: 前面还有好吃的呢。嗯，
6: 这边是福州荔枝肉，荔枝肉是福建十大名菜之一，外形像荔枝，但是味道也是跟荔枝很接近的。那福州人的话喜欢糖醋调味，荔枝肉它注重的是用我们的本地的糖，再加上本地的香醋。
9: 你们可以品尝一下。
2: 哎呀，外焦里嫩，
3: 和平常我们吃到的这个糖醋小排上的肉感是不一样的，
0: 不太一样，
3: 它很紧致，这个酸甜度也不太一样。
6: 这荔枝肉的糖跟醋的比例是1:1的。
0: 我觉得这边的糖醋真的就是淡甜香，
3: 稍微吃点酸的时候就更开胃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吃更多的美食，走。
6: 现在我们来到了闽菜吃王，也叫做状元菜，叫佛跳墙。
10: 嗯，闽菜上一次汤，汤菜众多，一汤十变，具有特别特点的就是我们这一道佛跳墙。
2: 这佛跳墙啊，起源于福州，在清代就有了。福州佛跳墙是最正宗的。
10: 对，
2: 它原名叫福寿全，后来因为开坛香气逼人，有诗句说坛起荤香飘四邻，邻居都闻到了。如果要吃正宗的佛跳墙，要到福州来。
3: 今天我

0: 满满的香气迎敌啊，
1: 一会儿邻居都过来了。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用的很多食材，海参、鲍鱼、花椒啊等等，这些是我们平常在这个罐子里面能看到的。真正的还有像猪蹄、老母鸡、老番鸭、粪爪、大排、牛肉，我们佛跳墙装又酒把这些食材煨成底汤，它的香味跟融在这个坛子里面。
0: 就是它明明是一盅食材很丰富的鲜汤，但是它开坛之后会让你感觉有一种酒香。
2: 酒的香味，特别我们用到这个坛子底小肚大口小，它就很好的把这个食材孕育在这个坛子当中。
3: 台湾的时候，我们是过年的时候吃佛跳墙。从除夕一直吃到新年，它有一种寓意这个富饶延续的一个感觉，所以特别吉祥的一个菜。
0: 我们快请秀秀姐尝一尝。
3: 我觉得差不多，只是说我们里面加的料不太一样。我们还有加那个芋头啊、竹荪啊、笋干啊这些。
1: 这些食材呢，你瞧，真是淡，但是不腐，口感的层次特别丰富，汤汁特别的鲜香。
0: 小小一盅包罗万象，
2: 基本上四方方味都花进去了。在煨制的过程中呢，我们前面是分煨，后面进行合煨，然后火力上要旺火、中火、小火、慢火、微火，这样子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烹制要花5到7天的时间。
0: 哇，这么长吗？
2: 对对对对，
3: 慢工出鲜活，
0: 谢谢谢谢。
4: 这边的话，这个鸡汤穿海蚌。海蚌很多品种，但是应该说最好的品种就是我们福州漳港的海蚌，它是海水跟淡水交界的地方。
0: 它可以分成哪些部分来吃呢？
5: 除了在里面的内脏基本都能吃的。
4: 它先进去焯水，焯水都要掌握好火候，它温度不能太高，一般只能焯到6-7成熟，最多10几秒，再把焯好的蚌肉用汤浇一下即可。
3: 哇哦，好鲜美啊。
4: 我们传统的制汤叫做三龙汤，2蒸1煮3过滤。我们一般用老母鸡、猪的里脊肉还有牛肉加上水啊蒸了4个小时。哇，4个小时以后把汤汁沥出来，再沥一下这个渣汁，
1: 所以这个汤才能既鲜美又清澈，还没有油脂。
0: 这是一份功夫汤，
3: 真的真的。
0: 谢谢谢谢。
4: 哇、wow ！我们先尝一下芋泥，
0: 这芋泥并不会太甜。红鲟八宝饭，这个饭还是挺糯的哈。
1: 糯，
0: 每一粒米上都有大海的味道。红鲟桂圆汤，把蟹黄、蟹膏都熬进去，同时那个桂圆和枣香都在里边。这个菜看着颜色就热烈很多。
4: 对我们闽菜来讲的话，很多菜都用红糟，这个叫做醉糟鸡，它必须要用姜、葱、高度白酒腌制。
1: 浓香型的，
4: 哎，浓香型的，
1: 就是泸州老窖。
4: 对呀、啊，不仅外面有红糟的香味，而且里面味中有味，
0: 还有酒的香味。香味，慢慢咀嚼，真的酒香就慢慢充盈整个口腔。
1: 对。
0: 有这样一句话吗？说糟烟千年韵，酒陈百年香。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尝到的这醉糟鸡，因为有这一抹泸州老窖特区的馥郁浓香，所以更加风味卓然了。而且闽菜当中的糟呢，是时间的艺术，我们泸州老窖也是700余年的活态传承，也是流淌的匠心。所以在这一刻，在大美福州，风味与传承完美的在我们的醉糟鸡中融合为一体了，我们的心也已经醉了。谢谢，
4: 希望能留下美好的记忆。
3: 今天我也发现，就是福州跟台湾其实有很多的食物都是共通的，每一道菜我这样品尝下来，就是那个山海融合的味道都让我觉得非常的熟悉。我想这就是两地同根同源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
1: 从一菜万根丝的精细的刀工，到数天慢熬浓汤的耐心，再到坚持手工制作的独特的风味，这份极致的追求让每一口米味都经得起反复的品味。妙手烹调尝匠心，闽味传承暖人心啊。
0: 今天其实尝到的每一道菜都让我们一遍又一遍感受

0: 到山海对福州的馈赠。什么样的人会有福呢？我觉得其实福州给出了答案，就是懂得感恩的人。正所谓闽都山海味，尽藏山海恩。
1: 老师好。
2: 老师们好。
1: 咱们小院好香啊，全是茉莉花。
2: 我们先看到的是茉莉花茶相关的一些美食，那这些的茶饮和这个茶食品呢，都是用我们本地的福州茉莉花茶做出来的。这个是苦瓜青茉莉。
1: 哦，我很少看到苦瓜跟茉莉的，
3: 对，
1: 因为茉莉本来就很清新了，苦瓜又很清爽，它俩在一块儿是不是很适合夏天？
2: 对，我们福州茉莉花茶呢，有清甜，有这个回甘甜，又加上这个苦瓜可以清热解暑。
1: 它完全没有苦味，只留下了所有的清爽和回甘。那个苦味是怎么消失掉的？
2: 它就是用我们的青柠跟茉莉花茶综合掉了。哦，所以喝起来它其实是有回甘甜的。
1: 对，我看这边还有甜品。
2: 这个就是我们茉莉花茶跟食品结合的，我们有茉莉花千层、青瓜茉莉、茉莉花茶酪、茉莉爆米花。
1: 我要尝一小口这个千层，因为奶油蛋糕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会甜腻。
2: 甜腻，对，嗯。
1: 这个茶香确实已经进到千层了，
2: 对对，
1: 很清爽。
2: 这边是将茉莉花茶跟很多的日化产品结合，我们有护手霜，还有驱蚊液、纯露，还有这是我们的茉莉精油皂，它是可以全身都能用的，因为里头含有茶皂素。那这个区域呢，是一些跟茉莉花茶相关的一些周边衍生品，我们有这个香插，然后有小叶去芽。
4: 这个包很特殊啊，
2: 这个包是我们的环保材质的包，我们将茉莉花跟茶和这个茶渣做成的一个软木包。
1: 茶渣做成的，
2: 对，是的。哦，那所以它是一个环保的绿色的这一个包材。
4: 真是不愧是茉莉之乡啊，真的把茉莉花物尽其用。
2: 是的是的。嗯，
1: 我觉得刚才看一圈下来，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茉莉花茶的这个百变打开方式。你看茉莉花茶从茶变成了一种可视可嗅可触可品的文化，所以很好奇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做茉莉花茶和这么多领域的一种结合呢？
2: 我出生在制茶世家，可以说是躺在这个茉莉花的海洋里长大的。其实年轻人对于茶馆和茶叶的一些认知都会觉得相对传统一些，所以我就想跟我父亲说，那能不能我们去做一些创新。我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给同学泡这个福州茉莉花茶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惊讶，为什么这个茶里头没有花，但是那么的香。然后他就问我，我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记忆，因为这样的经历，其实我更想把我们好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去，所以我才会想说，哎，那我要创新。
1: 所以当时茉莉花香也是惊艳了您在国外的同学和朋友，今天又再次用这些创新的产品惊艳了我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福州传统茉莉花茶熏制工艺的魅力。老师们好。
5: 老师好。
6: 今天欢迎老师来呀，我们来品尝福州的茉莉花茶。来，坐。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四种比较特色的茉莉花茶。
7: 我今天泡一杯茉莉真王给这位老师体验一下。条形的，氨基酸很高，厚度高嘛，这个是最传统的。
1: 好浓的茉莉花香啊。请教一下，我们做不同的这个茶型是为了更好的锁住茶香吗？
6: 是的，它一个锁住茶香，还一个就等于说这个工艺也是一种展现创新。这个就玉蝴蝶，就等于说有十个芽头打结成为一曲叫玉蝴蝶，在泡的过程中还能舒展起来，又能展开，这个就是整个享受香的过程，还在享受出它的这个形的过程。
1: 它这传统制茶工艺里到底这个熏制指的是什么呀？
6: 熏制就是讲的茶跟花，绿茶烘青的，吸附性很强，跟茶花在一起加工形成的叫硬质，所以说这种硬质出来的话，喝出茉莉花的清香淡雅。
1: 这就是为什么茉莉花茶喝得到茉莉花味却不见茉莉花，因为它的花香都已经留在了咱们的茶叶里了，
6: 所以说这个叫心心相印。
1: 您说到这个心心相印，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解释。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

0: 这项工艺是叫熏制，但是好像在福州的当地方言里，这个字就是发硬，
1: 对，就读硬字。
0: 所以这样一个源于福州当地方言的发音印，后来也成为了咱们茶行业当中约定俗成的一个说法了。
1: 福州呢，作为世界茉莉花茶的发源地，在北宋时期就开始出现茉莉花茶了。而作为闽粤都会的福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转运港之一，所以19世纪中后期就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地了。当时福州有世界茶港的称号，如今呢，我们的福州的茉莉花茶也一直飘香全球。
0: 刚才我们喝到的所有茶呢，其实都是熏制工艺做出来的，但是这个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艺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下。

0: 猜小片当中呢，其实环节非常多，有两个我印象很深，一个叫筛花，一个叫起花，也想请老师们带我们体验一下，好不好？
1: 好啊，嗯，
2: 来，
1: 好，欢迎老师
2: 体验一下。这个是筛花。
0: 筛花有什么要求啊？
1: 筛花主要是把不是当年的花给它筛掉，小的这个花就等于今不是今年的花，就不能用。你也体验一下。
0: 嗯，把小的筛下去。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香哦！
1: 哎，挺好的。哎，哎呀，非常好。
0: 哎呀，就这把没剩多少了。
1: 然后呢，我们筛完花就扔到那边去。
2: 这个就是硬质的哦。茉莉花这个一般都是在夜间开放，那咱们的新制工艺是不是也是需要在夜间？
3: 都是在夜间，
1: 都是夜间。
3: 一泡好的茉莉花茶，基本上要半年完成。你来一下，来一下，你拌一下，拌一下。这个叫茶花半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茉莉花的最宝贵的香气，
0: 对，
3: 献给的茶叶，最后还得用这个茶花粉，你就这样一次茶跟花的碰撞叫一印。你试一下
0: 把茶叶
3: 对
0: 筛出去，
3: 对对对对对，
0: 这就叫做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3: 对对对对对对，哎，太棒了，
0: 留下了满园的芬芳。

0: 茉莉花印的次数越多越香，比如说有一印的、两印的、三印的，最高是九印的，但福州茉莉花必须是四印以上。我们给你准备几种不同的茉莉花香的工艺，有一印的、有三印的、有六印的、有九印的，你闻一下。
1: 我来开一个盲盒，再来一个，
0: 对比，这个再闻一下。
1: 我觉得这有点淡，那个浓一点，这个好像更淡，这个像是一熏的。
0: 猜对了，那个一印的，
1: 开心开心。
0: 这个是九印的，你看，这个九印的。这个是三印的，你看一下，这个是六印的。闻完以后，这个香吸进去，到了丹田再回来，就有没有感觉醍醐灌顶？
1: 是。
2: 所以不同心质的茉莉花茶真的藏着不同的时间的味道。我们福州茉莉花茶从创新到我们传统，真的是一熏一提的坚守中延续着文化的根脉。
3: 我今天也是体验下来，就第一次感受到原来那个茉莉花茶它是可以就是充斥在整个生活当中，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跨界的创新，更是有一朵茉莉花开启的一场关于生活方式的一个新的一个全新想象。
4: 福州作为茉莉花茶的核心产区，让我们看到了从一杯冰糖甜的香茗开启的百亿产业链的发展。同时呢，茉莉花茶也从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一花一茶也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让民族的茶成为了世界的茶，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非遗的无限可能。

0: 哇
1: 哦，刚才那些舞者戴的头饰是不是就是这些啊？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福州传统梳妆技艺的三条簪，它是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自己，也是代表我们福州女性的力量。你看它这个就是扁平如剑，这个是主簪，是朝下的，这个呢是副簪。
1: 我注意看好像有不同的形制啊，
2: 是
1: 材质不一样。
2: 我们跟一些其他的非遗进行了一个创新跟结合，最传统是银质，而且它上面有代表性的花纹。
1: 今天我们现场要不要体验一下？
2: 可以啊。我们先插卫国，再插卫家，最后卫自己。好啦，
0: 哇，
1: 来，我们俩互相看一下。
0: 哇、哦哦，
1: 好美，
0: 好漂亮，而且很配，好搭配跟你今天的这身。
1: 我觉得福州三条簪啊，真的是刚柔并济、具象化的一种存在，让我们感受到了福州女性那种刚毅自强的精神，百年锋芒化作了温柔长歌，传统与时尚在这里交相辉映，非遗与潮流在这里获得新生。我们一起摆个造型。这边有美食哦。
3: 我是传承人，他是我儿子。
4: 这是我们的小鹿李饼，福州特有的传统李饼。
5: 李饼起源于后汉时期，在福州每逢中秋还会有饮花茶、分食李饼饺的民俗。嗯，
1: 那我先尝一个原味的。嗯，
0: 好香啊！
5: 要一口满满的馅料。
0: 皮薄香脆的外皮是怎么制作的？
4: 我们小鹿李饼讲究就是皮薄如纸，一斤八两馅。手工炭烤的李饼讲究的就是双层炭火。我们还出口了1800斤到非洲安哥拉。哦，
1: 那真的是让我们非洲的朋友们尝尝我们来自中国福州的这方味道。
6: 对，
1: 真的是一口酥香到万里飘香啊！谢谢，谢谢。老师好。
7: 你好你好。
1: 哇，您在忙什么呢？
7: 我们在打磨牛角梳，福州三宝之一的角梳。角梳有分黑水牛、绵羊、黄牛、牦牛。
1: 那您能不能和我们讲一讲这个角梳梳头到底有什么好处啊？
7: 它一个是去垢而不脏，止痒而不痛，温润而不挂画。它要打磨得非常圆，叫入发而不尖，一定要入到发根里面去啊，稍微用一点力扎而不疼。一把好的角梳我们要经过几千次打磨。
1: 您觉得在制作角梳的过程当中哪一个步骤是最考验手艺的？
7: 最考验的我觉得是开齿要均匀，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
1: 请问这枚海参是做什么用的？
7: 主要是拿来把玩。哦，
1: 手掌有很多穴位。
7: 穴位是。
1: 所以市场上那么多形形色色的角梳，我们怎么样辨真伪？
7: 我们可以拿来招一下，闻一下，指甲烧焦了有味道呀，就来您闻一下。哇，
0: 已经闻到了、啊。
7: 闻到了吗？还有，您可以用指甲这样抠，它这个是灰尘的。还有一种方法，我们每一把梳子你看一下，这个里面有天然的纹理，所以说大家一看就知道。
1: 谢谢老师。

0: 节游园，我们孟山银馆也来西方应流了。我是教习方姑姑，这位是我们家的孟清秋姑娘。清秋今日备下了花簪子和香囊，和各位官人小娘子在此斗茶。
1: 恭敬不如从命，斗茶比试现在开始。凉茶入盏，
2: 凉茶入盏。
1: 寿汤调浆，
2: 寿汤调浆。
1: 三柱摇盏，
2: 三柱摇盏。
1: 点茶已毕，评茶开始。这位可是故宫博物院的尚夫子，我久仰您的大名，您请上台为我们点评一番。
3: 哇，我是故宫博物院的老尚。
1: 您看看这两盏茶，哪一盏更胜一筹？
3: 两个都很棒，可以并列第一。
1: 尚夫子，您请回。
3: 好。
0: 哎，不如我们来个十全十美接龙，把三山的福气带给所有的客官们。哦，
4: 成语接龙。
5: 哎呦，您不是侍卫许娘子吗？
4: 许娘子，
5: 我最喜欢你唱的独角戏了。
6: 是谁导演这场戏，
7: 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
5: 唱得太好了，
4: 谢谢。
5: 哎呦，跑题了跑题了。许娘子，你能说出一个带一字的成语吗？
4: 一心一意。
5: 哦，一心一意。哎呦，这位娘子，你能说出一个带恶字的成语吗？
8: 二龙腾飞。
5: 哎呦，恶龙腾飞说得太好了。
9: 五的话与谁呀？
10: 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0: 好棒，老师好。
1: 谢谢龙阳。
0: 幸会。
1: 各位嘉宾好，我是闽剧传承人林颖。这是我们福州文旅今年新推出的一个创新性质的互动式的剧场演绎。以宋代的福州城作为故事背景，演绎了古代诗人游历三山的小故事。
0: 跟我们讲讲看，在这个闽剧的创新上面，您做了哪一些尝试和突破呢？
1: 首先就是刚才大家感受到的这种互动性，就是我们实际上打破了舞台的边界，观众从进剧场就可以抽福签，观众们跟演员玩这个飞花令啊、数字接龙啊，包括刚刚善院体验的这个评茶点茶，就是很希望能够和观众拉近距离，增加大家的这种体验感。
0: 本来我只是一个戏外人，一下就成了局中人。
1: 是
2: 在听闽剧，我觉得哎呀，真的它变成能听懂的戏剧了。
1: 对，
2: 我想这样呢更能吸引更多的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1: 我们其实一开始一直在纠结这个念白部分
0: 是
1: 到底是跟唱腔一样保留福州话，还是说跟互动一样改成普通话。最后我们做了一个取舍，就是所有的语言部分都换成普通话。演出完了以后，就是很多的观众跟我们说啊，你们这个戏简直是零门槛，对小朋友对外地人就是毫无语言障碍，他们就很开心。
3: 对，我感觉他在音乐的改编上也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听觉。
1: 那是因为我们在传统曲牌的旋律下面，我们进行了新的编配，用了交响乐铺底，增加了很多的民族乐器来丰富我们戏曲的乐队，有了新的这种流行的感觉。我的师父80岁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再像师父当年那样演戏，没有人看你了。所以闽剧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个秉承着这个精神。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去做这个创新是应该的，也是我们闽剧人的一个责任。而且在创新的过程中，托举这个戏的就是闽剧的根，他们的眼神、唱腔、他们的绸子、手帕功、水袖功、扇子功，所有支撑我们这个戏的其实都是戏曲最基本的在托底。所以没有传统的闽剧，就没有现在创新的闽剧。
0: 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一起去打卡一下这个传统闽剧，感受它独特的闽文化。
3: 好，走。

0: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大家好，你好，你好，你好。刚才为大家带来12行当表演的演员都来自我们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闽剧又称福州戏，居福建五大剧种之首，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福州与台湾一衣带水。
1: 可以说，闽剧是两地间乡情乡音的凝聚，还经常会出现在一些传统的民间活动中，比如田宫元帅戏书活动中。好像以前听这个戏曲的朋友说，闽剧里边好像一开始行当是不多的哈。
2: 是，早前的话，我们闽剧只有三个行当：生、旦、丑。嗯，发展到现在，有了小生。 武生、老生、老旦、青衣等12个行当。

0: 我们也准备了文跟武的两个体验的项目。
1: 好啊，好啊，
2: 好美啊！
1: 这也是蛋卷吧？
0: 对，就是我们的泼辣蛋。泼辣蛋演员，我们在闽剧里面经常会用到一个技巧，打花舌。呀，嘚儿一，嘚儿呀，嘚
3: 儿。哇，五六七八呀，嘚儿一嘚儿呀。
2: 哎呀，哎呀，山月会，
0: 不，
2: 山月会我听到
0: 了，厉害厉害！
1: 院长，您又解锁了一个新技能，哎呀，原来您是泼辣的，嘚儿
4: 嘚儿，哎，我想。就是舌尖顶住那个上颚，用气息轻轻的顶它，嘚
1: 儿，哇，厉害，气息还足。行，我们体验团有一位证明了我们还是可以的，谢谢院长。
0: 接着我们来一个更厉害的文武双全，
5: 这是颠枪、
6: 断枪，哇哦，
7: 扔枪，
8: 内接，哇哦，
5: 涮枪，踢枪，哇哦，接枪，亮相，
1: 就最后这个亮相。有范儿，就这个会，前面的都不会。
0: 感受一下，
5: 颠起来，哦哇哦！
2: 对，哇，
8: 对，哇，
2: 这个很标准。
1: 下一个还有什么？
0: 我们闽剧，我们男女演员都是用本嗓演唱，最经常用到的有四大类：斗腔、
1: 斗腔、
0: 江湖、
1: 江湖、
0: 洋歌、
1: 洋歌、
0: 小调。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闺门大演员为大家我展示我们的小调类的。

0: 徐老师，来了。哇，
1: 这个有点难哎。那福州话要先教一下。
2: 夜泊愁嘎定。
3: 夜泊愁嘎定。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就是第一次试闽剧，我觉得听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
4: 要想唱好闽剧，这语言关必须得过，福州话先得学会吧。
0: 其实我们闽剧最明显也最容易被忽略的特点，就是闽剧是用我们福州方言来念及道白。普通话只有四个声调，我们的方言比普通话更多的声调。
4: 我们有几个声调？
5: 我们的福州话是保留了中古汉语的特色，平上去入分阴阳，就是八个音，所以叫福州八音。但是在这个语言的流变过程当中，它的上嗓音跟下嗓音基本合并了，所以现在真正能够发出来的是七个调值啊，应该是在方言里头算是调值比较多、比较复杂、不太好掌握的方言了。我展示一下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七个调值
1: 哈，
5: 大家体会一下它的那个声调变化。八八八八八八
6: 八八八八八八八。
1: 今天其实也真的让我感受到这个闽剧的魅力，在那个婉转的唱腔里面藏着福州人骨子里的温柔跟坚韧。
6: 一曲戏腔传千年，悠悠吟唱古与今。它不仅是声腔与身段，更是八闽大地的人情风骨。
4: 在一批又一批的传承者、守护者的努力之下，我们看到开拓出了更多的玩法、更丰富的演绎场景、更多的交融的领域，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革新，也让我们坚定地相信，只要守其根，就能活其魂。谢谢，
0: 谢谢，谢谢。
4: 好多漂亮的漆器。
7: 各位老师好。
6: 你好，老师好。
1: 老师你好。
4: 朱老师好。脱胎漆器修饰技艺，
7: 对，
4: 这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技艺？
7: 它是福州市的地方传统手工技艺，它结合了千年的大漆修漆技艺，还有我们福州的脱胎技艺融入的艺术结晶，也是我们闽都文化重要的一个载体。它与福州的寿山石雕、软木画并称为福州特异三宝。
6: 其实我们国家呢，8000年前就与大漆结缘了。
7: 是的，
6: 福建的漆艺早在宋代就应该说已经非常成熟了。福州更是我们中国漆器漆艺的重镇，同时它与北京的景泰蓝、与江西的景德镇的瓷器也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的三宝，而享誉国内外，被誉为东方黑宝石。
7: 我们福州的脱胎漆器啊，它与其他地区的漆器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轻。您可以体验一下这一件作品，
1: 看着很沉哦。
6: 哇哇，大力士啊，一下就拿起来了，
1: 一个手就可以拿。哎，哇，真的很轻哎。
7: 对，虽然这样轻，但是它的质地坚硬，它的表面光亮如镜，温润如玉。
4: 到底什么是脱胎呀？
7: 脱胎呢，源自于我们汉代的家铸工艺。清道光年间的沈绍安是福州脱胎漆器的鼻祖，他在修缮漆匾的时候，发现上面的木头已经腐败不堪，但是表面的下部与漆灰形成的这种漆坯却坚硬如故。他经过反复的试验，然后融入了家铸工艺，就形成了我们的脱胎漆器。
4: 我想起郭沫若先生曾经说，漆从西蜀来，胎自福州脱，精巧炭加工，玲珑生万物啊。今日亲眼得见，果然不同凡响。我们不妨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了解一下这项国家级非遗。

0: 我们可以体验一下脱胎漆器修饰技艺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脱胎的技艺。我们这个胎体可以先称重一下，那现在是886克，等一会儿呢看一下脱胎之后到底有多重。
1: 这个好考验啊，这怎么敲呢？
0: 我们要
2: 全球各地的漆艺家来交流，我们的这种创新是让非遗美学进入千家万户，我们还把非遗引入校园，推动了青年学生呢，也成为我们潜在的非遗传承人。
1: 福州现在的漆艺从业人员呢近万人，脱胎漆器产品不仅是畅销国内各省市区，而且也远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福州脱胎漆器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从家业到行业，从行业再到产业的转变，这很了不起。
3: 对，而且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那个工艺的精妙，而且更是一种东方的智慧。
4: 是
5: 脱胎再造从地生，百磨千推方得器，脱胎漆器修饰技艺的传承，为我们创新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化根基，创新又为传承注入了持续发展的活力，最终让我们福州脱胎

0: 漆器修饰技艺既不失传统的厚重，又具备了适配当下的生命力。
1: 以传承续星火为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2: 走一走，瞧一瞧，小时候的玩具，儿时的回忆。72变，怎么样的变？第一个字叫做摸上边，第二个字叫做摸它下边，第三个字叫做摸它左边，第四个字叫做摸它右边。先摸到了上边，再摸下边，摸完了左边，都摸右边。两个手一拉，一动往下这么插，你看倒着就能变，叫做彩虹桥；然后顶着就能变，石拱桥；对折一翻，翻着就能变，叫做芭蕉扇；盘着就能变，叫做孔雀花；然后转着就能变，叫做海棠花；叫做喇叭花，叫做马兰一个花，叫做魔雀一个花，叫做磨盘花；用手翻，然后扭一扭，压住白的翻红的，叫做老虎张口大张口，它的两颗牙齿就在这里头。两手的一掏掏两个，压在后面的翻出前边来看，你看公鸡会下蛋。哇！
1: 孙悟空的72变也比不过这把芭蕉扇的纸翻花呀。
0: 这纸翻花可以说是我们小时候的童年记忆了。古时候人们称它为翻花，后来又叫做变花。
2: 它的流传到现在哈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刚好呢，我们借这个机会呢来感受一下。
3: 好好好，老师教我们一下。
2: 我们把这个竹签给它放掉一根，把这个手指头啊给它伸出来，插到这里面去，把这个白的呢给它悬挂着，后面呢给它抓紧。我们用两个手指头把前面这一个给它翻出来。哦，哎，金鸡报喜，雄鸡下蛋，
1: 下蛋成功。似花不是花，翻出百花样，为我们的纸翻花点赞，
4: 谢谢，
1: 也为中国人的快乐童年点赞。哇，这姑娘头饰好漂亮啊！
3: 好漂亮，哇
1: 哦！老师好。我们刚才看到那两个姑娘，她们戴的是软木画吗？
5: 对，是软木画的头饰。我们将亭台楼阁融入到头饰当中，既有古典美，又富有民族意味。
0: 软木画我还有所了解的，是咱们福州工艺美术三宝之一。
5: 是的，
0: 它特点就是融雕和画于一体，从山数百里浸在一筐中。软木画制作真的十分的精良，毫厘之间包含上千个零部件。
5: 今天也想请嘉宾来感受一下制作我们的软木画发饰。
1: 来，院长，
0: 我来。
5: 用这个刀扎着它，给它放在合适的地方。
1: 就自己在做好了一个一个的零部件之后，
5: 对对对，
0: 组装，
1: 最后把它组装到发夹上，
5: 然后它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发饰，
1: 好看。
0: 哎，好，
1: 好看吗？
0: 好看，好看。
1: 通过软木画头饰的制作，用活态传承的方式，让咱们的传统工艺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希望继续传承下去。
0: 哎呀，咱们的老朋友又在这儿了。嗯，
1: 有福之舟，遇见泸州老窖。是什么？好可爱啊！
6: 这就是我做的模型文创产品，叫龙龙仔吗？
7: 我们福州是全国最大的龙舟制造基地，一年可以生产200多艘龙舟，销往全国各地、世界各地。
1: 那这龙舟怎么样才算好龙舟？
7: 第一，要选这个好的材料，外壳用沙木，它比较长，浮力比较好。第二点，各地的民俗不一样，水域也不一样，在湖里面的花设计的窄一点，浅一点，大江大浪里面设计的宽一点。
1: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5: 谢谢你们。
1: 啊，这边好多好看的包包。
0: 这葡萄藤很粗啊，一般葡萄藤没有这么粗。
8: 所以我们要选8年以上的老藤，它的表皮的韧度、饱满度还有密度和色泽都是

0: 居家的，他做的物品随着时间自然包浆，越用越亮，越用越软，别人称它为有生命的宝，也主要出口法国、日本、意大利，成为我们元泰的这个致富的产业之一。
1: 这真的是藤蔓之岁月，经纬藏山魂呢、啊！哇，点赞我们的福州高定手包，
2: 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0: 器种类非常的丰富，像民间交响乐一样。
1: 哇，好棒！
0: 哇，这边好多漂亮的石雕啊！哦，老师好。
2: 老师好。
3: 大家好。
1: 老师好。哇，
0: 这是一个石雕博物馆哈，
2: 琳琅满目的。
3: 这个是寿山石，也是中国传统四大印章石之一，它颜色丰富，品种繁多。
2: 早在4000年前，我们福州的先民就已经用寿山石来制作器物了。现在做这些精美的雕刻品，至少也有1500年历史了。
3: 寿山石有100多种，分三大块，一个是填坑，一个是水坑，还有一个山坑，就不一样的产地。
0: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产地不同，咱们的寿山石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3: 对
0: 纹理，
3: 还有大小。这个作品是我雕的，名称叫五错星运。这个是三坑石的其中一种，叫三秀园石。我创作的这个主题是湖州古民居过年的一种场景，看到这件作品会回想我们儿时童年就是这样子过来的。你看了这个喜鹊，还有志同颜色红色的榕树，是黄色的，都是天然的，也获得了我们中国民间文艺最高的奖，叫三花奖。
2: 哦，了不起。
3: 而且在这个作品上可以体现到我们的计划，一个是圆雕、透雕、立体雕，还有高浮雕，所有的计划在这边都能呈现。
0: 那除了山坑料还有什么料？
3: 还有水坑，来这边看一下，像类似这样子的都是属于水坑的。我照一下。
1: 哇，好痛哦。
3: 对，
2: 很痛。
3: 它跟玻璃一样，在水坑里面最好的就是这种叫水晶洞石，还有一个填坑。
2: 填坑的田黄石可是被称为叫石中之地，就是非常珍贵了。
3: 田黄有三个特征，首先第一要有黄皮，还有一个叫有红筋，还有一个萝卜丝，网状的萝卜丝。
0: 咱们寿山石的种类这么丰富哈，那您在雕刻这些作品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它的独特的条件去决定怎么样雕它，达到一种天工合一的效果？
3: 像我这样子一件作品，首先我要给它设计一项底九宫，就是你在创作之前，也许这一件作品可能在那边相识，可能要花1-2年时间都有可能，就想不出来，不知道刻什么。因为寿山都是做简化的，还有刻进去，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那么顺利，因为石头里面有裂、镉、沙丁，所有东西都有。你想很好的刻进去，然后挖进去，也许裂就出来了，沙丁就出来了，就是跟我们开盲盒一样。
0: 我们原本觉得石雕嘛，它的功夫、它的耐心都体现在雕刻本身上。事实上，在寿山石雕上，我们了解到，在雕刻之外，还有漫长的时光就在相识上。你在那琢磨，在那构思，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见匠心。
1: 今天看到这么多与众不同的寿山石，因为每一颗石头都有它原本的样子，再透过匠人把它精雕细琢，很像是点石成金的状态，让每个石头都能呈现它不同的生命力跟力量。
0: 石因雕而显灵性，雕因石而具神韵，二者在

0: 在寿山石雕上啊，完美的融合，成就了石不能言、最可人的东方美学典范。
1: 因材施艺，巧设生，寿山石上赞华章。
0: 谢谢，
2: 好棒！
0: 谢谢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又到了要说分别的时候，好像这一刻才真的读懂了福州那句名言：七溜八溜不离福州。
1: 福州非遗是传统与创新交织的文化盛宴，无论是我们闽剧的水袖与现代光影的共舞，还是寿山石在匠心与设计中焕发的新生，这种传承的生命力真的非常可贵。
5: 福州呢，真的是一个有福之城。在尝这个闽菜的时候呢，在我们一饱口福的同时，又勾起了很多家乡古早味的回忆。
0: 我觉得所有的美好祝福、愿望，都会在有福之城变成现实。福州的非遗就像盛放在闽江两岸的茉莉花，沁人心脾，令人难忘。而福州非遗的生命力又像闽江水般滔滔不绝、绵延不息，滋养着代代相传的文化血脉。福州非遗以它包容开放的姿态，在时光长河中不断地焕发新生。那就让我们一同守护这有福之城的珍贵非遗。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再会，再见，
1: 再见，
5: 拜拜。
6: 青山绿水，铜镜相

0: 未来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下至万物长。
1: 我们的农作物开始逐渐的生长了，那像王瓜这种植物，它的蔓藤会攀爬生长，哎，逐渐的成熟。
0: 暑热湿气重，清暑祛湿有妙招。
1: 我们用一些芳香化浊的呀，用一些渗湿健脾的食物。
0: 传统习俗中蕴含着哪些养生智慧？
1: 立夏饭的这种综合的食材会让我们的脏腑功能更平衡。
0: 本期节目邀请专家一起探索立夏养生的奥秘，享受健康美好的夏季时光。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我是舒东。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句话呢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说我们要顺应四时来保养身体，才能更好的健康长寿。今天我们来说说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这个节气啊，也标志着春天的结束和夏天的开启，气温不断的升高，雷雨天气也愈加的频繁。那么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还有很多的立夏民俗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养生智慧呢？具体的养生方法和注意事项又有哪些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您详解立夏期间的养生保健奥秘。
0: 李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2: 李医生您好。
1: 您好，
2: 欢迎您。我们今天来说说立夏这个节气哈。夏天来了，首先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时节气候上有什么样的特点？
1: 那第一候的时候，随着天气逐渐变暖，雨水量也逐渐增多，温度和湿度都会逐渐增加。这时候呢，蝼蛄和田蛙开始鸣叫了，我们叫一候蝼蛄鸣。到二候的时候，随着雨量的增加呢，土壤变得湿润，蚯蚓就可以破土而出，所以二候就会有蚯蚓出。当三候的时候呢，农作物开始逐渐的生长了，那像王瓜这种植物，它的蔓藤会攀爬生长，哎，逐渐的成熟，所以我们三候的时候有王瓜生。
2: 没错，所以您刚才说的不同的动植物的一些表现，也代表了万物的生长开始变得更加的旺盛了，气温逐渐的升高，而且雷雨天气也增多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对我们的人体健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立夏以后对我们人体健康也会有一些个影响。那首先就是表现出来的两点，一个就是我们的暑热会增加，一个呢是我们的湿气会加重。暑热增加会出现心慌啊、气短啊、口渴这些。那湿气加重的时候呢，会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吃东西不觉得香，甚至大便不成形，这都是立夏以后由于暑和湿的增加对于我们人体的影响。那夏天因为暑热渐盛，所以我们心火也会旺盛。我们内脏不舒服的时候，很难说你肝疼肾疼，是不是？它一定要表现在我们的五官外窍。那比如说我们的心就开窍于舌，脾就开窍于口。所以你看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脾胃容易受湿困阻，心容易受这种暑热上扰，这个时候表现在我们的口和舌的时候，就是口舌生疮。
2: 口腔溃疡的情况，
1: 对，
2: 长大泡的情况就容易出现。
1: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观察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热呀和湿的情况。首先就是从我们这个舌，我们舌尖是不是红啊？那如果舌尖红的话，有可能心火上炎。舌苔是不是黏腻呀？早上起来对着镜子一照，舌苔厚腻厚腻的，那也有可能脾上有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口，可以体会一下嘴里边的味道，如果口苦，哎，有可能有上火。那如果要是口黏口腻，那有可能有湿浊。第三个方面呢，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二便。如果小便的颜色很深，那有可能上火。如果大便总是不成形黏马桶，有可能有湿浊。
2: 当然我们说人可能也是有不同的体质的，所以受到的影响表现出来的症状

0: 听众也不同啊。
1: 是的。
0: 所以您跟我们说说，有没有具体几类人群需要去重点关注这些健康的变化？
1: 那首先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本身就阳气不足了，更容易受到暑湿外邪的侵袭。比如说诱发一些关节的疾病，
0: 对，
1: 有腰疼啊、腿疼啊这些。那还有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这都可能容易发生。第二类要关注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和青少年。在小朋友青少年这个时期呢，脾胃相对不足，这个时候由于湿气的加重，尤其是小朋友又爱吃个冷饮啊，爱吃个冰棍儿啊，这些更伤害我们脾胃的阳气。第三类人群呢，我们应该关注就是久坐办公室的。很多的朋友们都是在办公室里边长期在电脑前不运动，尤其是这个阳光下的运动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是久坐不动，那气机就会停滞啊，尤其是我们脾胃的运化就会失调。第四类人群呢，就是脾胃虚弱者。那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湿气比较重，那脾胃虚弱者就更应该注意要清淡饮食。第五类人群呢，更要关注一些长期处于湿热环境，比如说厨房工作者，或者在江南啊这种梅雨季节的居住者们。
0: 所以这些人群哈，可能更容易受到我们这种气候对他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所以我们老说哈，养生保健要从日常生活中入手，
1: 是的，
0: 要落实到细处。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李医生跟我们说说，面对立夏时节的气候对我们身体的造成的影响，我们养生的总体原则有哪些？
1: 在立夏这个时节，我们养生的总体原则主要是有两个核心内容。一个呢，就是我们清暑热而不伤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湿气而不助火。
0: 那您先说说这个第一个原则，清暑热不伤阳，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们在立夏时节，在清暑热的时候不要伤阳气，因为我们立夏以后，人体的阳气就会外浮在体表。那我们的内脏相对于呢，就是一些阴寒的环境，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怕吃这些冷饮啊，怕过度的吹空调啊。那我们怎么样清我们这个暑热呢？就像我们房间里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出去，让这个热散出去，而不是往屋子里边浇冷水。所以我们不能过度的吹空调，或者吃冷饮，或者用苦寒的药，这是对我们身体不好的。这就是所谓我们的清暑热而不能伤阳气。那第二条呢，就是我们去湿热不助火。就是说我们这个去湿热就像疏通沟渠一样，让这个湿热有渠道能出去。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芳香化浊的呀，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渗湿健脾的食物或者药品，但是不能用那种特别燥的药物啊或者食物去烤这个湿热，否则我们就会上火。
0: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两条哈，养生原则大家应该多加留意啊。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很多地方哈，立夏之后会有一些传统的民俗，比如说吃蛋呀，尝新呀，吃立夏饭等等。哎，既然是传统民俗流传了这么多年，我觉得里面是不是也一定有一些跟我们养生啊保健有关的内容？
1: 就像我们这个吃立夏蛋，实际上它就指的我们的鸡蛋。鸡蛋在我们中药里边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它可以滋阴润燥、养心安神。那尤其是呢，鸡蛋它外表很光滑，实际上在立夏吃立夏蛋，这个呢也象征着一个健康平安的寓意。尝新呢，就是指立夏以后呢，有很多的瓜果梨桃都成熟了。
0: 对，
1: 这时候我们要吃我们新鲜的食材，也是我们一个顺时养生的原则。吃这种新鲜的夏天刚成熟的这些果实，也补充我们的维生素，有助于我们脾胃的运化，有助消化，也有助于营养的平衡。
0: 也是一种健康的饮食的方法。
1: 是的，是的，
0: 对。还有就是吃立夏饭。
1: 那立夏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五谷合成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豆类哈，我们有黑豆，有红豆，有绿豆，有黄豆，有青豆，中医讲不同的颜色它就会入不同的脏腑。
0: 对，
1: 那立夏饭呢，这种综合的食材会让我们的脏腑功能更平衡。
0: 没错。所以您看哈，蕴藏在这些传统民俗中的智慧，其实和我们的养生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2: 立夏时节气温渐升，雷雨增多，人体易受暑热与湿气侵袭，此时应注意避免过度食用冷饮、长时间吹空调或滥用苦寒药物，以防损伤体内阳气。可通过食用芳香化浊、渗湿健脾的食物，如薏米、红豆等，促进湿气排出，同时避免过于燥热的食物，以防上火。
0: 接下来再请李医生啊，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

0: 包括饮食方面的呀，运动方面的呀，日常起居生活方面的，哎，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更好的做到养生保健。
1: 那首先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就要清淡饮食，不要过食肥甘厚腻，也不要贪凉喜冷。那我们这里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平时做着比较方便的粥。我们可以用莲子和百合，它能起到一个健脾润肺安神的作用。百合呢，它可以走我们的肺经和心经，可以养心润肺安神。莲子呢，可以健脾益气，所以我们的莲子百合粥可以放一点大米啊，或者大米加小米一起都可以。
0: 好，这是一个粥品的推荐哈，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1: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里边呢有四种食物。一个呢是陈皮，陈皮它可以理气。就是我们补气了以后要让气要运转起来，
0: 顺畅起来。
1: 哎，对，陈皮就有理气的作用。那像大枣呢可以益气健脾，山楂呢那可以消食导滞，也能促进我们脾胃的运化，能促进我们的消化功能。这里边乌梅呢不仅是味道好，而且它还能生津止渴。平时每一种可以放个3到5克，放一个大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或者放在养生壶里边煮一煮。这几种药材还是比较平和的，大多数人都是可以用的。
0: 这是李医生在饮食方面给我们的推荐哈，一道粥品，还有一个代茶饮。接下来这个盘子装的是什么？怎么用？
1: 这个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香囊。夏季呢，它在五行里边属火，火对着我们五脏的心。那这个香囊里边包含的薄荷呢可以清理头目，藿香呢可以芳香化浊，合欢花可以安神定志，白子仁可以养心安神，可以装到我们香囊袋里边，可以随身佩戴或者挂在床头养心安神。那在立夏这个节气呢，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心情的平和。我们可以听一听轻松的音乐，在外边散散步，来保持我们心情的平和。
0: 没错。好，所以刚才我们说了饮食方面的调节哈，情志方面的调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运动。很多朋友会觉得，你看夏天到了，天气暖和了，适合户外运动了，而且我们往往可以长衣长裤都脱掉了，换一身短打扮，是吧？哎，身体也灵活，往往去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比如球类呀、对抗性的呀、竞赛的这种运动哈，这个合适吗？
1: 这个还是不合适的，因为夏天本身这个气候呢，就是暑湿会越来越重，而且我们身体的阳气呢也会浮于体表，那这时候本身我们就容易出汗，那我们说汗是心之液，如果我们大量的过于剧烈的运动，过多的出汗，那会耗伤我们的心阴，所以我们要主张一些舒缓类的运动，让遍身微微有汗，又达到我们调理气机的作用，又能锻炼身体，而且呢，对我们脏腑的平衡是特别有好处的。
0: 所以尤其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您刚才讲到，日常生活中都是久坐办公的人群，平常可能运动的机会不太多，如果马上一下特别激烈的运动，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可能是有反作用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推荐什么样的运动更适合他们呢？
1: 像八段锦里边的摇头摆尾去心火，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就能促进清心火通血脉。第二个招式呢，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在这个延展身体的过程中，促进的是脾胃的运化，就是升清还能降浊。第三个动作呢，就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这个动作有利于我们引火归元。
0: 所以刚才李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哈，八段锦中的几个招式都是非常适合大家在夏天进行的。那究竟怎么做？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身体松劲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一手上托，一手下按，上撑，略停，下落，抱球，一手上撑，一手下按。略停，下落，还原，收脚。首先，两手上托，上撑迈步，下落，身体撑马，保持中正，身体下俯，移重心，转身，摇头，摆尾，还原。反方向，身体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回正，还原，两手侧起，收脚，下落，还原，左脚开步， 与肩同宽。

0: 两臂侧起，下按，在胸前反穿，在背后摩运，躬身，攀足，抬头，抬臂，倚臂，带身，带手，起身，下按，反穿，摩运，攀足，起身，倚臂，带身，带手，下落，还原，收脚。
1: 立夏以后呢，随着夏天的来临，我们也要做到起居有度。因为夏天我们都知道白天会越来越长，晚上会相对越来越短，我们也要顺应着这个白天晚上昼夜的变化，我们来做这个起居。睡觉的时候可以稍微晚一点睡，但是也要注意子时眠，子时眠是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要进入到睡眠阶段。相对起床的时间呢可以稍早一些，就是我们可以稍晚一点睡，稍早一点起。还有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午休，午间小憩个15到30分钟啊，对于我们养心安神、子午流注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刚才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养生要点，那大家还知道哈，在中医里面呢，还有一些外治的疗法
1: 啊，
2: 所以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更专业的推荐？
1: 那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穴位按摩、推经络来实现我们的养生保健。在夏季这个季节里边，我们可以针对心啊和脾胃啊，有两个比较关键的穴位。首先就是我们手臂上的这个内关穴。内关穴在我们伸臂阳掌腕横纹上3横指，然后两条肌腱之间，这个穴位就是内关穴。我们可以轻轻的揉按，每次15到20次。那另外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中脘穴，在我们的正中线，脐上4寸，也是可以轻轻的按揉，每次15到20次。

0: 可以推一推经络、嗯、我们知道夏天它对应的我们五脏是心是吧
1: 心、嗯、
0: 所以我们可以推一推手少阴心经、
1: 嗯、
0: 在我们前臂小拇指这侧那顺着我们经络的方向可以轻推每次15到20次、嗯、
2: 好的再次谢谢李医生啊给我们解读的立夏时节哈养生的一些原则和要点都有些朋友问了是不是喝水越多越好
0: 这是不对的、
1: 嗯、
0: 我们说喝水也是有一个度如果过快大量的喝水是有可能造成水中毒的就是会造成我们人身体的电解质紊乱、
1: 哦、
0: 所以我们喝水也要少量多次比如说您每次喝个100到150毫升、
1: 嗯、
0: 然后要喝温水不能喝过烫的水或者过冰的水我们越接近我们体温的水对我们身体越有好处
2: 明白嗯，所以喝水这个小事儿也是有讲究的
0: 是的、
2: 嗯、另外大家也会说到哈夏天啊出汗比较多这个汗里常就是咸的它里面有很多的盐我们的电解质被带出去了所以很多人说除了补水您还要适当的补一些盐分这个有道理吗
0: 是的适当的补盐是正确的、
2: 嗯、
0: 大量的出汗的时候我们要喝一些带咸味的水、
2: 嗯、
0: 那这个咸度要到什么程度呢实际上我们要接近0.9%的生理盐水比如说我们500毫升的水我们要放多少盐合适是4.5克盐这个其实挺难掌握的是吧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它的这个浓度呢符合我们生理性的特点里边也添加了一些我们需要的电解质、
2: 嗯、好再次感谢李医生今天给我们详细解读了立夏时节养生保健的奥秘我们今天呢是从立夏时节的气候特点说起的说到了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影响也说到了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以及给我们介绍了养生保健的原则和具体做法希望大家能够学到这些知识按照李医生介绍的方法做到我们可以顺应四时来保养身体调节身心共同享受夏天给我们带来的美好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人口节目再见
3: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4: 是一个宝藏地方
5: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6: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7: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
8: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9: 无法不烟熏
10: 烟火气十足啊
11: 好嫩好香啊
12: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世卫组织表示，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中国小将吴一泽夺得2026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今晚人物看精湛的球技背后，这位年轻人的拼搏之路。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稳定向好。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五一假期，依托第139届广交会的国际经贸交流平台，来自斐济、南非、摩洛哥、苏里南、毛里求斯等多个国家的海外客商组团来到广东汕尾海丰，开展沉浸式考察交流活动，深度感受当地红色文化底蕴、特色产业实力与民俗风情。
3: I'm from the beautiful islands of Fiji.
4: 我来自美丽的斐济群岛，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海丰，我们真的很喜欢这次旅行和这里的历史。对我们来说，这真的很有趣，我们会再来的。
1: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日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深圳、郑州。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像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明天，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7.37亿元，走进影院人次和放映场次。

0: 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1: 服务的行李尺寸不超过32寸，行李箱、背包、旅行包等都可以配送，方便旅客轻装出行。
2: 假期返程途中，不少人由于长途奔波，身体疲乏，会在车里躺卧休息片刻。近期就有网络视频显示，有车主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铺上被褥，让乘客躺卧休息。
0: 网络视频里，行驶中的汽车后排座椅被完全放倒，与后备箱连成一片平整空间，私家车变身移动卧铺。除了后排平躺的方式，倾斜座椅把脚搭在中控台上，放平副驾座椅，系着安全带躺卧等小憩姿势，也在不少自驾返程人群中出现。
3: 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在车辆后排躺卧休息是极度危险的，这个时候安全带根本无法有效地固定身体，一旦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身体会在惯性作用下被直接抛射出去，造成摔伤等后果。同样，把脚搭在中控台上，碰撞时腰部就会承受巨大冲击力，副驾驶平躺，安全带就会从身上滑落，完全失去保护作用，身体极易向前冲击仪表盘或挡风玻璃。
0: 私自将后排座椅改装成固定床铺属于非法改装，要是因为这种改装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交管部门也提醒，高速上车速快，碰撞冲击力大，一些不规范的乘车姿势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无论前排还是后排，乘车时都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座椅保持正常直立角度，双脚平稳放置在脚踏区域。如果确实感到疲惫，不要硬撑，可以将车辆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场等安全区域，停稳车辆后再安心休息。
2: 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0: 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演出消费增长17.6%。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学生走出课堂研学求知，位于北京的卫星制造厂科技园成为热门打卡地。作为东方红一号的诞生地，这个园区已经从工业遗址变为集航天科普、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综合体验区。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助推器也首次在户外园区亮相。
4: 我觉得这种最直接的就是这种看，比这个比如说从书上我从电视上看的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能体会到我们国家在航空航天方面这个近20年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吧，也是想让孩子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国家的强大。
0: 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成为跨省青少年热门打卡地。
5: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0: 随着天气转暖，海边亲水游也被不少人列入五一假期的出游清单。

0: 山东威海拥有近千公里海岸线，当地立足滨海资源，创新海洋特色文旅，不断推出新场景、新业态，让游客在山海之间畅享自然风光，品味独特文化。在滩涂上，人们带着孩子提着小桶抓螃蟹，收获大海的馈赠。而沙滩露营则是另外一种放松，与家人朋友搭起帐篷，吹着海风，尽情享受慢生活的惬意。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这次夺冠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冠军。凭借精湛的球技，吴一泽首次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在多次落后或陷入僵局时展现出的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这位00后年轻人是如何做到的？一起走进吴一泽的追梦之旅。
0: 每一个趴在球桌上流汗的孩子都幻想着能站在斯诺克的最高舞台克鲁斯堡剧院，吴一泽也不例外。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2021年初登职业赛场便荣膺最佳新人，两次打入排名赛决赛，但是最终都铩羽而归。历经打磨与锤炼，吴一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精湛的球技和谦逊温润的人格，火箭奥沙利文毫不吝惜对吴一泽的赞美之词。
2: I think Woozy's going to be world number one, probably him 3 year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world champion very, very soon. Phenomenal player.
0: 在这届世锦赛上，吴一泽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多个难忘的瞬间。第二轮，吴一泽韧性十足，与塞尔比鏖战24局后最终胜出。半决赛中，当手握赛点的马克·艾伦打丢了赢下比赛的黑球时，吴一泽抓住机会反败为胜。决赛中，他又与肖恩·墨菲战至决胜局，最终夺得冠军。除了扎实的技术本领，22岁的吴一泽展现出了过硬的心理素质。
3: 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
0: 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陪伴在吴一泽身边，让他能够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夺冠后，吴一泽的父亲和母亲亲手为他披上五星红旗，正是他们无私的牺牲和支持，成就了如今的吴一泽。
3: 真的谢谢，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少年自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吴一泽完成了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的跨越，成为首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从80后丁俊晖开启时代，到90后赵新童，00后吴一泽新生代身披五星红旗，闪耀克鲁斯堡。中国选手正在集体崛起，不断刷新这项传统英伦运动的边界，也激励着更多热爱斯诺克的人们追逐梦想，开启中国斯诺克新的篇章。
3: 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

0: 在工作和生活中，您有没有一直没说出口的赞扬或感谢？可能是对同事，可能是对朋友，也可能是对家人。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去听听人们心中的答案。
1: 想给谁点？
2: 想给大姐点赞。
1: 我们父母都没有了，就是大姐照顾我们，怎么
3: 没照顾？
2: 照顾。大姐就跟我们是那个像母亲。嗯，
1: 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我们这四个人了，所以说呢，就得团结一块，互相照顾呗。嗯，我爱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都很棒。
4: 给老娘点赞，
3: 啊，为什么想要给母亲点赞呢？
4: 也嗨，这不哄老娘高兴吗？80多岁了，这不哄她乐呵吗？
5: 给谁？点赞点完嘛再点赞。
3: 就是觉得谁好？
5: 我们大闺女好，二闺女好，
1: 二闺女好，
5: 我俩闺女都好。嗯，他们伺候我，以后更好的，伺候我。
6: 给我爸点赞。
3: 为什么呀？
6: 因为我觉得我爸特别能干，他特别厉害啊。他是一个农民，但是他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而且还能带动周边的这个乡亲们就业。
3: 你当面夸过他吗？
6: 没有。
3: 就为什么不能？
6: 就我俩天天见，你夸他，他也不是那么回事
3: 啊。你要对他说一句话，你觉得你会说什么呢？
6: 爸，你是最棒的。
7: 最想给谁点赞呢？
8: 那我可以给自己点一个赞吗？
7: 可以啊，为什么想给自己点赞呀？
8: 因为这样，就是我入职漳州核电已经8年的时间了嘛，基本上是见证了漳州核电从无到有，从一个平地到目前1、2号机组全面建成，成为我自己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点个赞。
9: 我为我这帮孩子点赞。
10: 为什么要为他们点赞呀？
9: 因为呢，海南新一代火箭都是带着这帮孩子干出来的。他们如果说能力强了，干得好了，中国航天将来的辉煌更好。
11: 点赞的话，我就想说着，我想给现在的中国点个赞，因为真的就觉得我们这个生活真的很美好，现在的这个日子就很幸福嘛，然后什么都很便利，尤其是最近国外都是打仗什么的，国内就真的很平和，所以就是要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和平，所以就是给我们大中国点个赞。
12: 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4号，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美军称击沉6艘威胁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随即否认，称美军袭击民用船只，致5名平民死亡。
16: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发布消息说，美军 MH-60 海鹰直升机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执行所谓自由计划任务，并与美陆军阿帕奇直升机一道打击威胁商业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援引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方将疏导行动命名为自由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表示，美方已经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

0: 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世卫组织4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5人为疑似病例，7人中已有3人死亡，1人在重症监护治疗。由于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2: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3名乘客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另有一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2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一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一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红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邮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1: 据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就已感染，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现象。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所有护理人员都佩戴防护装备。报道称，世卫组织方面被告知，在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邮轮上没有老鼠。当前的重点是撤出2名患病乘客。世卫组织表示，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美国媒体报道称，一周多前华盛顿特区刚发生了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美特勤局正调查新发生的枪击事件嫌疑人是否有针对美总统的动机。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夏天正式开启。谚语有云：“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谷正当时。”此时起，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万物进入旺盛生长阶段。
1: 与南方农谚“谷雨不种，再种无用”不同，在东北地区流传着“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谷正当时”的谚语。农谚藏天时，沃野起农忙。眼下，在黑龙江大庆的乡村田野，大型播种机、整地机穿梭往来，机械化春播作业全面铺开。
2: 我们农民啊，种地就是跟着节气走。谷雨已经过了，立夏这个鸡瘟呢，温度也够用了，把这个种子播到这个鸡瘟带的腰窝上，这样呢，到秋才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1: 立夏的核心气象密码全系于一个雨字。立夏不下，篱笆高挂，则道尽初夏降水对农业生产全年年景的决定性作用，是古人观天察后预判旱涝的经典总结。
3: 立夏时节，我们国家的大致的天气特点是华北、黄淮等地气温逐渐升高，江南、华南等地降雨明显增多。
4: 立夏时节，我国夏季风开始活跃，南方暖湿气流和北方的冷空气在长江以南地区交汇，形成封面雨带。但如果雨带迟迟未能建立，往往意味着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异常，夏季降水偏少。
1: 而在敦煌莫高窟的艺术遗存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留下了关于物候变迁的文学歌咏，更通过兴盛的酿酒文化与多样的面食，勾勒出一幅跨越千年的丝路消夏图鉴。
0: 春尽夏来，万物舒展生长，天地间一派清新热烈的气象，让我们感受立夏的文化韵味，拥抱崭新的夏日时光。
5: 立为起始，夏为繁茂，立夏一至，春日落幕，夏日登场，草木拔节，万物蓬勃，自此迈入肆意生长的时节。首夏由清和，芳草亦未歇，初夏清爽和暖，风物正好，民间习俗充满生活意趣。立夏称人是流传已久的传统，人们在这天称重，祭肥寿，祝康健，寄托平安度夏的美好期许。
6: 称重一杯48，小河能干有骨架，准确。好，
5: 炊烟袅袅，人们在这个时节忙着做立夏饭。在广西，山野间的天然食材与糯米相遇，一碗色泽鲜艳的五色饭，正是这个时节的美好馈赠。蒸熟的米粒饱满晶莹，入口带着淡淡的植物清香。吃立夏饭，尝时令鲜果，寄托着人们对五谷丰登、顺时安康的美好心愿。立夏看夏，农事渐忙。贵州省博物馆的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把2000年前的灌溉智慧凝进方寸陶盆。塘中养鱼植禾，田埂分区种稻，涵洞引水成网，与今日稻田格局几无二致。它就像一封来自古人的信，耕耘土地，期盼丰收。这份心意从古至今从未改变。立夏辞春起夏，万物奋力向阳，处处是蓬勃向上的生机。愿我们不负夏日时光，勤勉耕耘，在热烈的季节里收获成长与丰盈。

福建霞浦，时间以另一种方式生长。这些黄连木在3米多高的苍老城墙上仿若悬空而立。数百年来，它们与城墙共历风雨，相伴沧桑。与乡人而言，浓荫之下，故土永在。

福建东北部的霞浦，海岸线曲折绵长，超过1000平方千米的浅海滩涂被摄影爱好者称为

0: 国最美滩涂。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犁，耕海而生，织就出独特的海岸生活途径。在数百个沿海村落之中，有一个与众不同。船炉村如同一座小巧的堡垒，堡内台地狭小，常住人口不足千人。几百年来，城堡内外沧桑巨变，城墙依然如旧。短短640米的石墙上，有112株超过百年的古黄连木立在城墙四面，榕树和枫树相伴其间，仿佛给城墙披上一层绿色的铠甲。粗糙的树皮宛若石纹，尖细的树叶嫩绿青翠，盘踞的树根深扎石墙，远远望去，犹如自时间生长而出，与城墙浑然一体。这种树因树皮内皮呈黄色，尝起来有一股苦涩的味道，犹如中药里的黄连，因此得名黄连木。黄连木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落叶乔木，从江南丘陵、华北低山到黄土高原都能顽强生长，加上春秋季夜色绚丽多变，使其成为生态修复和园林绿化的优良树种。涨潮时，船炉村距离海边不足百米，黄连木在海边成长意味着更严苛的考验。人们眼中的滩涂美景，对树木而言是极端的生存试炼。狂风肆虐，盐分侵蚀，淡水稀缺，而黄连木为何能在此屹立数百年不倒？答案写在它独特的基因里。
1: 我们的峡谷都在海边，如果树冠太茂密的树会显得头重脚轻的。黄连树的话，它刚好是根系粗壮，所以它就扎根很深，可以加强这个城墙的这个牢固度。树枝又很细柔，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既加固这个城墙，又可以抗风。
0: 但黄连木最终扎根船炉村，并不仅仅因为自身的优良禀赋，还源于一个人的选择与情怀。故事的源头要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位仙人林遂，字元成，号石壁，船炉村人。明正德九年（1514年），41岁的林遂进士登科，或称船炉，村庄也因此得名。在外为官10多年后，60岁的林遂致仕返乡。当时的霞浦海岸常常受倭寇侵扰，这里无山峦屏障，缺天险可守。各地村民聚族结社，以石为援，仿照军事堡垒，把渔村改造成座座石堡。
1: 大概目前霞浦境内有64座城堡，城墙围起来就一团，所以在城墙内的人都凝聚力特别强的。所以用现代化是可以众志成城，修建完的时候还要代代都要有人在修复保护。
0: 林遂深知，若要让村堡长久地庇护乡民，必先令其坚实稳固。他想到的第一个方法是仿照南京城墙的形制加高加固墙体，而另一个方法便是号召亲族邻里共同植树固土。相传林遂返乡时带回了黄连木的种子，并亲手把它撒向城垣。他坚定地告诉乡亲

0: 术可立人志，亦可固一城。黄连木没有辜负林穗的期望，发达的主根深深扎入城墙，在地下延伸数十米。侧根则穿透石缝，如天然绳索，将整座古堡牢牢缚紧。数百棵树木的力量与此汇聚，令船炉村古堡历经百年风雨，依旧是霞浦海岸保存最完整的村堡。当年深日久，一些古堡逐渐失去旧日功用，人们陆续迁往他处，而船炉村却仿佛停驻于时光之中，和几百年前一样，依旧烟火温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老树始终默默守候，才让一代代人在此扎根，不愿离去。人与树彼此成全，相依相守。树不可伐，枝不可断，根不可扰。秉承这样的族规家训，林氏后人自发组织护树队，定期为古树群剪除寄生植物，维护古树的正常生长。如今更有专业人士加入守护行列，他们定期前来细心照看这片古老的树群。
1: 现在日常的保护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定期的在这边开展这个民族古树的宣传活动，加强村民的保护意识。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日常进行监测。
2: 我们来量一下树冠吗？
0: 每个夏天都藏着危险。台风过后，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又到船炉村检查黄连木古树群的情况。
1: 我们的东侧刚才量了8米哈，那总共是13米，叫灌木13米。
0: 这株400多岁的古树至今仍在生长。
1: 10米，树高10米。
0: 树与周边的其他动植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
1: 不要动它，不要动它。
3: 不动哈，
1: 好。古树群落之中，我们基本上不去过多的去干预，我们要尊重理解它们的多样性。
0: 从他乡起航的种子，在这里扎根生长，数百年后成了故乡本身。纵使种树的人化作风，树仍替他抚摸子孙的额头。这无声却恒久的守护，穿透时光，随海风萦绕，岁岁年年，从未褪色。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çıkışının a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我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他们像是我的老朋友，从建村起就在这里，不知矗立了几百年。

0: 在这片由绿意与沧桑交织的穹顶之下，藏着一个小村落。村里有一口巨大的锅，你以为这锅里盛产美食，那就错了。古时，镬为锅。400多年前，东汉著名隐士颜子陵的后人避乱迁徙，寻找新的隐居地，发现此处地形如镬，四周茅草丛生，便将这里命名为茅镬。
1: 这里就是我阿拉茅屋的场所。
0: 他就是定居茅镬的颜氏后人颜阿义。颜阿义长大的这个小村落海拔300多米，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村脚下一条蜿蜒如龙的江水滋润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得天独厚的地形环境与丰富的古树资源，共同塑造了茅镬四季皆景的独特画卷。
1: 这村里的每一棵树都比我年纪大，就说这棵枫香，听我爹说那是他爷爷小时候就在的，已经800多岁了。现在我们都叫它伞树，因为它的树冠像一把大伞，庇护着我们子孙后代。还有这棵果子树，每年都结很多香妃，那妃子果据说在宋代就是贡品，吃起来呀可香着呢。以前和姐妹们唠家常的时候啊，最爱吃这口，可惜了啊，他们都不在了。还是树活的久啊，小时候听我爹说，这有的树啊比他爷爷的爷爷还老。
0: 这棵巍然挺立的金钱松历经千载岁月，其高度冠绝群目，作为这片土地上最年长的见证者，它承载着丰富的记忆。让我们斗胆猜测一下，当它刚刚破土而出时，北宋的诗人或许还在吟诵着承平岁月的闲事，但百年之后，金兵的铁蹄踏碎了汴京的繁华。时光流转，对于人类而言，百年光阴便已是生命的极限，然而对于这棵千年金钱松来说，沧海桑田的变迁不过是它挺拔树干上又添了几道静默的年轮。它以每年不过几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向天空索取阳光，这不是简简单单对生命的渴望，而是一株古老的孑遗植物对自身种族延续的承诺。几百万年前，地球气候巨变，它的祖

0: 先在世界各地相继灭绝，唯独在中国长江中下游这片特殊的酸性土壤中才侥幸存活。或许正是这场劫后余生的记忆，它的针叶总是刻意盘旋成中华古壁的圆盘形。秋天来临，宛如串串金色铜钱悬挂枝头，金钱松之名也由此而来。如今毛霍这棵金钱松已约1000多岁的树龄，位居中国最高龄的金钱松王。多少人为了一睹它的英姿，千里迢迢来到毛霍。
1: 我也瞧瞧，嗨，我们村里有名的树可不止这一棵。喏，看这棵银杏，果子也好吃着呢。到了秋天，一个是它，一个是枫香，那颜色是真漂亮。
0: 目前在毛霍，300年以上的参天古树有79棵，900年以内的有88棵，是宁波市内规模最大、树种最丰富的古树群落。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村落，是如何在长达400多年间守住这么多古树的？而现在，其他村民又去了哪里呢？
2: 当时我爹哭不来了，又发了了，等于
1: 他是我的老伴儿，比我大3岁。这里曾经是我们相守了60多年的家。以前刮台风，村里都会发大水。听老人们说，回回都是这些古树挡住了洪水。他们护住我们，我们也要护住他们。
0: 其实，在毛霍村的历史上，也曾有村民想砍树卖钱，但每次都有严氏后人挺身而出，买下树木，保全着这片古树林。于是，清道光29年，村里特意设立了一块禁伐碑，将立碑原因、古树保护办法以及对违规者的处理写得清清楚楚。如今，为了保护古树免受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活污染和火灾威胁，严氏后人们又毅然做出了一个艰难决定：迁村。2012年，漳水镇毛霍村搬迁到洞桥镇毛霍新村。
1: 有时候，舍是为了得，离开是为了还能回来。
0: 虽离故土，心却系树。每到雨季，这颗底部空心的苦珠就让人放心不下，大雨过后更有了腐烂迹象。
3: 针对这种腐朽的情况，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清理打磨，之后进行病虫害防治工作，所有部位都要重复2至3遍，确保每一个地方被覆盖。
0: 为了更好地守护它们，宁波市林业局采用了一种名为 3D 高斯坡建的新技术，它能为整个古树群落建立身临其境的毫米级数字档案，可以精细记录当下古树信息，为古树保护和长势情况估计提供帮助。
4: 往上。
1: 爹呀，瞧瞧现在的年轻人，把咱们的林子守得多好。
0: 严阿姨的父亲严志香是革命烈士。父亲牺牲时，小小的严阿姨还不到11岁。从此，那个能遮风挡雨的肩膀永远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
1: 爹呀，你以前常说，只要伞树在，爷爷就还在。我现在终于懂了。
5: 10年树木，百年树木。

0: 古树无言，却见证了生命的轮回与希望的延续。透过它们，再久远的历史都不会被遗忘。
1: 是啊，即使我走了，他们还会在这里继续成长，继续建。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海福地，有福之州，福州枕山金江，面海通衢。福州也以百工之乡的底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非遗。
1: 福州非遗是传统与创新交织的文化盛宴，这种传承的生命力真的非常可贵。
2: 福州呢，真的是一个有福之城，勾起了很多家乡古早味的回忆。

0: 海福地，有福之州。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了福州，福州枕山荆江，面海通衢，千年榕树以一方姿态守护着这方水土，而闽江呢如碧带穿城而过。在福州有这样一句名谚，叫做“七溜八溜不离五州”。七溜八溜不离福州，说的就是人们对这方土地的热爱。所以透过这句名言，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一座古城的人文厚度和文化底蕴。福州也以百工之乡的底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非遗，其中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4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49项，其中还有2项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知道院长已经无数次来过福州了，那这一次有什么样的期待和感受呢？
1: 福州是闽都文化的核心的承载地，素有我们的海滨州主的美誉。它不仅有三山两塔这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还有像林则徐、严复这样的名人辈出。福州还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我们的漆器、寿山石雕等，都是承载着工匠精神。
0: 欢迎许如云，
2: 谢谢。在我的印象里，其实福州是一个又好玩又好吃又好听的一个城市。我对一些音乐类啊、戏剧类的东西啊特别的感兴趣，比如说闽剧的唱腔啊，还有福州的鱼丸啊，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食物之一。所以对于今天的行程，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0: 看出来了，我们不仅能够大饱眼福，还能大饱耳福、大饱口福，所以这里才是有福之州嘛。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那很期待这一趟和两位嘉宾一起深度打卡大美福州。那今天我们的非遗探访之旅就从这里开始了。

0: 要吞住气啊，
1: 像仙鹤一样哈。

0: 老师好，老师好。
1: 刚才大家在台上看到的是四个犬种：远春犬、远泰的虎尊犬、八景犬，还有我的南少林棕褐犬。这四种犬种都属于南犬的犬系。
2: 俗话说，这个南犬北腿，南少林武术的发源地就在我们福建。福建南犬它有七大犬种，其中三种都在福州，可见福州的南犬发展是非常蓬勃的一个现状。
0: 今天我们能不能深入地跟随您去了解和体验？
1: 走吧，
2: 走。
3: 好。好。
0: 三位老师好。
2: 老师好。
4: 老师好。
5: 大家好，咏春拳呢是少有的女性创立的拳法，要求呢腰马合一，结成一体。
0: 那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再展示一个什么咏春拳的绝活呢？
5: 咏春拳还有一个很少世人的高级套路标志，就是用一招应对所有，在实战中能够反败为胜的招式。
0: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
2: 这个标志有点看不清，速度太快，还想看。
5: 标志呢，它是整体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起，然后聚集到一个点爆发出去。哦，
0: 标志破板。
5: 是的。好，那这个板子呢是2.5厘米的，我们平常在训练的过程中都是打1厘米或者是2厘米的板子。哦，那我还可以再加一块，两块。
0: 我们增加难度，叠加两块板子，那就是5厘米。我们来看看。
5: 咏春的力量呢，它是每一节都要把力量发出来，就是节节寸进，那要把力量要集中到一个整体。
0: 院长，您想不想体验一下这个标志破板啊？
5: 那这个
2: 这三块板
5: 是的，这个板子是0.6厘米的哦，然后这个是1.5厘米，这个是2.5厘米的，
2: 由浅入深啊，我先来这个吧。
5: 好的，
2: 好好
5: 好的。
2: 0.6厘米，
6: 0.6厘米。
5: 院长，要不我们感受一下1.5厘米，
2: 1.5厘米。好，
0: 看似增加了0.9厘米，其实难度增加了不少。
5: 向前推出。哇！
0: 院长，您到底隐藏了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技能？哎呀！
2: 哇！下回是2.5。
5: 咏春拳练习标志的人其实并不多。对于咏春拳来说，武德要高于武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德行兼备。对，所以说故有标志不出门的说法。
0: 谢谢您的展示，谢谢。
7: 大家好，远泰虎尊拳是在福建七大拳种之一，虎尊拳呢就是的以猛虎的形象创编而来的。
0: 您能给我们展示几个标志性的动作吗？
7: 他练习的一个是吞喉露齿，咽喉一个收的紧，让他抗击打。
0: 抗击打。
7: 麒麟步呀，主要是起到一个虎威慑人的一个威慑对方
0: 单单
7: 对手啊，
0: 怒目圆睁。
7: 笑。手型上呢，我们呢主要以虎爪为主。
0: 虎爪。
7: 练习的虎爪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些铅球加以练习。哦，
0: 虎爪抓铅球
2: 啊，球
0: 这能抓得起来吗？老师，这是多少斤的铅球？
7: 啊，这个12斤。哦，
3: 12斤哎。
7: 大家要不要体验一下虎尊拳手上的功夫？
0: 有请虎虎生风的单院长。
2: 我属马。
0: 您不能马虎。
2: 哇，还挺沉的。

0: 是吧？
1: 他这个练的时候是左右这么交替吗？还是上下？
2: 上下，关键是练左的力。
3: 朝下，你试试。嗯，朝下太沉。
1: 哎呦哎呦哎呦，好沉！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妈，两个手都费劲儿。永泰虎尊拳的拳势勇猛，劲力刚强，我就体现出了咱们中华武魂当中的磅礴气势。谢谢老师的精彩展示，
4: 谢谢。
1: 好期待下一个拳种。
5: 我是八景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其实八景拳是我们畲族武术的拳种，是一套集短拳、散打还有棍术一体的一个拳术。那现在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棍打核桃。
1: 来，上核桃，
3: 得把核桃仁打出来是吧？
5: 打碎。
1: 我们就来五个吧。
4: 好，一二三，走。
3: 好。真的很厉害，
1: 肯定观众朋友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这么大一个棍子，这么用劲儿，这核桃能不打坏吗？
3: 真的很难，
1: 对吧？院长请试一下。
3: 又我来了。
1: 一试便知到底难度几何。
3: 走。打哪儿？打俩中间了。再来一次。一二
1: 哦，难怪老师说这个练准度，就你得先打到核桃上，是吧？
3: 打不到。
1: 秀秀姐，你来试一下。
4: 我试一下吗？
1: 我算一下啊，来来来，我的工程师算一下。好，来，一二三。
5: 是练武奇才，
3: 厉害厉害厉害！
1: 哇，圆了我的武术梦了。看似简单，实际真的很难打准。八景拳中，我们感受到拳术的练习不只在于上身的这个招式有多么的繁复，而在于它日复一日的打好根基。谢谢
4: 谢谢。
1: 好，下一个拳术又会是什么呢？到了我们的综合拳老师这了。
2: 综合拳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劲。它是中劲，意思就是的内灌。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就是爆发力是非常强的一种中劲，它柔中有劲，核心的呼吸就是这种。其他拳手很多都是哈吼，中国拳它不是用声带的，我们越呼越洪亮。
3: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那种非常气壮山河的声音，是您在吹气时候发出的。
2: 是。
1: 综合拳它并不只是源于鹤，而是从多种动物的身上发现特点，然后融合在了咱们的拳术当中。
2: 鹤的翅膀长柄，有狗的中动，有的寒鸦的抖动，获得启发。所以你们会听到农民虎啸的声音，不仅仅是一门武术，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综合拳在台湾影响力非常大，至今已经和台湾综合拳协会共同举办了三届福州海清节子项目、九届海峡两岸综合拳武术文化节等活动，促进了心灵契合，增进了了解和友情。
1: 2014年呢，综合拳被列为国台办对台交流的重点项目之一，所以综合拳不仅是福建的文化特产，也是海峡两岸人民的情感纽带。谢谢四位老师带我们领略了四种不同拳术啊。
3: 我觉得南拳呢被称为中国武术的瑰宝，在中国武术界呢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其实它很早就传到了海外，开枝散叶。所以若论传播中国武术的贡献，我想南拳的拳系也自当首屈一指。
4: 综合拳在海峡两岸的发展，我觉得很感动。武术是一种联系，更是一个纽带。通过这次的体验呢，我回去也要好好的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武术带给人身体的跟心灵的一些变化。
1: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南拳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师承关系，开始向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那现在南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技能了，它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和精神的传承。那就让我们以和为贵，以礼为先，开启非遗性。

0: 走在巷子里还是很有感觉哈。
1: 哇，小朋友，
2: 可爱。
3: 姐姐，这是给你的邀请函。
1: 邀请函，
2: 好可爱呀、
0: 哦！诚邀三位贵宾莅临厨王争霸赛。
1: 三位，咱们都得去。
0: 以您二位的实力可以参与做，以我的实力，我还是吃吧。走。老师好，
4: 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到厨王争霸赛现场。
1: 你好，你好。
4: 因为大家都知道，闽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源于福州。福建依山靠海，山珍海味著称。今天的话，跟我们三位师傅一起来分别学一道经典闽菜。哇，
0: 太好了！
4: 以抽签的方式看是别哪一道菜。好，
1: 好像不容易啊。
0: 看看月亮是哪道菜？
5: 鸡蓉金丝笋。
1: 看来要用刀了。
6: 我是鱼丸。
5: 鱼丸。嗯、
0: 我是肉燕。我们三位就各自去跟老师学习学习。
6: 好的，
0: 走。
7: 肉燕这道菜，它用猪后腿的瘦肉把肉筋肉膜剔除掉，用这个荔枝木的砧板，用这两斤多重的木锤，千锤百打。你看这样子打，敲打的过程中锤锤见砧板，锤打的过程中就把这个肉啊打成有弹力有韧劲，
0: 嚼起来它就会非常 Q 弹紧实。
7: 拍打拍打。
0: 哇，好细腻啊！要拍打多少遍？
7: 成百上千次。
0: 成百上千次。
7: 你要这样子，哎，哦，哎，这样拍完擀。
0: 这一步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擀薄。
7: 哎，擀薄，每一层再擀薄。
0: 像千层肉饼。
7: 再加慢慢飘打。
6: 越做越薄，越做越薄。
0: 哇，这是什么？
7: 慢慢慢慢打了二十分钟以后，就变成这么薄了。
0: 最终会变成这么薄。
7: 肉做的纸，这个薄炉纸，它可以透光。哇。

0: 不知道，我还以为挂了个窗帘呢。最薄的肉，就是因为只有把这个肉片打得足够薄薄的，像纸一样，才能让它塑形成燕子的形状。所以取名叫肉燕。
1: 肉包肉，它皮是肉做的。
0: 我们下一步就来包馅。
1: 好，
0: 盖过来，
1: 盖过来，
0: 套进来。
2: 套进来，拇指就拇指跟食指紧紧的扣住。哦，拇指筷子，你看，一只燕子出来了。
3: 老师包的呢是肉燕，我包的呢是肉小燕。
2: 肉燕。
0: 我闽菜，它讲究刀工，
2: 这一菜万事。
3: 嗯，对。
2: 张老师，你要不要试一下？好。
3: 哇，宋老师，你还真有啊水平啊！不行，
4: 福州菜刀工精细，切片如纸，切丝如画，
3: 然后这个还是很粗的。哎，可以的啊，
4: 好。福州鱼丸呢，诀窍在哪里？四个基本动作就是勾、送。
3: 送再推一下，
4: 再就捏出来了，这样子。
3: 这样子，嗯，放在，哎，
4: 这个就成型了啊，放在这里面啊。
3: 波心的鱼丸，看似简单，其实捏起来很难。
0: 看它的动作的，应该说也是非常好的。
3: 鱼丸呢？
0: 鱼丸，
2: 它整体来讲呢，圆还是很圆的。嗯，
3: 从秀秀姐的鱼丸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很大方，
4: 出手阔绰。
0: 你在台湾的时候自己会去做鱼丸吗？
4: 没有哎，第一次体验。
0: 人做的很熟练了嘛？
3: 开始有一点手感了，有点手感了。
0: 这个好像，这个好像。我看出来他需要观众。
4: 我觉得这个能打85分。
3: 哇，谢谢。
0: 闽菜的鱼丸个头有标准吗？
3: 一颗大概是23克，那我秀一姐至少30克起步吧。
4: 测一下，咱挑一最标准的那一颗，有观众之后做的那颗，
3: 有观众之后，哦，哇，23.5，非常标准，
4: 我差3.5，
3: 我真的吓一跳，
0: 哎呀，打85分低了，
3: 太开心了，太开心，值得记录的一刻。
0: 这个菜叫鸡茸金丝笋，
3: 是不是要做这道菜啊？是切10000个丝，我就是差0.1000个丝。
0: 但是它这个技艺上难度很大。
3: 我和秀秀姐还是手上功夫，
0: 院长这个难度是合集，他是刀上功夫。
3: 对，
0: 走，我再邀请你们去看看我学成的。
3: 好。
0: 哎呦。
3: 这个是谁包的？
0: 这里面有我的，也有我们大厨的。您觉得？
3: 我以为都是他包的。哎呀，您太会说话了。
0: 这个达不到满分，我觉得就90分吧。最后比赛结果，80分、85分、90分。我看出来了，这厨王争霸赛呀，其实比的是大家的。
2: 热爱，对美食的热爱，对福州的热爱，对朋友的热爱。所以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个特色的一些经典的名菜，希望你们喜欢。
3: 好，走走走，
2: 到这边来。
3: 哎呀，
2: 闻到香味儿了。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点蝙蝠，也叫锅蝙蝠，这也是我们福州人早餐呢，再加上虾酥啊、海蛎饼啊，
0: 好丰富的早餐。 饼边好理解，这个糊纸的是什么？
5: 葡式的，我们这个米浆，
2: 就像这样。
0: 啊，
5: 你
0: 瞧瞧。
5: 哇！
0: 哎，我觉得浇米浆那个过程好治愈啊。
2: 对。
5: 来尝一下味道。
0: 我觉得这个跟我在台湾之前吃一个顶边醋很像，常常可以在台南呐，在一些夜市啊里面吃到这个。我觉得它的口感是那种非常细腻爽滑的，有脆劲儿，但里面又透着一点点那种微焦的香。
3: 我们一般是用那种蚬子拿去熬成的高汤，嗯，
0: 好鲜甜，
3: 然后
5: 加上这些海鲜类的东西，嗯，
0: 味道就很鲜美，
3: 真的很好喝。来湖州。 喝顶边户，前面还有好吃的呢。嗯，
2: 这边是福州荔枝肉，荔枝肉是福建十大名菜之一，外形像荔枝，它的味道也是跟荔枝很接近的。那福州人的话喜。

0: 王糖醋调味荔枝肉，它注重的是用我们的本地的糖，再加上本地的香醋，
1: 你们可以品尝一下。
2: 哎呀，外焦里嫩，
3: 和平常我们吃到的这个糖醋小排上的肉感是不一样的，
4: 不太一样，
3: 它很紧致，这个酸甜度也不太一样。
0: 这荔枝肉的糖跟醋的比例是1:1的。
3: 我觉得这边的糖醋真的就是淡甜香，稍微吃点酸的之后就更开胃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吃更多的美食，走。
0: 现在我们来到了米菜吃王，也叫做状元菜，叫佛跳墙。
5: 米菜上一次汤，汤菜众多，一汤十遍，具有特别特点的就是我们这一道佛跳墙。
2: 这佛跳墙啊，起源于福州，在清代就有了。福州佛跳墙是最正宗的。
5: 对，
2: 它原名叫福寿全，后来因为开坛香气逼人，有诗句说坛起荤香飘四邻，邻居都闻到了。如果要吃正宗的佛跳墙，要到福州来。
3: 今天我们现场能见证一下吗？
5: 可以，来。

0: 满满的香气，迎敌啊！
1: 一会儿邻居都过来了。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用的很多食材，海参、鲍鱼、花椒啊等等，这些是我们平常在这个罐子里面能看到的。真正的还有像猪蹄、老母鸡、老方鸭、凤爪、大排、牛肉，我们佛跳墙装又酒，把这些食材煨成底汤，它的香味跟融在这个坛子里面。
0: 就是它明明是一盅食材很丰富的鲜汤，但是它开坛之后会让你感觉有一种酒香。
2: 酒的香味，特别我们用到这个坛子底小。肚大口小，他就很好的把这个食材孕育在这个坛子当中。
3: 台湾的时候，我们是过年的时候吃佛跳墙，从除夕一直吃到新年，它有一种寓意这个富饶延续的一个感觉，所以特别吉祥的一个菜。
0: 我们快请秀秀姐尝一尝。
3: 我觉得差不多，只是说我们里面加的料不太一样。我们还有加那个芋头啊、竹荪啊、笋干啊这些。
1: 这些食材呢，你瞧，真是淡，但是不腐，口感的层次特别丰富，汤汁特别的鲜香。
0: 小小一盅包罗万象，
2: 基本上四方方味都花进去了。在煨制的过程中呢，我们前面是分煨，后面进行合煨，然后火力上要旺火、中火、小火、慢火、微火，这样子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烹制要花5到7天的时间。
0: 哇，这么长吗？
2: 对对对对，
3: 慢工出鲜活，
0: 谢谢谢谢。
4: 这边的话，这个鸡汤穿海蚌，海蚌很多品种，但是应该说最好的品种就是我们福州张港的海蚌，它是海水跟淡水交界的地方。
0: 它可以分成哪些部分来吃呢？
5: 除了在里面的内脏，基本都能吃的。
4: 它先进去焯水，焯水的话要掌握好火候，它温度不能太高，一般只能焯到6-7成熟，最多10几秒，再把焯好的蚌肉用汤浇一下即可。
3: 哇哦，好鲜美哦。
4: 我们传统的制汤叫做三龙汤，2蒸1煮三过滤。我们一般用老母鸡、猪的里脊肉还有牛肉，加上水啊蒸了4个小时。哇，4个小时以后把汤汁沥出来，再沥一下这个渣汁，
1: 所以这个汤才能既鲜美又清澈，还没有油脂。
0: 是，这是一份功夫汤，
3: 真的真的。
0: 谢谢谢谢。哇、
4: wow ！我们先尝一下芋泥，
0: 这芋泥并不会太甜。红鲟八宝饭，这个饭还是挺糯的哈。
1: 糯，
0: 每一粒米上都有大海的味道。红鲟桂圆汤，把蟹黄、蟹膏都熬进去，同时那个桂圆和枣香都在里边。这个菜看着颜色就热烈很多。
4: 对我们闽菜来讲的话，很多菜都用红糟，这个叫做醉糟鸡，它必须要用姜、葱、高度白酒腌制，
1: 浓香型的，
4: 哎，浓香型的，
1: 就是泸州老窖。
4: 对呀、啊，不仅外面有红糟的香味，而且里面味中有味，
0: 酒的香味，香味，慢慢咀嚼，真的酒香就慢慢充盈整个口腔。
1: 对。
0: 他有这样一句话吗？说"糟烟千年韵"。

0: 九成百年香，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尝到的这醉糟鸡，因为有这一抹泸州老窖特区的馥郁浓香，所以更加风味卓然了。而且闽菜当中的糟呢，是时间的艺术，我们泸州老窖也是700余年的活态传承，也是流淌的匠心，所以在这一刻，在大美福州，风味与传承完美的在我们的醉糟鸡中融合为一体了，我们的心也已经醉了，谢谢，
1: 希望能留下美好的记忆。
2: 今天我也发现，就是福州跟台湾其实有很多的食物都是共通的，每一道菜我这样品尝下来，就是那个山海融合的味道都让我觉得非常的熟悉，我想这就是两地同根同源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
3: 从一菜万根丝的精细的刀工，到数天慢熬浓汤的耐心，再到坚持手工制作的独特的风味，这份极致的追求让每一口米味都经得起反复的品味。妙手烹调常匠心，敏味传承暖人心啊。
0: 今天其实尝到的每一道菜都让我们一遍又一遍感受到山海对福州的馈赠。什么样的人会有福呢？我觉得其实福州给出了答案，就是懂得感恩的人。正所谓闽都山海味，尽藏山海恩。
4: 老师好。
5: 老师们好。
4: 咱们小院好香啊，全是茉莉花。
5: 我们先看到的是茉莉花茶相关的一些美食，那这些的茶饮和这个茶食品呢，都是用我们本地的福州茉莉花茶做出来的。这个是苦瓜青茉莉。
2: 哦，我很少看到苦瓜跟茉莉的，
4: 因为茉莉本来就很清新了，苦瓜又很清爽，它俩在一块儿是不是很适合夏天？
5: 对，我们福州茉莉花茶呢，有清甜，有这个回甘甜，又加上这个苦瓜可以清热解暑，
4: 它完全没有苦味，只留下了所有的清爽和回甘。那个苦味是怎么消失掉的？
5: 它就是用我们的青柠跟茉莉花茶综合掉了。哦，所以喝起来它其实是有回甘甜的。
4: 对，我看这边还有甜品。
5: 这个就是我们茉莉花茶跟食品结合的，我们有茉莉花千层、青瓜茉莉、茉莉花茶酪、茉莉爆米花。
4: 我要尝一小口这个千层，因为奶油蛋糕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会甜腻。
5: 甜腻，对，
4: 这个茶香确实已经进到千层
5: 了，对，
4: 很清爽。
5: 这边是将茉莉花茶跟很多的日化产品结合，我们有护手霜，还有驱蚊液、粉露，还有这是我们的茉莉精油皂，它是可以全身都能用的，因为里头含有茶皂素。那这个区域呢，是一些跟茉莉花茶相关的一些周边衍生品，我们有这个香插，然后有小叶去芽。
3: 这个包很特殊啊，
5: 这个包是我们的环保材质的包，我们将茉莉花跟茶和这个茶渣做成的一个软木包。
4: 茶渣做成的，
5: 对，是的，那所以它是一个环保的绿色的这一个包材。
3: 真是不愧是茉莉之乡啊，真的把茉莉花物尽其用。
5: 是的是的，
4: 我觉得刚才看一圈下来，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茉莉花茶的这个百变打开方式。你看茉莉花茶从茶变成了一种可视可嗅可触可品的文化，所以很好奇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做茉莉花茶和这么多领域的一种结合呢？
5: 我出生在制茶世家，可以说是躺在这个茉莉花的海洋里长大的。其实年轻人对于茶馆和茶叶的一些认知都会觉得相对传统一些，所以我就想跟我父亲说，那能不能我们去做一些创新。我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给同学泡这个福州茉莉花茶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惊讶，为什么这个茶里头没有花，但是那么的香。然后他就问我，我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记忆。因为这样的经历，其实我更想把我们好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去，所以我才会想说，哎，那我要创新。
4: 所以当时茉莉花香也是惊艳了您在国外的同学和朋友，今天又再次用这些创新的产品惊艳了我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福州传统茉莉花茶熏制工艺的魅力。老师们好。
6: 老师好。
7: 哎，你好。
4: 老师好。
7: 今天欢迎老师来呀，我们来品尝福州的茉莉花茶。来，坐。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四种比较特色的茉莉花茶。
8: 我今天泡一杯茉莉蒸王给几位老师体验一下。条形的氨基酸很高，

0: 头度高嘛，这个是最传统的。
1: 好浓的茉莉花香啊！请教一下，我们做不同的这个茶型是为了更好的锁住茶香吗？
2: 是的，它一个锁住茶香，还一个就等于说这个工艺也是一种展现创新。这个就玉蝴蝶，就等于说有十个芽头打结成为一曲叫玉蝴蝶，在泡的过程中还能舒展起来，又能展开，这个就是整个享受香的过程，还得享受出它的这个形的过程。
1: 它这传统制茶工艺里到底这个熏制指的是什么呀？
2: 熏制就是讲的茶跟花，绿茶烘青的吸附性很强，跟茶花在一起加工形成的叫硬质，所以说这种硬质出来的话，喝出茉莉花的清香淡雅。
1: 这就是为什么茉莉花茶喝得到茉莉花味却不见茉莉花，因为它的花香都已经留在了咱们的茶叶里了。
2: 所以说这个叫心心相印。
1: 您说到这个心心相印，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解释。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这项工艺是叫熏制，但是好像在福州的当地方言里，这个字就是发硬，
2: 对，就读硬字。
1: 所以这样一个源于福州当地方言的发音印，后来也成为了咱们茶行业当中约定俗成的一个说法了。
3: 福州呢，作为世界茉莉花茶的发源地，在北宋时期就开始出现茉莉花茶了。而作为闽粤都会的福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转运港之一，所以十九世纪中后期就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地了。当时福州有世界茶港的称号，如今呢，我们的福州的茉莉花茶也一直飘香全球。
1: 刚才我们喝到的所有茶呢，其实都是熏制工艺做出来的，但是这个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艺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下。

0: 拍小片当中呢，其实环节非常多，有两个我印象很深，一个叫筛花，一个叫起花，也想请老师们带我们体验一下，好不好？
1: 好啊，
2: 来，
1: 欢迎老师
2: 体验一下。这个是筛花，

0: 有什么要求啊？
1: 筛花主要是把不是当年的花给它筛掉，小的这个花就等于不是今年的花，就不能用。你也体验一下，
0: 嗯，小的筛下去，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好香哦！
1: 哎，挺好的，哎，哎呀，非常好。
0: 哎呀，这把没剩多少了。
1: 然后呢，我们筛完花就能到那边去，
3: 这个就是硬质的哦。茉莉花这个一般都是在夜间开放，那咱们的新制工艺是不是也是需要在夜间？
4: 都是在夜间，
1: 都是夜间。
4: 一泡好的茉莉花茶，基本上要半年完成。你来一下，来一下，你拌一下，拌一下。这个叫茶花拌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茉莉花的最宝贵的香气，
0: 对，
4: 献给了茶叶，最后还得用这个茶花粉，你就这样一次茶跟花的碰撞叫一印。你试一下，
0: 把茶叶
4: 对
0: 筛出去，
4: 对对对对对，
0: 这就叫做零落成泥碾做成，只有香如故。
4: 对对对对对对，哎，太棒了，
0: 留下了满园的芬芳。
4: 茉莉花印的次数越多越香，比如说有一印的、两印的、三印的，最高是九印的。但福州茉莉花必须是四印以上。我们给你准备几种不同的茉莉花香的工艺，有一印的、有三印的、有六印的、有九印的，你闻一下。
0: 我来开一个盲盒，嗯，再来一个，
4: 对比，这个再闻一下，嗯，
0: 我觉得这个有点淡，那个浓一点，这个好像更淡，这个像是一熏的，
4: 猜对了，这个一印的，
0: 开心开心，
4: 这个是九印的，你看，哦，这个九印的，这个是三印的，你看一下，哦，这个是六印的，哦，闻完以后这个香吸进去。到了当天再回来，有没有感觉醍醐灌顶？
0: 是，
3: 所以不同新制的茉莉花茶真的藏着不同的时间的味道。我们福州茉莉花茶从创新到我们传统，真的是一熏一提的坚守中延续的文化的根脉。
2: 我今天也是体验下来，就第一次感受到原来那个茉莉花茶，它是可以就是充斥在整个生活当中。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跨界的创新，更是有一朵茉莉花开启的一场关于生活方式的一个新的一个全新想象。
0: 福州作为茉莉花茶的核心产区，让我们看到了从一杯冰糖甜的香茗开启的百亿产业链的发展。同时呢，茉莉花茶也从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一花一茶也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让民族的茶成为了世界的茶，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非遗的无限可能。

0: 哇哦，
1: 刚才那些舞者戴的头饰是不是就是这些啊？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福州传统梳妆技艺的三条簪，它是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自己，也是代表我们福州女性的力量。你看它这个就是扁平如剑，这个是主簪，是朝下的，这个呢是副簪。
1: 我注意看好像有不同的形制啊，
2: 是
1: 材质不一样。
2: 我们跟一些其他的非遗进行了一个创新跟结合，最传统是银质，而且它上面有代表性的花纹。
1: 今天我们现场要不要体验一下？
2: 可以啊。我们先插卫国，再插卫家，最后卫自己。好啦，
0: 哇，
1: 来我们俩互相看一下。
0: 哇、哦、
1: 好美，
0: 好漂亮，而且很配，好搭配跟你今天的这身。
1: 我觉得福州三条簪啊，真的是刚柔并济，具象化的一种存在，让我们感受到了福州女性那种刚毅自强的精神，百年锋芒化作了温柔长歌，传统与时尚在这里交相辉映，非遗与潮流在这里获得新生。我们一起摆个造型。这边有美食哦。
3: 我是传承人，他是我儿子。
4: 这是我们的小鹿梨饼，福州特有的传统梨饼。
5: 梨饼起源于后汉时期，在福州每逢中秋还会有饮花茶、分食梨饼饺的民俗。嗯，
1: 那我先尝一个原味的。
0: 嗯，好香啊！
5: 呀，一口满满的馅料。
0: 皮薄香脆的外皮是怎么制作的？
4: 我们小鹿梨饼讲究就是皮薄如纸，一斤八两馅。手工炭烤的梨饼讲究的就是双重炭火。我们还出口了1800斤到非洲安哥拉。哦，
1: 那真的是让我们非洲的朋友们尝尝我们来自中国福州的这方味道。
0: 对，
1: 真的是一口酥香到万里飘香啊！谢谢谢谢。老师好。
6: 你好你好。
1: 您在忙什么呢？
6: 我们在打磨牛角酥，福州三宝之。

0: 之一的角蔬哦。角蔬有分黑水牛、绵羊、黄牛、牦牛。
1: 那您能不能和我们讲一讲这个角蔬梳头到底有什么好处啊？
0: 它一个是去垢而不脏，止痒而不痛，温润而不挂化。它要打磨得非常圆，叫入发而不尖，一定要入到发根里面去啊，稍微用一点力扎而不疼。一把好的角梳我们要经过几千次打磨。
1: 您觉得在制作角梳的过程当中哪一个步骤是最考验手艺的？
0: 最考验的我觉得是开齿要均匀，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
1: 请问这枚海参是做什么用的？
0: 主要是拿来把玩。
1: 手掌有很多穴位。
0: 穴位是。
1: 所以市场上那么多形形色色的角梳，我们怎么样辨真伪？
0: 我们可以拿来招一下，闻一下，指甲烧焦了有味道呀，对不对？您闻一下。哇，
2: 已经闻到了。
0: 闻到了吗？还有，您可以用指甲这样抠，它这个是灰尘的。还有一种方法，我们每一把梳子你看一下，这个里面有天然的纹理，所以说大家一看就知道。
1: 谢谢老师。

0: 佳节有缘，我们孟山医馆也来西方应流了。我是俏媳方姑姑，这位是我们家的孟清秋姑娘。清秋今日备下了花簪子和香囊，和各位官人小娘子在此斗茶。
1: 恭敬不如从命，斗茶比试现在开始。凉茶入盏，
2: 凉茶入盏。
1: 寿汤调浆，
2: 寿汤调浆。
1: 三柱摇盏，
2: 三柱摇盏。
1: 点茶已毕，评茶开始。这位可是故宫博物院的尚夫子，我久仰您的大名，您请上台为我们点评一番。
3: 哇，我是故宫博物院的老善。
1: 您看看这两盏茶，哪一盏更胜一筹？
3: 两个都很棒，可以并列第一。
1: 尚夫子，您请回。
3: 好。
4: 哎，不如我们来个十全十美接龙，把三商的福气带给所有的客官们。哦，
5: 成语接龙。
0: 哎呦，您不是侍卫许娘子吗？
5: 许娘子，
0: 我最喜欢你唱的独角戏了。是谁导演这场戏？
6: 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哇，
0: 唱得太好了，
5: 谢谢。
0: 哎呦，跑题了，跑题了。许娘子，你能说出一个带一字的成语吗？
5: 一心一意。
0: 哦，一心一意。哎呦，这位娘子，你能说出一个带恶字的成语吗？
7: 恶容腾飞。
0: 哎呦，恶容腾飞说得太好了。
8: 虎的话语谁呀？
9: 五福临门。

0: 十全十美，
1: 大家礼物奉上。今日斗茶行令，众人相聚，姑娘们当歌舞一曲，重新。

0: 好棒，老师好。
1: 谢谢龙阳。
0: 幸会。
1: 各位嘉宾好，我是闽剧传承人林颖。这是我们福州文旅今年新推出的一个创新性质的互动式的剧场演绎。以宋代的福州城作为故事背景，演绎了古代诗人游历三山的小故事。
0: 跟我们讲讲看，在这个闽剧的创新上面，您做了哪一些尝试和突破呢？
1: 首先就是刚才大家感受到的这种互动性，就是我们实际上打破了舞台的边界，观众从进剧场就可以抽福签，观众们跟演员玩这个飞花令啊、数字接龙啊，包括刚刚善院体验的这个评茶点茶，就是很希望能够和观众拉近距离，增加大家的这种体验感。
0: 本来我只是一个戏外人，一下就成了局中人。
1: 是
2: 在听闽剧，我觉得哎呀，真的，它变成能听懂的戏剧了。
1: 对，
2: 我想这样呢，更能吸引更多的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1: 我们其实一开始一直在纠结这个念白部分，
0: 是
1: 到底是跟唱腔一样保留福州话，还是说跟互动一样改成普通话。最后我们做了一个取舍，就是所有的语言部分都换成普通话。演出完了以后，就是很多的观众跟我们说啊，你们这个戏简直是零门槛，对小朋友对外地人就是毫无语言障碍，他们就很开心。
0: 对，
3: 我感觉他在音乐的改编上也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听觉。
1: 那是因为我们在传统曲牌的旋律下面，我们进行了新的编配，用了交响乐铺底，增加了很多的民族乐器来丰富我们戏曲的乐队，有了新的这种流行的感觉。我的师父80岁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再像师父当年那样演戏，没有人看你了。所以闽剧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个秉承着这个精神。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去做这个创新是应该的，也是我们闽剧人的一个责任。而且在创新的过程中，托举这个戏的就是闽剧的根，他们的眼神、唱腔、他们的绸子、手帕功、水袖功、扇子功，所有支撑我们这个戏的其实都是戏曲最基本的在托底。所以没有传统的闽剧，就没有现在创新的闽剧。
0: 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一起去打卡一下这个传统闽剧，感受它独特的闽文化。
4: 好，走。

0: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大家好，你好，你好，你好。刚才为大家带来十二行当表演的演员都来自我们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闽剧又称福州戏，居福建五大剧种之首，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福州与台湾一衣带水。
1: 可以说，闽剧是两地间乡情乡音的凝聚，还经常会出现在一些传统的民间活动中，比如田宫元帅戏书活动中。好像以前听这个戏曲的朋友说，闽剧里边好像一开始行当是不多的哈。
2: 是，早前的话，我们闽剧只有三个行当：生、旦、丑。嗯，发展到现在，有了小生。
1: 武生、老生、老旦、青衣等十二个行当，我们也准备了文跟武的两个体验的项目。
3: 好啊，好啊，好美啊！这也是旦角吧？
2: 对，就是我们的泼辣旦。泼辣旦演员，我们在闽剧里面有经常会用到一个技巧，打花舌。
3: 呀嘚儿一嘚儿呀嘚儿，哇，五六。
4: 就舌尖顶住那个上颚，用气息轻轻的顶它。哇，厉害！气息还足。行，我们体验团有一位证明了，我们还是可以的。谢谢院长。
5: 接着我们来一个更厉害的文武双全。
3: 这是颠枪、
6: 算枪、
3: 哦，人接我，背接，哇哦，涮枪、踢枪，哇哦，接枪，亮相。
1: 就这后几个亮相，有范儿，就这个会，前面的都不会。感受一下，
3: 颠起来！哇哦！对对对对，哇！这个很标准。
1: 下一个还有什么？我们闽剧，我们男女演员都是用本嗓演唱，最经常用到的有四大类：斗腔、江湖、
3: 扬歌、
1: 小调。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闺门旦演员为大家我展示我们的小调类的。

0: 皮老师来了。哇，
1: 这个有点难哎。那福州话要先教一下。
2: 夜泊曹家定。
3: 夜泊曹家定。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就是第一次试闽剧，我觉得听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
4: 要想唱好闽剧，这语言关必须得过，福州话先得学会吧。
0: 其实我们闽剧最明显也最容易被忽略的特点，就是闽剧是用我们福州方言来念及道白。普通话只有四个声调，我们的方言比普通话更多的声调。
4: 我们有几个声调？
1: 我们的福州话是保留了中古汉语的特色，平上去入分阴阳，就是八个音，所以叫福州八音。但是在这个语言的流变过程当中，它的上上音跟下上音基本合并了，所以现在真正能够发出来的是七个调值啊，应该是在方言里头算是调值比较多、比较复杂、不太好掌握的方言了。我展示一下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七个调值
4: 哈，
1: 大家体会一下它的那个声调变化。

0: 爸爸。
1: 今天其实也真的让我感受到这个闽剧的魅力，在那个婉转的唱腔里面藏着福州人骨子里的温柔跟坚韧。
0: 一曲戏腔传千年，悠悠吟唱无与今。它不仅是声腔与身段，更是八闽大地的人情风骨。
2: 在一批又一批的传承者、守护者的努力之下，我们看到开拓出了更多的玩法、更丰富的演绎场景、更多的交融的领域，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革新，也让我们坚定地相信，只要守其根，就能活其魂。谢谢，
3: 谢谢，谢谢。
2: 好多漂亮的漆器。
4: 各位老师好。
0: 你好，老师好。
5: 老师你好。
2: 朱老师好。脱胎漆器修饰技艺，
4: 对，
2: 这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技艺？
4: 它是福州市的地方传统手工技艺，它结合了千年的大漆修漆技艺，还有我们福州的脱胎技艺融入的艺术结晶，也是我们闽都文化重要的一个载体。它与福州的寿山石雕、软木画并称为福州特异三宝。
0: 其实我们国家呢，8000年前就与大漆结缘了。
4: 是的，
0: 福建的漆艺早在宋代就应该说已经非常成熟了。福州更是我们中国漆艺的重镇，同时它与北京的景泰蓝、与江西的景德镇的瓷器也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的三宝，而享誉国内外，被誉为东方黑宝石。
4: 我们福州的脱胎漆器啊，它与其他地区的漆器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轻。您可以体验一下这一件作品，
2: 看着很沉哦。
0: 我大力士啊，一下就拿起来了，
2: 一个手就可以拿。哎，哇，真的很轻哎。
4: 对，虽然这样轻，但是它的质地坚硬，它的表面光亮如镜，温润如玉。
2: 到底什么是脱胎呀？
4: 脱胎呢，源自于我们汉代的夹柱工艺。清道光年间的沈绍安是福州脱胎漆器的鼻祖，他在修缮漆匾的时候，发现上面的木头已经腐败不堪，但是表面的下部与漆灰形成的这种漆坯却坚硬如故。他经过反复的试验，然后融入了夹柱工艺，就形成了我们的脱胎漆器。
2: 我想起郭沫若先生曾经说，漆从西蜀来，胎自福州脱，精巧碳加工，玲珑生万物啊。今日亲眼得见，果然不同凡响。我们不妨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了解一下这项国家级非遗。

0: 我们可以体验一下脱胎漆器修饰记忆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脱胎的记忆。我们这个胎体可以先称重一下，那现在是886克，等一会儿呢看一下脱胎之后到底有多重。
1: 这个好考验啊，这怎么敲呢？
0: 我们要先把底敲碎以后，上面一点点慢慢的均匀的这样敲，
2: 就这么敲。
0: 哎，对，
1: 感觉里面已经震碎了，
2: 但是就没敲下来，
0: 因为它底还没下来。如果它底下来了，上面就陆陆续续的从里面就掉出来了。哎，
1: 好完整，哦，打凹了，
0: 没关系，我们上面还要经过刮灰啊，那它就啊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1: 我来感受一下啊，
0: 敲一下上面的顶，这里面的石膏还没有剥落。哦，
1: 打上去是这个感觉，手拿上去是很麻的，因为它表过麻布之后是很粗糙，有种很强的颗粒感。
0: 要拿起来睁眼睛看一看里边还有没有哪个地方有石膏，
3: 真的很干净。
0: 那我们敲完了以后可以再上秤称一下，看现在重量是多少。
1: 从886克
0: 现在变成172克。
2: 哦，差多了。
1: 在整个脱胎漆器修饰技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脱胎。
4: 是的。
1: 那说到修饰技艺呢，相当于是不是给咱们的漆器穿上漂亮的衣服？
0: 对，福州脱胎漆器的修饰技艺有几十种，这件呢是当代漆器作品，它运用了大量的蛋壳与螺钿镶嵌啊，这种彩色的呢是鲍鱼壳，为了贴出这种冰裂纹的感觉，我们就选择乌鸡蛋壳，这样的话它贴起来颜色比较统一。各位老师可以猜想一下，这一件漆器需要多少的鸡蛋壳吗？
2: 需要200个鸡蛋。
5: 500个？
1: 我觉得1000个。哦，
0: 龙阳老师说的比较接近，大概900个蛋壳左右。
2: 这么多啊，这一个。
1: 院长抱的这个青铜器是什么？
0: 它是作为福州的脱胎漆器里出镜率最高的一个器型哦。很多人这个笑称它是白菜瓶，其实它是一个荷叶造型的瓶子，它叫做薄料工艺，
1: 它有一种金属感。
0: 对，在色漆里边加入了金银箔的金属粉末，使表面看上去更有金属感。而且我们这个工艺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用刷子刷上去的，它是用手蘸漆拍上去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薄料这个工艺，它既是金属的薄，又是厚薄的薄，就是说明我们手拍的时候一定要很薄很均匀，最后才能形成这种摸起来哑光的这种效果啊。
1: 所以我们在抚摸它瓶身的时候，是不是感觉也在和很多的匠人握手？
5: 对，
0: 我们还有其他匠人的漆器作品，各位老师可以去参观一下。
1: 好，谢谢，我们去看看。

0: 这边也有很多漆器、
1: 对，这些作品呢是我们手艺人在坚守传统古法工艺的基础上创新的脱胎漆器与琉璃的结合，包括这些大漆的紫金盒、大漆的茶杯，这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进行非遗表现形式的创新与开拓。所以呢，近几年我们福州啊获得中国漆艺之都的美誉，也主办了好几届的漆艺双年展，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漆艺家来交流。我们的这种创新是让非遗美学进入千家万户，我们还把非遗引入校园，推动了青年学生也成为我们潜在的非遗传承人。
0: 福州现在的漆艺从业人员呢近万人，脱胎漆器产品不仅是畅销国内各省市区，而且也远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福州脱胎漆器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从家业到行业，从行业再到产业的转变，这很了不起。
2: 对，而且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那个工艺的精妙，而且更是一种东方的智慧。
3: 脱胎再造从地生，百磨千推方得器，脱胎漆器就是技艺的传承，为我们创新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化根基，创新又为传承注入了持续发展的活力，最终让我们福州脱胎漆器修饰技艺既不失传统的厚重，又具备了适配当

0: 当下的生命力。
1: 以传承续星火为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2: 走一走，瞧一瞧，小时候的玩具，儿时的回忆。72变，怎么样的变？第一个字叫做摸上边，第二个字叫做摸它下边，第三个字叫做摸它左边，第四个字叫做摸它右边。先摸到了上边，再摸下边，摸完了左边，都摸右边。两个手一拉，一动往下这么插，你看倒着就能变，叫做彩虹桥；然后顶着就能变，石拱桥；对折一翻，翻着就能变，叫做芭蕉扇；盘着就能变，叫做孔雀花；然后转着就能变，叫做海棠花；叫做喇叭花，叫做马兰一个花，叫做魔雀一个花，叫做磨盘花。用手翻，然后扭一扭，压住白的翻红的，叫做老虎张口大张口，它的两颗牙齿就在这里头。两手的一掏掏两个，压在后面的翻出前边来看，你看公鸡会下蛋。哇！
1: 72变也比不过这把芭蕉扇的纸翻花呀。
0: 这纸翻花可以说是我们小时候的童年记忆了。古时候人们称它为翻花，后来又叫做变花。
2: 它的流传到现在哈，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刚好呢，我们借这个机会呢，来感受一下。
3: 好花哈，老师教我们一下。
2: 我们把这个竹签给它放掉一根，把这个手指头啊给它伸出来，插到这里面去，把这个白的呢给它悬挂着，后面呢给它抓紧。我们用两个手指头把前面这一个给它翻出来。哦，哎，金鸡报喜，雄鸡下蛋，
1: 下蛋成功。似花不是花，翻出百花样，为我们的纸翻花点赞，
2: 谢谢，
1: 也为中国人的快乐童年点赞。

0: 哇，这姑娘头饰好漂亮啊！漂亮，哇哦！老师好，我们刚才看到那两个姑娘，她们戴的是软木画吗？
1: 对，是软木画的头饰。我们将亭台楼阁融入到首饰当中，既有古典美，又富有民族意味。软木画我还有所了解的。 是咱们福州工艺美术三宝之一，
2: 是的。
1: 它特点就是融雕和画于一体，从山数百里尽在一筐中。软木画制作真的十分的精良，毫厘之间包含上千个零部件。今天也想请嘉宾来感受一下制作我们的软木画发饰。
0: 来，院长，
3: 我来。
0: 用这个刀扎着它，给它放在合适的地方。
3: 就自己再做好了一个一个的零部件之后，
0: 对，组装，
3: 最后把它组装到画架上，然后它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发饰，好看。哎，
1: 好，
3: 好看，
0: 好看，好看。
3: 通过软木画头饰的制作，用活态传承的方式，让咱们的传统工艺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希望继续传承下去。
4: 哎呀，咱们的老朋友又在这儿了。嗯，
0: 有福之舟遇见泸州老窖。<笑>
3: 这是什么？好可爱啊！
4: 这就是我做的模型文创产品，叫泸州仔吗？我们方庄是全国最大的龙舟制造基地，一年可以生产200多艘龙舟。 销往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那这龙舟怎么样才算好龙舟？第一要选这个好的材料，外壳用杉木，它比较长，浮力比较好。第二点，各地的民俗不一样，水域也不一样，在湖里面画，设计的窄一点，浅一点，大江大浪里面设计的船宽一点。
0: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5: 谢谢你们。啊，这边好多好看的包包。
4: 这葡萄藤很粗啊，一般葡萄藤没有这么粗。
5: 所以我们要选8年以上的老藤，它的表皮的韧度、饱满度还有密度和色泽都是最佳的。它做的物品随着时间自然包浆，越用越亮。

0: 又软，别人称它为有生命的包，也主要出口法国、日本、意大利，成为我们元泰的这个致富的产业之一。哦，
1: 这真的是藤蔓之岁月，经纬藏山魂呢、啊！哇，点赞我们的福州高定手包，
2: 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0: 种类非常的丰富，像民间交响乐一样。
1: 哇，好棒！
0: 哇，这边好多漂亮的石雕啊！哦，老师好。
2: 老师好。
3: 大家好。
1: 老师好。哇，
0: 这是一个石雕博物馆哈，
2: 琳琅满目的。
3: 这个是寿山石，也是中国传统四大印章石之一，它颜色丰富，品种繁多。
2: 早在4000年前，我们福州的先民就已经用寿山石来制作器物了。现在做这些精美的雕刻品，至少也有1500年历史了。
3: 寿山石有100多种，分三大块，一个是填坑，一个是水坑，还有一个山坑，就不一样的产地。
0: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产地不同，咱们的寿山石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3: 对
0: 纹理，
3: 还有大小。这个作品是我雕的，名称叫五错星运。这个是三坑石的其中一种，叫三秀园石。我创作的这个主题是福州古民居过年的一种场景，看到这件作品会回想我们儿时童年就是这样子过来的。你看到这个喜鹊，还有志同颜色红色的，榕树是黄色的，都是天然的，也获得了我们中国民间文艺最高的奖，叫三花奖。
2: 哦，了不起。
3: 而且在这个作品上可以体现到我们的计划，一个是圆雕、透雕、立体雕，还有高浮雕，所有的计划在这边都能呈现。
0: 那除了山坑料还有什么料？
3: 还有水坑，来这边看一下，像类似这样子的都是属于水坑的。我照一下。
1: 哇，好痛哦。
3: 对，
2: 很痛。
3: 它跟玻璃一样，在水坑里面最好的就是这种叫水晶洞石，还有一个填坑。
2: 填坑的田黄石可是被称为叫石中之地，就是非常珍贵了。
3: 田黄有三个特征，首先第一要有黄皮，还有一个叫有红晶，还有一个萝卜丝，网状的萝卜丝。
0: 咱们寿山石的种类这么丰富哈，那您在雕刻这些作品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它的独特的条件去决定怎么样雕它，达到一种天工合一的效果？
3: 像我这样子一件作品，首先我要给它设计一项底九宫，就是你在创作之前，也许这一件作品可能在那边相识，可能要花1-2年时间都有可能，就想不出来，不知道刻什么。因为寿山都是做简化的，还有刻进去，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那么顺利，因为石头里面有裂、镉、沙丁，所有东西都有。你想很好的刻进去，然后挖进去，也许裂就出来了，沙丁就出来了，就是跟我们开盲盒一样。
0: 我们原本觉得石雕嘛，它的功夫、它的耐心都体现在雕刻本身上。事实上，在寿山石雕上，我们了解到，在雕刻之外，还有漫长的时光就在相识上。你在那琢磨，在那构思，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见匠心。
1: 今天看到这么多与众不同的寿山石，因为每一颗石头都有它原本的样子，再透过匠人把它精雕细琢，很像是点石成金的状态，让每个石头都能呈现它不同的生命力跟力量。
0: 石因雕而显灵性，雕因石而具神韵，二者在寿山石雕上完美的融合，成就了石不能言最可人的

0: 东方美学典范。
1: 因材施艺，巧设生，寿山时尚赞华章。
0: 谢谢，
2: 好棒。
0: 谢谢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又到了要说分别的时候，好像这一刻才真的读懂了福州那句名言：七溜八溜不离福州。
1: 福州非遗是传统与创新交织的文化盛宴，无论是我们闽剧的水袖与现代光影的共舞，还是寿山石在匠心与设计中焕发的新生，这种传承的生命力真的非常可贵。
3: 福州呢，真的是一个有福之城。在尝这个闽菜的时候呢，在我们一饱口福的同时，又勾起了很多家乡古早味的回忆。
0: 我觉得所有的美好祝福愿望都会在有福之城变成现实。福州的非遗就像盛放在闽江两岸的茉莉花，沁人心脾，令人难忘。而福州非遗的生命力又像闽江水般滔滔不绝，绵延不息，滋养着代代相传的文化血脉。福州非遗以它包容开放的姿态，在时光长河中不断地焕发新生。那就让我们一同守护这有福之城的珍贵非遗。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再会。再见，
1: 再见，
3: 拜拜。
4: 无意的轻声里。

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医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

0: 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
1: 哎，我好像还是很老好的那里。
2: OK。
1: 还找的过得去呢，哎。
2: 哦，就是。
1: 哎，我
2: 好多。嗯，可以照片。
1: 哎哈。哎，这还有一个呢，哎。
2: 对，这
1: 哎，东西可能还多呢，哎。
0: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近十年来，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啊，然后呢，我们往上再走，看那边有没有野生当归。
0: 神秘莫测的秦岭，让这项搜寻野生中药资源的普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野生当归在山里遍地都是的，几十年过去尽都找不到了。
0: 没有定位，更无人抵达，专家们只能通过一些痕迹来分析野生当归的存活可能。
1: 这个痕迹啊，好像是很远的，很远的。
2: 嗯，就是，这错
3: 确实
2: 特别的疏松。
1: 哎呦，空调里它就说，
2: 痕迹是要
3: 拖到疏松的，这就复制的形成，
1: 是吧？它的运势是它的运势，嗯，这个痕迹就是要运势到最后的痕迹。
0: 经历了一天的搜寻工作后，专家们再一次无功而返。
4: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因为它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那么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

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3年，第1年育苗，第2年成药，第3年产籽。

0: 三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
1: 大黄，看看大黄的。
0: 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
2: 种植要进行筛选。
0: 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哎，当归，咋是不好啊？哎呀，
3: 枯死了都叶子，
1: 植株枯萎，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嗯，土壤板结也很严重，可惜当时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呀。
0: 植物对特有产地的偏执超越了大多数物种，但即便在地理气候适宜的岷山及其周边地区，有人们精心的呵护，当归的生长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是一种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的本草植物，气候稍有变化便可能直接影响当归的产量。6月，高原温度开始升高，当归的茎干每天以0.5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雨水接踵而来，这场及时雨让土壤重新变得湿润，当归以最快的速度发育根部，占领土地。8月，气温从20摄氏度骤然升高到30摄氏度，过高的温度对于当归来说是致命的灾难。大田里不少当归敏感地察觉到温度的不正常变化，即刻产生应激反应，他们选择提前1年开花结籽，将自身的营养自下而上迅速地向种子输送。但此时这些当归正处于根部积累药效的年份，提前开花它将药效全无。换句话说，这株过度敏感的当归因为不正常的天气变化引发了早衰。这是一株未开花的当归的根部切面，这是一株开花后的当归的根部切面。相比之下，开花后的当归变得干瘪，有很多孔洞，那是因为当归将根部的营养全部供给种子。等到营养输送殆尽之时，茎先枯，叶再落，最终根部干瘪如同枯木，一株当归至此陨落。这种情况发生在植物身上，被称作早抽苔，而他们拼尽全力孕育的种子可能同样含有早抽苔的基因，被当地的药农俗称为火药籽。
4: 你看就像这个80厘米没有了，它像菜一样，它已经不是药材，我们是规范化种植，这个就把这种东西不能留。
0: 人们将这些早抽苔的当归以及它们的种子清除，避免它们的不良基因延续到下一代。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苔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

0: 甚至高达40%。
1: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胎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0: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
2: 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
0: 在此之前，这株野生当归的标本已在博物馆里存放颇久。在人工培育的当归的旁边，野生当归显得异常弱小，甚至唯一的主根与人工栽培的侧根粗细一般，可见它在野外曾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而且野生当归在没有达到足够的种群数量之前，任何伤害可能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0: 原上的牛，尽管眼神不好，却总能被当归的特殊气味吸引，连根拔起，一击毙命。
1: 啊，你看这边有引牛棒，上面那边有好多引牲动物，那个、好多的重要村呢，都养在那个大树下或者石头缝隙里面啊。
0: 石头保护了植物的根，即使茎干和叶子惨遭不测，根部第二年还能发育，这让专家们意识到，野生当归也许更有可能在能保温保湿的大石头的缝隙里。在村民老罗的带领下，专家们很快找到了大石头的分布区域。
2: 啊，这是一苗叶当归，
1: 哎，
2: 来看一下，
1: 哦，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

0: 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1: 哎，你那还那么你放上面的那么
2: 干
1: 那么哎，你那倒霉，
2: 对，这下对的可对了。
0: 终于

0: 正当归。
1: 快度三十一，
2: 快的话十五。
0: 眼前的这株野生当归，即使已经生长到足年抽苔开花了，但身高仍不足栽培当归的四分之一。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它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十月，岷县迎来了短暂的秋天。当过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后，万物必成，平均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以下。此时，大多数植物的地上部分枯萎，营养汇聚在根部。药农们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将略显狂野的当归尾沿着同一方向聚拢，再将3-2根当归扎成小把，晾晒在屋檐下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晾晒和熏制后，当归尾已经足够干燥，满是褶皱，而当归头部依旧湿润。人们为了晾晒均匀，再把晾晒成干的当归头朝外尾朝里码成垛存储起来，让露在外面的当归头再度接受日光的洗礼，直至将水分蒸干。整容完毕后，一些追求极致美貌的当归即将进入脱胎换骨的环节，炮制成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5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
3: 干婶子，这个鸡蛋，
4: 这个是谁的？
5: 那个就是。
0: 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6: 让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7: 我们甘肃省的一个当归的种植面积可能到了50万亩左右，

0: 那么很多人就会想，种的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1: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巴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宁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
2: 家人们，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
3: 当归它是药食同源的本草，我们会在做汤炖肉的时候使用一下。
4: 吃点羊肉，喝点小酒。
2: 儿子，来，我们俩碰一杯，暖暖胃。
1: 中国人相信柳暗花明，说人，也说世间万物。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

0: 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0: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0: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六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六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

0: 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四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1: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3: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4: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3: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5: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3: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6: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

0: 1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3: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4: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5: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

0: 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他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1: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2: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3: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2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

0: 替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三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十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

0: 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芒，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都……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淘宝到底有多能？
1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波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朔风残照，灵却静默。贺兰山脚下的一座座灵冢，是西夏留给世界最迷人的侧影。然而，西夏的传奇故事远不仅止于此。在西夏陵区内发现的残砖断瓦中，一种特殊瓦片让考古人员感到好奇。这种瓦片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匀净，应该是西夏陵内高等级建筑的专属材料。
1: 白瓷白瓦呢，首先它是个瓷质的这个瓦，这个陵里面又是它用这个东西，首先它肯定是这个级别比较高，这是它的这个用料，我们现在认为它不会很大。
0: 这些工艺精湛的白瓷板瓦究竟来自何方？是千里迢迢从中原输入，还是在当地烧造？贺兰山深处的一处遗址为考古人员解开了答案。
1: 这就是瓷呀，这就是这个你看粘上了嘛，你看这个匣钵，这是上面的这个匣钵压坏了之后把它压下来，你看粘住了，我们就有窑粘，实在就是废品。你看那个也是。
0: 201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调查队，依据文献线索与地理信息，由北至南对贺兰山各沟口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并在人迹罕至的苏峪口有了重要发现。苏峪口位于西夏陵以北约40公里处，经过细致发掘，一座保存完整、功能齐全的西夏时期大型手工作坊群重现在人们面前。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的生产时间从西夏早期持续至西夏晚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出土了大量胎白质坚、釉色温润的精细白瓷。
2: 山苏峪口出土的这些白瓷，素面薄胎，通透莹润，它们和江西景德镇的精细白瓷十分相似，颇有宋代极简美学的神韵。这种彰显着北宋文人审美的瓷器，也同时出现在西夏陵陵区中。贺兰山与景德镇，一北一南，在相距2000公里之远的两地瓷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相似的产品？西夏的工匠为什么会选择在深山之中烧造瓷器？他们又是如何掌握了这种高端瓷器烧造工艺的呢？
1: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这全是我们从探方里发掘出来的这种加工石英的这种研磨的。你看，他当时研磨就是把石英收来以后放到里面，他就用那个研磨棒嘛，他这么来回不停的这么磨磨磨。基本上坑的深度差不多都这么个深。
0: 将石英加入瓷土中做成瓷胎，这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二元配方技术。曾经，二元配方制瓷技术被认为是成熟于元代的景德镇。景德镇的匠人将当地的瓷石与高岭土混合调配，烧制出了白如玉的瓷器。
1: 那个对面那个山上那个泛白的那个，那就是石英。还有这对面还有石灰矿，石灰是配釉的，啊，那个瓷土矿、石英矿、石英矿、水源，就这沿这个冲沟的东西两侧，大概有个半径是个300米的范围，就是咱们所有个瓷窑的制瓷原料，

0: 都是在这个集中分布。
1: 考古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其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但贺兰山本地瓷土中三氧化二铝含量过高，无法烧出通透的白瓷。不知是哪一代西夏工匠天才的发现，加入富含二氧化硅的石英，能够弥补瓷土的先天不足，提高瓷胎的硬度、白度、透光度，并且降低其收缩性。将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板瓦、插漆等与西夏林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比对，发现它们的胎釉成分、工艺特征基本一致，这意味着西夏林出土的白瓷板瓦极有可能是苏峪口这样的本地瓷窑烧制的。
0: 它的这个制瓷技术，就是它的窑炉，就是咱北方传统的那个半岛燕马蹄形那种馒头窑，这是个灼烧工艺，你看筒形匣钵，还有这种色圈叠烧，这个是咱北方来的技术。这个窑是烧瓷的，而这就是它的火槽，它是用几个匣钵把它支成匣钵柱，上面搭的那种挑石以后，就成形成一种炉山，上面放煤，下面就落灰，再用它能通风嘛。
1: 用煤烧瓷是北宋时期中国制瓷业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最早以煤为燃料的是当时技术水平最高的几处窑厂，如定窑、耀州窑和磁州窑。苏峪口瓷窑址也采用了煤烧技术，还发现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瓷窑炉炸遗迹。种种迹象表明，这在当时是一处科技含量极高的窑厂，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原料又能就地取材。这座西夏窑厂的工匠都烧制出哪些种类的白瓷呢？
0: 它这个器型上，我们看的话，除了这种碗盘碟盏这种咱们说的这个日常这个生活用瓷之外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就是跟南方的很像的。首先你看，像我拿的这个瓜篮罐，它这个釉啊，它这个器型，再一个是这个斗笠，它就是跟那个喝茶的这种茶器，它里面有的是壁花纹，你看，一刀一刀是壁花纹。其他的这种碗里面它是没有这种纹饰的，它只是在这个斗笠碗上装饰有这种壁花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那这个，我们叫小叉，它是你看是个连口，它有个喇叭的这么这个组，跟那个高字碑很像。
1: 斗笠碗、瓜篮罐，这些常见于宋代绘画作品中的文人雅器，也出现在了山条水窑的西夏。若不是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或许人们仍会认为这只是西夏与北宋之间互通贸易的结果。对于西北地区产出的瓷器，曾经惯常的认知是以黑釉扁壶居多，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从先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西夏瓷器以化妆白瓷和梯克花黑釉瓷最为典型，极具特色的装饰技法便是梯克花工艺，即在瓷器外部以刀具刻出创意花纹，再将花纹之外的地方剔除，露出底层的白色化妆土或素胎，使预留的图案醒目地突出器表，形成一种潜伏雕饰装饰效果，风格粗放豪迈，富有力量感。而以清丽造型与素雅釉色取胜的苏峪口白瓷，显然是特意仿照北宋皇室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而制作的。此外，苏峪口瓷窑址虽居于深山，地址隐秘，交通闭塞，但窑址出土的烧瓷匣钵却带有官字款字样，具有显著的官作制度特征。可见西夏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仰慕不仅止于欣赏层面，更升格为一种全面的学习、效仿和实践，是一场自上而下、身体力行、钻研不辍的系统性工程。在对中原文化的研习上，西夏人并不满足于烧造一方温润的白瓷，或模仿一种器物的形制，他们更提笔蘸墨，开启了一场对中原文明核心精神

0: 人的积极叩问与主动汲取。这卷徐徐展开的佛经，出土自贺兰山东麓西夏陵西北约20公里的拜寺沟方塔，通篇由西夏文写就，虽不是特意创作的书法作品，但其笔势连绵顿挫，布局疏密有致，宛若银钩，飘若痉挛的草书气韵扑面而来。再比如这块出自西夏陵七号陵碑亭遗址的残碑，用楷书西夏文镌刻的念诗二字，其中诗字反映出中原的诗歌文化已经影响至西夏。这充分表明西夏人不仅在汉字基础上创制了文字，还接纳汉字书法艺术化为己用，更意味着积淀了数千年的中原文化审美意蕴与世人风骨，已深深融入了西夏的文化血脉。
1: 我们要说有一个汉字文化圈的话，那么西夏字呢也是汉字文化圈里面的啊，也是受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的影响的啊，造出了这个文字啊。实际上在西夏陵中间，你看那些西夏陵的那个碑刻啊，也有汉文的碑刻，也有西夏文的碑刻啊，甚至有一些碑，比如说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他碑啊，这个碑啊，它就是个夏汉合璧碑啊，它的碑羊是西夏文啊的。

0: 体现，反映当时民族文化交融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完了。
1: 奉行如佛并重的西夏王朝，不断汲取中原文化精髓，以儒家思想构建官僚机构，推行科举制度，并将仁政、孝道等理念以律令的形式推向社会各阶层。
0: 天圣改旧新定律令啊，这本书呢是一共有20万字啊，涉及到西夏社会的方方面面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它是西夏研究的一个百科全书啊。
1: 立于中原文明的肩膀上，西夏编纂了一套系统性法典《天圣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圣律令》，以西夏文字印行，其体系完备，内容广泛，囊括20卷1461条律法，事无巨细地对西夏秩序、社会伦理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了规范。
0: 比如说，在《天圣律令》中间，就是第一卷的这个，他专门列了一个门叫不孝顺门啊，意思说这个啊，子女对自己的这个就是长辈啊，比如说对他们不尊重啊，处罚是很严重的啊，顶嘴、辱骂等等啊，甚至很严重的要绞杀等等的。所以西夏对孝特别重视啊，这个孝文化呢，实际上对维护社会稳定啊，它的作用很大啊，所以整个社会呢都去倡导这个孝心啊。
1: 仔细阅读《天圣律令》里关于孝治仁政的内容，再联系到西夏陵出土的刻有仁厚等字眼的残碑，可以发现西夏对中原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共鸣。其中对孟子的推崇便是一个极具时代洞察力的选择。在宋代之前，孟子还只是普通的诸子学说之一，但到了北宋后期，以其南宋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孟子推崇至儒家核心经典的地位，这就是学术史上著名的孟子升格运动。而西夏几乎同步于这场思想变革。
0: 你看北宋它流行什么东西啊，西夏呢也是跟风了啊，比如说这个孟子在宋代很流行啊，那西夏人呢也是认真的去学习孟子啊。这个是西夏人用西夏语翻译的这个孟子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西夏文的孟子传那里，还有一部13经注说中间的孟子啊，所以光西夏文的孟子就有3种啊，那就表明孟子这本书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啊。
1: 中原文人士大夫们热议的话题很快也会出现在西夏的议场和学堂。用西夏文这套独特的字符，西夏人开启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异界工程。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中原律法、佛教典籍被系统地翻译为西夏文字。如此倾注力量，异界汉文经典，其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与清晰的自我定位。他们希望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被视为中华文明正统的一部分。这一点在西夏陵的文官石像生身上也得到印证。这类石雕形体尺度接近真人，形象端肃，最具识别度的是其头戴幞头等文官服饰要素，将文官形象立于陵园仪仗序列，与唐宋皇家陵寝礼制一脉相承。这种视觉化表达意在向唐宋文官体系致敬，向中原儒学根脉靠拢。典籍的翻译与思想的追随只是这种深刻文化自觉的一个方面，社会形态的转变则点明了其更深层的原因。西夏陵考古出土的文物中，两类动物形象令人瞩目，铜牛与石马。牛强烈关联着田间耕作、阡陌运输等农业生产与生活，马则是草原长距离

0: 交通、军政动员、畜牧传统不可或缺的要素。当这两类动物形象以高规格随葬品的形式进入西夏贵族陵寝的语境，其指向显而易见，西夏人对农耕与畜牧均十分重视，也反映出西夏社会经历了从偏重游牧狩猎向学习中原农耕体系的转变，并形成农牧并重的复合型结构。这种现象在西夏陵之外还有更多线索。
1: 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有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位农夫右手扶犁，左手扬鞭，驱赶着两头健壮的耕牛在田垄间奋力劳作。这幅牛耕图描绘的正是当时西夏社会最为深刻的变革。这件普通的农具象征着一种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在西夏的土地上扎根。西夏人从马背跃入田埂，从游牧走向农耕，从帐居迁入城邑。当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这片土地上交融，会诞生出怎样一幅鲜活的图景呢？随着他们掌控河西走廊，处理于东西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的西夏人，又会将哪些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呢？
0: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东段的咽喉要道，一度掌控住这条繁华商路节点的西夏人，深知商贸流通所能带来的巨大价值，于是开始仿效中原王朝，铸造属于自己的钱币。在西夏陵出土的钱币中，既有西夏文钱币，也有汉文钱币。西夏文的钱币与北宋钱币相仿，均为方孔圆形年号钱。这些钱币如同商贸的活水，不仅在西夏境内流通，更随着往来的商队流向四方，让西夏不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十字路口，而是成为东西方财富与文化的融汇之地，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受益者。河西走廊的西端，敦煌莫高窟目睹了古丝绸之路的繁华，也保留下西夏时期的印记。第六十一窟的甬道曾经过西夏人重修，并在墙壁绘制了赤圣光佛图。赤圣光佛坐于车上，车后龙旗飘展，九曜星神簇拥四周，画面上部彩云缭绕，二十八星宿神像与黄道十二宫图像排布云间，展现出西夏时期的艺术新貌。第一百四十八窟东壁门北侧会有几位男性供养人，他们身着窄袖衫、腰束带、垂蝶屑，双手合十捧花，被认定为西夏武官形象。像这样的西夏人物像，在莫高窟东南约一百公里处的榆林窟还能看到更多。这是榆林窟第二十九窟，钱币门两侧的供养人群像，可谓西夏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写照。其左侧以西夏国师党项族高僧为首，他盘坐于方形须弥座上，头戴山形云履冠，身披袈裟。紧随其后的三人身着西夏武官装束，仪容英武威严。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随行童子，其头顶秃发，反映出西夏特有的风俗。门右侧的群像同样精彩，一名比丘尼引领在前，后面跟随的六人体态修长，面庞丰润，既显雍容华贵，又不失挺拔健美。乍看之下，仿佛一列西夏贵族女子正迈步缓缓走来。

0: 在中国古代，衣冠从来不止于蔽体御寒之用，更是礼制文明的具象表达。宋代大儒朱熹有言，蒙童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正揭示了服饰在礼仪教化中的重要意义。曾经衣皮毛是畜牧的党项族，在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往来中，在中原礼法规范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了效仿中原的衣冠体系。在榆林窟第三窟的壁画中，有一幅宏大的51面千手千眼观音金变图，生动展现了西夏社会冶铁酿酒等多幅生产劳作场景，直接印证了西夏人从游牧骑射走向农耕定居的进程。在冶铁场景中，只见一座高大的立柜式风箱，将画面一分为二。风箱左侧匠人赤膊而坐，一手用力拉动风箱，一手添柴加火，风箱两侧的活动木板可交替开合，持续输送着富含氧气的风流。越过风箱，但见两名铁匠相对而立，高举的铁锤即将落下，我们仿佛能听见叮当作响的锻打声。生动鲜活的冶铁图似乎在向人们诉说，正是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艺、专注的匠心，造就了名动天下的西夏铁器。而在西夏陵6号陵中，就曾出土一柄西夏铁剑，虽通体锈蚀、局部剥落，但整体器形仍可辨识。这柄铁剑的出土，为文献中屡被称道的西夏刀剑工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参照。一时西夏重视军备兵器制造，并逐步形成自身技术体系的一个具体切口。在壁画的酿酒场景中，一位西夏妇人蹲坐灶前，悉心照看炉火，身旁摆放的高足碗、酒壶和木桶似乎也在等待美酒出锅芳香四溢的那一刻。她的同伴倚着塔式蒸馏器举杯相邀，仿佛刚刚品尝过酿酒，眉眼间满是对佳酿的赞叹。这传神的一幕为研究我国烧酒技术产生的年代提供了有力佐证。庙堂宝相、楼阁雕饰、灶间烟火，丰富多姿的西夏壁画如同一面面镜子，映照出西夏从宫廷到市井的生活百态。它们以最直观的形象告诉着我们，当年的西夏是如何以兼收并蓄之姿，以中原为师，又将辽、金、吐蕃、回鹘、西域乃至更遥远地区的文明潮流融于一身。
1: 应该说，它是在整体的中原艺术的框架下，把各种艺术的精华放到里面去，并形成了自身的一个特色哈。如果从壁画的角度来看呢，它形成了一个以线描为主、以复彩为辅的这样一个形态的一个结构。
0: 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在榆林窟第二窟水月观音图下方，第三窟普贤变左侧，以及临近的东迁佛洞第二窟壁画中，都出现了同一主题的内容——玄奘取经图。这三处相距不远的石窟，不约而同地描绘着相似场景：风尘仆仆的唐僧玄奘虔诚礼拜，猴脸人身的孙悟空牵马相随。通过这幅早于吴承恩《西游记》300多年的图像，我们确信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早已在包括西夏在内的中华大地上广为流传，并逐渐从历史走向艺术，从现实变为神话。
1: 我想这恰恰体现出中原文化和西夏文化一种互通的一个性质。你想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在这个不同的民族之间是相互流传着的哈，是为大家共同所拥有的。而且更这种流传

0: 更多是一个文化积淀的一个结果。
1: 地处东西交流要冲的西夏，不仅是中原文化的追随者、学习者，更是中原先进技术的实践者与对外传播者。目前已发现了众多西夏时期的活字印本，其中12世纪下半叶的西夏文佛经《吉祥变质口》和《本序》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之一。研究者认为，活字印刷术这样的伟大发明向欧亚大陆腹地传播的过程中，西夏曾扮演了关键角色。西夏陵中高大的陵塔，精巧的建筑构建，贺兰山下被拂去岁月尘埃的苏峪口瓷窑，以繁复而庄重、陌生又亲切的西夏文书写的华夏经典，石窟内栩栩如生、斑斓古雅的壁画，将这些历史遗留的拼图一一拼合，一条逐渐清晰的文明轨迹浮现于我们眼前。西夏这个雄踞于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曾在文明融合的征程中由表及里、由外至内兼收并蓄、步履不停。贺兰山下的西夏陵曾淹没于历史尘埃之中，无人能辨识，如今经过多年考古发掘与科学保护，它正以世界文化遗产的全新面貌重回大众的视野。西夏陵承载党项族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也见证着西夏曾经的辉煌。无论是历史上作为政权的西夏，还是今日文化意义上的西夏，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在中华文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民族都是不可或缺的浪花，每一种文化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党项人创立的西夏政权虽然存续仅仅约200年，却以其斑斓的色彩与旺盛的生命力，在民族融合的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华大地的广袤疆域是各民族携手开拓、共同守护的家园，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是千百年来不同文化交流融合、共生共荣的结晶。正如黄河、长江，一路有众多支流汇入，兼收并蓄，汇聚磅礴之力，奔涌出波澜壮阔、浩浩荡荡的万千气象。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0: 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了历史同期新高。
1: 我们具体来看，铁路方面，从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昨天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铁路部门统筹运力资源，加开车次，加强引导，保障旅客有序返程。
2: 全国铁路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像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国铁北京局、国铁成都局管内各主要客运站主动对接地方市政交通部门，根据夜间列车开行情况，协调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加大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保障，确保夜间抵达旅客能够顺畅换乘。
1: 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
0: 针对假期返程大车流，广东交管部门在韶关、肇庆、湛江等9个地市的24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推行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及限流管控措施。
1: 其中，二广高速肇庆段作为粤湘桂咽喉通道，通过精细治理，车辆通行效率提升40%。昨天，山东多地铁路公路迎来返程客流和车流高峰。
0: 各地通过加强现场引导、运力调配、路面巡查和跨区域联动等措施，保障旅客和车辆的有序返程。
3: 在威海交通场站客运中心，从5月4号起，返程旅客陆续增多。昨天下午迎来客流最高峰，为做好旅客疏导，客运中心在出租车上客区、网约车上客区以及自动扶梯出入

0: 口等重点区域增派志愿者，引导旅客有序换乘。高速公路方面，威海收费站进出城双向车流量昨天也明显增加，小型客车往来不断，收费站出入口车道全部开放，并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引导分流。在京台高速德州段，返程车流同样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五一假期，京台高速德州段日均过境车流量达到13万人次。在京台高速鲁冀交界处，从山东进入河北段，车道逐渐从4车道减少至2车道，车流极易出现缓行。为保障旅客返程畅通，相关部门在省界附近设置固定执勤点，并建立快速清障联动机制。
1: 在省界附近发生事故的时候，就近的执勤人员可以打破行政区域的限制，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进行处理。
2: 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
3: 在四川成都，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2: 再来看水路方面，昨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3: 为服务保障琼州海峡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在固定班期外辅以加班的运输模式，优化船员排班，以满足船舶运力的周转需求。
2: 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实时掌握船舶航行及运营状态，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6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5: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期的情况。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昨天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
2: 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的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十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
3: 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4: 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 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 2.5个百分点， 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 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0: 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1: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宾馆、旅馆客房出租率为72.80%。上海市237个演出场馆共开展营业性演出近2000场。
2: 针对市民游客日趋个性化的出游需求，相关部门推出了定制化线路加近郊微度假的组合，精心打造20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根据测算，假期5天，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15.10亿元。
1: 宁夏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区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353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6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和4.2%。
2: 假期期间，当地推出5大主题、210项特色文旅活动，叠加景区惠民消费券发放、精品线路推介等举措，出游氛围浓厚。
1: 贵州省60家重点景区假期期间累计接待游客58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63%，旅游收入15.04亿元，同比增长5.54%。
2: 荔波小七孔、梵净山、西江千户苗寨等仍是热门的旅游景区。
1: 这个五一假期，云南各口岸跨境游需求集中释放，出入境人员及交通工具流量大幅增长。
2: 边检部门推出了多项便利举措，保障跨境旅游与贸易有序发展。
3: 记者从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五一期间，从各类边境口岸到空港枢纽，跨境出行需求同步升温。4月30号，中越边境河口口岸率先迎来入境高峰，当天入境旅游团达267个，4484人次，旅客出行热情高涨。
4: 这次是我们的毕业旅游，我们的对中国的文化和饮食特别喜欢。
3: 随着跨境旅游不断发展，越南旅客入境游已从以往的边境一日游逐步转向深入中国内地的长途游，而老挝、泰国的游客则更青睐从磨憨等口岸入境，前往西双版纳观光游览。这个假期，西双版纳州日均出入境人员达1.4万人次，边民往来频次与跨境旅游热度均实现大幅提升。
5: 我们开设免签专访、多语服务窗口，打造临时入境许可，护航跨境旅游和贸易高质量发展。
3: 据统计，五一假期，云南全省口岸共接待出入境人员40.33万人次，同比增长16.86%，跨境旅游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1: 五一假期里，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
2: 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
6: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7: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8: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4-5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6: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 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

0: 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1: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2: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3: 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五一假期出行新风尚。
4: 体育流量持续的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0: 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
5: 在这里不仅能舒舒服服地在室内看球赛，还能逛街市、听音乐，特别热闹。
0: 在江苏园博园，第二现场活动不仅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更通过苏韵十三园春日花神古风巡游、美食市集等，打造看球加游园加逛吃的一站式假日体验。
6: 一个就是感觉南京的有一些就比较想去的一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是过来去游玩，然后第二个呢，这里也可以看到第二现场。
0: 苏州同里古镇景区专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比赛日当天游客量超70,000人，相比前一天翻了一倍。苏州高新区也同步布局近5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数万球迷齐聚大屏幕前，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节日期间，当地派发15,000张夜市消费券，
7: 大家也都聚在这儿，比较热闹。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来了，昨天已经来过一次，吃的玩的我们都比较喜欢。
0: 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新模式助力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
3: 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出课堂研学求知。
4: 浙江安吉、河南安阳等地依托特色资源打造优质研学产品，有效带动县域文旅消费。
0: 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成为跨省青少年的热门打卡地。馆内六大常设展厅以标本与数字化展陈，打造沉浸式科普课堂。孩子们在化石展区聆听演化故事，在互动区动手体验，探索自然奥秘。
8: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0: 五一假期期间，安吉馆联动古城考古遗址公园，推出双馆研学产品，开设非遗竹编、文物修复等手作课程。当地整合竹文化、茶文化、生态科普等资源，推出10条精品研学线路、155门课程，形成多元化研学体系。与此同时，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迎来研学热潮，馆内开展甲骨文与劳动教育融合活动，通过象形文字还原远古劳动场景，引导学生创作劳动画作，让古老文字焕发活力。
9: 我画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农田的景象吧。
10: 真是学了50多的甲骨文，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
0: 假期期间，博物馆还推出甲骨拓印、雕版印刷等体验活动，以沉浸式互动让游客感受汉字魅力。
3: 五一假期，湖北各地的工会驿站不打烊，纷纷推出特色暖心举措，传递城市温度，为游客和劳动者提供便利。
11: 在湖北十堰竹山县，工会驿站招募了上百名青年志愿者，为游客提供咨询指引。而在恩施州，工会驿站的服务更加精细化。记者在利川龙船水乡景区入口处看到，工会驿站专门设置了母婴室，解决了带娃家庭出行的后顾之忧。宣恩县的驿站则准备了详尽的旅游地图和景区攻略，志愿者们主动上前指路，推荐地道美食，让游客的旅程更加顺畅。
12: 本来我只是想过来休息一下的，没想到志愿者给我们介绍了许多详细的旅游攻略，一些当地的美食和景点，给我们省去了很多麻烦。
11: 除了服务游客，工会驿站也在默默守护着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在武汉市，五一刚投入使用的湖北

0: 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迅速成了汉街、徐东商圈外卖骑手们的打卡地，让奔波一天的骑手们有了放松的好去处。
1: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驻守在祖国西端的新疆军区斯姆哈纳边防连官兵坚守战备，他们加强对高海拔地区的巡逻与观察，确保边防安全稳定。
2: 斯姆哈纳边防连位于祖国版图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这里是祖国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的地方，素有西垂第一哨之称。边防连的六名巡逻官兵此次前往的某重要山口位于海拔3900米，途中要翻越四座雪山打板，走28道盘山路，往返20多公里。由于近期暴雨频发，巡逻路较为泥泞，巡逻车辆产生后溜侧滑的现象，官兵们只能改由徒步前行。帕米尔高原寒风凛冽，气温骤降，越往上走海拔越来越高，离点位还有1.5公里的巡逻路已经被冰雪覆盖，原本只需要1个小时的盘山路，官兵们用了近2个小时。
3: 加油同志们，我们再有3个弯一个打板就到达我们的山口了。
2: 攀爬在20多道回头弯之中，巡逻官兵们每向前一步海拔就会上升30厘米，为了保证体力，官兵每走半小时就要调整休息。
4: 小心滑。
2: 此时风越来越大，经过6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巡逻官兵来到执勤点位。
5: 作为新时代边防军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一定会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1: 受到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 另外，

0: 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五一假期期间，江西南昌通过开展商圈促销，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系列举措，有效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3: 五一期间，南昌市各大商场针对服装、鞋帽、生活用品等不同品类，推出满减、打折等各类节日促销活动，多重优惠叠加，助推市场持续火热。
4: 满三件就可以打七折，还能叠加商场的代金券，双重优惠一起用，一件衣服下来可以省80多块钱，比平时划算很多了。
3: 这个五一假期，南昌市紧扣五月汽车消费旺季，推出了2026年第三轮汽车补贴活动。其中，新能源车最高可享6000元政府补贴，燃油车最高可享5000元政府补贴。政策叠加门店多重福利，让市民购车更划算、更省心。
5: 看中了一款车很久了，刚好赶上现在有购车补贴政策，特别的实惠，首次购车能享受3000块钱的补贴，而且还能叠加店里的各项优惠政策，实实在在省了很多钱。趁着活动，刚好把新车提回家。
2: 眼下，广西76万亩收籽油菜迎来丰收，
6: 农户们正在抢抓气候天气，加紧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7: 在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才湾镇的收籽油菜种植基地里，油菜枝杆上已缀满饱满的菜籽。这几天，种植户正忙着收割成熟的油菜，确保颗粒归仓。近年来，泉州县积极推广稻稻油接茬轮作模式，引导农户利用晚稻秋收之后的空档期接茬种植高产优质收籽油菜，让冬闲田真正成为增收田。油菜收获后接杆还田，能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为下一季水稻种植积攒天然肥料，形成用地养地的良性循环。
8: 去冬今春以来，广西一共种植了76万亩收籽油菜。泉州县作为收籽油菜的主产区之一，通过实地测产，亩产量可以达到150公斤以上，能为种植户带来每亩700多元的收入。
7: 此外，与传统双季稻种植模式相比，实行稻稻油轮作，每亩稻田可节省化肥30到40斤，病虫害防治用药减少1至2次。
2: 这两天，宁夏吴忠市同兴县的千亩芦笋迎来采收旺季，田间地头一根根翠绿挺拔的嫩笋破土而出，
6: 在加工车间里也是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而这些芦笋有80%将远销海外。
9: 走进宁夏吴忠市同兴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10: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2000多吨。
9: 2017年，宁夏同兴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11: 为了预防春寒，通过气笼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9: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
2: 民以食为天，粮以安为先。从田间到餐桌，粮食不仅要种得好，还要存得好。
6: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我国将深入推进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绿色转型。
2: 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现代化的绿色粮仓，看看

0: 科技是如何守护大国粮仓的？
1: 这里是浙江杭州的仁和粮库。今天呢，杭州是个大晴天，感觉呢非常的闷热。但是走进我身后的这个粮库啊，感觉的非常的凉爽。保持大国粮库里边的这个储粮是常保常鲜，大家动了不少巧心思。
2: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这个是用来检测仓内的空气温度和空气湿度。现在表上的数据呢，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3: 粮库气温的变化感受很直观，但真正支撑起这场绿色变革的是隐藏在仓顶、粮堆、墙体中的前沿科技。在仁和粮库的现场，更多绿色储粮技术集中亮相。就拿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气膜仓来说，它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粮食住进去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自然能长久保鲜。
4: 三个层次，一个叫遮阳或者叫防晒，第二个叫降温，第三个叫节能。粮食睡进去的时候，等于它住了一个好房子。
3: 住得好还得经常体检，现在粮食进仓都要过一道智能安检门，用上了高精度检测仪，就像给粮食做 CT 扫描。
5: 这上面五个图片，它不是五颗玉米，它是一颗玉米的五个角度，
1: 五个侧面是吧？
5: 五个侧面，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玉米这种大籽粒物料的时候，在检测的过程中就没有死角。
1: 像这样一个检测多长时间？
5: 正常我们在像这种玉米的话，国标100颗玉米的话，我们检测时间不超过100秒。
3: 这样的绿色粮仓今年还要在全国新建40个示范点，构建不同储粮生态区，以仓房性能提升、高效环保进出仓、智能监测预警、绿色综合治理、效能科学评价为核心的五位一体的绿色储粮技术体系，促进绿色优质粮油产品有效供给。按照国家规划，到2027年，全国要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6: 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分类施策，这是我们的这次技术应用示范的一个特点。我国现有的粮食的仓储容量7.3亿吨，低温、准低温及气条储粮技术在世界的话是属于领先的水平。
0: 记者在浙江杭州仁和粮库蹲点采访时还发现，曾经依靠人力扛包爬仓清灰的那些重活累活，如今有了新伙伴来分担。
3: 走到码头作业区，大运河边一艘货船刚刚靠岸，一根粗大的吸粮管伸进船舱，小麦像水一样被吸上来，经密闭管道直接送入仓库。从卸船到进仓，没有一粒粮食洒落，现场也几乎看不到灰尘。
1: 这会儿啊，我是在仁和粮库的内河岗池，也就是它的卸粮区，正在不断的接粮和卸粮。但是记者在这个地方感受到的是，没有传统的这个卸粮中的那么嘈杂，可以说是这里卸粮静悄悄。
3: 记者的镜头跟随粮食的进仓过程，发现和卸粮机搭配干活的还有码头的提升机、仓顶布料机以及液压翻粮机。这些现代化粮机一起协同发力，可以实现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7: 一整条流水线，它是通过全封闭的管道，那么在无论任何的天气变化，它都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作业，强化应急保供能力。
3: 粮食进了仓，还有个老大难的体力活，平仓。过去工人得下到几米深的粮堆里，一锹一锹把粮食推平，又累又危险。现在这个活交给平仓机器人了。
1: 大家来看，在我旁边这个平仓机器人，这是它的一代产品，时隔一年第二代已经出来了。从外观上来看呢，它炫酷了不少，但最重要的是它的功能也在升级。
8: 能量更强了，力量更足，续航的时间更久了。
1: 续航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8: 我们二代机器人续航可以做到8个小时左右。
3: 仁和粮库占地600多亩，面积这么大，安全怎么管？一只机器狗成了好帮手，它能自己巡逻，还能识别各种异常情况。
9: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啊，在这个应该佩戴安全帽的区域，如果我把安全帽摘掉，这只机器狗会立马做出反应。
10: 这只狗发现区域是在原位的安全帽。
11: 围绕着绿色智能融合发展，打造安全粮库、绿色粮库、智慧粮库，保证我们的粒粒保鲜粮、新质生产力，赋能我们的粮食安全，大有可为，为我们的未来的发展已经注入了新的动力。
12: 您正在

0: 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突破700万辆。
13: 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期对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新规已于5月1号起实施，其中针对电动自行车过户交易作出了明确规定。
14: 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明确，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所有权发生转让的，应当自电动自行车交付之日起30日内到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申请转让登记。电动自行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名称或者号码变更的，所有人住所地联系方式变更的，也需要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30日内办理变更备案。同时，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遗失、灭失、损毁、退车或不再使用的，所有人应当申请注销登记。需要特别提醒车主的是，根据新规，不管是进行变更、转让还是注销登记，都需要先将该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1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实施10年有效期管理，期满可以申请延用。
13: 因此，此次在修订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时，也增加了相应的内容。
15: 办理延用申请的时候呢，需要现场交验车辆，也就是我们民警要把车查验一下，然后与登记信息进行比对啊，所有的车辆重要的参数与登记时候是保持一致的，没有拼改装情形的，我们就可以办理一个延用登记。延用登记有效期呢是1年，有效期到了，咱们可以继续申请延用。
14: 民警提醒。2016年8月31号前在北京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根据新规，如需继续上道路行驶的，车辆所有人应在今年8月31号前申请延用登记。如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延用登记，公安交管部门将按照新规注销该车的行驶证和号牌。
12: 此外，新修订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对于电动自行车变更颜色、更换电动机等如何登记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14: 为了满足市民对车辆外观的个性化需求和降低市民的用车成本，新规增加变更车身颜色、更换同产品型号电动机和车架的条款。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您对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进行以上变更后的30日内，务必到公安交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同时现场交验车辆。
16: 在我们实

计查验过程中，比如说换动电机的话，它是属于超标的，不符合咱们的一个安全驾驶的一个要求，它会带来一个不必要风险，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可能就在一念之差啊。包括您换的这些是否符

0: 省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北部以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
1: 五月八到十一号，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以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的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0: 昨天起，我们进入了立夏节气。立夏前后，北方多地仍处于花粉多发期，给过敏人群带来很大的困扰。鼻塞、鼻痒、打喷嚏、眼睛痒等症状频频出现，不少人因此不敢到户外运动。
1: 医生就表示，选对时间地点，过敏人群也能够安全的锻炼。
2: 医生表示，科学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调节免疫平衡。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人群在户外运动需避开这个时段。
3: 清晨啊，或者是傍晚，这个是运动呢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因为大雨啊可以将这个空气中的花粉打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会降到比较低的情况。哎，这个时候进行运动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2: 在运动地点选择上，也要避开公园深处、树林、花丛等花粉密集区域，优先选择开阔通风的平地、河边步道。
3: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过敏的阻隔剂，进行鼻腔的涂抹。那么运动完之后啊，回家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第一时间呢进行鼻腔的冲洗，将过敏的这些花粉啊、过敏源冲洗掉。
0: 立夏过后，不少人都容易出现下打盹儿的现象。
1: 医生就表示了，想要缓解疲劳、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
2: 下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4: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2: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4: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2: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0: 昨天上午9点多，新疆乌恰县以县道突发强风沙天气，能见度不足20米，导致车辆通行严重受阻，部分返程车辆滞留。针对突发风沙天气，乌恰警方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民辅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交通疏导与救援工作，滞留车辆撤离危险路段。
1: 当天下午3点左右，随着风力的逐渐减弱，能见度稳步回升，路面通行条件持续改善，受阻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当天，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代号“自由计划”行动，以恢复航运秩序。
2: 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5号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任务。
2: 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3: 赫克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克塞斯称，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美军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针对美伊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4: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10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2: 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2: 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则表示，如有必要，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以色列媒体此前一天报道，以色列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着准备。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的手机发布了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5月6号0时起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
1: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
2: 乌克兰方面在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了多人死伤。
3: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

0: 可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

0: 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1: 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日，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2: 世界卫生组织在5号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协调，拟引导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并进行医疗处置。
3: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4: The plan now is for the ship to continue on to the Canary Islands. We're working with Spanish authorities. As I said, there are no other symptomatic patients who are on board.
3: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4: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So.Again, our assumption is that has happened. The initial patient, the initial case, and his wife, they joined the boat in Argentina. And with the timing of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hantavirus, which can be anywhere from 1 to 6 weeks, our assumption is that they were infected off the ship.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警方在5号说，该州东北部城市卡罗尔顿的一家购物中心在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的上午。在案发后，有一名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警方同时表示，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根据警方的初步判断，这起案件与商业关系有关，同时排除了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事件。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时间来到了早晨的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1: 汇丰早上好。
5: 妙然早，王岩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昨天我们进入立夏了哈，初夏时节的气温情况怎么样呢？
5: 从卫星云图来看呀，昨天我国大部地区都是沐浴在阳光下，长江以北气温是大面积的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不少地方呢还提前拿到了30度炎热天气的体验卡。不过今天随着新一股冷空气上线，西北、华北、东北会迎来不同程度的降温，青海、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的一些地方降温的幅度超过10度。明天降温的范围呢将会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的中西部。那么降温过后，华北到长江沿线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不足25度，早晚气温呢还会再下一个台阶，像是在华北的中南部、黄淮北部一带，最低气温普遍呢就只有10到15度左右，早出晚归还是要多穿一件长外套的。主持人，
2: 那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会持续多久呢？
5: 对于北方而言，这次降温是来去匆匆，基本上也就是2天左右的时间。那么后天北方大部就会率先的进入到升温的通道了，而且之后呢升温还会更加的猛烈，预计到了本周末下周初的时候，华北、黄淮多地的气温会再次的冲上30度，那么像是山西、河北、河南一带甚至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比如说城市当中像是郑州11日的时候就可以达到35度。 而南方呢，在阴雨的笼罩之下，升温的步伐呀，要比北方滞后一些。预料到下周初的时候，这个。

0: 气温呢才会攀升到30度左右。我们来看两个城市，比如说南京11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而武汉在11号这一天的时候也可以达到30度。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阵雨转晴，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9度。沈阳中雨转多云，8到20度。通辽小雨转多云，8到17度。兰州多云，13到25度。西安中雨转阴，14到22度。成都阴，18到27度。贵阳多云转大雨，16到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0到26度。曲靖多云，13到27度。太原阴转晴，7到25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潍坊阴转小雨，15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31度。泰州阴，16到31度。武汉阴转大雨，17到32度。长沙晴转大雨，21到33度。南昌晴转阴，21到31度。福州多云转阴，18到28度。南宁阴转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转晴，24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27度。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其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0: 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铁路方面，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92.5万人次，同比增长3.6%。5月5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天发送旅客107万人次。
0: 铁路方面，围绕北京、上海、哈尔滨等热门方向以及热门的区段，加开了临客及高峰线107对，同时安排63.5对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列车128辆。
1: 5月1号到5号5天假期中，国铁南昌局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80万人次，
0: 其中

0: 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超190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1: 昨天，重庆铁路枢纽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当日累计发送旅客36.8万人次。返程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北京、广州、上海、西安等城市。
0: 为了保障旅客的返程出行，重庆当日共开行列车771列，其中就包括临时加开的155列旅客列车。
1: 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在天津，昨天天津的多条高速公路也迎来了集中返程的客流高峰。
0: 当地交管部门强化交通疏导，全力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和安全。
2: 昨天中午12点左右，在京济高速天津站入口处，记者看到从外地返京车辆明显增多，路段通行压力加大。同时，金石、荣乌等多条高速车流量也同步高位运行。据交管部门监测数据，假期前4天，天津高速公路日均通行量达132.38万辆次，返程高峰自4号傍晚提前到来，5号全天车流持续高位，下午15时至18时迎来返程最高峰。为此，相关部门除全面开放高速收费道口外，还采用路面铁骑巡逻、空中无人机巡查的联动管控模式，快速排查拥堵点位，高效处置交通事故，保障道路通畅。
1: 这个五一假期，内蒙古跨区人员流动量超2283万人次，同比增长5.29%。
0: 假期期间，交通部门高效疏堵保畅，针对热门服务区实施一区一策管理，强化现场顺序秩序的疏导，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安全畅通。
1: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不断升温，
0: 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持续的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3: 今年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位于四川宜宾的世界地质公园新闻石海景区，在今年五一期间首次推出低空飞行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全方位领略亿万年沉积形成的喀斯特自然奇观。
4: 从空中看下来的一个震撼景象，也算是解锁了我人生的一个新的体验。
3: 目前，四川正在围绕体验式出行、融合式餐饮等领域，打造服务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
5: 扩大高品质服务消费新供给，强化平台经济赋能，力争2030年服务业总量超过5万亿。
3: 这个五一假期，新场景、新业态也层出不穷，让人们解锁更多假日消费新体验。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全新打造沉浸式体验茶会，游客们换装上台参与互动，亲身感受宋代点茶的魅力，
6: 非常的新颖，然后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形式的一个聚会，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
1: 此外，在五一假期里，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0: 带动核心商圈的客流量和营业额双增长。
3: 假期里，上海众多商圈与地标持续上新，体验式消费、IP 联名活动、新品首发等业态接连亮相。200米长的滨江步道被打造成一片露天游乐场，市民和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攀岩、滑板、露营等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定制专区，提供贴布秀定制、宠物服饰二创等多元体验项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5.0%、5.3%。商圈消费持续旺盛的同时，商品消费也在焕新升级。在湖北武汉，各大线下家电卖场人气攀升，不少消费者趁着假期一站式配齐全屋家电。
7: 本来是单独买一个电器就可以了，三个空调加上一个冰箱、洗衣机、一个热水器，省了4000块钱，干脆一次性把它定下来算了。
3: 线上。

0: 订单同样火爆。在湖北荆州的一个物流中心，工作人员全天候分拣调度装车，全力保障家电及时配送，覆盖城乡及周边乡镇市场。
1: 每天的出货量可以达到500多台，出货的位置荆州所有的地区全部都覆盖到了，还有宜昌、恩施。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2: 五一假期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保障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
3: 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肉、水果、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4%、0.3%和0.2%，鸡蛋、羊肉价格上涨了0.5%和0.3%。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五一档电影票房的情况。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9点，2026五一档票房为7.54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同期票房。观影总人次2073.8万，超过去年同期观影人次。
3: 平均票价下降了3.1元，同比下降了近8%。放映场次突破了237.6万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放映场次233万场，同比增长2%。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
2: 假日里，各地游客出游热情高涨。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
3: 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入境游客消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
2: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北京各大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
3: 这其中，颐和园、天坛公园、景山公园的游客接待量位列前三。市民游客赏花观景，参与游园活动，在山水园林中度过假期。
4: 在北京国家植物园，京韵主题花坛成为热门打卡地，京剧经典人物造型与时令花卉相映成趣。香山公园则依托林下空间，打造多处步入式自然花径，游人可沿小径深入花丛，近距离感受自然野趣。
5: 深入公园，然后去了解一下它的那个构思，还有它的布局，感觉赏心悦目。
4: 此外，假期5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推出互动体验、市集演出、科普研学、红色教育等60余项活动，让市民游客可逛、可赏、可玩、可学、可尝、可购。同时，各公园还通过多种措施保障游客安全有序游园。
6: 我们设置了软质围栏180组，伸缩栏杆呢30组，同时呢每天在园游大概近200人，保证正常的参观游览秩序。
4: 除了市属公园，部分主题公园的活动也精彩纷呈。在北京世界公园，游客可在一步幻景中欣赏小剧场和特色景观布置。同时，园方还推出五一魔法奇遇记主题活动，将魔术探索与亲子互动深度融合，
7: 来感受一下这种微缩的景观，然后我们就特别的开心。
4: 据介绍，五一过后，多家公园的花境景观将继续保留，鲜花持续开放，部分主题文创活动也将延续举行，市民游客可错峰前往，继续感受北京园林之美。
2: 在河南郑州，五一假期里，郑州的各大动物园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3: 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园方不仅上新了动物成员，还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
4: 在河南郑州市动物园，首次亮相的普通绒猴、鹰猴、赤掌撑柳猴等一众新成员，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据统计，五一假期该园累计接待游客15万余人次，其中亲子游占比超80%。同样，在郑州新密市的一家动物主题乐园，三只白狮。

0: 幼崽一亮相就引得游客纷纷互动合影。此外，花车巡游、人偶互动、民乐演奏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满足了游客的不同需求。园区根据客流情况及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演出场次，同时完善亲子配套服务。
1: 孩子也是第一次看，来了以后看见一些大白虎包括大熊，小朋友学到很多东西，感觉挺好。
2: 这个五一假期，云南全省220家4A 级及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916.18万人次。
3: 从景区的客流分布来看，接待游客量排名前五的热门景区依次是丽江古城景区、大理古城景区、昆明官渡古镇景区、昭通古城景区、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景区。
2: 五一假期，各地依托特色文化资源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
3: 既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文化魅力，也有效地激活了假日的消费活力。
4: 在河北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国风演绎与潮流快闪轮番上演，街区将成语文化融入服饰穿搭、互动游戏等环节，游客们身穿成语文化主题 T 恤，在休闲游玩中沉浸式感受邯郸成语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感觉邯郸的这个成语特色还发挥的还挺尽致的，就比如说地上有成语的这些地砖啊什么的。
4: 文旅人气持续升温，也有效带动街区消费活力释放，餐饮文创商铺客流旺盛，
6: 人流量增长了大概就是3倍，营业额也增加了2倍多，外地游客基本上能占75%以上。
4: 在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站四川省古蔺县，一场名为胜利之渡的沉浸式夜秀正在太平古镇震撼上演。
7: 就是守住主力的生路，守住咱们红军的希望。
4: 这部四渡赤水题材的行进式实景演出打破了传统舞台的界限，让游客化身剧中人，跟随70多名演员的脚步穿行于古镇的青石板街巷，从临河街道的烽火硝烟到绣楼前的依依惜别，全息投影与实景光影将历史瞬间生动还原，带来一步一历史的深刻体验。
8: 带着孩子沉浸式观看了实景演出，重温峥嵘岁月，令人震撼，不虚此行。
2: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也持续升温，
3: 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9: It's like...
10: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这个五一假期，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
3: 再加上政策与服务的升级，让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
0: 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1: It is very convenient.
12: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2: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
3: 政策红利持续的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的双增长。

0: 如今旅游目前从以免签为代表的扩容阶段走向以完善体验为代表的提质阶段转变，政策的这种靶向更精准，服务更精细，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条件、产业容量、国民经济发展的这种支撑，未来的入境旅游一定有进一步的提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好。
4: 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当天，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代号“自由计划”行动，以恢复航运秩序。
3: 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来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之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号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任务。
3: 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4: 赫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称，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美军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针对美伊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5: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4: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十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2: 在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博弈的背景下，美方开展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这背后有何意图呢？
3: 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方以人道主义为名，为对伊行动制造合法性。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宣布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时，将其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并声称如果行动遭遇任何阻挠，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称，一名接近特朗普的消息人士解读说，该行动可能成为美国与伊朗对抗进程的开端。该人士表示，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意味着如果伊朗采取行动，他们就成了坏人，而我们就有了采取行动的合法性。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一天报道，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前军官詹妮弗·帕克指出，伊朗要阻止美方行动，将不得不直接与美国海军对抗。帕克说，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是在逼迫伊朗出手。伊朗若要阻止，就需要升级行动，并向美军军舰开火，这将是另一层面的

0: 局势升级。另外，也有一些分析认为，美方的这一计划可能是其一种谈判策略。英国卫报说，特朗普提出该行动，距伊朗方面向美方提交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到3天。据披露，伊朗在方案中提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华尔街日报》也称，伊朗提出的美国向伊方支付战争赔偿、解冻其资产的条款被美方视为无法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也提到，美伊双方外交行动尚未完全中断，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仍在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交换谈判方案。
1: The announcement of Operation Project Freedomdoes not seem to have impressed the Iranians since they have now fired on American warships. This remains very much a stalemate, and it is on a hair trigger. There may very well be a return to hostility, but every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ried in order to force the Iranians to capitulate or be more flexib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has not worked at this point.
2: 关于这一事件的最新变化，我们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鉴于美国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之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所谓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在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3: 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的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3: 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则表示，如有必要的话，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以色列媒体此前一天报道，以色列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3: 特朗普被媒体问到伊朗的什么行为算违反停火时，含糊地回答说，你们会知道的，因为我会告诉你们，伊朗知道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他还称伊朗在玩把戏，但他们想要达成协议。
2: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因为这一问题关乎地区，关乎伊朗民族，也关乎国际社会。他敦促美方抓住机会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在对美国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当中进行谈判，无法忘记美国去年6月及今年的2月28号对伊朗实施的无端侵略，强调伊朗在整个外交过程当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3: 他说，作为调解方，巴方一直在同美伊双方接触，目标是说服双方达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这是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需要的。
2: 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说，相较于曾深陷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如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可以被称作迷你战争。
3: 此前，由于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正式授权，白宫一直避免使用"战争"一词。那么，特朗普。

0: 普此时关于迷你战争的提法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来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解读。
1: 美伊冲突以来，白宫竭尽全力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词。根据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向国会通知相关军事行动的信息之后的60天之内需要结束相关行动，否则需要获得国会新的授权。目前白宫用迷你战争的说法是在向美国国内传递冲突要继续下去的信息。用迷你这个词表明冲突会处在白宫自身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这是美国和伊朗冲突更为复杂化的一种表现。
2: 当地时间5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阿联酋国防部当天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阿联酋当天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以及相关的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0: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2: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3: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0: 挪威国防部的官员在4号证实，已经收到美国将会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军火库存，美方已经告知了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延期。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的战事当中被大量的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在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2: 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
0: 乌克兰方面在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并造成了多人死伤。
3: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

0: 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1: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的零时开始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
1: 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是时间点却有所不同，这背后有哪些考量呢？
2: 我们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3: 这一次停火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个相互的攻势。显然，双方停火的这个时间啊，包括目标啊，都不一致。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八号到九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如果乌克兰方面啊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乌克兰方面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从六号到八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
2: 欧洲参与到俄乌和平谈判中的前景又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解读。
3: 这一段时间以来啊，俄乌战场形势我们看到仍然是一个大体僵持的局面。在外交上，由于美国方面现在重心转向了伊朗和中东，现在作为第三方来推动俄乌直接谈判的动力呢在消失。俄乌双方在谈判的立场和目标上仍然有巨大的分歧。要想迅速的让俄乌冲突转入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的方向，还缺乏呀必要的条件。尽管啊，到目前为止欧洲并没有坐上谈判桌，但是显然欧洲的一直对美俄乌的谈判呢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这次泽连斯基的表态呢，我想仍然是一方面呢要继续拉拢欧洲啊，同时呢也是向美国方面喊话。由于乌克兰危机啊是整个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个部分，如果欧洲仍然保持它目前的被排斥在谈判之外，单方面的这个去支持乌克兰的一个政策，其实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四成。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2: 这份增产潜力既扎根于广袤的田野，也蕴藏在一个个的实验室里。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以科技为要，解锁未来粮食增产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其中的一家实验室，探寻从那里走向田野的增产密码。
0: 进入五月， 山东青岛

0: 一家肥料企业的负责人每天都要专程来到码头，忙着检查船只维修保养情况，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原料采收季。与其他肥料生产企业不同，他们要向大海要原料。
1: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进货船了，但是它这个进货是进海里去进货，基本上每年是从五月底到七月初，就是整个虎台的一个收割季。
2: 每年这个进一次原料，这两个月时间，这个原料够用吗？
1: 够用够用，我们一年储值二三十万吨的一个虎台。
0: 虎台是一种水生绿藻类植物，大规模爆发会改变海洋原有生态环境，造成生态系统紊乱。谁能想到，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台正被另辟蹊径，转化为滋养作物的肥料。凭借这套虎台资源化利用的核心研发成果，这家企业今年初成功获批农业农村部生物刺激素与功能肥料重点实验室。
2: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企业的原料库，那可以我们来拆开一袋看一下，我来抓一把。它是这种非常细的绿色的粉末，非常细，给人感觉像抹茶粉一样。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其实是用虎台磨制成的原粉。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藻植物天然富含海藻多糖、海藻酸等活性物质，是改良土壤、提质增效的优质原料。以往他们是以养殖海带为原料，如今全部替换为野生虎台，既实现变废为宝、生态减负，又大幅压缩生产成本。但虎台自身特性给加工带来不小挑战，植株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打捞船、我们的快速烘干设备、我们的脱水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从设备上进行了这个创新。现在有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有50余项。
1: 随着实验室技术不断落地转化，这款新型肥料工艺持续优化，产能稳步提升，市场辐射全国20多个省区市，同时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
2: 我们现在正在

0: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昨天闭幕。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昨天，成渝中线高铁箱梁架设施工全部完成。该线路起自重庆北站，终至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昨天，西渝高铁樊哙隧道顺利贯通，隧道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樊哙镇，全长8076米。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和重庆市，全线通车后将串联起成渝、正渝、渝昆等多条高铁干线，进一步优化完善中西部高铁路网布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根据美国连线网站近日报道，获得美国人工智能业界一些人支持的团体正招募网红发声，支持美国 AI 产业，以期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前争取舆论支持，为此甚至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对美国的所谓威胁。
0: 报道称，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美元。连线网站报道说，建设美国 AI 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后者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该组织已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共1.4亿美元。
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李燕分析认为，此次美国 AI 行业关联团体斥资上亿美元资金，高价招募网红批量造势，一边吹捧本土 AI 产业优势，一边刻意渲染他国 AI 发展威胁，背后有着政治算计与科技竞争的双重考量。
4: 这次 AI 产业的造势只是用资本去操作相关团体进行一个舆论造势，本质上还是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诉求的社会的政策环境。一方面他们会宣传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会夸大来自他国的威胁，核心利益诉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直接驱动的因素是商业利益，企业希望通过影响政策能够放宽监管，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撑和资本投入，来降低它的运营成本，扩大市场优势。当然也有配合中期选举的考虑，因为众所周知， AI 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国内国外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通过引导公众对 AI 发展的态度，就有利于推动对行业有利的政策出台。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看，这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用外部的威胁为由头或者为借口，就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争取更多的资源，凝聚更多的政策共识，从而有力出台一些防止他国追赶或者是遏制他国技术赶超的一些战略制定和政策出台。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应用现在还处在发展的初期，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或者在治理的过程中采取更加平衡和严谨审慎的态度。但美国的激进式做法无疑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监管不够严格的话，个人信息的泄露、算法的不透明、不公乃至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的问题都会更加难以管控，

0: 的安全和社会的利益会容易受损。从产业层面来看，短期来看，企业确实可以能够更加灵活的以更低的成本去来推进它本身行业的一个发展，但是长期来看，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导致整体的行业或者政策方向更加看重利益而轻视安全，甚至是伦理的问题，它容易走向一个发展的失衡。而资源过度的向这个军事领域倾斜的话，也会挤压正常的服务民生的民用 AI 的研发空间。如果再放在全球层面来看，美国放松监管的这种示范效应，尤其是推进 AI 无底线军事化的非常消极的示范效应，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跟进，造成这个国际的军备竞赛和国际的安全困境，阻碍国际的合作。那么秩序和规范的建立会是更加困难的，技术滥用的风险自然而然也会呈现一个持续上升的值。
1: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说，该州城市卡罗尔顿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案发后，一名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警方表示，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警方初步排除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事件。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3: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到八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汉、华南、江汉的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湖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到九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新疆、西藏、西北地区东部、北京、天津、东北地区中南部、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五到六级风，阵风七到八级。
4: 其中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风力可以达到七到八级，阵风九级。
3: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当前到今晚的八点，黑龙江、青海、西藏、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南部、河北、北京、山东、山西、河南、西北地区东部、新疆、西藏、西南地区大部、湖北、华南沿海、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4: 其中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山东北部、黑龙江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雷暴，请行经以上地区的司机要注意交通安全。
3: 今天是假期结束返工的第一天，刚才介绍说我国多地会有降水天气，这对大家的出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4: 现在我们就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5: 好的，今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冷空气南下配合，我国新一轮的降水将会发展起来。南方呢将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我国的降水呢将会波及

0: 西北、东北多地以及黄淮到西南，还有就是江南的一些地方，小到中雨为主。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还会相伴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到了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弱消退，降水将会集中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南，尤其是在广东、福建还有湖南、江西以及浙江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
1: 同时还要警惕强对流。那么后天冷空气会进一步的南压，暖湿气流减弱，南方降雨将会明显的收敛，范围会收缩到广西、广东还有就是福建等地。那么这次降雨过程结束之后，江南、华南会进入三天左右的降水间歇期。主持人，那此外呢，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5月8号，江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湖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降水、落圈雨，前期的降水偏多区域的重叠度比较高。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贵州东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灾害的风险较高，建议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涝降渍，雨前或降雨的间隙要抢收成熟的作物。
1: 刚才我们提到冷空气南下带来降水，那冷空气上线会不会也带来降温呢？
2: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气温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今后三天呢，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呀将会自西北向东南方向陆续的下滑。那么今天冷空气主要会影响到西北地区大部、华北东北，其中呢像是青海、还有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的一些地方，降温的幅度将可能会超过10度。城市当中来关注一下呼和浩特，那么。 之前的最高气温还有26.5度，到了今天会下降到19度了。明天冷空气会快速的南下推进，降温的范围呢将会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的中西部等地。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当中，像是南昌，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从之前的31度下降到仅有24度。后天冷空气还会继续的影响江南大部还有华南等地，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汇丰带来的介绍。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将出现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北方则是气温波动明显。
2: 那么南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气变化？我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看气象分析。
3: 近期北方气温波动特征突出，整体呈现先升后降再回升的走势。4号起，我国已开启大范围升温模式。5号升温势头持续，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30摄氏度，暖意凸显。专家分析，此次升温的主要原因是近期北方多地天气晴朗，太阳辐射持续增强，且无冷空气与降水等因素干扰，使得气温快速攀升。 不过，今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北方气温回升态势将暂停，气温出现明显回落。待冷空气过境后，气温将再度回升。今天至8号，南方将出现新一轮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此次降水的主要原因是北方冷空气南下与南方暖湿气流交汇，影响范围覆盖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等地，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伴随风暴等强对流。 天气值得关注的是，此轮降水过程整体移动速度快，雨带南压迅速，仅在湖南等地短暂停滞。由于贵州、湖南等地此前已出现持续降水，此次雨区与前期重叠，山洪、泥石流等致灾风险较高，建议做好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等的安全管理。好，
2: 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地的情况。
4: 北京阵雨转晴14到25摄氏度，伊春多云2到18度，天津阴16到26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零下1度到12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3到20度，银川多云7到23度，西宁小雨4到13度。 拉萨小雨转晴7到17度，达州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雅安小雨17到28度，遵义阵雨17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7度。

0: 大同阴转晴，0到22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6到26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2到25度。东营小雨转中雨，15到32度。青岛晴转小雨，16到20度。三门峡小雨转阴，11到30度。合肥晴转阴，14到29度。淮安多云转阴，17到31度。盐城多云转阴，16到32度。台北多云，20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26度。澳门雷阵雨，25到27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当地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鉴于美国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之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所谓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媒体简报会上称，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在密切地关注波斯湾地区的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通报说，双方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且务实。
1: 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在5号晚达成了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2026年内的第三次加息。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
1: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说，该州东北部城市卡罗尔顿的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了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在案发后，一名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
0: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 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年的 WTA 1000罗马站女单首轮较量当中，中国金花郑钦文2-1逆。